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3: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

0: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
2: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唉，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还没走，
1: 该
2: 多
1: 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中波 M846， 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每个周六周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呢，杨洋都会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相关的专家老师来到我们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和您共同探讨健康话题。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来自吉大二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韩青老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是中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话题。经常我们会说到，哎呀，怎么走两步道膝盖就疼啊？哎，有的时候啊，我这一下楼啊，这膝盖怎么就疼呢？哎，这好像缓了一阵好了，怎么过一阵儿稍稍的这个走道走多了，或者是有什么外伤的碰撞啊，然后又疼了呢？这个膝盖的问题成了中老年朋友整天啊挂在嘴边，也是非常令我们烦恼的一件事儿。因为这膝盖一疼，势必就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呀，不能出行啦，不能和老伙伴们一起锻炼啦，或者说是给我们的这个日常出行带来很多的困扰啊。那今天咱们就来一起说一说护膝有方，解锁膝关节疼痛的奥秘。我们首先来问候韩主任。韩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很高兴有机会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中老年朋友们的膝关节疼痛方面的问题。
0: 嗯，我想呢，在我们的临床上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一直会有这样的困惑，是不是？嗯，好，那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杨洋首先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韩青老师哈，来自于吉大二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来自王金成教授团队，主攻复杂关节重建相关工作。以前作者呢身份共计发表学术论文77篇，在日常的我们说工作当中啊，为很多的患者解除了这样的疼痛。我们说膝关节呢是人体最大最复杂的关节之一，承载着支撑身体重量进行日常行走、跑步啊、跳跃呀等多种活动的重要功能。然而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不当的运动方式啊，还有一些外伤啊，或者是呢一些其他的疾病因素，这个膝关节疼痛就会成为不少人面临的一个问题。那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在中老年人当中常发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一一来解锁啊。首先呢，想问一问韩主任，这个膝关节疼痛它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为什么说在中老年这个年龄段容易高发？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平常门诊遇到的这种中老年的患者呢，他往往来门诊的主诉就是，大夫，我这个腿呀疼了很多年，
0: 嗯，
1: 最近又加重了，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排除一些类风湿关节炎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呢，
0: 嗯，
1: 往往就是这个人的膝关节发生了一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那么过往呢，老人们常说的这个叫滑膜炎，
0: 嗯，
1: 骨刺、骨质增生。啊，然后甚至有一些更正规的说法叫骨性关节炎。
0: 嗯，
1: 那么它其实呢，现在就统一，学术的名字叫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老化，就像人老了，我们的这个脸上会长出皱纹。
0: 嗯，
1: 那么我们头发呢会变白，那么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那么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那么我们的膝关节呢，它也越来越磨损，磨损程度越来越大。
0: 嗯，可以说它是消耗着，消耗品。
1: 对，它是一个消耗品。
0: 嗯 嗯。
1: 所以就像我们平常见的水泥路，如果你不去精心维护保养，
0: 保养，
1: 对，那你大车走的多了，那它这个水泥路呢就会逐步的破损，
0: 势必就坑坑洼洼。
1: 对，咱们的膝关节也会慢慢出现这类似的问题。
0: 嗯。
1: 啊，然后我们统一称它为膝关节退行性病变。
0: 嗯，
1: 是一种退化和老化，
0: 所以说就是它在中老年朋友当中，这个人群当中比较常见。
1: 对，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0: 嗯，
1: 可能你我都逃不了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嗯嗯，那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些方法来防护，或者说是已经发现疼痛，是你看刚才您讲的哈，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是什么时候去就医呢？哎呀，就疼痛难忍了，我再到医院去就医，初期的时候已经疼痛好多年了，不过呢可能还能忍受，或者是

0: 断断续续稍稍的疼了，哎我就少走点道吧，这两天就是别溜达了，哎好像好了，过两天呢可能就又有点疼，但是没说那么疼，直到有一天，哎呀医生啊我疼的都受不了了才去找医生啊，
1: 对，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分几个阶段，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就医，是不是越早越好，然后医生会给我们一些相关的指导，还是说这个等疼啦然后再去呀？
1: 啊，是这样的，您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需要日常我们加以关注的问题。
0: 嗯嗯，
1: 那么它其实可以分为我们的人生的这么几个时期。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你在中青年时期，你的膝关节呢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要注意，第一个是就像老人常对我们说的，说你膝关节不能着凉呀，
0: 嗯，
1: 你不能是穿着短裤对着空调直接吹呀，
0: 嗯，
1: 冬天不能穿小裙子呀，
0: 嗯，
1: 就是这种问题，你要从年轻的时候呢就要去保护膝关节。当然保护膝关节呢不只是不要让它受凉，那么还有呢就是作为中青年的人群呢，我们既要保持一个适度的活动，你不能说我突然的一个大范围的这种就是运动的增加，也不能说有一个就是突然的一个负重，那么这种呢可能会对膝关节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0: 嗯，所以说就是从年就像我们的车一样，其实打一个比方，你买来车你还得去保养，你不是说车旧了你再去保养，而是说人家是定期，就是比如说4S店给你打个电话，一个月啊，或者是三个月呀，或者是行走多少公里呀，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养护它。
1: 对，您这个比方非常恰当，其实跟车一样，我们往往买了车之后知道去保护它，从新车开始我们就特别保护。
0: 嗯，
1: 但是大多数人呢，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膝关节并不是特别注意。啊，膝关节这东西特别有意思。你比如说，有很多患者来就医啊，尤其是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她平常活动量特别少，那么她这个膝关节也会很早就发生疼痛。
0: 嗯，
1: 啊，那么这是也是一个原因。那么这种患者呢，我们往往就是没有别的方式，就让她增加训练，让她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用3到6个月来增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那么增强之后呢，它自然而然也不疼了。
0: 嗯，那这个膝关节的肌肉力量怎么能增加？什么样的锻炼方式可以增加膝关节附近的肌肉力量呢？
1: 其实这个吧，就是我们针对不同人群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像这种最弱的这个，我认为比较相对身体比较弱的这种患者来说，那么第一个，他平常日常没有活动，那么我们呢要给他设计一个目标。你比如说最开始呢，我们要做一个直腿抬高的训练，要做一个股四头肌周围力量的训练。
0: 嗯，
1: 那么就可以在床上进行训练，那么20个为一组，那么最开始呢我们做个80到100个，然后呢逐步增加，第一天做80到100，然后呢第二天往上加20个，那么这一周之后呢我们能做到200个。
0: 嗯，
1: 然后呢下一个周呢我们就往上挑战，我们挑战300个，那么在一个月之内呢我们要做到500-600个，那么这样呢通过2-3个月的训练呢，这个膝关节周围力量它就慢慢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然后呢还不会对它造成伤害。
0: 哦，就是如果它周围的肌肉力量增强了，就是对于这个关节的本身就是一个保护。
1: 对，
0: 哦，就是我看主任也带来一个模型哈，这里这上面没有肌肉。
1: 这个没有肌肉，这上面只有，
0: 但是可以那个用手来比划一下，可以形容一下哈，为什么说这个肌肉力量强我们就能保护这个膝关节。
1: 是这样的。
0: 嗯，
1: 你当你肌肉力量增强之后呢，你第一个是周围的这个骨直肌呀、外侧内侧肌呀，然后像这些肌肉呢，就是说它能够更好的像抽动血液，然后给你膝关节周围提供更强的一个血运。对，就像您说的养分，然后呢这样呢你的整个关节液它的流通也更通畅。
0: 哦，
1: 然后呢第二个是你在这个锻炼的时候，你看这个拿到这个模型，那么这个模型里头呢，
0: 韩主任，这是筋吗？
1: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髌腱。
0: 哦，
1: 然后这是周围内外侧副韧带。像这些结构都会随着你的运动而增强。这些结构一增强呢，膝关节稳定性就特别好。稳定性好呢，就代表膝关节在每次运动的时候，它是按照一个正规的轴去做这个运动，那么它就不会乱晃，不会乱晃呢，膝关节磨损就轻。所以运动就是从膝关节层面它能带来这些好处。
0: 那也是我们老百姓平时说的这个关节炎，它一般它 病变都是在哪个部位出现的比较多呢？
1: 你这问题开始问的比较专业了。
0: 嗯，
1: 我把这个膝关节给翻开
0: 啊，这个
1: 然后呢，
0: 哎，
1: 我们膝关节啊，我们膝关节讲究呢是三个间室
0: 啊，
1: 啊，这个您看有这个腓骨的地方啊，有腓骨的地方这是外侧
0: 哦，
1: 然后呢这边是内侧，
0: 嗯，
1: 然后这个髌骨关节
0: 就是我们说那菠萝盖，
1: 对，菠萝盖，
0: 嗯，
1: 然后呢它三个间室呢，第一个是内侧间室，这是人体膝关节承重最大的地方
0: 哦，
1: 啊，有60%的力量是通过这个内侧下来的，
0: 嗯，
1: 然后40%力量呢是通过这个外侧下来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髌骨，我们说的菠萝盖，它像一个滑轮一样负责改变这个力的方向
0: 、哎，
1: 所以这是第三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0: 就是磨损比较多，就像轴承一样，
1: 对，
0: 啊，就是这个位置它来回掌控着方向，然后它用的也是最多的。
1: 对，你说的非常专业，
0: 哦，
1: 啊，这个其实我们往往吧，就是中老年朋友多数都发生在内侧，首先发生这个问题，
0: 嗯，因为用的太多了。
1: 对对对，
0: 磨损多了，
1: 磨损越多，哦，问题越多。
0: 哦哦哦，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的养护当中有一些这个动作呀，还有或者运动不当啊，可能都会伤害。
1: 对，
0: 这个关节
1: 是这样的，
0: 嗯，好，那我们那个先了解到这儿啊，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大家看起来能更直观一些。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经常会说这个膝盖疼啊，这个膝盖疼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解释了哈，就是磨损啊，然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注意呀，那还有呢，就是刚才韩主任提到了哈，一些运动的方式啊，这种锻炼啊，这个膝盖主任您看一下，就是这些给我们准备的动作也可以提示一下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还有一些动作，这个做多长时间多少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锻炼方式呢？
1: 这是一个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直腿抬高的方式
0: 啊，直腿抬高
1: 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抬起腿来，
0: 嗯，
1: 然后再去做一个屈膝动作的这种锻炼方式。
0: 嗯，
1: 那么这两个方式呢，它能够锻炼自己大腿和小腿周围的肌肉力量。
0: 嗯，你像这种是适合已经关节疼痛的，还是说日常我们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去做这样的运动呢？
1: 首先呢，就是好多患者会问我，说大夫，那我去做深蹲行不行？
0: 嗯，
1: 尤其是在健身房中负重的深蹲。
0: 对，刚才因为也提到了，就是它还受力量的影响。
1: 对，
0: 哎，其实刚才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呢，韩主任，是不是人如果过胖的话，也会对膝关节造成伤害呢？因为您说它是负重，就是我听到一个这个词儿。
1: 对，
0: 哦，
1: 临床中的负重呢，其实就是指不是你背多少东西，而是你直接站立到地上。
0: 自身的
1: 对对对
0: 一个重量，
1: 对对对，是这意思。
0: 所以说这个国家喊你来减肥啊，可能就不单单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哈，就是对于骨骼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啊，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这幅图那像这种它是属于在健康状态下还是说在生病的，就是生病的状态下，在咱们骨科我知道有一个叫运动处方。
1: 对
0: 哦，不是说随意的进行，哎呀我们今天讲某种运动方式，哎呀对这个膝盖好我们就可以做，其实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个体差异和情况，医生会给他开出不同的运动处方，是不是这样？
1: 是这样的，你像如果是仅是仰卧方式做的话呢，往往是用于这个受过外伤的或者是这个身体比较弱的这种患者。
0: 哦，
1: 那么我们建议先从仰卧开始。
0: 嗯，
1: 那么正常患者呢，我们往往建立这个动作可以站立着做，因为在站立的过程中呢，另一条腿也是在锻炼。
0: 嗯
1: 啊，然后呢您看您第二幅图的时候您已经圈出来了，您看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它的区别是什么，实际上这个第二幅图它通过锻炼之后
0: 这个肌肉就能看出来了，
1: 对，肌肉隆起，往往肌肉隆起之后呢，你这个腿部肌肉代表着已经发达到一定程度，那么膝关节这个往往就得到改善了。
0: 嗯嗯嗯，像这种它这个夹着枕头这个平卧在这儿还有坐在这儿，他也是练这个肌肉的力量吗？
1: 这个连内收肌他都会练到
0: 啊，就是内收肌。
1: 对，
0: 哦，
1: 就是，
0: 你看这就比较经济实惠，在家里边就可以做的了。有的人说，哎，我运动我要去健身房啊，其实有一些简单的运动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有好处的运动，就是完全可以在家就相应的做到哈。
1: 对，
0: 再来看一看这个呢，这个是
1: 这个也是一个屈伸的训练，
0: 也是一个屈伸的训练。啊，这个在办公室就可以做了。
1: 对，就是这些非常实用。往往我们有时候这个长期办公的这些 同事们呢，就是他需要有一个大块的时间，但是他又没有。那么就像您提供这个就非常好。那么借助办公室的椅子，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活。
0: 你看这个椅子啊，然后这个是翘脚。
1: 对对对，
0: 翘脚是后边儿。
1: 我们要锻炼自己后方的腓肠肌，
0: 腓肠肌
1: 啊，这些力量，
0: 就是小腿。这个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还能让她线条更优美。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好，给大家呢提供了几幅图啊，希望呢能对我们日常的保护膝盖、增加腿部的这个肌肉力量能够有所帮助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千赫，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今天呢，非常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吉大二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韩青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解锁哈保护膝盖的一些健康医学知识。希望呢这样的一个科普能够为大家带来真正的一个获益，因为呢我觉得年龄的增长，我们得接受这种自然的衰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身体的这个零部件儿是不是也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我们怎么能让这个问题晚出现？怎么能让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痛苦？但是如果您说这个已经走入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阶段，我们又怎么样去治疗啊？还有呢，让这个患者减轻痛苦啊，这是我们大家需要了解的。因为当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哈，就是未病先防啊，这是最好的。那我们说这个关节的老化，你像车的也是，这再回到这个比喻哈，自然的衰老，你这个用的年限你规避不了，必须得天天用的，你不用它你怎么走路啊？然后你要是适当的锻炼，它可以帮助你延缓，或者说是根本它就是不出现这种炎症的反应。你看经常锻炼的，我今天早上啊都好久不去了，今天早上和同学去南湖跑一跑步，碰着一个80多岁的大爷，就是那种肌肉的线条就是真的是非常有名，大爷说已经都跑了能有40-50年了。像那种他慢跑，然后这种跑步，问他就是身体咋说，没有病啊，就什么病都没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很好。你像这种就是运动给他带来的一个获益了。
1: 对，这个人的状态呢就是千差万别。像您遇到的这位大爷呢，他可能通过自己的运动啊长期维持着自己膝关节的一个良好状态。像昨天我看门诊就特别有意思，门诊有一位80岁的老人，有一位69岁老人，那么还有一位是53岁的这种相对年轻一点
0: 啊。
1: 对，这个53岁的年轻患者呢，你从片子看呢，他这个症状呢就要高于这个69岁的和这个80岁的，甚至高于这个和80岁的这个患者的这个膝关节退行的程度，实际上我感觉是差不太多的
0: 哦。
1: 啊，他的症状也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那么就是我们通过像您刚才说的自己一个运动状态的改变，然后衣着状态，包括日常的一个保护、日常工作方式的一个注意，那么它可以让咱们的膝关节就是不说越年轻吧，但是我们可以让它青春永驻。
0: 所以说我们平时的日常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一看哈，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些膝关节的问题，请韩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哈。一位老人现在60岁了，60岁左右，他的这个膝关节啊，会在上下楼梯、下蹲起立、长时间行走或者负重时候疼痛，休息之后呢又有缓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位老人出现的问题呢，是我们这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最常见的这种发生的症状。那么就是我们这个膝关节呢，在发生蜕变的时候呢，它首先是一个软骨的磨损和剥脱。那么其次呢，跟着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半月板的东西，相当于我们汽车的一个胶垫儿。它是用来缓冲我们力量的。但是随着你这个用的比较就是频繁，那么或者说相对来说有些人负重比较大，然后呢或者有些人劳动强度特别大，
0: 还有一些人我觉得走路姿势的问题，
1: 对，也会有这种问题。那么他这个半月板的这种劳损就特别大，往往半月板出现问题或者软骨有剥脱之后呢，你就会出现这种上下楼偶发的疼痛。然后这种疼痛呢，慢慢的你不去管它，不去纠正它，那么它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就要警惕了，这时候就是一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早期。
0: 那你像这个时候就得是马上去就医。
1: 对，或者说他自己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通过运动啊，通过保暖呐、啊，就是去改变这种状态。
0: 嗯，那比如说就医的过程当中，我今天我出现这个问题了，韩主任，我挂号啊，然后你给我看，
1: 嗯，
0: 那是怎么治疗呢？或者说检查的时候，医生都会做一些哪些检查呢？根据。

0: 中重不同阶段是怎么样的一种治疗方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症状是很多人都会出现的，
1: 很多人都会有，
0: 嗯，
1: 对，
0: 就有的人是上楼不疼下楼疼啊，有的人一蹲下一起来就疼啊，这就是真的，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非常典型，然后您能帮我回答一下吗？就是我现在就是有的人就是懵啊，我这挂号到医院，医生给我做些啥检查呀？啊，我也不知道啊，做这检查啥用啊，医生啊？然后什么样算是轻的，什么是重的呀？
1: 对，您看啊，刚才您提到这个患者已经是60岁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首先要排除他自身存在不存在类风湿关节炎呀或者外伤的可能。
0: 第一得排除。
1: 对，你先问诊。问诊当排除这两个之后呢，如果是有外伤，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拍一个核磁，看看他这个是不是扭伤啊，这个半月板和韧带有没有受到损伤。如果没有外伤呢，那么我们就要考虑，那么他这个膝关节疼痛多久，疼痛时间，然后包括呢，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之前不舒服，但是你加重了多长时间，要去问诊把这些问出来。问出来之后呢，如果是中老年的朋友，那么我们一个平片，也就是我们的膝关节 X 线做一个正侧位就可以，那么如果是年轻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去做一个核磁，因为它往往存在一个比如说由于运动损伤啊，或者说一些其他原因导致的这种软骨的一个小损伤，那么年轻的朋友我们要特别注重这些，我们要提前发现。但是老年朋友呢，往往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积累，所以我们做一个平片基本上就能看出来。
0: 那像这个治疗呢，如果轻的话，我们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如果要是比较重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1: 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其实涉及到我们膝关节讲究一个叫膝关节阶梯性治疗。就是因为这个膝关节呢，它这个从轻到重，它分为了很多很多的档。但是呢，你实际上看到患者的时候呢，他这个可以归到每一档，但是你的治疗呢一定要根据他的症状轻重啊。有的人片子特别重，但是症状没有那么重，有的人片子特别轻，但是症状很重。那么针对这些患者呢，我们分为阶梯性治疗。什么叫阶梯性治疗？比如说第一层呢，我们要求患者就是开始适当调整自己运动，他要调整到一个既不太多又不太少，那么适合他的运动，但是你不活动不行，不活动的话，你这个腿啊，就是说
0: 越来越退化了。
1: 对，越来越退化也是个问题。然后活动过多的，有些重体力劳动者，那么他可能需要减轻。
0: 伤害还太大了。
1: 伤害太大了，对。膝关节就是很难啊，他就是要调整一个合适的运动。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往往咱这个东北这面天气比较冷，
0: 对，
1: 到了夏天呢，它也是一早一晚，很多时候需要冷一些，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建议他去带一个护膝，夏天的时候可以带一个薄点的，那么冬天呢，我们带一个棉的，或者说带一个毛的，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膝关节保护起来。膝关节在受热的时候呢，就是达到一个相对好一些的温度的时候呢，那么它这个血运是比较流畅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这个膝关节呢，它就不会那么疼，然后相对营养也比较充裕一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这种中老年患者呀，他在疼痛的时候，疼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可以服用非甾体抗炎类的药物，但这个药物呢，你又不能长期依赖它，因为它这个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它有胃肠道的这种刺激，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选用一些像扶他林呀，像这个银多美辛八不高啊，氟比洛芬八不高啊，像这种外用的膏药，来去缓解膝关节周围的疼痛，那么这是第一梯队的这种治疗，就是相对来说，患者自己在家或者说我们给建议之后，那么他去药房买药就能解决的，那么这是相对较轻的第一个梯队的治疗。那么到第二个梯队呢，就是说膝关节患者自己在家去处理不了了，那么这时候呢，他又远不到说做手术的程度，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还有招啊，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物理治疗然后呢，他这时候需要到医院来，我们来辅助他去把这个最疼痛最肿胀的时候去解决。你像这个膝关节啊，退行性病变它往往发生是什么？来了之后，大夫呀，我这个腿不舒服了很长时间，但是呢，我就这一两个周或者这一两个月突然肿了，疼痛的受不了了，我下不了地了，就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这时候你可能让他自己回去用药啊，自己回去他是不会好的。
0: 韩主任，像这种他是属于关节炎的一个急性发作期吗？就是这么重的时候？
1: 对，他往往这个炎症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会有一个爆发，那么这个
0: 像您说又肿啊又胀啊，就是
1: 是这样的，他可能有。

0: 甚至有的人就睡一觉，然后呢他就会发生这些问题啊，因为这个是习惯性退行病变一个非常典型的发病过程。
1: 嗯，
0: 所以遇到这种时候呢，你就要给患者安排一些理疗，让他就是
1: 对已经回家说回家治疗，就是不能减轻或者说不能快速让患者这个
0: 他这时候痛苦呀，
1: 对对对，
0: 他这时候痛苦。如果是比如说有条件的患者，你像外地患者他可能不方便，让他到当地医院，那么。

0: 加速它去消除肿胀，缓解疼痛。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说对于患者来说，那么可能这个对他来说更舒服一些，恢复得更快一些。然后当这个你反复的这种保守治疗如果还是没用，那么这时候我们考虑有些中老年患者呢，他是这个半月板或者韧带他有损伤，然后呢尤其是半月板，那么他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可以去清理或者修复的这种损伤，那么我们可以建议去做一个关节镜的一个清理啊。那么当这个关节镜清理都解决不了呢，最后就是我们来去做手术啊。但这时候是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那么他这个最后才考虑最后的这个解体治疗，
1: 就是你非常严重了才考虑这个手术治疗。
0: 对对对，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影响到生活了，我们是不会考虑去做手术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为这位听友回答到这儿哈。好，接下来继续。医生，我膝关节早晨起床或者是坐时间久了之后这关节僵硬，持续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活动之后就会减轻，这是怎么回事？这有的人早上起来由于手僵硬啊麻啊，这个患者是膝盖出问题了啊，起来之后这个关节僵硬。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往往就是门诊来了患者呀，你看着他这个大夫我腿疼，但是我们先问你一句，第一句是你受过外伤没有，第二句你早晨起来手发不发僵。然后呢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因为外伤的排除大家其实显而易见，但是呢为什么要问这个早晨起来手发不发僵？因为我们要排除它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比如说类风湿啊这些问题。然后呢膝关节呢它的退行性病变往往表现为这种，就是你在早晨起来或者说久坐或者说甚至就是你躺在沙发上很长时间，你起来你会忽然感觉自己的这个腿不受使唤，然后活动一会儿呢这个疼痛也减轻了，这个活动障碍也减轻了，然后活动一会儿都没有事儿了，跟正常人一样。那么这也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但是你要跟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之类的要去首先要区分开。
1: 你一旦出现这个症状就得加以关注了。
0: 对
1: 啊，就说明退行性这个变化在你身上已经开始显现了。
0: 对，我们要开始想一个办法延缓它的一个加速发生。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着要是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朋友也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医生就会告诉你啊，接下来比如说你运动的话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啊，如果要是这个让这个关节能够延缓它这个老化的过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或者是真的是比较疼的时候啊，是服用一些什么药物来治疗哈？有病趁早哈，趁轻。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下一个问题说这个膝关节疼痛很久了，最近疼痛呢转为持续性的疼痛啊，就是安静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或者夜间也会时而发作，影响睡眠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这个类型呢？
0: 我们说呢就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呢它往往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但是呢它偶尔会有急性的发作，这种急性发作之后呢就患者就来就医了。那么我们在判断它需不需要手术的情况下呢，首先你要看的片子，如果严重程度到了，那么我们就再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睡觉疼不疼，就你在睡觉的时候有很多老人说我膝关节炎已经发展到这个睡觉都疼了。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日常生活自理范围内的走路啊，就比如说我出去我老人自己在家生活，然后呢我出去买个菜啊做个饭，那么这个他都走道都疼了瘸了，那么这两个问题一回答，那么任意一个他，那么他这个症状就已经非常重了。如果这时候片子又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就可能需要考虑手术。但如果是片子上比较轻但又有这样重的情况呢，这时候说明他是只是一个急性期，这时候我们可以给他用药，可以做理疗，可以先观察。然后呢如果是过了这段时期呢，他把这个最疼的时候过去，然后呢帮他度过这个最疼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后续就不用再去考虑还得手术什么的，他还可以再往下这个膝关节继续使用很多很多年。
1: 但是呢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就是信号了。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已经给我们的信号了。
0: 对，一定要去赶紧拯救你的膝关节。
1: 对，这已经都给你发出警示了，你就得去关注它了，就有点像小孩求关注一样哈。你越不关注

0: 住它，它可能毛病就越厉害，或者是厉害的这个速度越快。
1: 对，这相当于车的仪表盘在那儿亮灯了。
0: 哦，对，你还不去管它，没准哪天就出大事了。
1: 是这样的。
0: 嗯嗯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一种哈，就是说，医生哈，我膝关节之前就略感不适，但是最近这一两周呢，也没外伤，这膝关节周围啊，居然肿起来了，而且疼痛，走不了路了。
1: 对，叫慢性损伤的一个急性的发作，这个就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典型的症状啊。这时候我建议大家直接去就医，因为这时候呢，医生能给出你一个相对合理的建议啊。但是这个时候呢，需要不需要手术呢？我们需要根据片子和医生的问诊来去判断。
0: 哎，其实有的听众朋友哈，或者说有的患者朋友讳疾忌医，他怎么的呢？害怕。为什么说总挺？我觉得韩主任，其实在你们骨科，尤其是这种慢性的这种退行性变化的骨科，不是说外伤啊影响的，那外伤指定一遇到马上就去，哪怕有的时候脚崴了非常严重的时候，他可能都会就医。但是像那种膝关节，真的是有的时候会被大家忽略哈。
1: 对，
0: 就是因为好好啊，挺疼疼啊，然后他还是持断断续续的，好一点呢不疼了，不疼反正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就以这个工作忙啊，或者是要是年长的人啊，给孩子看孩子没有时间啊，我还得看这个小孙儿小外孙儿呢，我就没时间去呀、啊、直到疼得不行了，然后再去就医哈。我想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呢真的是应该提高这个警惕，不要害怕去就医，趁轻去的时候呢总怕有问题，那你说你都疼了，一定是有问题。那大家可能说，哎呦，这杨儿，你看本来我就害怕，你就说哈，那没有问题，咱们去医院干嘛呀？医院不就是这个让我们能够这个有疾病，然后恢复健康的地方？那你要是轻，你可能治疗一个礼拜，或者医生治你回家吧，给你开点药，你吃完就好了。完了，你注意点什么问题，以后别是那个，比如说我就跑步啊，别跑了哈，你去游泳吧。就我打个比方哈，就让你改变一种运动方式，你可能你这个运动方式就有问题，因为医生会有问诊啊，在问的过程当中就知道你生活习惯是什么样了，有可能你的生活习惯就出问题了，他就会告诉你这个事情就不要做了，或者说是这个你家上楼，那你就换一个电梯的房子，不要经常上楼下楼啊，磨损膝盖啊。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我就是打这样一个比方，就是有很多的你日常生活的细节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你这个膝盖的这个老化的加速变化。但是你如果你要趁轻你及时去了发现这个问题，咱把这个问题咔嚓不去干了，那接下来就不疼了，不是挺好一件事儿吗？要不然的话你说你错误的事儿持续出去做，那你这个承受的结果那就可能会更严重。
1: 对，
0: 所以说趁轻咱们去看要是轻很快就治疗好了，要是重就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要是重的话呢，那你就要不看的会更重哈。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说，这个医生啊，我这走走路腿打软走不了了，这个是怎么回事，什么个问题
1: 啊？他腿打软的患者呢，一般来说主诉是这样的，往往就是医生，我上下楼的时候我腿忽然发软，我得扶着栏杆才能下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要更严重一些，大夫，我走着走着我就感觉膝关节像是不受使唤似的，我这个腿打软，或者说是我感觉膝关节像是卡住了一样，我就走不了了。像这种患者呢，一定要及时的来到我们医院，抓紧拍个核磁，我们来看一下半月板有没有问题。如果是一个损伤来的呢，急性损伤来的，如果说哎呀我觉着这个我还就是刚损伤完，我想观察两天，那也可以。但是呢，如果是一两周还不好，那么咱们抓紧到医院来看一下半月板有没有受到损伤，如果有损伤呢，抓紧进行修补。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0: 你像他这个走着走着就是腿就打直了，他是那个感觉就是没有弯曲不了了吗？就是
1: 他有的情况下呢是半月板或者受到外伤，那么或者是由于一个劳损导致那个膝关半月板，那么他就是发生了一个断裂啊，或者说咱他这个想象的断裂不一样，他有的是横的，有的是竖的，有的是非常小，但是即便是非常小的一块断裂，他如果卡压了，他因为疼痛也会导致你走不了路，会有这种问题。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说这个医生，我感觉这些年腿疼着疼着就是越走越疼啊，而且逐渐变形呢。一说这个变形，有可能有一些风湿病的患者会说，哎呀，我这骨头啊就是变形了，是风湿引起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腿部怎么就感觉就疼？

0: 着疼着变形了呢？
1: 啊，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畸形呢，不光光是由于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这种比较严重的类型的，那么它会导致变形。
0: 嗯，
1: 其实最常见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它发展到晚期
0: 也会变形。
1: 对，它就是往内翻，然后呢，
0: 哦、
1: 个别患者少数患者会往外翻。
0: 哦，
1: 啊，多数是往内翻。
0: 哦，
1: 那么它到最后呢，其实发生内翻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其实就该去进行一个手术的矫正了。
0: 嗯嗯，
1: 啊，因为它这个内翻不仅仅是翻的问题，如果仅仅是翻的问题、
0: 嗯、
1: 如果说我不工作了，我退休了，那么我还可以不去动它，只要不疼不去动。但往往内翻严重的患者，他走道都很费劲，他出现一个功能障碍，而且他疼痛、
0: 嗯、
1: 啊，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做一个片子一看，哎呀，要是比如说确实是挺严重，那么就可以考虑手术。
0: 嗯嗯嗯，你像这种呢，就是问题比较严重了哈，就是这种而并且这个严重的影响到日常行走了。
1: 对
0: 啊、哦、那这个术后的效果怎么样呢？
1: 他发生关节畸形的患者呢，他已经有功能障碍和疼痛了。
0: 嗯嗯嗯，
1: 所以对于这种患者来说，他术后会感觉自己像换了一个人。
0: 哦，
1: 一般这种患者反馈都很好。
0: 哦
1: 啊，膝关节是越是重的患者，
0: 嗯，
1: 比如说我畸形来的，
0: 嗯，
1: 原来关节内畸形、关节外畸形这种的，然后还有这种常年就是已经疼痛走不了道、
0: 嗯、
1: 咱们说瘸了很久的，
0: 嗯 嗯，
1: 这种患者往往反馈都很好。
0: 嗯，因为他做完了，给他就像是纠正到正常的位置了。
1: 对
0: 啊，第一，疼痛会消失；第二，走起路来就是比之前那有病变的时候，那是一定会有一个天上地上的差别。
1: 他之前他弯着走的时候，他是感觉他就是他自己走路他会很不舒服，
0: 嗯、
1: 也不开心。
0: 嗯，
1: 但是呢，给他纠正直了的之后呢，他走路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就是自信有了。
0: 嗯，
1: 然后还不疼了。
0: 嗯，
1: 而且呢，我们手术是这样，我们在术前呢，由于这个膝关节患者是一个长期的这种退化，
0: 嗯，
1: 那么他越走越疼，越走越疼，他都疼了很多年，但是呢，做完手术只有最初的几天是疼，一天比一天好，所以说他只要能坚持住康复呢，就是做完手术的患者是一天要比一天好的。
0: 嗯，所以说就是信心满满，然后呢，这个愈后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比较常见啊，韩主任，就是有的患者说，我一上楼一下楼就自己能听着那膝盖响，嘎嘎嘎嘎嘎嘎的，
1: 嗯
0: 啊，是就感觉这是要折了吗？啊，这是什么问题呢？就像是，而且就是在楼道里上楼下楼的时候声音很静啊、
1: 嗯，
0: 这个我就曾经听说过，身边人说，哎，这怎么回事呢？一上楼下楼，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骨骼也挺有意思，就我们可能运动就是肩膀。可能稍稍的来回旋转的时候嘎嘣，你可能自己就听一下，就是脖子来回动动可能也会嘎嘣一声、
1: 嗯、
0: 有的人说一下上楼下楼说这个就听着膝盖就像嘎嘣嘎嘣响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事儿呢正好在这儿给大家就是解释解释。
0: 嗯，
1: 因为很多这个朋友啊，他来挂我的号呢，他来问的问题只有一个，
0: 嗯，
1: 说大夫为什么我的这个关节会响。
0: 嗯
1: 啊，年轻的朋友也有，岁数大一些的朋友也有。那么这个我们分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你这个关节响，但是呢它没有任何的疼痛不适，或者是也没有畸形。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不用去管它。为什么呢？因为关节本身它就是一个带液体的负压的腔。
0: 嗯，
1: 当你活动的时候呢，尤其是大范围的活动时候呢，它产生声响是很正常的。
0: 嗯，对，
1: 它有。
0: 因为我说这个胳膊疼，就是这运动的时候，我这么使劲使劲抡，你就经常会听到这个，就不一定在哪个位置，它嘎嘣一声。
1: 对对对。
0: 啊、
1: 哦，
0: 但是你平时日常啊，写字啊，你会很少。对。再有说脖子上这个声音也是，哎呀，我这坐时间久了，活动活动吧，嗯，那一下它可能就响了一下。你像这种都是正常的。
1: 对对，正常的，你像我们往往在这个非常专注的我们对着电脑工作的时候，那这个颈部肌肉实际上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紧张状态，
0: 僵直状态，
1: 僵直状态、
0: 嗯、
1: 对，然后我们一活动呢，然后立马它这个关节得到舒缓，
0: 嗯，
1: 然后关节范围突然变大、
0: 嗯、
1: 这时候它里面真空的腔伴着液体，它就嘎一声
0: 啊，
1: 它伸展开、
0: 哦、
1: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0: 哦哦，那什么时候是问题呢？
1: 什么时候是问题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上下楼疼想不要紧，但是我上下楼发生了疼痛了。
0: 嗯嗯嗯，
1: 这种疼痛呢，它可能代表你这个一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那么它到了中期了。
0: 哦，
1: 它发生一个响声，说明你这个关节并不光滑了。
0: 嗯嗯，
1: 这时候是情况是有可能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比如说我伴随着走道，就像您刚才说的打软腿，或者说我觉得卡压了，
0: 嗯，
1: 那么我走不了道疼痛，
0: 嗯，
1: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赶紧去拍核磁看一下，因为只有核磁

0: 能看到我们的这种半月板呀，看到我们的这种韧带呀，这种组织，我们来判断一下它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怎么去保护它，怎么去挽救它。
1: 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您上下楼出现了这个膝关节的疼痛，现在就应该去就诊了，然后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哈，这个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啊。这个像我们日常刚才说的这些响声，偶尔一下没有这个关系，尤其是大幅度的运动的时候，它就是突然出现一声没问题，但是你如果上下楼啊，你又疼啊，然后又声音啊，这个时候必须要就诊哈。好，那接下来呢是下一个问题啊，说医生啊，我怎么样才能预防这种老年性膝关节疼痛呢？哎，我觉得这是很多听众朋友在观看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想要了解的啊，就是怎么样来预防它的疼痛呢，就怎么样来保护好它呢？
0: 还是说呢，就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点我也做得不好啊，咱们要控制好自身的体重。那么本身呢，自身体重大了，就相当于你背着一个20斤的书包、30斤的书包。那么你和人家没背书包的人比呢，你同样走同样的步数，你的磨损程度指定要是比他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我们往往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在东北，我们这个冬天比较寒冷，夏天呢相对来说一早一晚也比较凉爽。尤其是热的时候，我们还吹空调。
1: 对。
0: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那么膝关节不太舒服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夏天我也穿着长裤，然后呢我去买一个护膝，在我一早一晚带一下，然后到冬天呢，如果觉得棉裤不够用的话呢，我们再加一个外置的或者内置的一个厚点的护膝。那么同时呢，就是说我建议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可以外用一些药物的，像这个福他林呀、啊、云多美心呀、啊，或者说这个福比罗芬呀、啊，这些药物都非常常见，你在哪个药店都能买到。
1: 这些都是外用药吗？
0: 这些都是外用药。
1: 它是促进关节周围的血液循环吗？是什么药？
0: 它是怎么说呢？它都是西药的成分，都是非甾体的一个抗炎类的药物。
1: 抗炎类的。
0: 这样的话，你膝关节呢，它慢慢渗透进去，它能够减轻你的疼痛，减轻你的炎症反应。像这些都是一些保护的方案。再就是像我们这个，如果发生这个膝关节的不太舒服了，那么我们就少爬楼，少爬山。像你看这个，其实老人不愿意住需要走上去的高层房子，对吧？它都是有原因的。
1: 对，就是一上去，它都不是说有多累，有的时候它的膝关节可能疼，
0: 可能膝关节疼直接限制了它，可能三层对他来说就觉得
1: 极限了，
0: 挺好的。对，我能接受的就是走路的就三层，要不然就我就去买电梯房了。
1: 对对对，
0: 都是这样的。
1: 对，因为你再往上上，它就是不是累不累的问题，而是疼不疼的问题了。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说他不愿意住这个特别高的，然后有步梯的这样的房子哈，就是喜欢。电梯房其实也可以，我觉得有条件的话可以，因为你上楼下楼它对于膝盖的这种影响和你走平路还是不一样的。
0: 对，其实门诊有一些老年患者来吧，就说哎，大夫，我这个前一阵儿我出去旅游了一圈，然后我走挺多路，走路的过程中呢，我还有好几座山我自己爬了，爬完山之后就不行了。其实他这个患者中老年朋友有时候要去考虑自身的情况，就是登山的时候一定注意自己的量要控制好。如果觉得膝关节累了，甚至肿了，就不要再去爬了。我们选择一个，比如说有这种缆车呀，或者说其他的景点，我们逛一逛就得了。
1: 就是有的老人要强，哎呀，就周围老伙伴人家都能上，我怎么就不能上呢？然后明知山有虎，咱偏向虎山行，这不行啊，有可能对于膝盖会造成非常这个硬核的一个伤害。你可能是回来了，说我去医院看了，有的人可能疼的，有可能就在当地就找医院就看了，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种骨头啊、膝盖啊，它这种疼，急性发作的时候是疼痛难忍的，就是属于那种滋儿滋儿的疼。
0: 对，而且我们只考虑上山，有的这个景点呢，它没有缆车
1: 啊，
0: 我们上去了只能自己下来。
1: 嗯，
0: 你在下山的过程中呢，它其实它这个撞击，这种对膝关节半月板的冲击其实也是挺强的。
1: 是的，其实说到这儿呢，因为我觉着我的年纪可能也已经到了这个退行性变化，我今年是46岁啊，我去年前年去的那个稻城亚丁的时候，他那地方就没有缆车，然后走到这个牛奶海，因为就是他那块海拔还高，上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问题，往回来的时候，下山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就是能把这个形容的，我说那个疼哈，不过后来缓缓就好了，就是说下山的时候滋儿滋儿疼，就明显摸着这个右边的膝盖就像肿了一样。就是当时我说这是高原的影响吗？后来我感觉可能都有了。

0: 第一，它是一个高原，它在上的过程中，它一个扩张啊，一个肿胀啊，再有就是本身它就是退行性变化了，还有就是下的时候，我后来都是怎么下，都是倒着往后下的，能稍微好一点，
1: 对，
0: 就正着下的时候就下不来了，那种感觉都已经都快要到终点了，就是已经快要回到正门了，所以说就是有一些，那要是我觉得比我年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啊，那更是就是在出行的时候真得注意点。我现在我一般就不上山出行，不往有山的地方去了，就是感觉平时还能好一些，一旦要是上山没问题，就是怕下山的时候。
1: 因为上山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花5个小时爬上山，
0: 嗯，
1: 但是我们下山可能1个多小时就下来了，
0: 嗯，
1: 它下山过程是又急又快，
0: 连跑带颠儿，
1: 对，然后下山过程中
0: 冲击好像挺大，
1: 对，由不得你不急呀，你自身的重力加上这个，它走路的方式，它决定了你可能就是要比下山轻快很多，但实际上它的撞击是更大的，
0: 嗯嗯嗯，
1: 啊，这时候我们建议啊，第一个是减缓速度，第二个我们准备个登山杖，
0: 嗯，
1: 无论上山还是下山，
0: 它能借一些力。
1: 对
0: 啊，
1: 把这个负担转移到上肢。
0: 哦，我觉得这个办法好啊！你看，人经常就是，就是出行的、做玩户外的朋友都会弄一个登山杖啊。
1: 对，
0: 就是第一是很借力，第二对自己的一些关节伤害也会减轻很多。
1: 是这样的
0: 哦，你看听我们节目多好哈，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因为现在呢，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退休之后啊，喜欢出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呀、就是现在身体很健康，那固然很好。像刚才韩教授说的啊，准备一个登山杖啊，可以呢，就是帮助我们。这个减轻
1: 负重，
0: 对，这个负重啊，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以后我也弄一个哈。好，再来看一看哈，下面的这个问题说，医生啊，早期怎么样来治疗这种老年性的膝关节疼痛？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过哈，嗯，
1: 对，
0: 嗯，再来说一说。
1: 其实最早期呢，我们还是考虑就是让这个患者能够做一些自己在家就能缓解的，
0: 嗯，
1: 比如说呢，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走路少了，
0: 嗯，
1: 就像今天坐办公室的患者，
0: 嗯，
1: 那么我们适度的开始循序渐进的这种锻炼，
0: 嗯，
1: 然后呢再就是保暖，还有就是外用一些非甾体抗炎类的药物，这些药物很广泛，你不需要局限于我刚才说这几种，还有什么爽利芬酸钠之类的。
0: 嗯，
1: 我们用药的时候呢，我建议是你去药店买的时候从便宜到贵，
0: 嗯，
1: 啊，然后逐步去使用，
0: 嗯，别上来就是说，哎呀，反正就是啥好使啊，有的时候药店就推荐那个就是非常贵的那种药哈，因为它也见效，立竿见影，可能是直接就推荐比较贵的那药，那就是建议大家就是由便宜到贵的，就是这个类别选好，完了由这个便宜到贵的这个使用，
1: 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下一个问题说，医生啊，那到什么时候才考虑手术治疗呢？一提到手术，大家就哎呦太害怕了，这个尤其是这种骨关节的一个手术啊。
1: 是这样的，很多朋友啊，他到门诊去，
0: 嗯，
1: 一说这个手术呢，都是。叫谈虎色变，
0: 对。
1: 但是呢，其实我们医生啊，就是他这个膝关节治疗啊，就是一个阶梯化的治疗。
0: 嗯，
1: 医生是要严格遵守这个膝关节治疗的一个指南。
0: 嗯，
1: 像我们医院呀、啊，就是我们秦建国书记啊，建立了一个叫膝痛门诊。就是专门就是济大二院这个膝痛门诊，专门是我们一些同事组建的。那么我们去出这个门诊，专门告诉大家怎么去阶梯化的治疗这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
0: 嗯，
1: 而且我们领导那么他提出来一个理念，就叫保膝。什么叫保膝？就是能不给你做手术不给你做手术，能不做理疗的时候不做理疗，能自己用药，能甚至不用药的时候能通过锻炼，
0: 嗯，
1: 要通过锻炼来进行。
0: 嗯，
1: 所以说你们到医院来呢，实际上是。首先你要知道自己膝关节目前是到了一个
0: 什么样
1: 的
0: 程
1: 度，对，
0: 嗯，
1: 我们的检查的目的其实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年轻的患者他受到损伤，那是只能拍核磁呢，
0: 嗯，
1: 然后呢老年的朋友呢往往来了之后让拍核磁我们也不拍，我们要拍一个平片儿，那平片儿只要平片儿就能看出来这个问题
0: 啊，就是我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稍微年轻一点他要拍核磁，还是因为刚才提到过这个事儿哈，完了年长的人是他严重吗？说拍个平片就能看出来了。
1: 是这样的，年轻朋友呢，他往往就比如说30-40岁的人，膝关节疼痛，
0: 嗯，
1: 他来看这个平片呢，是只能看到骨性结构，他往往骨性结构还没有出现变化。
0: 哦。
1: 但是呢，核磁它能够显示出软骨、半月板、韧带，那么往往年轻朋友一般都是损伤来的。那么这时候呢，就比如说软骨上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剥脱点，
0: 嗯，
1: 这时候能看出来，
0: 嗯。

0: 然后呢半月板受到的损伤能明显看出来。
1: 嗯，
0: 但老年朋友你比如说你都疼了很多年了，
1: 嗯，
0: 六七十岁了，那你过来的话一个平片就非常能明确的看出来你这个膝关节的一个退行性的程度。
1: 嗯嗯，
0: 那么这时候你做一个100多块钱平片就够了。
1: 所以说呢，这儿不要误解医生。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啊这个去医生可能说你得拍个核磁，然后呢比如我妈妈如果去拍个平片吧，或者老太太前一阵去了，哎姑娘你去吧，100多块钱就给你拍了就能看看，你一去了怎么六七百呢，这怎么回事啊？那我妈拍说怎么100多，我这到我这就六七百四五百呢啊，原因就在这里哈。年长的可以拍平片，谁能看出来啊，稍稍的年轻的说明你还年轻哈，这个具体怎么回事你就是医生知道。
0: 具体的我们会根据这个病情的区别，因为有时候有些患者来了之后
1: 就不理解，
0: 说医生你为什么不给我拍 CT 呢，
1: 嗯，
0: 为什么不给我拍核磁呢，
1: 嗯
0: 啊，实际上
1: 有的人呢
0: 没
1: 有必
0: 要，
1: 哎对，有的年长者可能说你给我拍这片医生能看清楚吗，这行吗，人家谁谁都得拍个核磁呢。
0: 他这个教学医院实际上是有严格要求的，
1: 嗯，
0: 你包括你的学生啊，
1: 嗯，
0: 坐在那儿他要是都是在那儿跟你学呢，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的每一个行为啊都是有指南去做这个指导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你要对得住患者，同时你这个所有的作为呢都要跟这个，因为教学医院嘛，
1: 对对，
0: 你门诊啊手术啊你的学生都在那儿跟着你，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有这个指南，那么他一步一步怎么去做，然后跟患者解释明白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不要怕去门诊啊，说这个都我这边去，你首先你来门诊是看明白你怎么个事儿，
1: 嗯，
0: 然后呢大夫给你个建议你再去怎么治，
1: 嗯，
0: 那大夫给完建议之后呢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再自己去选择，
1: 对，嗯，就是最重要的是遵医嘱啊，听从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是最了解患者病情的哈。最后呢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韩主任跟朋友来说一说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些什么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膝关节，什么样的运动可以保护膝关节。
0: 其实往往大家都说呀，说这个我膝关节不好了，
1: 嗯，
0: 我能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吗，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像打太极拳行不行啊，
1: 嗯，
0: 其实打太极拳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要分你是怎么打，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要去打比赛这种，
1: 嗯，
0: 你天天走太极步，天天做一个这种像马步似的扎马步式作动，
1: 嗯，
0: 那其实对膝关节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劳损的，
1: 嗯
0: 啊，那么我说那我不打太极拳了，大家都说游泳好，
1: 嗯
0: 啊，游泳是好，游泳它没有重力，
1: 嗯
0: 啊，但是呢你也要区分你游泳的地方，
1: 嗯，
0: 因为正常我们的游泳池呢有的是18到22度的，
1: 嗯，
0: 有的是27度的，
1: 哎，这温度，
0: 对，
1: 因为膝关节还怕凉，
0: 还怕凉，
1: 嗯
0: 啊，所以说有时候患者去了之后说大夫游泳我也不觉得膝关节它特别舒服呀，
1: 嗯，
0: 我游完之后我腿还是疼啊，我说你在多少度的，我说是18度游泳，
1: 嗯，
0: 我说是不是有点凉啊，
1: 尤其是夏天啊，嗯，夏天这个水温比这个冬天这个水温游泳池的水温还会低，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啊，那这个就是说我们选择27度的这种水游泳池呢可能你就不会感觉到难受了，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怎么说呢，
1: 挺细节的东西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另外你像我自己我个人去做有氧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可能不选择跑步，
1: 哦，
0: 我选择去跑这个椭圆仪，
1: 嗯
0: 啊，
1: 嗯，
0: 我感觉椭圆仪呢可能相对跑步来说它这个跑步你是一下一下脚步要落在那儿，
1: 对，
0: 但是椭圆仪呢它相对来说我觉得对半月板的冲击也会小一点，
1: 嗯嗯嗯
0: 啊，像这些运动基本上可以适当的去选择。
1: 嗯
0: 嗯，
1: 好啊，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吉大二院我们关节外科的韩主任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了这么多，就是大家百姓经常见到的膝关节的问题，受益匪浅。韩主任，您一般都什么时候出诊呢？
0: 我是每周五的上午在吉大二院亚太园区关节二诊室二楼的关节二诊室出诊。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大家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来找我。
1: 好的，好了，那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啊，和您说再见了。

0: 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速起即时益生菌采用双翼组合，专为国人消化道研制，三秒口腔闪示，体温激活定值，解决整个消化道的问题。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伊老师，
4: 嗯，
3: 这上节目之前啊，我还特意准备了几页纸，上面都是昨天听众朋友们反馈来的信息，本来呢是想跟您分享一下的，但是啊，听到您在上节目之前打的那通电话，您已经是力排众议，极力的为我们争取了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给您念了。
4: 别这样，就是我觉得哈，大家伙呢肯定是有问题要反映，
3: 嗯，
4: 啊，那你还是得告诉我一下好，因为什么呢？我应该尽可能的去多了解呀，大家伙现在的心情，就是能够帮助大家伙解决的，我尽量的去帮大家伙把这个问题解决嘛。
3: 好的，那我就先代表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谢谢老师了。其实啊，大家的诉求是比较集中的，还是反映每个地区就1000盒的益生菌真的是太少了。
4: 就是这个事儿是吧？
3: 对。
4: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小雨你是知道的，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它覆盖的地区，咱就往最少了算50个地区得有吧。
3: 诶，那可比这个数还要多多了。
4: 你看那现菜啊，咱就算每个地区说是1000盒的话，按照50个地区来算，那1000×50。
3: 哎呀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呀，那实际的需求量可比这个数还要多太多了。
4: 多太多了。
3: 嗯，
4: 那这就让不少人就眼馋了。 刚才我上节目之前我打的那个电话你也听到过，
3: 对
4: 啊，你知道给我打电话那人是谁吗？许教授。
3: 嗯，我记得您之前提过，当年速起的这个及时益生菌刚做出来，你们一起做的胃肠疾病方面的效果评估，对吧？
4: 没错，这个评估呢是我们一起做的。黄的医疗机构后来呢都跃跃欲试的，都想把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呢就迁到自己的医院里边。
3: 是的，
4: 但是最后呢，速起即时益生菌呢却成为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独家指定的一个代理产品。
3: 嗯，
4: 哎，所以说呢，这个许教授吧，一直对这个事儿他就耿耿于怀。
3: 那肯定是啊，而且呀，我们能签下它，也是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国内受到了很多朋友的信赖，而且品牌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
4: 没错，所以说许教授呢，很早就听说，速起以后真有可能就不再提供这个初代的活性动物菌了。啊，那你这即时益生菌它有可能它就是最后一批了。
3: 嗯，
4: 所以说许教授啊，这隔三差五的就给我打电话啊，就跟我说啊，说老一啊，你能不能说给我们匀出来点，让我们的消化科也用一用，毕竟以前这个临床实验你都是在我们医院做的，你这个人情你得给我吧。
3: 对呀，
4: 嗯，
3: 人家也是能说得出来理由的。
4: 嗯，对，是有理由，
3: 但给不了，我们自己都不够分。
4: 啊，对，这个女人的心思就是这样，是吧？自己都不够分，我为什么还要给别人呢？
3: 啊，都在疯狂的囤货。那经过昨天一天的时间，现在每个地区也就剩个三五百盒了，也就这些了。
4: 嗯，差不多就这些了。
3: 对呀，那没抢到的都着急呢。
4: 所以说呢，你看刚才我在电话里边不也是委婉的给他拒绝了吗？
3: 拒绝了。
4: 那肯定得拒绝，但不能同意呀。速起即时益生菌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初代动物活性的菌株。
3: 没错。
4: 不仅在咱们国内得到了认可，还被世界上顶级的医学期刊 Science， 还有全球著名的时代周刊 Time 评为最新生物医学的十大突破之一。那么现阶段呢，谁掌握了速起即时益生菌，就相当于掌握了调整我们人类肠道菌群治疗胃肠道疾病的一个新兴的疗法了。那最后这点宝贝，说实话咱肯定得先可着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咱自己人来用呢。
3: 嗯，这个也是大家疯狂抢它的原因。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啊，早就已经成为高质量益生菌的代名词了。
4: 没错，但是人家许教授呢，到现在还没死心呢。
3: 没有
4: 啊，找点由头的给我来电话。
3: 是，刚才呀，您打电话的声我听着特别大，对方呢也是特别激动。
4: 我都听着了。
3: 对，我在旁边都听着了，好像对您现在呀确实有点意见，后来我就没敢再听啊，感情是您给人家拒绝了。
4: 其实他有意见也正常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们这次这个定的这个活动政策也让他们给抓到把柄了。
3: 哦，
4: 嗯，他的意思说什么呢？你说这眼瞅又不够用啊，你这签署这个药用菌的这个专属协议一旦签订之后，世界上其他国家啊，你别管出多少钱，你再也拿不到这种初代的动物活性菌株了。
3: 嗯，
4: 所以说本次呢，就是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它就明摆着非常稀少了，你国外那边都加价开始销售了。
3: 对呀，你还搞活动。
4: 对，你在国内你还搞活动，你还维持原价。
3: 嗯，
4: 你订五盒额外再加赠两盒，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我们肯定是得为大家来着想啊，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
4: 其实这就是很多人不理解的地方啊，小雨你能够理解我的做法，但是很多医疗同行他们不理解。
3: 嗯
4: 啊，但今天我也借着这个机会聊聊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小雨你知道吗？说人老了最难的是什么？
3: 人老了最难的是生病看病。
4: 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干了这么多年，我总结了人这辈子老了最难的就一件事，付出自己一切之后无助和挣扎。
3: 哦，是指老人为儿女的付出吗？
4: 可能是我们现在就是年龄哈，慢慢的越来越大了， 我发现我现在特别会换位思考。发现我们面临的困境远远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
3: 嗯，
4: 你这些中老年人辛辛苦苦干了大半辈子了，不惜一切代价的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可以说牺牲了自己的休息和健康，
3: 一辈子就是操不完的心。
4: 你看这结婚了，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人生的大喜事，
3: 对，终身大事。
4: 但是对于这些年轻人的父母来讲，中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一次巨大的经济支出。
3: 确实，
4: 你说他们准备了几万几十万的这个彩礼，哎，只为让孩子有一个体面的婚礼。
3: 嗯，
4: 而这一切的经济压力都是做父母的中老年人默默的在承受着。
3: 是，我结婚的时候呢，我妈妈把她压箱底儿的首饰都给我当嫁妆了。
4: 你看看
3: 当时那一幕，我特别心酸。
4: 你等到孩子结婚完了，这事儿就算结束了吗？任务还没完成，这老年人还得给孩子当免费的保姆啊。
3: 确实，
4: 你帮忙打扫卫生、做饭、看孙子，他们晚年生活似乎就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悠闲了。
3: 嗯，
4: 而且更令人心痛的是什么？他们还为了补贴孩子的家用拿出自己的养老钱。所以说我们中老年人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晚辈就特别的舍得啊，但是往往不同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给自己看病这方面啊，你看我在临床上有很多患者，就是我给他们看完病给他们开药，我让他们吃几十块钱一盒的药他们都不舍得。
3: 嗯，说的太对了，给孩子多少啊都舍得，自己几十块钱就舍不得，随便到药房里买个差不多的对付一下。
4: 你看看，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上真的太多太多了。
3: 太多了，不容易。
4: 嗯，当他们生病了最后不能动的时候，发现自己这钱呢也花的差不多了，而这些钱都没花自个儿身上。
3: 是。
4: 上医院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奢侈。
3: 对呀、
4: 啊。哎，他们也不舍得去。因为他们都知道啊，只要一进医院，一大笔的巨大的开销就来了。
3: 嗯。他们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真是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真正当自己老去的时候，需要照顾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力不从心了。这样的困境呢，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无奈和心酸。
4: 所以说呢，我说实话哈。以前呢，作为一个普通的医生来讲，我可能没有能力帮助那么多的人。那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我们可以为更多的中老年人谋取福利，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支持。
3: 嗯，
4: 啊，你就比如说咱们这个速起计时益生菌。所有人都知道啊，补充这种优质的益生菌能够改善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所有的胃肠道问题。
3: 嗯，
4: 但是有的人觉得你官网400多块钱一盒，20天的量太贵了，不舍得用呢。
3: 对
4: 啊，那好吧，现在我帮大家伙把价格打下来了，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用到20天的益生菌只需要155块钱。
3: 没错
4: 啊，有的人又说了，速起计时益生菌我真的想长期吃，但是一个月几百块钱呢还是有点小贵。没问题，这回我又给大家伙在155块钱的基础上又争取了一个大福利，一次订购5盒，咱们栏目额外再赠送大家2盒，这都是真金白银的回馈给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而且我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宗旨就一个，就是让所有的中老年人在晚年咱都过上幸福安详健康的这种晚年生活。
3: 是的，老师啊已经是力排众议了，为大家争取了最后一批的福利和优惠了。就算是同行不理解，但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是懂老师心意的。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高品质的速起及时益生菌目前已经是最后一批了，活动已经不足2天的时间，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参与报名，每个地区已经不足几百盒了，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4: 而且小雨你知道吗，
3: 嗯，
4: 其实不止曲教授给我打电话，
3: 嗯，
4: 就是我的老同学等等吧。
5: 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句青蛙能比美，总有
3: 的及时益生菌来的吧？
4: 没错。
3: 那打电话的这些人啊，都是三甲医院的，难道他们那儿没有更好的治疗胃肠疾病的方法吗？
4: 用药治疗这里边的弊端，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啊，它可能会导致我们胃肠道炎症的反复发作啊，甚至是越治越重。那同样呢，也有可能使我们长时间的用这个药，
3: 就是产生依赖性。
4: 对，你常用就产生依赖了。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阿莫西林呢、头孢啊、环丙沙星啊、氟派酸呢、这都是临床上的一个常用药，就抗感染的抗生素嘛。
3: 对，这些药我也用过，都是消炎药。
4: 保护剂啊，再加上止泻药，比如说蒙脱石散、洛派丁胺等等这些药物。如果说我们患者就长时间服用的就是这些抗炎药物啊、消炎药物啊，这其中的药物成分，实际上它反过来它还会加重对我们肠黏膜和胃黏膜的反复刺激，就导致我们黏膜充血水肿，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局部的毛细血管的破裂。
3: 嗯，就是不但没治好病，反而会加重病情。
4: 所以说呢，我记得速起即时益生菌在做临床评估的时候就提供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的症状呢就比较奇特，他一天腹泻多少次啊？二三十次啊，而且已经出现了血便的情况。其实这个患者他有着十多年的叫溃疡性结肠炎的病史，从最初普通的肠炎到经常拉肚子、肠应激综合症，最后发展到结肠炎，然后最终发展成溃疡性结肠炎。看遍了西医中医，吃了太多的西药还有中药还有保健品，那吃了这么多药有没有作用呢？严格意义上来讲有点效果啊，有点作用，但是药不能停，一停就开始反复发作，而且他这个腹泻啊越治越重。那有的大夫说啥呢？说这个病啊，目前的病因不明，就得终身靠药来控制他的症状。
3: 是，总能听见这样的话，但这样的话也不负责任啊。
4: 对啊，
3: 是药三分毒，长期吃药等于慢性自杀。
4: 所以说呢，这些年啊，益生菌医疗科技这属于高速发展，全球把根治胃肠炎症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高效的益生菌方面了。因为益生菌它掌控着我们人体 70% 以上的免疫能力的。
3: 对。
4: 那消化吸收 90% 的营养物质靠的是谁啊？靠的就是这益生菌。排出 80% 以上的毒素靠的也是益生菌。所以说国内很多医院也都开始主张，现在新的理念和思维慢慢的已经被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开始接受了。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也开始主张，就是胃肠炎症的患者要给他们补充有效的益生菌啊，一般呢都会开处方准字号的这个益生菌。你比如说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素片，这个有吧？
3: 嗯，
4: 哎，还有乳酸菌素片，这个你

0: 你肯定听过。
1: 有。
0: 哎，还有枯草杆菌、二联火堇颗粒、低芽孢杆菌等等，就这些准字号的益生菌的药物都出现了。
1: 嗯，但是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些益生菌啊，速起的即食益生菌里含有三大活性菌株，可是一个没有。
0: 一个没有是吧？
1: 你讲过了，缺少三大活性菌株的益生菌它都没有效果。
0: 没错。这些国药准字号的益生菌的生产批号你去看，大多是2006年以前的，所以说它的菌株是非常单一的，安全性也是未知的。无论是菌株的功能、活性含量还有技术指标，我告诉你已经是远远落后，就远远落后于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了。那么这个患者吃了医院开的这些益生菌，往往它效果它就不是很理想。
1: 对，你别说医院了，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啊，几十块钱的、一二百的、三四百的，价格也是天差地别。
0: 你看一对比就知道。
1: 对呀，质量啊也是参差不齐，贵有贵的价值，便宜呢肯定有便宜的问题，但老百姓不懂这些。
0: 老百姓不明白呀。
1: 看着眼花缭乱的益生菌，个个吹得神乎其神的，那贪便宜的心理啊，就会有很多人走弯路了。换了多个品牌的益生菌之后，最终的结果就是一样都不管用，很失望。
0: 对，所以说呢，浙大这个医学院呢，特意的把疑难杂症的患者拿出来，让他们参加了咱们速起即食益生菌第一批临床实验。结果这个奇迹真就出现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患者这个粘液血便就明显消失了。十次吗？
1: 嗯，
0: 哎，三个月之后大便恢复正常了，每天一次，而且患者食欲特别好，体重都慢慢的开始逐渐的恢复了。
1: 嗯，那太好了。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它是高质量的益生菌，那效果肯定不用说。
0: 对，而且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采用的是最高活性的初代动物菌闪噬定植，那它这个存活率高达 98% 以上。
1: 没错，
0: 益生菌只有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下来，它才有能力跟有害菌做斗争呢。
1: 是的。
0: 那它才能够起到改良我们胃肠道的菌群结构平衡的作用呢。
1: 对，更重要的是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补充，重建肠道菌群环境，它也是需要时间的。
0: 对，你用两三个月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呢，当时这个患者头三个月见到效果了，我也明确的告诉他必须得坚持好，你这才是刚开始啊。然后这个患者呢也很听话，用了一年之后，我们复查给他做肠镜的时候，结果显示就特别明显了，全结肠未见异常。
1: 嗯，
0: 这就意味着等于说他这十几年的溃疡性结肠炎实实在在的给他换成了新的一样了。那继续的坚持补充速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
1: 哦。
0: 那么这个后续的随访呢，这患者不仅是胃肠的状态一直是良好的，未见有任何的这个复发的迹象，而且他的血压、血脂的指标莫名其妙的也稳定下来了。
1: 你看看，可见啊，不是说疾病多复杂多难治，关键呢是选择的方法一定是要对症的。
0: 对，所以我以前就总说，别管他宣传什么益生菌百亿千亿的，凡是不含有三大活性菌株，鼠李糖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乳亚轴两歧双歧杆菌，只要是不含有这三种活性菌株，我跟你讲那都不靠谱啊。还有别管他吹说能治疗多少胃肠道疾病，我告诉你，只要这里头没有这三大活性动物菌，同样也不靠谱。
1: 嗯，大家要是想用到效果好的益生菌，如果说不会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参考知名的医疗机构怎么选的。各大三甲医院呢，都想办法想要得到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把它收入囊中，那这个效果呢，一定是非常棒的呀。
0: 所以说大家伙知道啊，如果你在当地医院啊，比如说看不好病了，或者是不能确诊的病，当地的医生都会建议你往哪去啊？
1: 往北京、上海。
0: 北上广深这些大医院你去看看。

0: 吧，对吧？哎，因为越是大型的综合性的三甲医院，不管它的检测手段呢，各项仪器的手术设备，还有医疗方案呢，一定都是最好的。
1: 对，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国内地方台呀，已经开播了很多年了，给大家甄选到的都是医疗科技最前沿的产品。
0: 对，
1: 速喜及时益生菌呢，它也是胃肠道微生态和疾病治疗方面备受关注的前沿的治疗方案了。但是速喜及时益生菌它现在面临的是什么呢？初代菌株授权即将到期了。
0: 对，这个事儿是挺难办的。
1: 而且呀，它不续签了。这些菌株要成为药用菌了，专供海外临床医疗使用了。这产生的连锁反应就是，这次活动带给大家的速喜及时益生菌，它是最后一批了。那现在呀，报名的朋友是非常多的，每个地区到现在已经不足几百盒了，活动也即将结束。那马上拨打抢订热线吧。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0: 其实小雨哈，就前段时间呢，我看了一个采访，是一个记者呀，在医院里边采访三位老人，问他们同样的问题，就人到了晚年了，如果得了重病了，你会怎么选？对不对？
1: 嗯，
0: 哎，如果我得了重病的话，我肯定是积极的配合治疗，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也要尽我百倍的努力，我要活下去，花多少钱我都得治。
1: 对，人没了，留钱也没什么用。
0: 对呀，
1: 大爷这想法也没错。
0: 那肯定是没错的。那这是第一位大爷，他姓古，啊，那第二位姓王，也是位大爷。这王大爷说什么呢？等我得了重病了，我可不想过度的去治疗。弥留之际的一个老朋友，那个老朋友呢，在 ICU 病房里边浑身插满了管子，就靠着机器来维持生命，而且抢救的成本非常大，每天就得20000多的医疗费用在那支撑着，最后钱花了，人也没抢救过来，还给子女留下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1: 你也没留下。
0: 对呀，
1: 但是换句话说，哪个子女能看着老人眼睁睁的生病就放弃治疗呢？
0: 你也不忍心呢。
1: 这个事儿外人无法评说呀，
0: 没法说啊。这是第二位，那第三位呢？姓刘，这个刘大爷思考很久，对这个问题很上心，他一直在犹犹豫豫的。他说吧，你说他还有个儿子没结婚。按说我要早早的离世吧也不对，但话要说回来，如果真有了不治之症的话呢，你很不乐观的话，就我就没必要再去跟这个疾病去抗争了，还不如说把仅有的这点积蓄留下来给孩子，省到最后人财两空。
1: 嗯，这心里啊还是有惦记，既舍不得孩子又怕连累孩子，这就是中国是父母的责任嘛。
0: 对呀、啊。
1: 老师，我听了这三个大爷的回答呢，也真的是挺有感触的。真要是得了重病，无论是老人还是儿女，都很难取舍。这个就是属于人生的一道很难的选择题。
0: 你都知道，人到老年了，我们这身体机能肯定是越来越衰弱呀。
1: 嗯，降低。
0: 啊，都会产生疾病，避免不了。那你生了病了，你就得承受病痛的折磨。可是我们老祖宗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把这个正确答案告诉我们了，叫上医治未病啊。就真正的医疗手段是未雨绸缪的解决你的疾病，你不能等到你疾病发作那一天你再想着怎么去治啊。一刻才想起来去治还是不治，怎么治，对不对？
1: 对，早点花点这个小钱啊，找点好的健康产品进行干预，以免以后得大病
0: 啊。如果说现在有让你花点小钱能够收获健康的机会啊，就能够让你避免以后得重病的方法让你用上了，你说你学不学？
1: 那肯定学呀，谁能眼睁睁看着健康不要啊？
0: 对呀、啊，我觉得

这个问题你要这么问才正确。所以说你看咱们创办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就是让大家伙啊，哎，能有所学有所得。在咱们国内对于健康管理的意识概念，我跟你说，实际上到今天为止还是比较薄弱的。很多疾病其实没有发展到实质性病变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健康手段

0: 整好肠道的菌群，改善胃肠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1: 对，
0: 完全可以避免出现非常严重的溃疡梗阻。
1: 所以说呢，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已经给大家开通了便利的特殊渠道了，也争取到了最大的优惠政策，希望大家呢能够尽早的重视咱们自己的身体，积极的采取干预的手段，把小病小症扼杀在摇篮当中。咱们既要生命的长度，更要生命的质量。
0: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最高品质的速起即时益生菌，三秒口腔闪式，体温激活定值，一劳永逸的解决整个消化道的问题。我们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每个地区呢已经不足几百盒了，可能随时都会结束。如果说您想要得到的话，赶快拨打抢购热线 400-165-6977。七，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魔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式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果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时益生菌，果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时益生菌，其采用先进的高端黑科技闪式剂型，体温激活不仅能耐强酸、耐强碱，而且可耐体内的各种消化酶分解，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再赠送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 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尹老师。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啊，你再给我补加上2年的呗。
1: 五加，你这现在已经定上了，想再追加是这个意思吧？
3: 是，昨天定过了，就不能再定。

0: 了吗？
1: 我没有这个要求，按理说是可以的，但是我得跟你说这个事儿挺紧急，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批的速起计时益生菌一旦定光了啊，以后真有可能是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在咱们国内就绝版了，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全国范围内报名的患者太多啊，截止到咱们节目开始之前，我粗略的统计一下，现在每个地区可能最多剩的也就几百盒都不到了。
0: 易老师，你可得再给我订上两年的。计时益生菌呐、啊，说不定我的人早没了。
1: 哎呦，有这么严重吗？先把你的详细情况你跟我说说。
0: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易老师。是啊，而且这饮食吧我还特别小心，米面啥的我都不敢吃，结果后来总是感觉着烧心胃疼总拉肚子。
1: 说不只是血糖的问题了，你不仅仅是我们自身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你都有可能是糖尿病并发症合并消化系统疾病了。
0: 哦，当时大夫也是这么说的，说我有脂肪肝，血压也高，反正哪儿都不好，一天到晚我要吃好几种药，也不知道哪个药是刺激胃的，吃完我就恶心。
1: 啊，因为咱们人的这个肠道菌群呢，它掌管着咱们人体70%的免疫力，消化吸收95%的营养物质，排出我们人体80%的毒素，这都是我们肠道菌群掌管的事儿啊。那你有这个肠道的胃肠道的这个慢性炎症，那你肠道菌群一定是失衡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对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它都是有严重影响的。
0: 对对对，给我检查大夫呀也是这么说的，说我肠道的好的那个菌呀数量太少了，不好的那个菌数量到底是挺多的，他说我身上有41种疾病的高风险，还有得直肠癌的危险。
1: 本身你就是糖尿病，那不敢吃不敢喝，而且呢身体当中的营养它就是失衡的状态，这个时候再加上消化道有疾病，那就加重了你的这个营养不良。所以说呢，你不调整这个肠道菌群的话，将来很容易出现多个器官组织的衰竭，包括严重的骨质疏松。说白了，你可能就是一不小心桌子脚磕一下就会骨折。就你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真的太多了。
0: 是啊，不过当时啊，我也吃了不少的益生菌。走道也就没有劲儿。当时呢我都把银行卡的密码那个卡里有多少钱都给我姑娘说了。
1: 你就开始交代后事儿了啊，你看看我在节目当中我就讲过，不是疾病多复杂多难治，关键是咱们得选对方法选对产品。
0: 哎呀，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后来我的那个主治医师也是给我说的，说要吃治疗性质的益生菌，给我推荐过这个速起的这个计时益生菌，说速起的计时益生菌用的是最好的菌，就像你说的是动物菌，而且它的什么定植率啊、活性啊，还有耐酸耐碱这些都特别的强，还说专门做药品里放的叫那个药用菌，和外面药房买的呀不一样。
1: 看来你这是遇到一个负责任的好医生了、啊真正的好东西懂行的人一看就明白，而且这些啊不正是说我前段时间给大家讲的东西吗？速起计时益生菌用的是什么菌？初代菌啊。 FDA 为什么要和速起签订协议要把它升级为药用菌呢？不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菌好吗？而且在海外已经升级为药用菌的这个程度了，可用到药品的范畴之中，它和市面上的这个菌株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还真是，而且我觉得它比药都好使。你看之前我的那个主治医生不是说速起的计时益生菌是最好的吗？但是我自己想买呀、啊、结果买不到。这不之前我也是听你的节目听到你讲这个速食的益生菌，然后我就订了7盒，吃完之后现在血糖可平稳了， 胰岛素都减到了一天打9个单位了，血压指标也正常啊，而且我复查的时候大夫说我以后很可能把这个胰岛素给停了。疼了，也不拉肚子了，吃喝拉撒都正常了，我现在人都胖了12斤，我姑娘说我这个气色呀比原来看起来好多了。
1: 你看看这姑娘都看出来了，确实改善很大。而你之所以能改善的这么好啊，就是因为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呢，把你整个这个胃肠道的菌群环境给你调整过来了，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有益菌增加了，身体的组织器官呢，各项机能也慢慢的恢复正常了。所以说你的病呢，你别看它多，那目前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缓解和控制了。啊，那咱们持续用好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实现你肠道功能的逆转是完全可能的。就不止你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我之前讲过糖尿病这个并发的这个手抖啊、震颤呢、记忆力减退啊，这些都会有所改善的。那因为我们肠道的有害菌过多的话，就能够产生大量的伤害我们脑神经的物质啊。如果说这个菌群平衡了，那这种伤害物质就少了。所以说你这些并发症，包括帕金森的老年性痴呆啊，都能够很好的缓解甚至是逆转的作用，明白吧？
0: 是啊，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老伴儿吧，他就是记忆力不太好，所以我也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我们两个人肯定得长期吃，所以呢，我才打电话过来，看能不能再给我补加上2年的呗。
1: 你这个情况有点特殊性，因为你身上的慢性病太多了。如果从肠道菌群来讲，确实需要一个调理的周期。你这样啊，你给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问问他，如果当地剩余的量还够的话，直接订上没有问题。如果不够的话呢，有多少订多少，然后我再给你想办法，看看从别的地区能不能帮你调点，好不好？
0: 哎，好好好，谢谢你，易老师。那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去。
2: 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7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易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更订了50盒嘛，我是还想问问，能不能再给我匀剩30盒了？
1: 已经订上50盒，还想再要30盒，
3: 对
1: 吧？
3: 对对对。
1: 那这80盒够你一家的人用4-5年了，你订那么多干嘛呀？
3: 易老师，你不知道，我买这么多也是有原因的，就是不光我一个人用，还有我丈夫、我公公婆婆、我自己的父母，相当于就是6个人一起用了。
1: 明白明白了啊，这是一大家人都在用的，怪不得要订的多吧？啊，
3: 就是，而且易老师，我说实话哦，这个素气即食益生菌吧，我之前就是给我家孩子用过，哎呦，效果就是可好了。因为我家孩子嘛，就是总是着凉，然后就是排便吧，就是那种就是虚便那种。是给我家孩子订了几盒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我家孩子吧，就是从8岁开始吃，现在都18了。哎呦，这么多年这个益生菌就没断过。你说现在就是，就从吃了这个益生菌后哦，就一次这个发烧感冒都没有。也是跟着吃一点，特别是他爸不是有时候就喝些酒了哦，喝些酒之后吧，就容易这个坏肚子，然后每次就吃点这个益生菌。 来说还真找不到哦，而且这么能赶上这么好这个机会，价格又便宜，我必须这个多囤一些了。
1: 一看你就是个明白人啊，你同样都是益生菌，素起即是益生菌呢，不仅是小孩能用，大人能用，老人是最好应该用上。而且这个价格呢比同等产品要便宜将近一半左右。啊，如果说我们全家人长期坚持用咱们这个素起的即是益生菌，那就能增强啊咱们胃肠道菌群的平衡。菌群平衡之后吧，就能够提升我们肠道的免疫力。所以说你看看你孩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八岁开始到现在十八岁了，一次感冒都没有过，那就是因为什么？免疫力提高了，胃肠道好啊，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强，营养都从食物当中就补充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饮食健康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对吧？你这很多的食物啊，食品安全是个问题，但我们每天都得吃，吃到身体里边了之后，这些有毒的物质，我们如果要是不把它排出去，它就会损害我们的肠道，进而就影响到全身。但是有益生菌在这儿的话，有毒的物质益生菌就帮你消灭掉了，那就只能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从肠道开始。所以说呢，你现在呢是因为孩子用，全家人都跟着用，但是说实话啊，你这一下定80份有点太多了，因为咱每个地区有1000盒，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估计也就剩几百盒。你要这么多，别人怎么办呢？对吧？很多人都在那等着呢。
3: 老师，我真的是很需要的。哎呦，你说，因为我老公公吧，就是年纪也大了哦，有时候就是半夜4点多就起来要上厕所了，他排便吧也是总是那个稀拉的。
1: 这典型的一个肠道菌群失衡的一个表现。
3: 是，还有就是我婆婆嘛，也现在也快80岁了，跟我公公就是两个人自己过着了，现在身体吧还算凑合哦，唯一的毛病就是这个便秘。哟，我婆婆前年因为这个便秘时间就是太长了，还有那个肠梗阻过，哟，住了有个差不多1个多月在医院了。我自己的母亲吧就是脑梗卧床2年多了，排便吧也是特别不好，肠胃吸收也不好，现在人哦就瘦的就是一大截了。你说趁这个机会我不给他们好好用用吗？哦，再说我现在也有这个条件了，而且这个东西吧确实是不错的，我们家三代都知道都用过，所以这个易老师你也别说我实在就是就买这么多我是有原因的。
1: 溃疡啊，萎缩性的这个胃炎呢，效果还是非常明确的啊。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咱这个数量太少。你这样一次性的话，你之前订了50盒，就又要订30盒。你这样吧，你给这个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看看你们那边现在有多少，然后根据情况来看，能加几盒算几盒，加不上咱也别沮丧，毕竟你手里边还有50盒的，先用着吧，好不好？
3: 行，那易老师，那我不多说了，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
4: 起即食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素起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3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魔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素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3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素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素起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 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素。

0: 后期及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及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及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时益生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尹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老师，我是来报喜的。我之前啊，就在你这里啊，买过一次速起及时益生菌。
2: 哦，
3: 我这不是一直在用吗？这回啊，听你说这次啊，可能是最后一次给我们争取益生菌了，以后啊就没有了。而且这次活动力度啊还这么大，买5盒还送2盒，我就想着啊再多买点儿。你说我用几天就会有效果，结果还真是像你说的那样。我感觉我身体啊改善的真是特别大大，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2: 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说、想不起来，因为每天接电话的特别多啊，有时候记不住，没什么印象。你不过你说一下你身体的这个情况啊。
3: 好的好的，老师啊，我以前啊就是这人特瘦特瘦的，干瘦干瘦的，我那体重才80多斤，但是现在啊我都110斤了。比之前啊相比真是吸收好了，人胖了不少。你啊就给疼醒了，不过现在基本上都不疼了，也能睡个整宿的觉了，每天至少啊5-6点钟就自然就醒了，更重要的就是这现在到点啊就能排便。还有呢，你像我之前的胃溃疡除了疼还便血，不过现在啊基本上已经都没有了，包括什么奥米拉多尔那些东西药啊，我都吃啥的我都不吃了。犯过病，
2: 你看看这恢复的多好啊。
3: 是啊老师，我真是体验到了速起及时益生菌的效果了。其他的益生菌我用过也不老少，但是啊用下来之后啊还是咱这个速起及时益生菌效果最好。这不是这两天听咱们的节目说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啊给你打电话打电话，想要再多买点多备上一些，这样我心里才觉得有底踏实。
2: 好好好啊，我跟你说啊，首先呢明白一点啊，这个速起即时益生菌呢它是药用级别的，它是真正的具有治疗效果的，这个在国外已经被认定了、只不过呢咱们国内和国外这个药品法不一样啊。我在国内我依然得跟大家伙讲，我说呢它不是药品，它不能够代替药品啊、但是同样它能做到的药品也做不到。你比如说像你这种十二指肠溃疡的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在做成成品之前，他就先给你放进一个有你这样症状的模拟人体肠道的这个空间当中，模拟了这个十二指肠溃疡的这样的一个肠道环境，看看它能不能在里边生存，能不能在里边繁殖啊，然后呢能不能发挥作用和效果。实验做完之后了，真正有效果有功效才会给大家用，才会做成成品。 所以说专门解决像你这一类问题的益生菌，它就属于药用级别的啊、
3: 嗯。
2: 那你用完效果好，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也是其他的益生菌根本达不到的。再一个，它是动物活性菌，定植率高，当我们吃进去之后了，像蒲公英一样飘到哪儿在哪儿就扎根，一路散播有益的菌群，来平衡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平衡，来杀灭有害菌，所以说效果当然是好的。
3: 是老师，我也不知道啥叫定植，反正啊就是这么误打误撞的就用上了就好了。
2: 其实定植啊很容易理解啊、嗯、简单来说呢，就是那些好的益生菌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住下来，这就叫定植、
3: 哦、
2: 啊，就像咱搬家搬到一个新地方，你是不是得适应新环境啊，你适应完了是不是得长期住下去，那同样一个道理，搬家之后你得有很强的定植能力，适应能力，才能在新环境里边生活下来。那益生菌也一样，益生菌如果在我们肠道当中能够稳定的生长繁殖，抵抗住外来的那些有害菌的侵袭的话，那它们的这个定植率一定是要非常强，这就是益生菌的定植力啊，它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这个益生菌好与坏，第一个看它的定植能力，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当中安营扎寨之后，它会慢慢的给我们身体里边形成一个保护膜，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防止外界的有害菌的入侵，
3: 嗯，
2: 慢慢的你的溃疡你的炎症它就会消失，相当于咱们家里边来个保安，坏人进不来了，明白了吧？
3: 嗯，我懂了老师。哎呀，我真是后悔没早点遇到。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李明阳。九岁的时候就开始登台，
3: 对，
2: 然后这么多年呢是学了好多个艺术的类别，
3: 是的，
2: 是不是？
3: 是的。
2: 咱们申报的是单弦的这个
3: 单弦，荣派单弦，
2: 荣派单弦哈，单弦里边这个荣派那就是首屈一指了。
3: 啊、对，
2: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哈，我们不仅仅是要听这个明阳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单弦它这个历史啊，这个脉络呀、包括你这个艺术成就啊，现场呢还会给我们大家这个演奏一段哈。
3: 对对对。
2: 所以今天的故事又好听又好看，就听明阳娓娓道来。非遗的传承人了，正八经传承人了，想法就多了，是不
3: 是？
2: 是
3: 的，对。因为这个在这个申报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就一直在想，单弦作为一个这个非常比较古老的一个曲艺形式，因为它的这个形成时间呢是在清朝中期，就是乾隆时期，乾隆打大小金川，战胜之后，这个军营当中有一个这个这个乐官，就是相当于一个军官吧，他通晓音律，叫宝小叉，
2: 宝小叉，
3: 宝小叉，他结合了
2: 这人叫宝小叉，
3: 对，他叫宝小叉，宝是宝贝的宝，
2: 啊，
3: 大小的小，叉是那个岔路口的岔，
2: 啊，这名叫的
3: 叫宝小叉，对，
2: 像地名，
3: 对，宝小叉。然后这个宝小叉先生呢，他就是把这个艺术形式结合了这个宫廷乐呀，结合当地的一些旋律呀，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固定的曲调，然后随着军队的传唱呢，就回到了北京。到了这个京城之后呢，这个皇上一听，哎，这个非常好，因为那时候就流传叫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就说军营当中都唱这个旋律
2: 啊，
3: 说这个皇上一听，确实能体现这个军威嘛，还能这个体现这个这次这个军功，
2: 那传唱度还很高、
3: 很高，所以他就把这个形式呢就定下来了，就叫插曲了
2: 啊、
3: 然后命当时的掌仪司就是制造这个就是设计了一个他的乐器叫八角鼓，就允许当时的这个旗人，就是在宫廷当中的旗人传唱这个、
2: 就是这个在旗的这个八旗子弟，
3: 对，八旗子弟唱、然后这个呢一直就是在属于是这个旗人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它就是自娱自乐嘛，有皇帝颁发的这个龙票
2: ，
3: 哎，叫龙票，是一个就相当于
2: 营业执照
3: ，对，有这个龙票的这个场所才能够演唱单弦儿
2: 啊，
3: 这个场所就叫票房
2: 啊，这票房是这么来的，
3: 哎，这票房这么来，然后在这个票房里边演唱的这些旗人呢，他们就叫票友
2: 啊，票友，
3: 对、
2: 啊，
3: 因为他们都是业余唱这个，也不止这个为生嘛，所以这个票友呢，到后来流传出来就是业余从事某一个行业叫票友
2: 啊，
3: 就这么来的
2: 啊。
3: 等到后来清朝结束了之后呢，这些个旗人呢，他们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呀、有一些呢就以这个会唱曲的就以此为生了、就叫票友下海
2: 啊，票友下海了、
3: 这个词就这么来的，
2: 经商去了，
3: 对对对，经商去了，就等于是以此为生了
2: 啊、
3: 所以说它的历史其实发展非常长，荣派单弦呢，因为其实荣派单弦传到我这代才第三代
2: 哦，
3: 但是时间跨度非常长，
2: 就是你们这一代和一代这个
3: 年纪都非常
2: 跨度大，
3: 对
2: 啊、
3: 你像我的恩师呢，是也是在我师爷晚年的时候拜的我师爷
2: 哦，
3: 然后我也是在我师父晚年的时候拜的我师父，所以这个时间就非常长。
2: 那明白了。等你在收徒弟的时候，也是你到你晚年的时候，你再收个徒弟。
3: 对，那就太长了，这时间。
2: 就是你这现在，我说像小孩似的。
3: 对。
2: 那啥时候能到晚年呢？
3: 但是这个传承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看荣派单弦，它也是发展了有几次大的发展。包括从荣先生啊开始对这个他自己的作品进行一个改良。怎么能够适合观众？他几次闯天津？因为以前有这么一种说法，叫北京学艺。天津成名，上海挣钱，
2: 哇、这个北上广，
3: 哎，这是这个艺术，当时就是曲艺界啊，梨园行都这么说
2: 啊，
3: 北京学艺，天津成名，上海挣钱
2: 啊，在这是北京，这个是发源地
3: 发源地，
2: 这一定能找到根儿上，
3: 找到根儿，学的东西正、

0: 咱天津观众是最挑剔的
1: 啊，
0: 到今天都是如此。你到天津演出啊，他要是演的不好，观众给你叫道号。
1: 啊，
0: 今天都是这样。
1: 嗯，
0: 你在台上唱，观众在底下跟着你打节奏。
1: 啊，
0: 所以他的新版比你还要准。
1: 他都是行家呀。
0: 太懂了，太懂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你要能把天津观众要能给我给
1: 征服了，
0: 征服了。
1: 嗯，
0: 那基本上全国就没有党了。
1: 那你就扬名立万了。
0: 扬名立万了。
1: 啊，
0: 然后那时候呢，上海的票呢，就上海是十里洋场嘛。
1: 啊，
0: 他这个演绎的东西非常多，
1: 嗯，
0: 什么大舞台各种，所以在上海挣钱。
1: 啊，他是有市场。
0: 对，就是两个字儿，就北京学艺，天津成名，上海挣钱。
1: 哎，这到现在也是这个真理啊。
0: 然后这个荣先生几次闯天津，他头几次都不成功
1: 啊，就没被当地认可。
0: 对
1: 啊，
0: 他一直很郁闷。他每，所以这就是看出来荣先生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一个艺术家。他每次到天，其实他那时候在北京已经有名气了
1: 啊，
0: 他完全可以不用再往天津扎一脚
1: 啊。
0: 他就是想到天津，说我不能只在北京唱啊。
1: 嗯，
0: 到天津几次他就想过到底哪个地方有问题，不断的改良他自己的唱腔啊、曲牌的使用啊。
1: 嗯，
0: 最后在天津就一炮打响了
1: 啊，就必须得在那个地方得立住，
0: 人家就给他在节目单上写叫单弦大王。
1: 哇哦，这个好高的荣誉啊。
0: 荣先生就有这个名，当时在古曲界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这个古界大王，是刘宝全先生
1: 啊，就敲鼓哦，
0: 京韵
1: 大鼓啊，
0: 然后再就是单弦大王荣建臣先生，
1: 这是被行家所认可的哈啊。
0: 过去讲节目单呢叫角得坐着
1: 啊，
0: 不是觉得站着
1: 啊，
0: 因为以前的戏单子啊都是竖排版嘛，
1: 嗯，
0: 所以不是觉得艺人呢，就那三个字啊，它是
1: 竖着排列
0: 排列的
1: 啊。
0: 这个成觉的呢，他那字是姓在上面，然后名字俩字在底下是坐着
1: 啊，坐着的，
0: 所以叫觉是坐着 这一般的是站着
1: 啊。就从这个节目单上就能看出这个重量了。
0: 对，那时候荣先生在报纸上，我们有一些老的这个海报啊，就是报纸的这个资料，
1: 嗯，
0: 上面四个字单弦大王
1: 啊，
0: 底下是荣建臣
1: 啊，坐着的，
0: 坐着的，那时候就很厉害了，
1: 哎，很厉害了。但是这个能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水准，能得到这么多行家的这个认可，那他经历的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
0: 无法想象的。尤其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
1: 嗯，
0: 艺人是指这个东西生存的，
1: 嗯，
0: 我今天卖出票去，可能我就能吃上饭，
1: 嗯，
0: 明天我唱的没人听，我就吃不上饭，
1: 嗯，
0: 在这种环境下他能把艺术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嗯，
0: 尤其那个时候人们都传嘛，到后来单弦形成了五派，叫荣谭谢长曹，
1: 嗯，
0: 那把荣派放在了第一位，
1: 嗯，
0: 就说明荣派的他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力，
1: 嗯，
0: 荣先生的这个努力是非常巨大，
1: 嗯嗯。所以像您刚才说哈，能够是开创一个派别的，
0: 对，
1: 这人都不一般，
0: 是不一般，不一般。
1: 太厉害了啊，嗯！所以你现在是传承的就是荣派的，
0: 荣派，对，
1: 嗯。
0: 等到了我师父这儿呢，侃先生呢，侃德良先生，
1: 嗯，
0: 他也是，因为到我师父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师父也是解放前从事的艺术，
1: 嗯，
0: 解放以后呢，我师父也一直是从事艺术，
1: 嗯，
0: 包括在抗美援朝，我师父到前线慰问
1: 啊，
0: 哦，啊，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最早能看到我师父在沈阳的节目单，
1: 嗯，
0: 解放前的节目单，
1: 嗯，
0: 他就已经开始在解放前说新唱新了，
1: 嗯，就以那个时候就说新唱新，
0: 哎，叫新旧婚姻呢，这些作品，
1: 哦，
0: 就已经还不是这种唱传统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了，
1: 哦，
0: 就已经开始说新唱新了，
1: 就是这个内容，
0: 对，
1: 唱的内容会发生
0: 变
1: 化，要跟随这个时代哈，什么时代唱什么内容，
0: 对，
1: 哦，
0: 然后在音乐上，在曲艺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特征上，它也变化，
1: 哦，
0: 啊，像我师父的几个我认为是创举吧，
1: 嗯，
0: 他有一个就是把一个传很老的一个曲牌叫平谷调，
1: 嗯，
0: 他把平谷调进行了改良，
1: 嗯，
0: 和创新之后，
1: 嗯，
0: 变成了单弦的一个固定的曲牌，
1: 哦，
0: 就给单弦丰富了一个曲牌，
1: 嗯，
0: 而且不仅丰富了一个曲牌，而且单弦我们讲一个作品最后一个曲牌叫底，
1: 嗯，
0: 单弦能当底的曲牌其实不多
1: 哦，
0: 有资料显示，就我们单弦从这个有资料到现在吧，大概有得有200多个曲牌
1: 啊，这么多，
0: 对，但是其实常用的就是50-60个，
1: 哦，
0: 但有200多个，其实能当底的曲牌没有几个
1: 哦，
0: 也就无外乎是流水版、切块书、金钱莲花烙、银纽丝这些曲牌，
1: 嗯，
0: 就当底的很少，平谷调是可以做底的
1: 哦，
0: 就等于不仅丰富了一个曲牌，还是丰富了一个单弦能做底的曲牌，
1: 嗯，
0: 所以这个贡献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
1: 不容易。
0: 而且我师父把一些很多长的作品呢进行了精简
1: 哦，
0: 因为他那个时候，你想他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他就有意识，
1: 嗯，
0: 像荣先生的一个作品都是40分钟，
1: 很长。
0: 荣先生以前有个外号叫"荣三客"，
1: 啊，三课45分钟，
0: 三课钟，对，你甭管他什么时候上台，他准是，你不用看表，
1: 啊，
0: 准是三课，
1: 啊，
0: 三课钟45分钟，
1: 啊，
0: 他都是大段，非常大。比方说他的一个作品可能是连本的，
1: 嗯，
0: 比方说他那个五本啊，
1: 嗯，
0: 风波亭，比如分五本，
1: 嗯，
0: 这五本作品一段40分钟，你想就是五段或者是八段
1: 啊，
0: 嗯，非常长。所以说，侃先生就觉得这样的作品，它不符合这个那个时候，就是50-60年代人们的这种欣赏，欣赏在改变嘛。
1: 嗯，
0: 侃先生就把很多作品就精简。
1: 嗯，
0: 啊，精简。你比如说像《水莽草》这个作品，
1: 嗯，
0: 我师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把它整理出来之后，变成了两本，一本20分钟。
1: 嗯，
0: 哎，当时也是在电台播，观众的反响就非常好。
1: 嗯，
0: 曲牌也丰富了，然后呢，哎，这个节奏上也快了。
1: 嗯，
0: 还有比方说以前叫50回，就武松啊唱10段武松的内容。
1: 哦，
0: 啊，像什么二郎什么那个挑帘裁衣啊，什么这个细书别凶啊，二郎什么开吊啊，
1: 嗯，
0: 二郎杀嫂等等。
1: 嗯，
0: 以前开吊跟杀嫂这是两个故事。
1: 哦，
0: 开吊就是这个原著里边武松给这个武大郎，
1: 嗯，
0: 办了一堂师傅经，找人念经来，然后去抓这个谁，
1: 哦，
0: 抓这个
1: 潘金莲
0: 这个，对，但到这就完事儿了。
1: 嗯，
0: 真正他最后去找西门庆，杀西门庆，再杀这个潘金莲，这个过程是第二个故事，叫武松杀嫂了。
1: 啊，
0: 那我师傅就把这个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变成了一个现在到今天曲界都非常经典的。
1: 啊，
0: 很多人入坑嘛，现在讲入坑对吧？入单弦坑听的作品，很多都是听的我师傅这段武松杀嫂。
1: 哦，
0: 他就把这给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20分钟的一个非常精简，就是一句词儿都不能再删的了
1: 啊，
0: 这样的一个作品，非常完整的一个作品。
1: 其实你说，就你在介绍这个过程的时候，是把那个大部头哈，把它缩成这一个浓缩的版，一个精简版，这个就是这个编辑的这个过程。
0: 嗯，
1: 就是对人的考验就是比较多维度的了，
0: 对，
1: 是吧？他要有文化底蕴，
0: 对对对，
1: 而且他要懂韵律，
0: 对，
1: 是吧？还要懂这个现场的演出演奏，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项事物，
0: 是，
1: 所以能够把它变成这么经典，对艺术的这种追求，
0: 对对，
1: 很少有人能企及的，
0: 是是，
1: 太令人佩服了。
0: 而且就是我师父晚年的时候，那时候他都老爷子已经87、8岁了，
1: 嗯，
0: 啊，那个时候还是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还在想，
1: 嗯，
0: 哎，我这个作品还可以这么改，
1: 嗯，
0: 我那个风波亭那个作品，
1: 嗯，
0: 啊，当年我师父录音的那个版本，现在网上流传那个版本，
1: 嗯，
0: 不是我师父的最终版，
1: 哦，
0: 因为我师父在最后我拜我师父之后，这个我师父又给把这个版本又给我进行了一个改革，
1: 嗯，
0: 又他还在改，
1: 嗯，
0: 他把最后结尾这个地方加了一个大水腔，啊，就是非常一下子这个就悲壮的气势啊，
1: 嗯，
0: 就渲染出来了。
1: 啊，这是之前作品
0: 没
1: 有的啊，
0: 给他改良过的，
1: 啊。你那啥，给我们现场来一段，
0: 唱两句这个，
1: 啊，对，来一段。
0: 我想想那个词儿啊，他因为他是在最后结尾，
1: 嗯，
0: 啊，那个我想想，这时节风。

0: 岳元帅父子三人昂首阔步走出牢外，凛然就倚在风波亭。岳元帅坚贞不屈，为国雪耻，壮志未酬留遗恨，就这么一个作品，他加了这么一句唱腔，整个这个氛围就出现了。
1: 这个刚才这光是唱哈，
0: 对，
1: 要正常要演你还弹，
0: 他得有弦儿，
1: 得有弦儿，所以那个效果就出来了哈。但是这种，我就刚才我还就明阳在唱的时候还想呢，我说就有一个事儿对你们这个挑战也挺大的，就这个记忆力啊。
0: 对对，是
1: 是不是？
0: 他这个唱词啊，其实不好记。
1: 嗯，
0: 以前老的单弦的作品都是子弟书，就是过去那些个。这个文人呐、写的他都非常雅致，他有些都甚至于是很晦涩，你比如说有一些个作品呢，他都是以前讲叫暂雪不漏雪，暂雪不漏雪就写雪，叫什么词呢？朔风吹柳絮，荣先生就有这个，望长空恰似玉龙，他这是这么唱的，朔风吹柳絮，万

0: 要对这个文字要有理解，
1: 对对对，
0: 是吧，然后才能把这个意境唱出来。
1: 对，
0: 哎，我觉得你们学这个唱啊，这对你们这个写作文肯定是有帮助，是不是？你说你要是写一篇有关雪的这么一篇文章哈，你这词儿一出来，还这大作。
1: 对，他的这个文学性其实很强，
0: 是不是啊？他这个欣赏性就很强。那像你刚才讲哈，这个师爷也好，这个师傅也好，就你在他们身上。就除了学艺之外，还有其他的对你有影响的也是很多的。
1: 对，非常多。你像我师父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啊，他说那个时候啊，他到了这个单位，就是进入到团里，他说我就觉得我每天我要不做出一点这个成绩来，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我的这个工资。
0: 哇哦，
1: 就是我师父说这句话对我
0: 这个境界啊
1: 影响非常大。其实到他那一代的艺人，其实他们正好赶上了一个整个这个跨越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他在艺术上也是跨越的，单弦其实以前都是讲究文，就特别文绉绉，
0: 文绉绉。
1: 发展到了我师父他们那一代的时候，就是已经口语化了。这个其实这一步非常不好走，
0: 很难。
1: 我师父当年最有代表的一个作品叫做《勤俭持家》，是得这个金唱片奖的作品。他的那个词儿就已经是非常口语了。张大哥叫玉发，张大嫂名叫素华，夫妻俩经常吵架，要问为啥，皆因为大嫂花钱没计划，看见啥好就买啥，
0: 特别简单易懂哈，
1: 非常懂。然后呢，艺术性还有，但是呢，他这个大家一听就觉得非常入耳，
0: 还接地气。
1: 对、对，
0: 只有像你说之前就那种传统的唱法，就文绉绉的。
1: 以前讲先唱诗篇坚守正道莫任性，先唱这个然后再开始叫数唱，唱一段聊斋志异，这数唱就得五分钟然后再入正活
0: 这皮儿太厚
1: 太厚，皮儿
0: 坐不住啊所以就现在不停的不断的在创新，
1: 在改革，对，
0: 在改革。其实咱俩刚才在上节目之前也聊到这儿了哈，就说这个改革呀，其实它很难，
1: 是
0: 吧？你像这个老艺人，他们坚守的，他们传下来的就是那样的，
1: 对对对，
0: 相当于像那个把他们原有的要有一部分要革新，
1: 对 对, 对，
0: 是吧？就相当于要不就不要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对他们来讲就很心疼，
1: 是，
0: 他一定是不舍的，
1: 对。
0: 但是你要创新，你要跟现在的这个当下的形势要相结合，还要跟人的这个欣赏水平啊，这个审美啊相结合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弃一些，
1: 就得下狠心，
0: 是吧？
1: 有的时候我们在改革的时候，就感觉就像那种壮士断腕很心疼。有些东西非常好，你比如说荣先生的一些个曲牌它非常非常好，可是呢，今天我比如说我要写一个节目，它可能就不适合，那没有办法，我只能忍痛把它去掉。还有的时候一些唱词写得非常文雅，非常典雅，
0: 它很唯美，
1: 很唯美，但是你现在用不了，它有一些东西脱离时代了或者和时代不相符了，那就只能是把它去掉，然后再进行改革，包括音乐上以前单弦有的曲牌，比如南城调的曲牌，开头一弹能弹一分多钟，这个现在你观众这一分多钟光看你三弦伴奏
0: 你不唱
1: 过去是这样，它是一个曲牌一报名唱完这个，刚才这几段唱完，我接下来呢马上要怎么怎么样，我给您换个牌子南城调，然后演员呢擦擦嘴擦擦脸，在后台，在那个台前面背着观众喝点水这时候弦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过门，
0: 这是一个准备哈。
1: 对但现在这种情况就不允许了一个是呢，演员呢，咱们净化舞台，演员也不能在台上总是喝水什么的，收拾自个儿，跟以前小剧场不一样了再一个观众他也就会，他觉得你这个一分多钟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0: 他不懂
1: 他觉得间断了他不符合现在的人们的欣赏习惯了所以这种东西你都得剔除掉
0: 然后他觉得这个太拖沓
1: 对但其实像这块的这个音乐性其实是很强的你就只能是忍痛把它去掉
0: 就是把这一个环节去掉，像你刚才说的过程我就觉得这就是原汁原味的，
1: 对，
0: 它就这样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但是你现在没办法，要把这样的改变，
1: 对，一点点的把它改革掉。
0: 这是改的人，他心里也不舒服，
1: 不舒服，不舒服。
0: 然后上一代的人，他更会不舒服，
1: 更不舒服，对。
0: 但是没有办法，他就需要创新，
1: 就需要
0: 创新，他就一定要有牺牲，
1: 对，
0: 是吧？
1: 因为在创新的过程当中，你每一个流派才有新的东西加进来，
0: 嗯，
1: 这个流派的传承一定是不断的，每一代艺人不断的往里增加新东西，
0: 嗯，
1: 而不是说就死守的这个东西不放，
0: 哦，
1: 要死守着的话，它就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递减式了，
0: 嗯，
1: 你只有每一代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加入，它才能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对，他得守正，还得
1: 创
0: 新。
1: 对对对，
0: 这个就对我们的要求是越来
1: 越
0: 高了，
1: 越来越高。
0: 因为现在人们他的个欣赏水平，因为他外接触外界的这个渠道也多呀，
1: 对，
0: 他看见的世面也广，是吧？他就要求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可就得是考虑多维度的了，多角度哈。
1: 对，
0: 比如哪个派别优势是啥，优点是啥，
1: 对对对，
0: 要把它融合。
1: 嗯，
0: 像您所说的哈，他这个包容性很强。
1: 对。包容性特别强，因为单弦的这个形式叫做曲牌连缀体，
0: 嗯，
1: 它属于叫牌子曲儿，
0: 嗯，
1: 曲牌连缀是什么呢？就是它是由若干个曲牌连接在一起，
0: 嗯，
1: 单弦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包容的过程，
0: 嗯，
1: 最早它就是插曲，
0: 嗯，
1: 曲头曲尾，
0: 嗯，
1: 两部分完事儿，
0: 嗯，
1: 人们觉得不过瘾，
0: 嗯，
1: 怎么办呢？中间加数板，
0: 哦，
1: 就出现了数叉
0: 啊，数叉，
1: 像风雨归舟啊什么的，突然风雨骤，遍野起云烟，加这个，
0: 啊，
1: 但加完之后还不过瘾
0: 啊，还不过瘾，
1: 加曲牌，最开始加一两个牌子，出现了腰节，
0: 嗯，
1: 比如说大春景啊，中间加个那个南锣北鼓，
0: 嗯，
1: 到春来雁北忙，噔噔里个隆，滴个隆的隆，
0: 啊，
1: 里个隆的隆的隆，春日暖，噔噔里个隆，透纱窗，噔噔里个隆，加这个，
0: 啊，
1: 还不过瘾，因为你加完之后，你发现叙事啊，
0: 嗯，
1: 长的故事你不可能就这两三个牌子，
0: 嗯，
1: 它就不断的吸收，
0: 嗯，
1: 什么太平年呐，
0: 嗯，
1: 云苏调啊，湖广调啊，切快书。哇，你就听这个湖广调、云苏调，就这些，你听它也不是北方的出产，
0: 这听这名都不像，
1: 它也是吸收进来的、
0: 哦、
1: 啊。这个吸收的这个非常广，有研究这个单弦曲牌的这个溯源的，
0: 哦，
1: 单弦曲牌的这个很多的这些个曲牌的来源呢、啊，非常多样，
0: 嗯，
1: 有从这个宫廷乐，也有从西北兰州一带
0: 哦
1: 移植过来的，
0: 哦，
1: 也有从这个东南沿海啊，包括广东啊什么移植过来的，非常多
0: 哦，
1: 还有从民间过来的，还有从戏曲里边移植的，它是包罗万象，就为我所用
0: 哦，
1: 我觉得你好，我就把它拿过来，但我拿过来不是生搬硬套，
0: 嗯，
1: 我要让你变成我的东西，带有我的韵味，它叫为我所用
0: 啊、嗯哦。
1: 所以单弦一直它就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艺术形式，所以到今天你看我们表演的时候也会加入一些个有意思的事儿
0: 哦。
1: 我写过一个作品叫做阿爸进京，
0: 嗯，
1: 是那年我随中国曲家协会到广西采风，
0: 嗯，
1: 采风之后呢，我就写了一个跟广西当地有关的单弦，
0: 嗯，
1: 这个东西就很割裂，单弦是一个北方，尤其是北京的一个曲种，
0: 嗯，
1: 这个广西和它这个距离上很大，而且这个风格上也不一样，我说那怎么能它俩不割裂呢？我就想，
0: 啊，
1: 我就觉得，我就最后发现呢，正好采风的时候听他们当地唱的一个民歌，一个旋律，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调子，
0: 嗯，
1: 我说这个可以加到流水版里头，
0: 嗯。
1: 啊，就啊，哒哒哒滴哒啦，哒啦哒，就一下广西的味道就出现了。
0: 嗯，
1: 我把它移植到这里边了。
0: 嗯，
1: 它也不违和。
0: 嗯，
1: 因为这曲牌连缀嘛，本身的形式就这样。
0: 嗯，
1: 然后呢，觉得哎，一下子这个作品就不和这个广西这个情况割裂了，
0: 嗯，
1: 很融合了，
0: 就是加入了他当地的那个音乐的元素。
1: 元素
0: 啊，对这个创作的人要求很高，
1: 是
0: 吧？你要是自身这个造诣就得有，你就对音乐的理解它就有独到。的见解，
1: 对对，
0: 你得把它随时马上就融入到你这里，这个丝滑的链接，
1: 是这样，是这样，
0: 这个确实很难哈。
1: 嗯嗯嗯。

0: 李明阳毕业于吉林大学，曲艺演员、曲艺撰稿人，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吉林省青年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市曲艺家协会理事，师从相声名家寇庚杰和单弦名家阚泽良，并长期跟随相声名家王祥林先生学艺，自幼喜爱曲艺艺术，从九岁开始登台表演相声，并长期表演单弦。
1: 青山环绕小庄村，天空晴朗。
0: 欢迎大家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李明阳。那刚刚我们在这个简介当中已经说了哈，这个明阳呢是师从好几位艺术家，所以呢在明阳的这个艺术里面哈，也融会贯通了好多这个艺术的门类。
2: 是的。
0: 嗯，那你这个从小到大你接触了这么多人，这个走南闯北的你说你是不是也在不停地吸取众家之所长？
2: 对，
0: 是不是啊？
2: 我师父当时就跟我说，绝对不要有门户之见。
0: 嗯，
2: 就这个艺术啊，就怕有门户就固步自封了。
0: 嗯，
2: 我学荣派我就只学的荣派这点，我只听荣派的东西，那不行。
0: 嗯，
2: 我师父就说谁的好的
0: 嗯
2: 都可以借鉴。
0: 嗯，
2: 所以我师父虽然他是荣先生弟子，
0: 嗯，
2: 但是我师父从来不是只拘泥于荣派单弦。
0: 嗯，
2: 他也是荣派弹谢长这些好的他都移植过来，然后呢形成自己特色的东西。
0: 嗯，
2: 所以他就是一个很包容、很这个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他跟我说也是这样，你见到谁好你就都要把他移植过来。
0: 嗯，
2: 这个人只要能站在他台上，他一定有他的优点。
0: 嗯，
2: 你要发现他的优点，
0: 嗯，
2: 想他的优点我能不能达到，我缺在哪儿，把他的东西能不能借鉴过来，
0: 嗯，
2: 变成自己的。
0: 嗯，
2: 那这个就是当时跟我说的这个。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像我吧，我不仅是门户没有这个界限，
0: 嗯，
2: 我曲种之间我也互相借鉴。
0: 哦，
2: 你比如说我单弦里边我可能会借鉴吉林琴书的曲牌，
0: 嗯，
2: 我可能学个唱一个其他的曲种在里边把它的元素画过来。
0: 嗯，
2: 我有一个作品叫范进中举，
0: 嗯，
2: 那唱这故事里边有一个曲牌叫做什么呢，就是苏武牧羊。
0: 嗯，
2: 啊那个在这个京东大鼓里边就有这个，我家有个胖娃娃，这个我就把它变成了什么呢，这个范进做梦没中举的钱，做梦梦见自己中举了，
0: 嗯，
2: 就是穷酸把他那双眼睁，身上穿大红，玉带系腰中，大红花那个在前胸，那帽边就绣飞龙，仆人有一大堆，哎，他们前后就把我和用，把人抬着轿，一仗多么威风。自在逍遥啊，是快乐人生，还很滑稽的，很有喜剧效果的。
0: 对啊，
2: 这个种，
0: 让你这个小调哈，就感觉还有点二人转的味儿。
2: 哎，二人转也有这个苏武牧羊这个曲调，所以就一下子感觉他就很符合这种比较滑稽的戏剧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心理。
0: 嗯，
2: 他没中举，他在梦里头中举了，这个状态
0: 就高兴
2: 美，还是做着梦清醒，像坐摇篮，像坐小悠车似的，哎，轻轻悠悠。

0: 没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就各种各样的什么书啊，这个鼓啊，都得听。
1: 都得听。我们就是，首先我们自己的子弟书，
0: 嗯，
1: 这个子弟书呢，咱们国家都出版了很多种版本，啊，就是进行了汇总编辑，
0: 嗯，
1: 所以子弟书我们肯定是要读，这是单弦的根本，
0: 嗯，
1: 根在这儿，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像一些关于诗词类的、关于历史类的这些书，
0: 嗯，
1: 都要看，
0: 嗯，
1: 因为你在写一个作品的时候，你涉及到一些历史人物、历史背景，
0: 嗯，
1: 你必须要知道整个这个事情的过程，
0: 嗯，
1: 你才能够截取当中其中一小部分来写。
0: 哦，
1: 你不可能只是说我写，比方说我写这一个故事，我就只写这一个故事，那不行，
0: 嗯，
1: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的前因后果，这个整个脉络是什么样，
0: 嗯，
1: 你才能够选出这一部分，它的人物才丰满，
0: 哦，
1: 你才能够理解的正确。
0: 太烧脑，
1: 那是烧脑，
0: 太烧脑。
1: 创作是最痛苦的
0: 啊！
1: 我这个我要写一个活，可能一个节目12分钟作品，大概是1400到1500字左右，
0: 嗯。
1: 哎呀，这个作品简直就是蜕层皮，
0: 嗯，
1: 天天就是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脑子里就想这个，一宿一写写一宿，
0: 哦，
1: 不能断。
0: 哦，
1: 这个创作我发现，只要一断了，比方说我今天写一半扔着不写了，
0: 嗯，
1: 明天我就接着写，明天早上一看，头天写的全得扔了，
0: 啊，就接不上，
1: 接不上了，
0: 哦，
1: 就感觉好像断了似的。
0: 哦，
1: 所以有一个东西，必须得把这一个部分得把它写完，
0: 嗯，
1: 然后才能够暂时做一个休息，
0: 嗯，就是一气呵成，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你要写的这部分就是相对完整的，
1: 对，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明阳给大家先来演这么一段哈。
1: 啊。

0: 小哥俩上冰灯，交相辉映，剃头经营。
1: 这便是豪露同春，把吉祥送。
0: 那边还有福禄寿三星，福星在一旁笑脸盈盈，身穿着官衣，颜色那是大红。
1: 禄星在旁边就把那如意捧，还有那老寿星把寿桃拿在手中。

原来是八仙过海，镜中有洞。八仙八宝各显神通，突然间熄了灯，颜色全消变透明，俱是冰雪来造成。一转眼

0: 往朝前看，前边的样式大不同，
1: 这边是凤凰起舞双翅展，
0: 那边有巨龙腾飞多么威风，
1: 高楼大厦平地起，
0: 亭台楼阁在山峰，
1: 好一派冰天雪地似幻如梦，
0: 如同是走进了那水晶宫。看前边一片光彩夺目，奇迹群聚，骏马奔腾，
1: 昂首嘶风凝玉影，羊蹄踏雪势如虹，
0: 棕尾飘霜生妙韵，剔透神驹傲长空，
1: 祥云瑞霭雄姿动，
0: 灯影流光巧夺。

0: 其实单弦以前呢，演员为什么叫单弦呢？
1: 嗯，
0: 他最早就叫牌子曲或者叫做子弟书。
1: 嗯，
0: 当时的老艺人叫随元乐先生。
1: 嗯，
0: 他最开始贴水牌子，就节目单提叫艺人自弹自唱，单弦演唱。
1: 啊，这个单弦是说一个人。
0: 对，最早是一个人一边弹一边唱。后来呢，有了伴奏了，就有人专门弹弦，演唱的专门演唱是分开了。而且呢，演员站起来之后呢，他的这个表演性更强了。
1: 就是这个可以做一些动作。
0: 对对。
1: 然后还会配些一些道具吗？
0: 有道具。
1: 啊，
0: 一般我们的演出道具呢，就是扇子，
1: 嗯，
0: 手绢，
1: 啊，
0: 醒木。
1: 哦，还有手绢呢。
0: 哎，有手绢
1: 啊。
0: 你比方说扮演一个什么这个大姑娘啊，
1: 啊，
0: 扮演一个这个女子啊，
1: 嗯，
0: 扮演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老妈子呀，手绢都能用得上
1: 啊。
0: 啊，这个包括这个你比如说挑帘裁衣，
1: 嗯，
0: 里边王婆劝西门庆，
1: 嗯
0: 啊，这大官人你要是当真把那潘氏想，得儿隆筐里个隆得筐，其中就有十分光，就是演这王婆
1: 啊，
0: 就能用上手绢
1: 啊。
0: 啊，
1: 它是一个人物形象，
0: 对对，
1: 一个辅助的作用。
0: 扇子也是一样，你比如说庄子游春，
1: 嗯，
0: 啊，想着春天庄子拿手拿着大营甩出了家门，大营甩这扇子
1: 啊
0: 就用上了，它就可以当做道具。
1: 那你看你出到这个演的时候，
0: 嗯，
1: 那你就是对这个人物这个形象他这个模仿，
0: 嗯，
1: 就也很重要，
0: 非常重要。对，我师傅跟我讲过武松杀嫂这个作品，
1: 啊，
0: 这个作品里边人物众多，20分钟作品里边出了好多人物，
1: 嗯，
0: 武松，
1: 嗯，
0: 潘金莲，
1: 嗯，
0: 西门庆，王婆，
1: 嗯，
0: 用哥，何老九，
1: 哦，
0: 然后还有念经的和尚，
1: 哦，
0: 大帽和二帽，
1: 嗯，
0: 哦，就是这师兄弟，还有这包括还有一个出了一两句的人物，比如说什么那个，
1: 嗯，
0: 土兵，就他带的这个所谓的这些个手下，
1: 嗯，
0: 你看这些人物就是得有8-9个人物，
1: 嗯，
0: 如何区分，
1: 嗯，
0: 因为单曲艺它不像戏曲戏剧，你扮上之后了你就是这个人物了，
1: 嗯，
0: 大家一看你的外形就有辨识度，
1: 嗯，
0: 曲艺是人物的跳进跳出，
1: 嗯，
0: 我怎么样能够从这个人物以可能就是中间就可能是一个小节的时间，
1: 嗯，
0: 你就要跳到另一个人物，
1: 哦，
0: 甚至可能就是一句话一口气的功夫你就要跳到另一个人物，
1: 嗯，
0: 我师父跟我说就是眼神，
1: 哦，
0: 你比如说武松在这个所有人物当中他的形象应该是最高的，
1: 嗯，
0: 所以他看潘金莲一定是俯视
1: 啊，
0: 俯视，但是潘金莲呢又是一个成年女子，
1: 嗯，
0: 所以他的俯视不会特别大，
1: 嗯，
0: 但是用哥就是小孩儿
1: 啊，哦，
0: 所以武松看用哥呢头低得更低一点
1: 啊，
0: 哦，何老九呢唯唯诺诺，
1: 嗯，
0: 他很害怕做了亏心事儿，
1: 嗯，
0: 所以何老九总是呢点头哈着腰，
1: 嗯，
0: 往上抬着眼看武松
1: 啊，
0: 哦，王婆呢内心有鬼，
1: 嗯，
0: 所以他总是贼着眼，眼珠是这么转着的，
1: 哦，
0: 啊，未曾开颜面带笑，
1: 哦，
0: 尊上二爷可安劳，您到河演着您到河南去宫，
1: 哦，
0: 你哥哥想你想病了，先前。

0: 见得的本是相思病，日久天长转了杂劳。他的眼神是变的。
1: 哦，
0: 潘金莲呢，他前后有变化，前面撒谎，
1: 嗯，
0: 说不知道这个他怎么就死了，
1: 嗯，
0: 那就死了。后边事情败露了，
1: 嗯，
0: 狠劲儿出来了。
1: 哦，
0: 我谅你不敢把那西门庆去找。
1: 哦，
0: 眼神出来了。何老九见着武松吓了一跳，
1: 哦，
0: 让到屋中把话笑。他抬头看，
1: 哦哦哦，
0: 和尚念经呢，他这些和尚都是师父经嘛，
1: 嗯，
0: 就是他都不是专业的，
1: 嗯嗯，
0: 在这个过去以前旧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
1: 嗯嗯嗯，
0: 他之间呢本来是念经的这个场面，他要看谁呢，看潘金莲，
1: 哦，
0: 说师兄，那个说这你看潘氏冲着他们和尚，
1: 嗯，
0: 他抿着嘴的笑，还得回来假模假式念，
1: 哦，
0: 这个眼神全靠这个去区分
1: 啊，哦，这个好难。
0: 所以这个就是单弦表演的一个很难。武松前面忍着，
1: 嗯，
0: 啊，我就看你潘金莲能说什么，
1: 嗯，
0: 到后来生气，他的情感是有三个变化的，
1: 嗯，
0: 一点一点往上升，到最后杀心出现了，
1: 嗯，
0: 就是他已经开始，他杀这个西门庆开始，他就已经决定要杀这个
1: 潘
0: 金
1: 莲
0: 了，
1: 嗯，
0: 就已经下了狠心了。到了这个狮子楼，
1: 嗯，
0: 正在狮子楼上快乐逍遥，武松大喊一声，把楼上，
1: 嗯，
0: 西门庆一见他的魂魄休，
1: 嗯，
0: 然后武松说酒那个上前那个猛踢一脚，
1: 嗯，
0: 说那个什么那酒色之徒，那恶贯满盈，眼睛杀气，
1: 哦，
0: 说着话手起刀落就把头削。
1: 哦，
0: 然后走进院中扔下人头，喝得潘氏浑身要抖，这就是京剧的一个手段
1: 啊，哦，抖，
0: 这个，
1: 哦，
0: 穿大褂嘛，大褂就跟他抖起来了
1: 啊啊，
0: 哦，然后头的体筛糠好似泥塑榆木雕，武二郎大骂潘氏不知羞臊没豪杰，越说越恼，气往上冒，揪住发髻割下了人头，这是杀气出来，两个手机，最后这句很重要，
1: 嗯，
0: 他是寄同胞啊，
1: 哦，
0: 他是那种悲伤的情绪，大仇得报，也知道自个儿完了，
1: 嗯，
0: 啊，这个什么，两个手机电同胞，
1: 嗯，
0: 演同胞抓住王婆往县衙去告，
1: 嗯，
0: 最后抵阳谷县跳出来了，
1: 嗯，
0: 我变成了一个叙述者了，
1: 哦，
0: 问了个发配孟州中途路上断索败家呀，他往梁山而逃
1: 啊！
0: 他这人物是叙述者和人物是不断跳进跳出，眼神和表情非常重要
1: 啊！这个要求太高了，
0: 对，所以他表演起来，其实他难的程度就是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借助，
1: 嗯
0: 嗯，就是自己，就是我这个
1: 就一个人，
0: 所以我只能通过一些个最细节的，但是最有辨识度的方式去区分人物，
1: 嗯，在就是在台上就把自个儿这些资源无所不用其极的都用上。
0: 完全使用上，对，能用什么用什么，
1: 都得用上，
0: 对，是这样，嗯，
1: 所以才能把这个这一个戏曲这一段才表现的那么丰满，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对这你看手啊眼呐，啊，这个身体协调啊，
0: 对，
1: 包括这个动作的设计啊，这个就它太这是一个系统，
0: 对，它是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表现
1: 啊，
0: 嗯，
1: 那你每次上台之前就是排练呢，这个过程也挺熬人的，是不
0: 熬人。你像一些传统活吧，其实在排练起来的话还能稍微简单一些，
1: 嗯，
0: 新节目的排练是最最最遭罪的
1: 啊，
0: 哦，因为什么，它没有，你没有借鉴，
1: 嗯，
0: 你完全是新的，
1: 哦，
0: 就需要怎么能把我的想法变成现实，
1: 嗯，
0: 这个过程就很痛苦，
1: 嗯，
0: 尤其是跟搭档在一块合作，包括跟闲时在一块合作呀，
1: 嗯，
0: 这每个人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他可能认为这样，但是他跟我心里还有差距，
1: 嗯，
0: 然后我呢就想让他这么弄，
1: 嗯，
0: 就需要不断的去磨合，不断的去排，
1: 啊，
0: 就很累
1: 啊，嗯，这有的时候得争个脖子红脸粗，
0: 哎呦，我跟我搭档我们俩为了艺术啊，
1: 啊，
0: 有的时候经常一排一宿
1: 啊，
0: 排的是焦头烂额
1: 啊，
0: 可能就是一句唱腔，
1: 嗯，
0: 他认为得加一番过门再进，我认为就直接进，
1: 嗯，
0: 就可能因为这个我们俩就可能进行一个非常非常激烈的一个讨论，
1: 就谁也说服不了谁。
0: 是的，是这样，对，嗯，
1: 都觉得我对，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最终呢，还是以这个现场这效果哈，
0: 对对对，
1: 来那个，你说你对，那按你的演一遍，
0: 对，
1: 我说我对，按我的演一遍，
0: 对对对，
1: 你说哪个好？你说还是我的好，
0: 对对，就这样。
1: 其实这个就是也是一个精进的过程，
0: 是
1: 啊。 每次就这么一顿这个小宇宙爆发之后，就你们俩的这个艺术啊，
0: 嗯、
1: 都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
0: 自己也是一个提升学习的过程。嗯，
1: 所以这虽然说是比较熬人、比较磨人哈，但是看到自己取得这个成就了之后，也还挺欣慰的。
0: 哎，还是这个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好的。
1: 嗯，那像咱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说哈，这个明阳现在的这个飞已经申报成功了、
0: 嗯。
1: 那作为这个飞机传承人呢，可能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这。

0: 前我们光是学习了，然后去演，去把这个艺术让更多的人知道。
1: 嗯，
0: 更多的还有如何去创新，能够如何传下去？
1: 对，是这样，
0: 想的就会更多了。
1: 对
0: 啊，
1: 传承教学，因为本身呢，我在吉林大学，艺术团任指导教师，现在曲艺的这个变成了一个公选课。很多学生报这公选课，
0: 那太好了。
1: 我刚给他们上完，这上个月吧，刚上完期末分
0: 啊，
1: 结课了嘛，这个学期，同学的参与度非常高
0: 啊，
1: 因为本身我就吉林大学毕业的，我2014年成立的吉林大学曲艺社，我的母校一直把这个社团保留到现在而且以这个社团作为一个基础吧，然后呢公选课做一个媒介，让大家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其中来，所以说这个在推广单弦当中就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
0: 当时成立这个社团，是学生时候，是吧？
1: 学生时候，对，
0: 那学生时代成立这个社团可能跟你当时自己这种喜欢热爱是相关联的，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也把它作为一门课程，来去教孩子们学习的时候，那这里边像你所学的这个从文化哈，包括它这个发展演变，
1: 对，
0: 那所有这是一个理论一个体系，就都得教给孩子们。
1: 是，
0: 那这个工作量也好大，
1: 也很大
0: 啊，
1: 而且呢，你得还得有趣儿，让这个学生们呢觉得乐于参与到其中，因为有一些他可能是之前就了解过，他很感兴趣，还有一些呢他只是一看到这个觉得感兴趣，他们并不了解，就怎么想办法能够让他呢更加在了解的情况的同时，还让他喜欢这个艺术形式，
0: 然后去接着他得能上手，能演，
1: 对，能演，能上台，对，
0: 这个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1: 需要过程。
0: 那还像你说学这个，就给你开这门课程，那孩子们有的可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艺术形式，
1: 对对对，
0: 那他没有任何功底的话，没有这个基本功。也能够去学习吗？
1: 就是让他们尽快的从一些个最基础的先开始。你比如说像要是相声啊，就是一些小的段落比方说什么蛤蟆鼓啊、五鸿图啊这些
0: 短一点的
1: 。单弦呢，从一些个插曲、小段就慢慢来。一点一点一点的，他慢慢就掌握了。
0: 那你跟这些孩子们、学生们接触这么下来，他们给你的这个感受是啥样的？
1: 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些个在校的学生啊，他们的活力是非常充足。我就有的时候就想，虽然我也是年纪不大，但是我对年纪不大，但是也是离开学校很长时间了。就一看到他们的这个活力，有的时候他其实带动我。他就觉得，我就觉得我应该再做出一些个工作和努力，然后能够让他们这个活力也能够得以施展，得以发挥。他们还是有艺术创造力的，
0: 就是在舞台上会有不一样的呈现。
1: 对，是这样的。
0: 既要让他们学到这个根儿上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又要让他们有自己的创新哈，就这么相结合。像你刚才所说，每个人的想法理解他都是不一样的，
1: 都不一样，对，
0: 他最终他呈现出来的他也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说谁好谁不好，
1: 对，
0: 就是看他最终这个表现形式怎么样的能更能打动人，是不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年轻，你能教授这么一门这个艺术的课程，他们对你信服不？
1: 其实我目前遇到的学生还都是很信服的
0: 啊，
1: 因为他在选这课之前，他肯定是要了解这个课程啊，谁教怎么怎么样，他们还是比较信服的。而且我跟学生们相处啊，像朋友一样经常来我家呀，什么聚餐的，经常就是那天我那个学生说，就是我家就是叫大食堂
0: 啊，我知道了，你这身材是怎么造成的了？
1: 对，但是大家就是在一个比较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艺术呢越来越了解，越来越这个学的越来越熟练，
0: 真好，就是有这个年轻人的加入哈，就像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一样，
1: 对对对，
0: 他们有不同的能量，
1: 对，
0: 汇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真的是把这个创新就变得这种你可能想象不到，是不是无限的可能？
1: 力量是很大
0: 啊，这个对我们艺术创作也是很有帮助的。
1: 是，是这样。
0: 反正名扬也是需要这个不断的有这个新的思路哈。
1: 对对对，
0: 不一定哪个小孩哪一句话就让你有了灵感了。
1: 哎，真是这样，真是这样。是的，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个出其不意的点，可能我想不到，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0: 是，
1: 某一个人的一句话，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就可以以它为一个基准进行创作，或者把它融入到某个地方里头，这都是非常好的。
0: 我们期待着哈，这个明扬说今年呢会把这个非遗迹校园的这个事情，
1: 对对对，
0: 会做深入哈。然后我们也期待着能有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些学生们跟着你一起来学习这门艺术。
1: 对。
0: 然后我们在舞台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呈现，
1: 对，
0: 就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哈。
1: 是是是，对。
0: 这个单弦虽然说是一个人演，但是我们可以让众多的单弦的人一起演，汇聚在一起演，是不是？

0: 力量汇聚起来，
1: 这样的话他这个舞台的场面也够宏大，
0: 嗯，
1: 是不是大家在一起演出可能又是一个新的一个表现形式，
0: 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
1: 没准还真就火了。那也非常感谢绵羊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喜悦的心情，
0: 对对对，
1: 说这个非遗申报下来了，努力了这么久的，
0: 是的，
1: 啊，终于落地儿了。
0: 对，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南关区文化馆呢，啊，对我们这个单弦这个的支持，
1: 嗯，
0: 非常感谢。
1: 也是你这个做到了，这是我们相互的哈，
0: 继续努力，
1: 这个，对，一定会，我们期待着绵羊会有更多的、更好的这个作品的呈现哈，
0: 嗯，
1: 我们以后也冲击个大奖，以后那个让你的学生说，哎，我老师也是大师级别的人物，那多高兴哈，
0: 对，
1: 因为绵羊年轻，他还有这个很多这个创造力，是吧？
0: 是
1: 未来可期，
0: 一定努力。
1: 从这个舞台这个单弦哈，到这个绵羊今天还有一个事儿没给我们讲，下次来讲，
0: 好，
1: 就是说那个吉林琴书的事儿，
0: 啊，没问题没问题，下次讲。
1: 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
0: 是的，对。
1: 这个绵羊呢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更是一个对传统艺术有着深沉热爱和担当，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曲艺的温度和力量，嗯，也看到了我们吉林曲艺的薪火相传。那感谢绵羊，嗯，
0: 好
1: 好，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期终审时效。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武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五行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方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听了孟海公跟高谭胜的话，老王爷心里难过极了，带着宇文成都跟20名亲兵往北下来了。靠山

王杨林现在的脑子里跟炸了一样啊，猛然间听见东北方向哒哒哒，这一下靠山王杨林惊醒了，抬头往对面观瞧，只见反王兵将列开阵势，当中间两位反王身材高大，体格魁梧，如同巨人一般。杨林不认识两位反王，一个是口北王福克宗坦，一个是沙摩王罗子洞，头戴皮盔，身披皮铠。这福克宗坦身高在丈二开外，如同凶神恶煞，他手中拿的是独角铜人术。这个罗子都呢，身高丈三开外，黑哇哇一张脸，脸上一脸的白圈旋，长得凶眉恶目，掌中一口巨齿飞镰，合扇板门大刀。宇文成都没瞧见过这样的兵刃呢。见福克宗坦手中这兵刃，铜铸的，铜头在前，两个胳膊一只蜷着，一只伸着，两条腿一只抬着。一条腿呢攥到这个反王的手里，他不认识，靠山王可认识，这兵刃可了不得呀。宇文成都再一看罗子都手里这口大刀，四四方方，就好像一扇门安了个把儿。和扇板门大刀宇文成都也没瞧过。杨林就问成都啊，这两位反王可了不得呀，这两位藩王手中使的什么兵刃呢？成都啊，你看那个叫独角铜人术，这个叫和扇板门大刀。王爷，想当初东汉年间巨无霸使的就是这种刀吗？啊，不错，正是。这两种兵刃必须得是力大无穷之辈才能用啊。你看你这凤翅金躺，要是碰上他们的兵刃也难以取胜啊。我呀七十有二了，现如今我发似三冬雪，须似九秋霜，没有力气了。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只要倒退二十年，我这一对水火秋龙棒我是不怕。成都啊，你两次吐血也无法应战，走吧。靠山王带着宇文成都跟二十个兵由打东北角转到正北。大梁王小梁王一看，嘿，这老王爷怎么又回来了？来射箭。宇文成都听见梆子一响，王爷咱们赶紧上山吧。好吧，靠山王杨林带着这些人才沿着那条蜿蜒小路又上了山了。杨林看叠山上一片连营，气派很大。成都啊，你看这一定是大魔国的营盘，这群响马可成了气候了。这爷俩带着兵由打十八盘绕到了孤云峰上，此时东方已然发白了，太阳还没升起来呢。爷俩到了清幽观前下了马，亲兵把马接过去，靠山王跟宇文成都进了清幽观，吃了点东西，喝了点茶，然后这爷俩来到后殿面见昏君杨广。杨广干嘛呢？杨广在后殿正跟北平王罗毅商议退兵之策呢。杨林心里窝火，心说我转了一宿了，我清楚了，这十八路反王有不少人曾是我大隋朝的官员呐，他们造反，杨广杨广就是被你逼的。可是大隋朝我是开国之臣，我的哥哥创下大隋朝的江山事业，看来要丢在杨广之手啊。事情这么紧急，
我埋怨他，跟他怄气，又有什么用呢？等到离开了贤弟，到了扬州再说吧。靠山王杨林就把心中的怒气往下压，就把山中的情况如实的禀报了昏君杨广。杨广一摇头，听你所讲，朕已然身陷绝地，这如何是好啊？万岁，微臣没有办法，请您早点拿主意吧。事已至此，朕想起一个人来，要是这个人在此，准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万岁，不知您想起了哪家忠臣？皇叔啊，就是那位猛勇大将军李元霸呀。因为他冲撞了朕，朕已然让他回管东都洛阳，朕好后悔呀。杨广一说，靠山王杨林想了想，这还真是个好主意。万岁呀，以老臣看，这件事情也真得靠着李元霸呀。李元霸来了还能解围，我跟北平王岁数已然大了，宇文成都两次吐血，要杀出重围，缺少得力的战将。不然的话，如果闯重围时遇见裴元庆或者口外的两家藩王，咱们无人能够抵挡啊。可是谁能去搬请李元霸呢？北平王罗毅这么一听啊，心说该着了，我不能再耗着了，借着这个机会我得走，这么好的时机往后不会有了啊！万岁，臣有话讲。杨林这么一听，哎呦，这么说罗兄你要自告奋勇吗？杨广一听高兴了，北平王老千岁，你能够到洛阳搬请李元霸吗？万岁呀，微臣愿望，当着靠山王老千岁的面，不是我夸海口啊。想当年我罗家这条五钩神飞枪可以说走遍天下无人能敌，现在我虽然年纪高迈，可是虎老雄心在啊，我要单人独骑杀出四平山，搬请李元霸上山救驾。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老亲家常言说得好，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呐。罗爱卿啊，你真是我大隋朝的忠臣，就请老王爷辛苦一趟吧。靠山王杨林就跟罗毅说，罗兄，这次闯营你可要留神他们放箭呐。啊，兄弟你放心，我不等乱箭射来，我就猛击夺速往外闯。我这条枪，他们是挨着死，碰着就亡。好，罗二哥，请问你闯哪一方？啊，就从您探到的北山坡那条蜿蜒小路下去。好，我跟成都送你一程。咱们书简短结束。时间不大，杨广命人备好了圣旨，就交给罗毅，罗毅就把圣旨围在腰间了。罗毅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有人备好了马，挂上罗毅的五钩神飞枪。靠山王杨林跟宇文成都骑着马，就把北平王罗毅送下山去，绕十八盘下山。快到孤云峰底下了，罗毅就停住了。三弟呀，请你跟成都将军回去吧。不，我再送你一程。二哥，我确实不放心。宇文成都陪着靠山王杨林又送了一程，这时候天到辰时，太阳已然升起老高来了。罗毅下到了十八盘的底下，他看清楚了，正面叠山上一片连营，飘扬着大魔国的旗号。罗毅就跟杨林说，兄弟你回去吧，我可走了。好啊，你可要小心。北平王罗毅呢拨马往南就走了，
哎，

0: 在盘山道一看，怎么下了18盘，他不奔那条蜿蜒小路，怎么往南跑啊？二哥呀，往正北走，正南叠山你走不了，那是大魔国呀。罗毅影影绰绰看见杨林冲自己招手，而且也听见杨林的喊声。北平王罗毅心中一阵冷笑，老杨林，老杨林，你哪知道我找的就是大魔国呀。下边是谁的营盘呢？是金蹄王张成金的营盘。守营的兵丁一看山上下了一个人骑着马，看这样岁数不小了，这兵就喊呐、
1: 啊：“哎，干什么的，再往前咱们可开弓射箭了啊。”
0: 罗毅把这嗓音放大了，
1: 对面兵将，我呀是来找你们秦元帅的，请问老将军您贵姓啊？我姓罗，叫罗毅，秦琼、秦叔宝是我的内侄。哎呦，老人家您赶紧下来，我们给您回禀一声。
0: 罗毅赶紧催马过来了。靠山王杨林在半山腰瞧着，瞧不太清楚，可是好像看见了罗毅在冲那边大营喊话，跟着呢就随着兵丁进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不说杨林这儿纳闷啊，因为这个兵丁把这件事儿禀报了金蹄王张成金，张成金亲自到了秦元帅大营禀报秦琼，秦琼跟徐茂公就禀报了大德天子程咬金。程咬金一听，哎呦，干爹来了，来，两代相迎。圣旨下来了，大魔国文武群臣就来到大营外头列队迎接，因为大家伙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呀。老兄弟的爹来了，那就是干爹来了。秦琼带着瓦岗山众战将穿过金蹄王大营来迎接北平王罗毅。秦琼下了马了，大家全都下马了，秦琼上前跪倒在地，姑父，说孩儿大礼参拜。哎呀，起来吧。老王爷也下了马了，秦琼、秦叔宝站起身形，姑父，您看，孩儿我当初在贾家楼结拜，教了这些把兄弟。老王爷乐了，秦琼啊，这些事情我全都知道啊。姑父，您全都知道，
1: 那好那好，您看，这都是您的干儿子。各位兄弟，这位就是我的姑父。大家伙全都上前跪倒磕头拜见老王爷。罗毅用手一指，哎呀，你们大家起来起来吧。大家伙站起来了。秦琼就跟罗毅说，姑父，我国的万岁爷在营门口迎候您老人家。好啊，可有一接我可不敢当啊。我听说你们这位兄弟大德天子卖过私盐，结过黄杠，现在是19国的都盟主。哎呦，我的脸上都有光啊，怎么能劳动大德天子在营前迎接我呀？姑父请吧。大家伙众星捧月一般拥着北平王罗毅穿过金蹄王张成金大营，来到大魔国的营门口。文臣武将排列整齐，文东武西，里边鼓乐喧天。大德天子程咬金出来了，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鸦履，蓝脸蛋的唰唰冒紫光。罗毅一看，甭管怎么着，人家是天子，我得参王拜驾呀。罗毅迈步刚往前走，嘿，程咬金蹭蹭蹭就过来了，冲着北平王罗毅抱拳：“哎呦，老爷子，您就是罗干爹吧？我给您磕头，我是您干儿子。”程大爷就要跪下呀，
0: 罗毅赶紧上前拦住了。哎呀，您是19国的都盟主，您是大德天子，可不要折煞老朽啊。
1: 干爹，咱们论私交了，罗成是我老兄弟，我是他四哥，您是老家，我就得给您磕头。
0: 干爹，您别拿我这皇上当回事儿，
1: 临时糊弄事儿，

干爹，您请。程咬金拉住北平王罗毅的手，双双走进金顶黄罗帐。哎，白酒，给干爹接风。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罗毅望着一座高兴啊，秦琼啊，这帐篷里头都是你们大魔国的人吗？是啊，姑父，您问这件事儿，难道说有什么私话要说吗？是啊，我是怕别的反王在此走漏了风声，你马上派人到外边看看，要是有外人，这话我可就不能说了。秦琼马上让人出去看了看，寺外没有人，都是大魔国的兵将。秦琼就跟罗毅说，姑父有什么话您就说，全都是自己人。好，我要说的是啊，我儿罗成啊，帮着你们破了杨林的一字长蛇阵。秦琼一听，难道说表弟跟姑父全说了吗？啊，姑父，您怎么提起这件事儿来了？我告诉你，叔宝啊，这事儿我知道的清清楚楚。成儿帮着你们破了杨林的长蛇阵，嘿，说是到泰安烧香，又说到山西看柴烧，把你姑妈蒙了，也把我蒙了。这也就是杜叉跟我说了实话呀。我一想啊，这是昏君杨广召的，杨林再有本事，一字长蛇阵也得败呀。看起来陈是做得对呀。从那时候啊，我也不小看你的表弟了。有什么事儿呢，我们爷俩就商量着办。姑父，我问问您，当初隋朝许您自立为王，听调不听宣，为什么您又保着昏君杨广下扬州呢？啊，你想想，这个杨广他也知道啊，知道我这北平王听调不听宣，他到长城那儿去打猎，下了一道旨意，不说宣，说请我到太原护驾回东都。我呀就跟你表弟罗成商量，成跟我说呀，千万现在还别得罪杨广，万一我表哥他们瓦岗山要成不了大事呢，咱们爷俩还得保住幽燕九郡，您呐还得去，到了杨广面前见机行事，要是看到大魔国真能把隋朝弄趴下来，您呐就抖手而回。嘿，就这样了，我到了太原，又到了东都，所以才保驾下了扬州啊。瓦岗山中为弟兄，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说老兄弟心眼可真多呀。跟谁他都留心眼啊。我们大魔国要真趴下来，他还当他的隋朝北平王殿下呀。有意思。北平王罗毅一看大家伙的表情，哎呦，才知道自己说走了嘴。这位老王爷跟他的儿子罗成不一样，这罗成心眼也太多了。秦琼又问，姑父，您今天下山所谓何事啊？北平王罗毅由打腰间就把杨广的圣旨取出来了，给秦琼、徐茂公、魏征看了看。你们瞧见没有，我是奉旨到洛阳去搬请李元霸，现在特意来给你们送个信儿啊，然后我回转北平府。我看呢，你们把顾云峰得团团围住，千万守好了，一个人也不能放走啊，把杨广捉住，推翻隋朝。你们想一想，我走了之后，如果上边真有人杀出来，要把山西太原的李元霸请出来，对你们可是麻烦呢。我亲眼见过，这个李元霸力跨双球，金锤夺凤堂，赢了宇文成都，得了天下第一，他太厉害，你们打不了啊。好啊，姑父您放心吧。二爷秦琼给北平王罗毅斟上酒，姑父，我现在就往下传令，小心防守。秦琼出去把令传完了，程咬金跟瓦岗山众战将陪着罗毅喝酒，干爹长干爹短，给罗毅斟酒布菜。罗毅呢，

0: 这顿饭当然吃得非常开心。吃完饭之后，罗毅说，我得走了，这消息我是给你们送到了，我得赶紧走。我来的时候我带着10000亲兵，你们要知道在运河右岸20万人归我管呢。我也是跟我儿子成学的，动动心眼吧，这回不能白来，我得赚点兵回去。大家知道留不住北平王罗毅了，就亮队相送，一直把老王爷送出四平山的南山口。亲兄说，姑父，您回去替我问我姑妈好，问我老兄弟好，好了，我一定给你把话带到，大家回去吧。罗毅离开了四平山，回到了运河右岸的随兵大营，他就传了一道假的命令，说瓦岗山大魔国的兵将兵发东都，圣上有旨，分兵一半火速到东都救援。罗毅就调齐了10万大兵，自己带着10万大兵往西北方向走，快到黄河了，北平王罗毅就把10万大兵当中的大大小小的头目全都叫来了。罗毅说，我告诉你们，昏君无道，民不聊生，我已然反了隋朝了，你们跟我返回北平府，将来苦不了你们。大家伙一听这才明白，感情北平王罗毅反了，走吧，都跟着北平王到北平府去了。罗毅带着大队人马走了，咱们暂且不提，回来再说二爷秦琼秦叔宝。当罗毅走了之后，他就把17国的反王请到了都元帅的保障，就把罗毅搬请李元霸前来送信的事儿说了。秦琼说，众位王家千岁，而今北平王罗毅老千岁走了，他反了大隋了，咱们可要小心防守，千万千万不能放走1员战将，如果走一个人闯出重围，要把李元霸请来，这仗可就不好打了。现在本帅有令，谁要是闯出你们的大营去搬请李元霸，到那个时候哪位王爷自己前来提头来见，按军法论处。元帅大令是传下来了，众家反王返回本营，全都加拨人马看守营寨，严密防守，不能放走山上一个随兵一个随将。昏君杨广怎么去请李元霸呢？李元霸垂镇18国，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
15: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7: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0: 可以有哪些用途？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1: 一
22: 种
21: 一直都在，这个还是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3: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江北平在绣楼上亮出宝剑，要杀牛秀英。就在这阵儿，房门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人，高喊：“江翠萍，住手！”姐俩回头一看，哎呦，都大吃一惊。来的是谁呀？是两人的师傅马翠姑。马翠姑在当时大宋朝很有名望，在女的当中就得说能耐首屈一指，一辈子收了五个徒弟，这五个徒弟还都成名于天下。姐俩一看师傅来了，都觉得委屈，嘡啷扔下宝剑，跪下就哭。

怎么来的呢？消磨晚年，这次江翠萍请假回家去葬埋父母，马翠姑不放心，暗地里跟随，结果听说江翠萍保了北国了。

0: 动静。马翠姑看见江北平，气得颜色都变了。徒儿啊，你对不起为师，为师教这个徒弟啊，不是我说，得说是各保各，能为徒众，武艺超群，为国除力报效。我不是教出你保北国打中原叫万人退骂呀，孩子你办错了。
1: 师父不怪我，老杨家杀了我居家满门，父母之仇我能不报吗？
0: 孩子过本传言不可听信，老贼王强早怀鬼胎，其中定有缘故。虽然为师还闹不清这里边什么缘由，但是我敢肯定，不是老杨家人杀的你居家满门，老杨家人都不知道谁是江德，谁是江北平，他都不知道这码事儿。想必京中的奸贼从中捣鬼，陷害杨家将，逼你们兄妹两个人造反，投到北国。你们俩这么做是中了人家的奸计了。师父到这来，跟你把话说清。成不厉害讲明，你要走哪条道我还不管，因为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教出徒弟为什么呢？就是传个名而已，我可不愿意叫人家骂我呀。另外秀英办得对，刚才我见了他的父亲了，说得很明白，从中为媒将你许给杨宗英，我看也可以。杨宗英乃真人李天威之徒，杨门之后，你能得罪杨家的后代，也就算为师了去了一宗心愿。孩子，我这就走，我到北国去，到中原去，打听打听你的居家满门到底是谁害的，把此事弄清之后，必然给你送信儿。孩子，你做事要千万千万慎重啊。说完，马翠姑没在这待，转身走，姐俩往外送，想留他多住几天。这个老太太说死也不待，出去到外边上马，有家人陪着，扬长而去。江翠萍这回傻了，苗西英坐在一旁洋洋得意，妹妹怎么样，你看咱办的事儿怎么样？
1: 哎，别说了，你说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好吧，听你的，
0: 听我的，我领你去见杨将军去，把话一说开了，你们两个双双对对回连营不就完了吗？其实啊，我也是跟着瞎操心，我这个媒人算个什么呢？你们好了是你们的，我不还带着受清风吗？刚才你还拿剑要宰我，你呀真没心。
1: 得了姐姐，别说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0: 哎，你等着啊。苗秀英告诉丫鬟去请杨宗英，再找杨宗英啊，早没影了，跑了，回连营了。丫鬟一送信，苗秀英也挂不住了，说看看他那个马换没换过来。当初有言在先呢，把宝马良驹还还给江北平啊。一看呢，宝马没有了，江北平的马还在那拴着。这下子苗秀英也生气了，江北平也生气了，姐姐。这个姓杨的没良心，看着没有，白宝囊给我偷去了，马也弄走了，他是不想要我呀。姐姐，这口气我不能咽，非整的算账不可。
1: 妹妹，要这么说我也帮着你找他打仗去。丫鬟来给我备马，我也跟去。
0: 姐姐你别去了，你的体格不好，害我非去不可。好嘛，这姐俩又和好了，双双对对到了外边，披挂整齐，飞身上马，领着两个丫鬟直奔前敌。来到两军阵前，咱们简短接说，冲着上边高喊：“军兵到里边送信，叫杨宗英出来答话。”军兵答应一声，往里送信。杨宗英啊，早就到了。苗小姐把百宝囊给他之后，他把他带到身边，假装熄灯睡觉。外边没了动静的，悄悄就走了。马翠姑来的事儿他都不知道。回到连营之后，把这药交给了杨六郎，杨元帅告诉手下的军医官给这三个人治病。有了药谁都会治，伤口上上上给口

口服下去。等到天光放亮的时候，富贵英、月盛、杨兴全都苏醒过来。哎呀，这可是天大喜事儿啊！营中的战将都来庆贺，八王爷、寇准、佘太君也都到前边问杨宗英是怎么弄来的解药。杨宗英没敢说真话，胡了八都的啊！我把江北平打败了，就把百宝囊弄过来了，解药就弄到手了。正说到这儿，外边军兵来报，元帅，外边来的江翠平还有一员女将，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临敌，您看怎么办？杨六郎看看宗英，心的话，这怎么专找他呢？宗英啊，怎么回事？没事儿，没事儿，你到外边看看去。我不去了。宗英心的话，我去有什么说的呢？旁边寇准心里明白，你看着，这女将指名点姓叫杨宗英，其中定有缘故。我说杨元帅呀，我愿意跟杨宗英一块出马领敌。杨景点头，叫杨宗保陪着寇准和杨宗英一块儿出去，点了1000人，开开了营门，来到两军阵前，队伍排开，杨宗英一马当先冲到队前，抬头瞧瞧苗秀英，看了看江北平，看着江北平他倒不在乎，看着苗秀英心里不得劲儿。为什么？觉得自己这是办的对不起苗小姐，苗小姐是一片的好心。可是江翠平呢还不好意思说，哎，你怎么跑了？只可往旁边一闪，苗秀英过来了。好啊，找我好啊。有事儿啊。哟，杨将军，你是不是明知故问呢？百宝囊你也拿来了，解药也弄走了，人是不是也救活了？都活了，多谢苗小姐。那我妹妹这事儿可怎么办呢？宗英心的话，我知道怎么办好啊，我从中就应了亲了，完了怎么办呢？你也算点头答应了哦，你就偷着跑了，还把人家马给骑跑了，你可对不起我们姐儿俩呀。你回去跟没跟元帅说呀，这门亲事应当怎么办呢？苗小姐，因为里边太忙，我还没有功夫和我娘说呢。哦，还没说呢，那好，我过去替你说。哎，别去。苗小姐，不用说，其实我自己能做主，请你告诉江北平，就说这门亲事想叫我应也行，他得应我一件事，把这事办成我就应，不办成我不答应。要什么事儿啊？叫他回去把他的哥哥江德、江飞雄拿住，飞刀生回，把他的哥哥绑上，押到我们军中见我们元帅请罪去，我就把他收下。如果不把他哥哥抓住啊，他的投降是假的，我不收啊。苗秀英听这话就傻了。杨将军，你不应亲，这不是叫我为难吗？昨天晚间是我费尽了心血才把百宝囊弄到手的，难道你不明白？江北平在旁边听清了，哦，闹了半天这个亲事杨宗英不乐意，那我何苦来挺大的人找上门呢？而且我家这仇至今没弄清，是因为我师父说话了，我不好驳面子。既然你不乐意，他休怪我无情了，我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摘下弯弓，走兽壶，抽出雕翎剑，抿抿朱红搭上扣，唰，把弓拉开了。姓杨的，看剑，噔，这支箭奔杨宗英梗嗓咽喉射来。躺在了马背上，这只雕翎箭嗖从他头顶飞过去，随后江翠平啪一学战马

0: 扬长而去。
1: 苗秀英抖了手啊，妹妹先别走，话还没说明白呢，你等一会儿。
0: 领着两个丫鬟也追下去。你看看人家苗小姐从容为媒，把百宝囊也给我弄到手了，事儿给我说好了。一摆手收兵，寇准在旁边看得明明白白。寇准是什么主啊？多精多灵啊，眼睛不揉沙子。这两个女将哦，说查了放一箭就跑了，要平时放箭这叫反箭，不回来。他悄悄把宗英找到一边仔细一问，宗英啊还拿寇准当知心人呢，把那事儿前后都说明白了。寇准这个气呀，心的话，你小子良心是坏啊，你等着我非告诉元帅不可。
2: 鹿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伤没封口，但是已经好多了，可以什么呢，升帐。元帅呀、啊，这个事情杨宗英放的不对呀、啊。人家贾翠萍把药也给咱们了，也答应投降归顺了，叫杨宗英给逼跑了。你得把他找回来，要是不找回来，传出去，该说我们杨家将不人性了。穆桂英听明白，点点头。寇大人，你放心，我会办好的。穆桂英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已毕，啪一拍桌案，杨宗英何在？当两军阵前找你，没伸手，没交战，为什么走的？这，哼！杨宗英，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骗江翠萍，犹如杨家将。今天给你一支将令，一来去找江翠萍，二来战胜江德、江飞雄。如果两者办不到，杀你个二罪归一。这，末将遵令。杨宗英心的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为江翠萍的事儿哦，还把元帅惹翻了。这谁替我告的状？再看寇准捋着胡须在旁边嗯呢，嗯，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哦，是他干的事儿，元帅得给我点兵，给我点将啊，给你3000兵马。
1: 是，
0: 杨宗英一想，上哪找江翠萍去？干脆我找江德、江飞雄吧，那个飞刀还在他手呢，我问问他，他妹妹在不在。就这么，火公司给筑了30炮，孙正思点齐人马，两军阵前亮开了兵。杨宗英阵前扣荡，冲着对面高喊讨敌要阵。时间不大，江德、江飞雄领北国的兵马刷亮兵了。再看江德、江飞雄率着都旗下带出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瞧，一眼瞧见杨宗英，但是他认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咱们前文讲过，杨宗英头次见他是小老道的打扮，现在宗英有盔有甲又有马，所以认不太清。催战马到近前，叭带出了坐骑。哎，对面的将官，你是谁？哎呦，师兄哎，哥哥哎，你怎么把我忘了呢？我不是你那个小师弟小老道海宁吗？哦，原来是师弟呀。师弟，你怎么到宋营去了？来来，赶快过来，跟愚兄共保萧太后，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萧太后是有眼识。

人物的。哎呀，哥哥呀，瞎话我没说明白呢，你光知道我叫海宁，你知道我是谁家后吗？啊，不知道啊。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搬到京城偏伯杨浦。我爷爷金刀令公，数个字说杨继业。我父亲七郎杨彦字，我小名叫杨宗英。你还记得吗？用行李卷扛到你屋里那位，叫你妹妹给抖了开那位没有啊？就是我。啊，你就是杨宗英。哎，对了，杨宗英是海宁，海宁是杨宗英。啊，气死我也。杨宗英啊，你不是我的师弟，你是我的仇人。你好不应该抢去我妹妹的马，你好不该装男扮女大闹我的联营，你有什么脸面见我？哎呀，哥哥呀，这话应该说你，你怎么不知道海嫂呢？你无故抢人家民间良女，我替那女的来了，想教训教训你，结果遭报应了。你没见着我，你妹妹可看好我了。那还不说，你妹妹将终身许给我了。你既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哥哥耶，咱们是一家人。哎，你妹妹哪去了？快叫她出来，我要领她回联营。哥哥，你也过来吧。你说这气人不气人？可把江德气坏了，因为江德他的妹妹走了五天到现在没回来，江德四下派人找还找不着了。今天他冒出这么句话，他以为他妹妹就在宋营里了，那可真是把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伸手摘下了缺肩大刀。杨宗英啊，闹了半天你把我妹妹给收去了啊？对呀。好啊，我跟你仇深似海，想当初你们杨家人杀了我居家满门十几口，今天你又跟我为仇作对，可休怪我不够师兄，我翻脸无情，要你性命。慢，哥哥别忙，生气不顶事儿办，我可是奉师命来的。我师父有言在先，说你偷着走不对，第二个不应该把飞刀拿走，还为了毒药飞刀，这事儿太损了，把解药也偷出去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师父说叫我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说是和老杨家有仇。我打听老杨家，谁也不知道这么回事儿。这不定谁呀，栽赃贴话陷害杨家将呢。要我看，你赶快过来，咱把事儿摊开说明。有寇准在，寇准那是清官呐，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谁不知道什么样蹊跷案子到他手都能审清断明。如果你家有冤案，可请寇的人审问。杨家害了你家，我们可以伏法，如果没这事儿，也可以洗清白呀。哥哥呀，回来吧。你如果胆敢伸手，哥哥那就是你死期到了，你死捉的。好啊，杨宗英，你气死毛家，招刀说。马大刀走空了，这个家伙一看刀走空了，啪一撤回来，顺水推舟，唰又到了。杨宗英又一转身也闪开了，啪又是一刀，连走三刀。宗英一带马，站住！哎，江德，我让你三招，你别糊涂。为什么让你三招？第一招，你是我的大师兄，我不能以小犯上，我让你一招。第二招，江翠萍将终身许给我了，你是我的大舅哥，这是第二招。第三招，老杨的人大仁大义，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我们欢迎你过来。三招让完了，你再有伸手，可别说是杨宗英不客气了。谁让你让了，我不知情，照样我唰又砍来了。杨宗英急了，抬腿摘下素英枪，啪往外一磕刀，

0: 枪望明进招，这一进招吓得江德八一闪战马，两个人插招贯式站在一起，两旁边军卒给擂鼓助威。人家江德这边战将好几十员呢，一排排的大旗呀，简直是遮的半面都红了，也说不上多少兵。他这边有3000人，没有大将，为什么呢？元帅为了惩罚他，叫他找江翠平。打了多么有20个回合，别看师兄弟啊，那能耐呀，也有上有下。咱说江德力大，刀法挺精，但是这小子不按好道走，滑，招数学的不实。杨宗英别看岁数小，学的年头比他少，学的实诚，一招一式得来的，所以啪啪啪招数出来特别有根。俩人打了个平处，时间长了江德未必能行。江德一看，我这个师弟是真不含糊，怎么办？我要凭着刀法赢不了他，我的招他也知道，他招我也知道，我们俩是一师教出来的，在山上经常叮当叮当对打，谁的招怎么破都明白呀。哎，用我的飞刀赢他。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9: 后代的世界，
8: 我们产生
9: 已经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妾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啊，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哈，零四三幺八五八幺

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己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啊，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保持联络。

0: 无论您是来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啊，依然要祝福咱群里的老朋友们啊，报名成功的这些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咱马上就播的环节啊，依然是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四位的是两位男士，两位女士，都是老朋友了啊。咱们今天这四位，稍后的时间我会把他们的资料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同时呢，在我们马上就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跟哪位群里嘉宾取得联系的话，您依然可以在这个打热线联系我们啊。咱每天下午这个点，这两部电话都是开通的，有事儿啊您就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哈，不要往我们的微信里边去打电话，也不要给我们这个微信号里面去打那个视频和语音电话啊，这些方式啊嘉怡都是无法接听的，有事儿您就记住热线就可以了，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先来这个看一下这两天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哈。看完了天气，马上就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先看一下长春市8月29号的天气，小雨，温度零上16到零上26度，西南风是小于3级的。预计未来一周啊，全省平均气温是在零上18度左右，气温呢先降后升。30到31号气温下降，9月1号开始气温逐步回升。那全省平均降水量呢是12毫米左右，没有明显的大风天气。看一下未来3天具体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9号白天呢，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大部、通化东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和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大部、松原北部、长春大部、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白山东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零上16到零上18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零上22到零上27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16摄氏度，最高气温零上26摄氏度。那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好嘞，说完了天气情况哈，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大伙儿一一见面。
1: 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那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咱来看看今天这四位嘉宾都有谁。首先呢，第一位416号的王女士啊，王女士今年68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55，体重是116斤，每个月17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散步，身体健康。王女士名下有房子，自己生活，女儿啊在外地已经定居了。王女士说了，自个儿不要彩礼，想找一位呢名下有房的，自己生活的，女儿在外地定居的，不要彩礼的男士为伴啊。416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她的电话要求公开，192-2996-1833 192-2996-1833，我再重复一遍，416号王女士电话，192-2996-1833。接下来呀、是421号的李女士哈，李女士今年72岁，生肖呢属马，身高1米64，体重120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养花养鱼，身体健康。李女士自己住在吉林市，是有住房的，想找一位名下有房的，而且呢有双宝的，儿女支持，老人再婚的，年龄68岁到78岁之间，不抽烟，为人善良，性格开朗温和，讲卫生的男士为伴。421号的李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接下来是423号我们的姚先生啊，就是咱老幸福了的曲库哈，每经常来点歌给大家推荐了非常多好听歌曲的姚先生。姚先生今年啊71岁，属羊，身高呢1米67，体重118斤，每个月3-4千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还喜欢乐器哈，身体健康。姚先生是位盲人朋友，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年龄50-63岁之间，贤惠一些的女士，身材不要太胖，身高在1米55以上，不限城市，有没有收入都可以，女士不能有打麻将或者跳舞这方面的爱好啊，最好了。这是咱423号姚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1岁，生肖属羊，他的电话同样要求公开，139-4346-2459，139-4346-2459，我再重复一遍，423号姚先生电话哈，139-4346-2459。还有一位群里的朋友是咱424号的秦先生，秦先生今年啊71岁，生肖属羊，身高1米76，体重140斤，每个月3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运动和读书，身体健康。秦先生呢自己生活，名下有房，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爱干净，没脾气，有修养，哈哈，这都是人秦先生自个儿说的啊，对自个儿的这个概括非常的精准。两个孩子也都成家了，想找一位呢身体健康，年龄69岁以下，身高1米6以上的女士，女士有收入或者有地都行啊，城市要求也不限。这是咱424号秦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啊71岁，生肖属羊，秦先生电话也同样啊是要求公开的，135-0083-6187，135-0083-6187，我再重复一遍，424号秦先生电话，135-0083-6187。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哈，大家呀可以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啊是正在开通当中的。

0431-8581-5388 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咱两部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呀，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是我吉祥。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就这个开始接听大家电话了啊。咱们两部热线啊是正在开通当中的哈，我们欢迎大家，有想来找对象的，或者是群里的听众朋友们啊，想跟佳怡唠唠嗑的，每天下午这个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节目啊参与到我们这个正在直播的老幸福了当中来。然后呢，我们刚才呀，我又得到了一条消息啊，本来呢我以为是好消息，是咱群里的一位女士想要联系群里的一位男嘉宾。我把这个女士资料给男嘉宾发过去的时候啊，我就收到了一串的感叹号哈，这个应该就是又把我们微信啊已经删掉了。这男嘉宾是咱463号的王先生哈，我看了一眼，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还停留在2024年，那之后呢，王先生也没有联系过我们，我们也并不清楚他的一些个人情况哈。然后这次是女嘉宾啊想联系他，但是这个信息已经发不出去了，所以说我们这463号王先生啊信息直接下架了啊。我们群里如果有女嘉宾还在翻我们朋友圈的话，你也可以这个看到她的资料啊，你也可以这个再直接跳过了哈，看看别人。对这种就是不辞而别的朋友啊，佳怡说我有点无法理解啊，但是呢这个依然群里是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只能说没办法了哈。咱说了这种情况啊，我也不能提前预知，所以说只能是跟咱们群里这些想要联系他们的伙伴们说声抱歉了啊。我们这个信息稍后才能下架，因为我是在刚上节目之前我才得知的啊，这个情况信息发不出去的情况，所以说只能是稍后我才能把他的朋友圈啊什么的信息删除。所以说吧，这个事儿很无奈很无语啊，但是咱说在咱节目上呢也不少见，没办法啊，这个赶到这儿了就算到这儿哈。但是我们也是这个依然要提醒一下咱群里其他的伙伴们，大家如果有个人情况变更的，您最好能跟我们提前说一声啊，说一声，咱说咱有个好聚好散，是不是？您不参加了我们也不拦您，也许您就是找到了老伴了，是吧？已经开启您的幸福生活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送上我们最真诚的祝福啊。但是您也别忘了，您毕竟是来报完名的嘉宾，您的资料呢还在我们节目上持续播出当中，所以说啊，我们也希望您如果有啥事儿的话，咱们双方彼此啊都能知会一声，好吧？我们这个资料下架了，同时呢我也把这信息回复给女嘉宾了啊，咱只能说让女嘉宾再去看看其他朋友的资料，同时群里头还有其他的朋友，如果您也想联系谁的，您也可以提前啊，即便是对方电话公开，因为我们现在完全确定不了群里每一位会员嘉宾他目前的一个情况，到底是单身还是在线下有对象的啊？我们说实话确定不了，我们只能是看到人家户口本上写的是单身的状态啊，但是人家每天线下在联系谁，是吧？在这个怎么样的一个沟通的过程，我们都不无法知情。所以说啊，大伙儿如果联系咱会员嘉宾之前，你也可以先问问我们啊，我和中华主播我们两个人先跟对方先沟通一下子，好吧？然后如果确定了对方依旧是单身的，想跟您取得联系的话，我们再给您进行回复哈。

哎呀，咱老朋友说真话，朋友这个好朋友说了啊，说每次听这个节目啊，都能想起群里的好朋友，永远祝福朋友健康开心，非常感谢这个老幸福节目，回想和朋友的互动非常快乐，谢谢佳怡，也谢谢您每天准时打卡来报道哈，也谢谢您的参与，也祝福咱群里这个互动群里吧，聊天群里的这些朋友们啊，祝大家也能在每天下午收听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收获一份好心情哈。同时呢，佳怡依然要多说一句啊，尤其是咱们已经加了聊天群的朋友，您要是想来报名相亲的，佳怡说热烈欢迎大家哈，打个电话就可以参与进来了，然后咱这边微信也都加了是吧，随时佳怡就可以把您直接加到咱们会员嘉宾的相亲群里去啊。咱群里这些伙伴们，如果您说不找对象，天天就乐意跟大伙在一块唠唠嗑，我天天我看着群里头这消息可是不少啊，发那个短视频的，发那个照片的，还有发自己这个创作的作品的哈，啥都有。然后呢，咱也欢迎大伙啊，如果大家每天很喜欢在这个群里边哈、啊，跟这些老朋友们见个面啊，唠唠嗑，哎，我们也是特别欢迎大家。但如果您在节目过程当中有啥事儿想跟佳怡说的，您也可以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稍后的时间啊，我们也依然会一起来听首歌啊。今天这首歌是咱老朋友大海点的，咱老朋友大海是哪天点的？我想想，这应该是星期二的时候，老朋友大海点了首歌，说叫《心上的罗家》啊，我还记得。然后我这个歌找到了啊，这歌很好找，这歌找到了。稍后的时间，我就把这首歌奉献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当然了，如果大伙儿想听歌的，您也可以今天跟我说，然后再往下慢慢排，因为我看有一首273号。李女士点的庄稼院的歌，还有一首这个来自白城的于先生点播的一首啊，这两首歌咱们就得在下一周的时间才能跟大家来见面了。或者啊，如果这样哈、啊、我看一看，如果说可以的话，以后我会在周末的这个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当然现在哈、啊、我得试试看啊，这周应该是不会，这周应该周末的时候不会有这个歌曲播发了，所以到下周再下次加一，再下一周上节目的时候我试试看，如果说可以操作的话，我就把这两首歌放到周末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一起来做分享，好吧。这样咱们一周七天基本上都是大家这个新点的歌了哈，大家也都可以来听一听。如果还有想听歌的节目啊，不是，有想听歌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你也可以打电话参与到咱们的节目上，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哈、啊、咱这节目两部热线都是为大家开通的。那我们群里头哈、啊、依然是有很多朋友在发互动哦，我看到了，想跟咱们我刚才说的这位男嘉宾联系的女士也给我回了信息啊，说谢谢哈，这个倒没啥客气的，没联系上也没联系成是吧。哎，我这位女士，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您就再看看其他嘉宾的资料吧，好吧。然后群里边哈、啊、我们也是因为为啥这个问题，我们说只能是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啊发现，其实佳怡也在想，就是怎么能有个啥办法，我能知道这些朋友们是不是还在这个节目上，是不是微信还在。但是吧，我就想，如果你说我每天给咱群里会员嘉宾发信息的话，太打扰对方的一个正常生活了，我就总感觉，因为尤其没啥事儿，你说没啥事儿的话，咱群里的伙伴们每天我发的信息大家也能看到是吧，这嘉宾资料也能看着，也能刷着，我也不可能咱群里面现在这个这么多报名嘉宾我挨个的去给大伙发信息，我再想想看还有啥好办法，是不是。我觉得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这种，就是咋说呢，就比如说像今天这种情况发生吧，就特别不喜欢让对方哈、啊、失望而归。你哪怕你说不行呢，你哪怕你说对方不同意呢，对吧，咱说最起码这也是个答复。但今天这种状态我就挺无奈的，真挺无奈的。我就是特别特别不喜欢看到这样的情况产生啊，因为一般都是对方刷了好久的朋友圈，你看这位朋友吧，他的资料这轮啊根本还没发过呢，应该就是这女士啊，其实女嘉宾翻了好久朋友圈，

0: 翻到了一个这么个合适的，觉得挺有眼缘的，想联系联系，是不是？哎，结果呢，人这边咔嚓一下子给咱微信删了，是吧？所以就这种情况吧，我就希望哈，看看有啥办法能尽量避免这样的情况产生，还是让大家能够保持一个高效的一个能很畅通的一个交流的过程吧，最起码是这样，是吧？你像昨天咱对对碰那两位嘉宾，虽然女士电话换号了，打不通空号哈，但是咱那女嘉宾人家是微信跟我一直唠着嗑呢，我这边我说你空号了，人那边马上说佳音等会儿马上新电话号给我发过来了，是吧？你这样的话我们节目也才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更节省点时间给大家，对吧？要不然的话就一直等啊一直等啊，然后有的时候我在打语音电话打视频电话特别耽误时间，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哈。尤其我倒是觉得无所谓，尤其人对方在等着答复啊，就是这份期待我佳音特别不想辜负，但是这个啥吧，实际情况哈，可能不太允许，哈哈，所以说吧，我也再想想看有啥好办法能避免这样的情况产生。在这儿吧，还是跟大伙儿再多说一句，就是有个人情况变更的啊，大家伙儿一定及时的联系我们，告知我们，好不好？哎，您哪怕说你不参加了啊，佳音说的，我们就送上我们的祝福，是吧？把您信息一下架，节目里跟大家伙儿一介绍，完事儿了，是吧？咱说也是挺圆满的结局哈，咱别整。等的这个到不知道不吱声啊，啥时候不一定，咔嚓给我们微信一删，再找您找不着了啊！您哪怕您说您就微信您给我删了吧，你说佳音给我删了吧，我不参加了，你告诉我一声，是吧？不耽误不了您太长时间，好不好？咱群里伙伴们，剩下这些伙伴们啊，咱大家伙咱尽可量的，好吧？咱们说不要不告而别啊。咱接下来时间来迎进一部热线哈，这有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0: 哎，您好。
1: 我是段先生。
0: 哎，您说。
1: 哎、你给我联系联系412号。
0: 412啊，段先生啊。
1: 啊，对。
0: 啊，412，我看一眼，
1: 啊、
0: 我看一眼，您之前联系过没有啊？
1: 啊，没有。
0: 没有啊。
1: 啊。
0: 行。段先生，
1: 啊
0: 啊，
1: 我745号啊，
0: 我知道，412、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对，
0: 啊，745号，行，412、
1: 啊，
0: 行，我记一下子
1: 啊,
0: 啊，段先生，
1: 啊、好了，
0: 哎，段先生啊，您是天天听节目、
1: 啊、
0: 是吧？您看，对我还说呢，您也看不着咱那啥呀？您看不着咱朋友圈啊？
1: 我看不着，我没有那个微信呢。
0: 啊，那您是听见了、
1: 啊、
0: 是吧？
1: 啊，对呀、
0: 啊。啊，那行，那我一会儿我就给您联系啊。
1: 啊，好啊。
0: 哎，然后上次那个您听着回信了吧？那、
1: 啊、
0: 那个女士说就先不联系了。您之前让我找的那位。
1: 啊。
0: 啊，我在广播里说了，您是不是听到了呀？
1: 啊，对。
0: 啊，行。
1: 哎，
0: 哎，好嘞，段先生。
1: 谢谢啊。
0: 嗯，
1: 谢谢啊。
0: 哎呀，客气啥？好了，跟您唠到这儿了
1: 啊,
0: 啊, 啊, 啊。哎，再见。
1: 啊
0: 行，我去给段先生发个信息问问去啊！大家伙儿，咱也一起听首歌吧啊！咱说的，这个送上大海，咱群里的老朋友啊，送上给大家的一段叫《心上的罗家》啊，这个给大家点的歌，然后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FM 96.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在身上
3: 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姐佳怡。咱节目啊，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哈，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哈，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我们都欢迎大家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哈。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0431哈，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再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

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说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说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大家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而且啊，咱群里边现在报名嘉宾已经是我看这个序号啊

接下来也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啊！现在是798号了，我们也期待着下周这个中华主播上节目的时候哈，看有没有新朋友打电话进来参与啊，咱们多一点报名的嘉宾是吧？然后现在呢，这个报名是798位啊，在对对碰当中的是44位嘉宾啊，当然这其中不包括这个有一些是单独下架的朋友，就是有一些在节目上公布了电话之后接到了线下其他朋友打来的电话啊，这种情况我们没有算在内，就是目前两位通过节目组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在对对碰的是44位嘉宾，我们也祝福这些朋友们哈。另外我们也是欢迎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能加入到这个对对碰的行列当中。刚才听歌的过程当中啊，我已经把咱745号段先生的情况发给了412号我们的女嘉宾，目前呢在等待女嘉宾的回复哈，段先生应该在听着呢，您别着急啊，女嘉宾回复了我们再跟您取得联系。然后呢还去回了回大家的私信，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刚才老朋友大海留言了啊，大海说了，嘉怡下午好，谢谢你在百忙之中为听众服务，百问不烦，有求必应啊！又听到了我最喜欢的歌，希望你天天开心快乐，工作顺利。感谢咱老朋友大海的祝福哈。然后我也依然期待着咱老朋友大海啥时候来报个名啊？我们也都欢迎，热烈的欢迎哈。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了。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如果想参与的，您就打个电话跟我们说一说，唠一唠啊。咱们说呢，这个报名啊，也不是说的很严格的一种这个我问呐你答的方式，其实不是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啊，电话稍微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会问得快一点，然后我就希望这个后面这个电话嘛，我怕后边这位朋友等得太久了，然后稍微的压缩一点时间啊。如果说有的朋友愿意来打进来电话，跟我们说说您的故事哈，唠唠您自个儿的事儿，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听到大家去这样的一个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吧，这样的一个自我介绍的方式哈。因为很多朋友在听节目，由于呢本来就看不到这个没有画面是吧，咱们说只能靠听的话是吧，咱们也没有办法那么好区分啊男嘉宾啊女嘉宾啊大家的信息，所以说呢您要是把您的故事再能多讲一些，讲的细一些啊，让这个听众朋友们会对您的印象更加的深刻。所以大伙儿哈，您打进来电话报名的时候，您也可以跟我们说说您的事儿。我们338号崔先生啊又来点歌了，崔先生说，嘉怡你好，点一首老电影五朵金花插曲。行嘞，我收着崔先生啊，我收着了。咱们说的那个啥啊，再说啊，为啥说再说呢？得是下周，再下周再说啊。我们375号孙女士说了，说时间呐过得真快呀，又到嘉怡主持节目时间了。孙女士啊，您这信息再发晚点，就是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中华主持节目时间了，一个礼拜啊，很快就过去了。咱孙女士又来听节目了啊，说有老幸福就是快乐，希望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越办越好。好嘞，我们说这几位老朋友哈，每天都守在这个收音机前准时准点的听是吧，咱也期待着啥时候听到大家的好消息，啥时候能跟老伴儿俩人这一块儿没啥事一起听节目啊。咱说了109号赵先生说，我点的还没播呢，赵先生点那首歌啊，那我一会儿我往前翻翻，赵先生啊，我往前翻翻看看。

0: 还有之前的几位嘉宾啊，佳怡跟大伙发了信息之后，一直没给我回复，我不知道啥情况。像咱707号新报名的潘女士啊，潘女士跟我咨询了男嘉宾的情况，我问她之后呢，潘女士一直也没再给我回，咱也不知道是啥情况哈，为啥一直没有回复，是想联系您是不想联系的。潘女士，我不知道您在不在听节目啊，您要在听的话，您给我微信回复一下啊，我还等待着听到您的答复啊。还有咱们我看看693号的王女士哈，这个也是跟我发了信息说要求信息下架，我们也已经给王女士信息下架了啊。还有我看一下哪位朋友，还有这个有问我进群的事儿的，我问我进群的事儿是这样的哈，咱们每一位报名的嘉宾报名成功之后，佳怡都会给他加到我们的相亲群，我们的相亲群分为男嘉宾群和女嘉宾群，我们这个群是分开的哈，好吧，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子啊，这男嘉宾群里我们会每天按照马上就播的顺序去发相应的女嘉宾的资料，女嘉宾群呢就反过来发男嘉宾的资料，同时呢还怕这个两边有朋友不看群消息的，我又会把这当天呢马上就播所有嘉宾的资料，比如说四位的话哈，我会一并再都发到朋友圈里，就是朋友圈跟咱微信群里每天基本上都是同步的啊。然后呢您进群之后啊，这个是属于咱报名嘉宾的群，还有一个是咱们聊天的微信群，就是所有喜欢听节目的咱这些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也愿意参与进来的话，您也可以直接加我们这个聊天微信群，好吧，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微信号，您加完之后您跟我说您要进聊天群，我就给您拽进去了。还有的朋友问我是啥呢啊，我这咋一个群都没有呢，如果您是咱报名的嘉宾，您一个群都没有，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您把群给退了哈。如果您把群给退了，您就看不见群里面的消息，您也不在群里，但是呢您也可以从每天的我们的朋友圈里头看到我们每天要播的这个信息的，如果还有其他的信息您那儿觉得没在群里看不见不方便，您可以跟我说我再给您加回来啊，但是给您加回来您就别再退了，好吧，因为那个群啊，您要是说觉得聊天记录占空间的话，我教大家您直接把聊天的内容删除了就可以，退群也不解决您之前聊天记录占空间的这个问题，您要是觉得空间垃圾太多，聊天记录太多了，您直接点删除聊天记录，这样就可以了，好吧，然后呢您要是把群退了，您既联系不到我们，群里的垃圾依然不是，就是这个您手机里缓存的垃圾依然还在，也清空不了的，好吧，还有就是上我们微信的这种哈，也是您上我们微信您解决不了手机内存不够的问题哈，您要是手机内存满了提示您了啊，您就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清理一下您的手机，而不是说删微信啊，删微信是不解决这个问题的，您删微信只能是把您之前都加过的好友都给删掉了，以后联系不上了，好吧，哎，咱群里的朋友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区别啊。所以说啊，您是要是想嘉宾，您要是一直在没在嘉宾群里您跟我说，然后如果是咱们想进聊天群的您也跟我说，直接发私信就可以了哈。嗯，这个私信我们每天都会看，但是呢我们不可能是一天24小时实时回复，所以会有一个时间段集中的去给大家进行回复的，所以只要您给我们留了言您就别着急等我们回信就可以了，好吧。接下来再来迎进一部热线，欢迎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佳怡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是675号，我先把个广播关了啊。
0: 哎，吕女士您说。
1: 我听不清。那个给我重播一下信息，先谢谢你。
0: 没事的吕女士啊，一会儿给您播，你有没有啥要修改或者变更的？
1: 就是男嘉宾的工资4000到5000左右吧。
0: 啊，这基本现在都这个数。
1: 嗯。
0: 啊。行，吕女士，完了，我看看男嘉宾工资，您之前写的就是工。

行，咱这些听众朋友们点的歌啊，佳怡都能看到，完了咱慢慢往后找啊，不着急，赵先生啊，赵先生您那边如果有想带想点什么这个其他的歌曲哈，您也可以再点点别的，是不是？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再找找啊，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一看其他

我们675号吕女士啊，吕女士也好久不见了，这位朋友今年啊是68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56，体重102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是旅游、散步、听音乐，身体健康。吕女士跟孩子在一起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也独立了，想找一位有房子的啊，身体健康、脾气好的男士，干净利索，真心过日子，子女同意，能接受男士呢偶尔喝酒，这可以啊，抽烟可能是不太接受的，年龄在78岁以内啊，78岁就是比吕女士大个10岁之内的都行，工资要在4到5千，这个是咱675号报名嘉宾的吕女士哈，她的资料呢朋友圈里也有，之前发过，大家伙啊可以去查看一下，你想跟哪位联系啊，或者跟咱吕女士联系，你也可以给我们发私信或者是打热线电话，因为吕女士没有公开自己的电话。

好嘞，我们说完了刘女士的信息，如果还有哪位朋友想来重播自己的个人资料啊，您也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节目现在依然是在直播当中，电话也依然在开通当中哈、啊。然后我们明天后天周六周日两天下午是精品节目展播啊，所以说不是直播的状态。大家伙呢，如果说您想打电话的话，可以在下周一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啊，以免大家说明天这电话打了咋又没人接呢啊，或者是其他的时段您也不要打这个热线了，因为只有四点到五点钟我和中华我们两个能接到大家的电话，其他的时段哈、啊、您打这电话，这如果说其他的这个主持人在做节目的话可能会接不到的啊。

好嘞，我们继续来等大家的热线。刚才呀，我去回了一下子咱群里有位朋友的私信哈，我就跟大家简单的沟通了两句。为啥是有的朋友说了你下节目回呗，因为是跟这节目相关的问题，所以我才去回复的。其他的有一些跟我唠嗑的，我可不都是下了节目再回嘛。然后有的朋友跟我说了，就是这个啥，关于自己这个个人情况的一个问题哈。现在是咋说呢，就是我感觉吧，要不然就是怎么说呢，就这个问题咱们就自个儿大家自己来判断嘛。

0: 是不是？就比如说您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您觉得啊应不应该继续上架或者下架，我觉得这个都交给您自己吧，对吧？我们尊重您的选择，因为我们不清楚您具体的现在是所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当中。有的朋友说可能正身边有这个朋友给介绍的，还不知道要不要再继续往下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该不该给您下架的哈。这个您就得自个儿去掌握去做判断了，是吧？我们但是这咱说这目的肯定是好的，就是希望您是能快点脱单，但是这个期间这个具体情况您自己把握哈。有的朋友说刚才跟我聊有点犹豫啊，是因为自己有一个个人情况跟我说一下子，我感谢大伙啊及时的跟我这个沟通，是吧？我感谢您哈，有什么情况呢及时说跟我们节目组说一下子，以免我们不知道您情况，是吧，贸然的给对方去联系啊或怎么样的啊。但是这个人情况吧还有点复杂，咱也不在节目上细说了，就是咋说呢，就是咱说都自个儿看吧，自个儿判断吧，是不是？反正我们尊重大家的选择啊，我们是这样的。我们795号赵先生啊，赵先生说，你好主播，795号赵先生，咱们的想要这个重播信息哈，我最后一点时间啊，我给这个赵先生重播一下子。795号赵先生今年40岁属虎，身高是1.7米，体重是170斤，每个月7000块的收入，双保还有就五险一金都有吧，现在是还在工作当中，是在企业上班，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是未婚，爱好散步逛商场还有旅游，身体健康。赵先生有车有房都在自己名下，不抽烟不喝酒，想找一位呢年龄相仿的，说大一两岁都能接受，主要是好好过日子，女士收入在2000元以上，有没有工作都可以啊，离异的不带孩子的说最好啊，而且呢单身是这个更好了哈，农村城市都行，还主要一点就是孝顺双方父母。却又忍不住怀疑，这是咱795号赵先生的个人情况啊，今年40岁属虎，他的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3844978439 13844978439，我再重复一遍，795号赵先生电话，13844978439啊，这是咱795号的赵先生新报名的朋友。大家如果说想看看他资料的话，咱们资料我们刚刚发过，大家可以去朋友圈里找一找，或者是您要是想联系赵先生本人的话，可以拨打他的个人电话啊。那今天就跟大家先唠到这儿了哈。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下期节目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当你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2: 我歌唱，
6: 我跑步，
3: 我摄影，
2: 我学习，
5: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

0: 杞基氏益生菌采用双益组合，专为国人消化道研制，三秒口腔闪式，体温激活定值，解决整个消化道的问题。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伊老师，
1: 嗯，
0: 这上节目之前啊，我还特意准备了几页纸，上面都是昨天听众朋友们反馈来的信息，本来呢是想跟您分享一下的，但是啊，听到您在上节目之前打的那通电话，您已经是力排众议，极力的为我们争取了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给您念了。
1: 别这样，就是我觉得哈，大家伙呢肯定是有问题要反映，
0: 嗯，
1: 啊，那你还是得告诉我一下好，因为什么呢？我应该尽可能的去多了解呀，大家伙现在的心情，就是能够帮助大家伙解决的。我尽量的去帮大家伙把这个问题解决嘛。
0: 好的，那我就先代表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谢谢老师了。其实啊，大家的诉求是比较集中的，还是反映每个地区就1000盒的益生菌真的是太少了。
1: 就是这个事儿是吧？
0: 对。
1: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小雨你是知道的。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它覆盖的地区咱就往最少了算。50个地区得有吧？
0: 哎，那可比这个数啊要多多了。
1: 你看，那现在啊，咱就算每个地区说是1000盒的话，按照50个地区来算，那1000乘以50。
0: 哎呀，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呀，那实际的需求量可比这个数还要多太多了。
1: 多太多了。
0: 嗯，
1: 那这就让不少人就眼馋了。刚才我上节目之前，我打的那个电话你也听到过。
0: 对。
1: 啊，你知道给我打电话那人是谁吗？那个徐教授。
0: 嗯，我记得您之前提过，当年素起的这个及时益生菌刚做出来，你们一起做的胃肠疾病方面的效果评估，对吧？
1: 没错。这个评估呢是我们一起做的，啊，临床实验呢也是我们在他医院做的。最后这个数据也特别的漂亮啊，凡是参与临床的医疗机构后来呢都跃跃欲试的，都想把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呢就迁到自己的医院里边。
0: 是的。
1: 但是最后呢，素起即食益生菌呢却成为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独家指定的一个代理产品。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这个许教授吧一直对这个事儿他就耿耿于怀。
0: 那肯定是啊。而且呀，我们能签下他也是因为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在国内受到了很多朋友的信赖，而且品牌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
1: 没错。所以说许教授呢很早就听说素起以后真有可能就不再提供这个初代的活性动物菌了。啊，那你这即食益生菌它有可能它就是最后一批了。
0: 嗯。
1: 所以说许教授啊，这隔三差五的就给我打电话啊，就跟我说啊，说老一啊，你能不能说给我们匀出来点，让我们的消化科也用一用。毕竟以前这个临床实验你都是在我们医院做的，你这个人情你得给我吧。
0: 对呀，
1: 嗯，
0: 人家也是能说得出来理由的。
1: 嗯，对，是有理由。
0: 但给不了，我们自己都不够分。
1: 啊，对，这个女人的心思就是这样是吧，自己都不够分，我为什么还要给别人呢？没错。
0: 大家都知道素起的及时益生菌啊，这种优质的益生菌是最后一次发放了，都在疯狂的囤货。那经过昨天一天的时间，现在每个地区也就剩个300-500盒了，也就这些了。
1: 嗯，差不多就这些了。
0: 对呀，那没抢到的都着急呢。
1: 所以说呢，你看刚才我的电话里边不也是委婉的给他拒绝了吗？
0: 拒绝了。
1: 那肯定得拒绝，咱不能同意呀。素起即食益生菌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初代动物活性的菌株。
0: 没错。
1: 不仅在咱们国内得到了认可，还被世界上顶级的医学期刊 Science 还有全球著名的时代周刊 Time 评为最新生物医学的十大突破之一。那么现阶段呢，谁掌握了素起即食益生菌，就相当于掌握了调整我们人类肠道菌群治疗胃肠道疾病的一个新兴的疗。

0: 倒反了。那最后这点宝贝，说实话咱肯定得先可着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咱自己人来用的。
1: 嗯，这个也是大家疯狂抢它的原因。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早就已经成为高质量益生菌的代名词了。
0: 没错，但是人家许教授呢到现在还没死心呢。
1: 没有
0: 啊，找点由头的给我来电话。
1: 是，刚才呀您打电话的声我听着特别大，对方呢也是特别激动。
0: 我都听着了。
1: 对，我在旁边都听着了，好像对您现在呀确实有点意见，后来我就没敢再听啊，感情是您给人家拒绝了。
0: 其实他有意见也正常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们这次这个定的这个活动政策也让他们给抓到把柄了。
1: 哦，
0: 嗯，他的意思说什么呢，你说这眼瞅又不够用啊，你这签署这个药用菌的这个专属协议一旦签订之后，世界上其他国家啊，你别管出多少钱，你再也拿不到这种初代的动物活性菌株了。
1: 嗯，
0: 所以说本次呢就是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它就明摆着非常稀少了，你国外那边都加价开始销售了。
1: 对呀，你还搞活动。
0: 对，你在国内你还搞活动，你还维持原价。
1: 嗯，
0: 你订五盒额外再加赠两盒，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们肯定是得为大家来着想啊，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
0: 其实这就是很多人不理解的地方啊，小雨你能够理解我的做法，但是很多医疗同行他们不理解。
1: 嗯，
0: 啊，但今天我也借着这个机会聊聊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小雨你知道吗，说人老了最难的是什么？
1: 人老了最难的是生病看病。
0: 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干了这么多年，我总结了人这辈子老了最难的就一件事，付出自己一切之后无助和挣扎。
1: 哦，是指老人为儿女的付出吗？
0: 可能是我们现在就是年龄哈，慢慢的越来越大了，我发现我现在特别会换位思考啊。当我们走进50岁以上的中年人的这个行列的时候，进入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面临的困境远远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
1: 嗯，
0: 你这些中老年人辛辛苦苦干了大半辈子了，不惜一切代价的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可以说牺牲了自己的休息和健康，
1: 一辈子就是操不完的心。
0: 你看这结婚了，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人生的大喜事，
1: 对，终身大事。
0: 但是对于这些年轻人的父母来讲，中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一次巨大的经济支出。
1: 确实，
0: 你说他们准备了几万几十万的这个彩礼，哎，只为让孩子有一个体面的婚礼。
1: 嗯，
0: 而这一切的经济压力都是做父母的中老年人默默的在承受着。
1: 是，我结婚的时候呢，我妈妈把她压箱底儿的首饰都给我当嫁妆了。
0: 你看看，
1: 当时那一幕我特别心酸。
0: 你等到孩子结婚完了，这事儿就算结束了吗？任务还没完成，这老年人还得给孩子当免费的保姆啊。
1: 确实，
0: 你帮忙打扫卫生、做饭、看孙子，他们晚年生活似乎就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悠闲了。
1: 嗯，
0: 而且更令人心痛的是什么？他们还为了补贴孩子的家用，拿出自己的养老钱。所以说，我们中老年人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晚辈就特别的舍得。啊，但是往往不同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给自己看病这方面啊，你看我在临床上有很多患者，就是我给他们看完病，给他们开药，我让他们吃几十块钱一盒的药，他们都不舍得。
1: 嗯，说的太对了，给孩子多少啊都舍得，自己几十块钱就舍不得，随便到药房里买个差不多的对付一下。
0: 你看看，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上真的太多太多了。
1: 太多了，不容易。
0: 嗯，当他们生病了最后不能动的时候，发现自己这钱呢也花的差不多了，而这些钱都没花自个儿身上。
1: 是。
0: 上医院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奢侈。
1: 对呀。
0: 哎，他们也不舍得去。因为他们都知道啊，只要一进医院，一大笔的巨大的开销就来了。
1: 嗯。他们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真是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真正当自己老去的时候，需要照顾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力不从心了。这样的困境呢，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无奈和心酸。
0: 所以说呢，我说实话哈，以前呢，作为一个普通的医生来讲，我可能没有能力帮助那么多的人。但是现在咱不一样了，有了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节目。

0: 节目。那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我们可以为更多的中老年人谋取福利，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支持。
1: 嗯，
0: 啊，你就比如说咱们这个速起计时益生菌，所有人都知道啊，补充这种优质的益生菌，能够改善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所有的胃肠道问题。
1: 嗯，
0: 但是有的人觉得你官网400多块钱一盒，20天的量太贵了，不舍得用呢。
1: 对，
0: 啊，那好了，现在我帮大家伙把价格打下来了。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用到20天的益生菌只需要155块钱。
1: 没错
0: 啊，有的人又说了，速起计时益生菌我真的想长期吃，但是一个月几百块钱呢，还是有点小贵。没问题，这回我又给大家伙在155块钱的基础上又争取了一个大福利，一次订购5盒，咱们栏目额外再赠送大家2盒。这都是真金白银的回馈给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而且我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宗旨就一个，就是让所有的中老年人在晚年咱都过上幸福安详健康的这种晚年生活。
1: 是的，老师啊已经是力排众议了，为大家争取了最后一批的福利和优惠了。就算是同行不理解，但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是懂老师心意的。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高品质的速起及时益生菌目前已经是最后一批了，活动已经不足2天的时间，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参与报名，每个地区已经不足几百盒了，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0: 而且小雨你知道吗，
1: 嗯，
0: 其实不止许教授给我打电话，
1: 哦，
0: 就是我的老同学等等吧，大多数的人这2天都在给我打电话，
1: 都给你打电话。
0: 嗯，
1: 那都是冲着这批速起的及时益生菌来的吧？
0: 没错，
1: 那打电话的这些人啊都是三甲医院的，难道他们那儿没有更好的治疗胃肠疾病的方法吗？
0: 其实我们医院传统治疗胃肠道疾病的方法呢，就是用药啊，就单纯的用药。
1: 嗯，
0: 但是单纯的用药治疗这里边的弊端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啊，它可能会导致我们胃肠道炎症的反复发作啊，甚至是越治越重。那同样呢也有可能使我们长时间的用这个药，
1: 就是产生依赖性。
0: 对，你常用就产生依赖了。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阿莫西林啊、头孢啊、环丙沙星啊、氟派酸啊，这都是临床上的一个常用药，就抗感染的抗生素嘛。
1: 对，这些药我也用过，都是消炎药。
0: 还有什么呢，像吕泰美酸、瑞巴派特，就这些是胃黏膜的一个保护剂啊，再加上止泻药，比如说蒙脱石散、洛派丁胺等等这些药物。如果说我们患者就长时间服用的就是这些抗炎药物啊、消炎药物啊，这其中的药物成分实际上它反过来它还会加重对我们肠黏膜和胃黏膜的反复刺激，就导致我们黏膜充血水肿，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局部的毛细血管的破裂。
1: 嗯，就是不但没治好病，反而会加重病情。
0: 所以说呢，我记得速起计时益生菌在做临床评估的时候就提供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的症状呢就比较奇特，他一天腹泻多少次啊，20-30次啊，而且已经出现了血便的情况。其实这个患者他有着10多年的叫溃疡性结肠炎的病史，从最初普通的肠炎到经常拉肚子、肠应激综合症，最后发展到结肠炎，然后最终发展成溃疡性结肠炎，看遍了西医中医，吃了太多的西药还有中药还有保健品。那吃了这么多药有没有作用呢？严格意义上来讲有点效果啊，有点作用，但是药不能停，一停就开始反复发作，而且他这个腹泻啊越治越重。那有的大夫说啥呢，说这个病啊目前的病因不明，就得终身靠药来控制他的症状。
1: 是，总能听见这样的话，但这样的话也不负责任啊。
0: 对啊，
1: 是药三分毒，长期吃药等于慢性自杀。
0: 所以说呢，这些年啊，益生菌医疗科技这属于高速发展，全球把根治 胃肠炎症的希望呢，都寄托在了高效的益生菌方面。

0: 变了。因为益生菌它掌控着我们人体 70% 以上的免疫能力的。
1: 对。
0: 那消化吸收 90% 的营养物质靠的是谁呀？靠的就是这益生菌。排出 80% 以上的毒素靠的也是益生菌。所以说国内很多医院也都开始主张，现在新的理念和思维慢慢的已经被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开始接受了。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也开始主张，就是胃肠炎症的患者要给他们补充有效的益生菌啊，一般呢都会开处方准字号的这个益生菌。你比如说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素片，这个有吧？
1: 嗯，
0: 哎，还有乳酸菌素片，这个你肯定听过。
1: 有。
0: 哎，还有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粒、低芽孢杆菌等等，就这些准字号的益生菌的药物都出现了。
1: 嗯，但是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些益生菌啊，速起的即食益生菌里含有三大活性菌株，可是一个没有。
0: 一个没有是吧？
1: 你讲过了，缺少三大活性菌株的益生菌它都没有效果。
0: 没错，这些国药准字号的益生菌的生产批号你去看，大多是2006年以前的，所以说它的菌株是非常单一的，安全性也是未知的。无论是菌株的功能、活性含量还有技术指标，我告诉你已经是远远落后，就远远落后于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了。那么这个患者吃了医院开的这些益生菌，往往它效果它就不是很理想。
1: 对，你别说医院了，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啊，几十块钱的、一二百的、三四百的，价格也是天差地别。
0: 你看一对比就知道。
1: 对呀，质量啊也是参差不齐，贵有贵的价值，便宜呢肯定有便宜的问题，但老百姓不懂这些。
0: 老百姓不明白呀。
1: 看着眼花缭乱的益生菌，个个吹得神乎其神的，那贪便宜的心理啊，就会有很多人走弯路了。换了多个品牌的益生菌之后，最终的结果就是一样都不管用，很失望。
0: 对，所以说呢，浙大这个医学院呢，特意的把疑难杂症的患者拿出来，让他们参加了咱们速起即食益生菌第一批临床实验。结果这个奇迹真就出现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患者这个粘液血便就明显消失了。三个月之后，大便粘液开始消失了，而且三个月之后，大便恢复成什么样呢？他原来不是一天二三十次吗？
1: 嗯，
0: 哎，三个月之后大便恢复正常了，每天一次，而且患者食欲特别好，体重都慢慢的开始逐渐的恢复了。
1: 嗯，那太好了。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它是高质量的益生菌，那效果肯定不用说。
0: 对，而且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采用的是最高活性的初代动物菌闪噬定植，那它这个存活率高达 98% 以上。
1: 没错，
0: 益生菌只有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下来，它才有能力跟有害菌做斗争呢。
1: 是的，
0: 那它才能够起到改良我们胃肠道的菌群结构平衡的作用呢。
1: 对，更重要的是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补充，重建肠道菌群环境，它也是需要时间的。
0: 对，你用两三个月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呢，当时这个患者头三个月见到效果了，我也明确的告诉他必须得坚持好，你这才是刚开始啊。然后这个患者呢也很听话，用了一年之后，我们复查给他做肠镜的时候，结果显示就特别明显了，全结肠未见异常。
1: 嗯，
0: 这就意味着等于说他这十几年的溃疡性结肠炎实实在在的给他换成了新的一样了啊，实现了临床上我们说的逆转了。后续在医生的指导下呢，患者逐步的开始停药，啊，继续的坚持补充速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
1: 哦，
0: 那么这个后续的随访呢，这患者不仅是胃肠的状态一直是良好的，未见有任何的这个复发的迹象，而且他的血压、血脂的指标莫名其妙的也稳定下来了。
1: 你看看，可见啊，不是说疾病多复杂多难治，关键呢是选择的方法一定是要对症的。
0: 对，所以我以前就总说，别管他宣传什么益生菌百亿千亿的，凡是不含有三大活性菌株，鼠李糖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乳亚肘两歧双歧杆菌，只要是不含有这三种活性

0: 命菌株，我跟你讲，那都不靠谱啊！还有，别管他吹说能治疗多少胃肠道疾病，我告诉你，只要这里头没有这三大活性动物菌，同样也不靠谱。
1: 嗯，大家要是想用到效果好的益生菌，如果说不会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参考知名的医疗机构怎么选的。各大三甲医院呢，都想办法想要得到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把它收入囊中，那这个效果呢，一定是非常棒的呀。
0: 所以说，大家伙知道啊，如果你在当地医院啊，比如说看不好病了，或者是不能确诊的病，当地的医生都会建议你往哪儿去啊？
1: 往北京、上海。
0: 北上广深这些大医院，你去看看吧，对吧？哎，因为越是大型的综合性的三甲医院，不管它的检测手段呢、各项仪器的手术设备，还有医疗方案呢，一定都是最好的。
1: 对，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国内地方台呀，已经开播了很多年了，给大家甄选到的都是医疗科技最前沿的产品。
0: 对，
1: 速喜即食益生菌呢，它也是胃肠道微生态和疾病治疗方面备受关注的前沿的治疗方案了。但是，速喜即食益生菌它现在面临的是什么呢？初代菌株授权即将到期了，
0: 对，这个事儿是挺难办的。
1: 而且呀，它不续签了，
0: 嗯。
1: 这些菌株要成为药用菌了，专供海外临床医疗使用了，这产生的连锁反应就是，这次活动带给大家的速起即食益生菌，它是最后一批了。那现在呀，报名的朋友是非常多的，每个地区到现在已经不足几百盒了，活动也即将结束，那马上拨打抢订热线吧，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
0: 其实小雨哈，就前段时间呢，我看了一个采访，是一个记者呀在医院里边采访三位老人，问他们同样的问题，就人到了晚年了，如果得了重病了，你会怎么选？就问这三个患者。
1: 啊，都怎么打的？
0: 其中一个大爷说什么呢？我得治啊，因为谁不想活得长点啊，对不对？哎，如果我得了重病的话，我肯定是积极的配合治疗，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也要尽我百倍的努力，我要活下去，花多少钱我都得治。
1: 对，人没了，留钱也没什么用。
0: 对呀，
1: 大爷这想法也没错。
0: 那肯定是没错的。那这是第一位大爷，他姓古，啊，那第二位姓王，也是位大爷。这王大爷说什么呢？等我得了重病了，我可不想过度的去治疗，啊，他说了，我不想过度的治疗，我要有尊严的离开。因为他上个月呀，曾经看过一个弥留之际的一个老朋友，那个老朋友呢，在 ICU 病房里边浑身插满了管子，就靠这机器来维持生命，而且抢救的成本非常大，每天就得2万多的医疗费用在那支撑着。最后钱花了，人也没抢救过来，还给子女留下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啊，然后这第二位大爷就觉得说这么治疗叫得不偿失了。
1: 嗯，这种呢就是属于钱花了，人也没留下。
0: 对呀。
1: 但是换句话说，哪个子女能看着老人眼睁睁的生病就放弃治疗呢？
0: 你也不忍心呢。
1: 这个事儿外人无法评说呀。
0: 没法说啊，这是第二位。那第三位呢，姓刘。这个刘大爷思考很久，对这个问题很上心，他一直在犹犹豫豫的。他说吧，你说他还有个儿子没结婚，啊，他这辈子的责任还没完成，要是老人就这个思想啊。有了不治之症的话呢，你很不乐观的话，我就没必要再去跟这个疾病去抗争了，还不如说把仅有的这点积蓄留下来给孩子，省到最后人财两空。
1: 嗯，这心里啊还是有惦记，既舍不得孩子，又怕连累孩子，这就是中国式父母的责任嘛。
0: 对呀。
1: 老师，我听了这三个大爷的回答呢，也真的是挺有感触的。真要是得了重病，无论是老人还是儿女，都很难取舍，这个就是属于人生的一道很难的选择题。
0: 你都知道，人到老年了，我们这身体机能肯定是越来越衰弱呀。
1: 嗯，降低。
0: 啊，都会产生疾病，避免不了。 那你生了病了，你就得承受病痛的折磨。可是我们老祖宗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把这个正确答案告诉我们。

0: 么了，叫上医治胃病啊。就真正的医疗手段是未雨绸缪的解决你的疾病，你不能等到你疾病发作那一天你再想着怎么去治啊。其实我们人都想让自己生命的长度延长，但何苦要等到病重的那一刻才想起来去治还是不治，怎么治，对不对？
1: 对，早点花点这个小钱啊，找点好的健康产品进行干预，以免以后得大病。
0: 啊，如果说现在有让你花点小钱能够收获健康的机会啊，就能够让你避免以后得重病的方法，让你用上了，你说你学不学？
1: 那肯定学呀，谁能眼睁睁看着健康不要啊？
0: 对呀，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要这么问才正确。所以说你看咱们创办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就是让大家伙啊，哎，能有所学有所得，在咱们国内对于健康管理的意识概念，我跟你说，实际上到今天为止还是比较薄弱的。很多疾病其实没有发展到实质性病变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健康手段呢，去避免它发生的。
1: 嗯，避免疾病的发生，朋友们，就像坚持补充素起的及时益生菌是一样的，它就能够调整好肠道的菌群，改善胃肠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0: 对，
1: 完全可以避免出现非常严重的溃疡梗阻。
0: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已经给大家开通了便利的特殊渠道了，也争取到了最大的优惠政策，希望大家呢能够尽早的重视咱们自己。咱们既要生命的长度，更要生命的质量。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最高品质的速起及时益生菌，三秒口腔闪式，体温激活定值，一劳永逸的解决整个消化道的问题。我们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每个地区呢已经不足几百盒了，可能随时都会结束。如果说你想要得到的话，赶快拨打抢购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及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及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及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式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及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及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及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及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好的，欢迎大家。

大家回来，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素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其采用先进的高端黑科技闪式剂型，体温激活，不仅能耐强酸耐强碱，而且可耐体内的各种消化酶分解，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

0: 抢订热线是7400165697。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2: 五家，你这现在已经订上了，想再追加是这个意思吧？
1: 是，昨天订过了，就不能再订了吗？
2: 我没有这个要求，按理说是可以的，但是我得跟你说这个事儿挺紧急，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批的速起计时益生菌一旦订光了，范围内报名的患者太多啊，截止到咱们节目开始之前，我粗略的统计一下，现在每个地区可能最多剩的也就几百盒都不到了。
1: 易老师，你可得再给我订上两年的，因为我这病啊不但严重还复杂。说实话，如果当初不是吃了这个速起的计时益生菌呢、说不定我的人早没了。
2: 哎呦，有这么严重吗？先把你的详细情况你跟我说说。
1: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易老师。是啊，而且这饮食吧我还特别小心，米面啥的我都不敢吃，结果后来总是感觉这烧心胃疼总拉肚子。
2: 你可不只是血糖的问题了，你不仅仅是我们自身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你都有可能是糖尿病并发症合并消化系统疾病了。
1: 哦，当时大夫也是这么说的，说我有脂肪肝，血压也高，反正哪儿都不好，一天到晚我要吃好几种药，也不知道哪个药是刺激胃的，吃完我就恶心。
2: 啊，因为咱们人的这个肠道菌群呢，它掌管着咱们人体70%的免疫力，消化吸收95%的营养物质，排出我们人体80%的毒素，这都是我们肠道菌群掌管的事儿啊。那你有这个肠道的胃肠道的这个慢性炎症，那你肠道菌群一定是失衡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对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它都是有严重影响的。
1: 对对对，给我检查大夫呀也是这么说的，说肠道的好的那个菌呀数量太少了，不好的那个菌数量到底是挺多的。他说我身上有41种疾病的高风险，还有得直肠癌的危险。
2: 让消化道有疾病，那就加重了你的这个营养不良。所以说呢，你不调整这个肠道菌群的话，将来很容易出现多个器官组织的衰竭，包括严重的骨质疏松。说白了，你可能就是一不小心桌子角磕一下就会骨折。就你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真的太多了。
1: 是啊，不过当时啊，我也吃了不少的益生菌，都说那个益生菌啊能调整肠胃，结果我吃完了之后还是哪哪都疼，啥都不能吃，走道也就没有劲儿。当时呢，我都把银行卡的密码，那个卡里有多少钱，都给我姑娘说了。
2: 关键是咱们得选对方法，选对产品。
1: 哎呀，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后来我的那个主治医师也是给我说的，说要吃治疗性质的益生菌，给我推荐过这个速起的这个计时益生菌。对呀，活性啊还有耐酸耐碱这些都特别的强，还说专门做药品里放的叫那个药用菌，和外面药房买的呀不一样。
2: 看来你这是遇到一个负责任的好医生了。啊，真正的好东西懂行的人一看就明白，而且这些啊不正是说我前段时间给大家讲的东西吗？速起计时益生菌用的是什么菌？初代菌啊。 FDA 为什么要和速起签订协议，要把它升级为药用菌呢？不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菌好吗？ 而且在海

0: 外已经升级为药用菌的这个程度了，可用到药品的范畴之中，它和市面上的这个菌株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还真是，而且我觉得它比药都好使。你看之前我的那个主治医生不是说树起的即食益生菌是最好的吗？但是我自己想买呀，结果买不到。这不之前我也是听你个节目，听到你讲这个素食的益生菌，然后我就订了7盒，吃完之后现在血糖可平稳了，胰岛素都减到了一天打9个单位了，血压指标也正常了，而且我复查的时候大夫说我以后很可能把这个胰岛素给停了。
0: 你看看这多好啊，是不是？
1: 是啊，最关键是我现在呀敢吃东西了，胃不疼了，也不拉肚子了，吃喝拉撒都正常了，我现在人都胖了12斤，我姑娘说我这个气色呀比原来看起来好多了。
0: 这益生菌呢，把你整个这个胃肠道的菌群环境给你调整过来了，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有益菌增加了，身体的组织器官呢，各项机能也慢慢的恢复正常了。所以说你的病呢，你别看它多，那目前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缓解和控制了啊。那咱们持续用好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实现你肠道功能的逆转是完全可能的。就不止你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我之前讲过糖尿病这个并发的这个手抖啊、震颤啊、记忆力减退啊，这些都会有所改善的。那因为我们肠道的有害菌过多的话，就能够产生大量的伤害我们脑神经的物质啊。如果说这个菌群平衡了，那这种伤害物质就少了，所以说你这些并发症包括帕金森的老年性痴呆啊，都能够很好的缓解甚至是逆转的作用，明白吧？
1: 是啊，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老伴儿吧，他就是记忆力不太好，所以我也想让他跟我一块吃，但是我昨天订嘛就订了1年的量，而我这种情况再加上我老伴儿岁数也大了，我们两个人肯定得长期吃，所以呢我才打电话过来看能不能再给我补加上2年的呗。
0: 你这个情况有点特殊性，因为你身上的慢性病太多了，如果从肠道菌群来讲确实需要一个调理的周期。你这样啊，你给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问问他，如果当地剩余的量还够的话直接订上没有问题，如果不够的话呢，有多少订多少，然后我再给你想办法看看从别的地区能不能帮你调点，好不好？
1: 哎，好好好，谢谢你易老师。那
2: 不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77，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连剩30盒了。
0: 已经订上50盒，还想再要30盒，
3: 对
0: 吧？
3: 对对对，
0: 那这80盒够你一家的人用4-5年了，你订那么多干嘛呀？
3: 哎呦，易老师，你不知道，我买这么多也是有原因的，就是不光我一个人用，还有我丈夫、我公公婆婆、我自己的父母，相当于就是6个人一起用了。
0: 明白明白了啊，这是一大家人都在用的，怪不得要订的多了啊。
3: 哦。嗯，就是，而且易老师，我说实话哦，这个素起即食益生菌吧，我之前就是给我家孩子用过，哎呦，效果就是可好了，因为我家孩子嘛，就是总是着凉，然后就是排便吧，就是那种就是虚便那种。就是给我家孩子订了几盒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我家孩子吧，就是从8岁开始吃，现在都18了，哎呦，这么多年这个益生菌就没断过。你说， 现在就是就从吃了这个益生菌后哦。哎，他都没赶上。有时候你说我们大人也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挺好的，
0: 哦、
3: 也是跟着吃一点。特别是他爸，他爸不是有时候就喝些酒了哦。喝。所以这个素七即食益生菌，感觉就是大人小孩都能用这个。哟，你说这市面上还真找不到哦。而且这么能感受这么好这个机会，价格又便宜，我必须这个多囤一些了。
0: 一看你就是个明白人啊，你同样都是益生菌，素起即食益生菌呢，不仅是小孩能用，大人能用，老人是最好应该用上。
3: 嗯、
0: 而且这个价格呢比同等产品要便宜将近一半左右。啊，如果说我们全家人长期坚持用咱们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那就能增强啊咱们胃肠道菌群的平衡。菌群平衡之后吧，就能够提升我们肠道的免疫力。所以说你看看你孩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八岁开始到现在十八岁了、嗯、一次感冒都没有过。那就是因为什么？免疫力提高了。胃肠道好啊，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强，营养都从食物当中就补充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饮食健康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对吧，你这很多的食物啊，食品安全是个问题，但我们每天都得吃。吃到身体里边了之后，这些有毒的物质，我们如果要是不把它排出去，它就会损害我们的肠道，进而就影响到全身。但是有益生菌在这儿的话，有毒的物质益生菌就帮你消灭掉了。那就只能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从肠道开始。所以说呢，你现在呢是因为孩子用，全家人都跟着用。但是说实话啊，你这一下定80份有点太多了。因为咱每个地区就1000盒，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估计也就剩几百盒。你要这么多，别人怎么办呢？对吧？很多人都在那等着呢。
3: 老师，我真的是很需要的。哎呦，你说，因为我老公公吧，就是年纪也大了哦，有时候就是半夜4点多就起来要上厕所了，他排便吧也是总是那个稀拉的。对了，跟我公公就是两个人自己过着了，现在身体吧还算凑合哦，唯一的毛病就是这个便秘。哟，我婆婆前年因为这个便秘时间就是太长了，还有那个肠梗阻过，哟，住了有个差不多一个多月在医院了。我自己的母亲吧就是脑梗卧床2年多了。趁这个机会，我不给他们好好用用吗？哦，再说我现在也有这个条件了，而且这个东西吧，确实是不错的，我们家三代都知道，都用过，所以这个易老师，你也别说我实在就买这么多，我是有原因的。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实际上素起即食益生菌针对我们这个胃肠道啊、口腔。包括一些炎症溃疡啊、萎缩性的这个胃炎呢，效果还是非常明确的啊、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咱这个数量太少。你这样一次性的话，你之前订了50盒，就又要订30盒。你这样吧，你给这个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看看你们那边现在有多少，然后根据情况来看，能加几盒算几盒，加不上咱也别沮丧，毕竟你手里边还有50盒的，先用着吧，好不好？
3: 行，那易老师，那我不多说了，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4: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素起即食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素起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素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3秒口腔闪示源头， 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

0: 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素奇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素奇及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素奇及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素奇及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素奇及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五盒，福利补贴再送两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素奇初代菌株的即时益生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尹老师，你好。一次素奇及时益生菌。
2: 哦，
3: 我这不是一直在用吗？这回啊，听你说这次啊，可能是最后一次给我们争取益生菌了，以后啊就没有了。而且这次活动力度啊还这么大，买5盒还送2盒，我就想着啊再多买点儿。而且速起及时益生菌啊确实是好东西。当时我订的时候啊，老师你说我用几天就会有效果，结果还真是像你说的那样。我感觉我身体啊改善的真是特别大大，哎，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2: 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说想不起来，因为每天接电话的特别多啊，有时候记不住，没什么印象。你不过你说一下你身体的这个情况啊。
3: 好的好的，老师啊，我以前啊就是这人特瘦特瘦的，干瘦干瘦的，我那体重才80多斤，但是现在啊我都110斤了。比之前啊相比真是吸收好了，人胖了不少。我之前是12指肠，就是犯起病来啊就是特别疼，哎，经常在半夜里啊就给疼醒了。不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就醒了。更重要的就是这现在到点啊就能排便，就像定时定了闹钟一样，这生物钟特别的准。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过现在啊基本上已经都没有了，包括什么奥米拉唑那些东西药啊，我都吃啥的我都不吃了。都没犯过病。
2: 你看看这恢复的多好啊。
3: 是啊老师，我真是体验到了素奇及时益生菌的效果了。其他的益生菌我用过也不老少，但是啊用下来之后啊还是咱这个素奇及时益生菌效果最好。想要再多买点儿，多备上一些，这样我心里才觉得有底踏实。
2: 好好好啊。我跟你说啊，首先呢明白一点啊，这个素奇及时益生菌呢它是药用级别的，它是真正的具有治疗效果的，这个在国外已经被认定了啊。只不过呢咱们国内和国外这个药品法不一样啊，我在国内我依然得跟大家伙讲，我说呢它不是药品，它不能够代替药品。

0: 大，
1: 嗯，
0: 但是同样他能做到的药品也做不到。你比如说像你这种十二指肠溃疡的问题，速起即食益生菌在做成成品之前，他就先给你放进一个有你这样症状的模拟人体肠道的这个空间当中，模拟了这个十二指肠溃疡的这样的一个肠道环境，看看它能不能在里边生存，能不能在里边繁殖啊，然后呢能不能发挥作用和效果。实验做完之后了，真正有效果有功效才会给大家用，才会做成成品。所以说专门解决像你这一类问题的益生菌，它就属于药用级别的啊，那你用完效果好，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也是其他的益生菌根本达不到的。再一个，它是动物活性菌，定植率高，当我们吃进去之后了，像蒲公英一样飘到哪儿在哪儿就扎根，一路散播有益的菌群来平衡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平衡，来杀灭有害菌，所以说效果当然是好的。
1: 是老师，我也不知道啥叫定植，反正啊就是这么误打误撞的就用上了就好了。
0: 其实定植啊很容易理解啊，简单来说呢，就是那些好的益生菌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住下来，这就叫定植。
1: 哦，
0: 啊，就像咱搬家搬到一个新地方，你是不是得适应新环境啊，你适应完了是不是得长期住下去，那同样一个道理，搬家之后你得有很强的定植能力，适应能力，才能在新环境里边生活下来。那益生菌也一样，益生菌如果在我们肠道当中能够稳定的生长繁殖，抵抗住外来的那些有害菌的侵袭的话，那它们的这个定植率一定是要非常强，这就是益生菌的定植力啊，它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这个益生菌好与坏，第一个看它的定植能力。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当中安营扎寨之后，它会慢慢的给我们身体里边形成一个保护膜，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防止外界的有害菌的入侵，
1: 嗯，
0: 慢慢的你的溃疡你的炎症它就会消失，相当于咱们家里边来个保安，坏人进不来了，明白了吧？
1: 嗯，我懂了老师。哎呀，我真是后悔没早点遇到这么好的益生菌，真的对我的改善是太大了，谢谢您了尹老师。也谢谢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我们甄选出这么好的产品。
0: 继续坚持把速起即食益生菌给它用好啊，而且以后这个肠道好了，咱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饮食尽量清淡一些，不要过度吃一些刺激性的这个食物，明白吧？
1: 是是是，行老师，我这次啊打电话。
0: 没问题啊，你这样一会儿呢，你拨打当地的服务热线，看看现在还有多少户，够不够啊？你定两年的量的，要是够定的话，你就抓紧定上，不够定的话呢，你再给我来电话，我看能不能从其他地区给你调拨，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了，叶老师，也希望咱这节目越做越好，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我在这里啊，谢谢你的节目，然后啊，我就不多耽误你的时间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节目最后啊，小雨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的官网价400多一盒的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五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两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

0: 帮我们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8: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7: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0: 2、1，
7: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8: 时光如酒。

将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你脑海里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一样。还记得李春波吗？好多年没有出专辑了，但是呢，人们永远记着他。作为一名创作型的歌手呢，他的作品和演唱很有人文气质和一种充满着人性的美。他质朴、清新、亲切又平和。今天来听李春波的这些歌吧。首先欣赏《小芳》和《一封家书》。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刻。

0: 吧。
1: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2: 李春波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因为骨子里边对于音乐的热爱，他后来选择步入歌坛了。他经常感慨说呢，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能够遇到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陪着我一直走到现在。回首这么多年的感情生活，心里有好多话想要对他说。曾经有人问呢，谁是我生命中真正的小芳？我呢，是笑而不答的。我爱人是一个喜欢自由自在的人，不太喜欢抛头露面，所以作为一个男人呢，保护好他就是我的天职了。来听保持沉默和现在的我。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夏雨和刚才说的李春波的小芳，成就了中国原创歌坛的传奇吧。他的歌曲简洁明了，直击人心。他以城市民谣的创作风格呢，启发了好多青年的梦想。拿起吉他唱出心中旋律，给文学的诗句呢插上美丽翅膀，成就了中国流行歌坛最经典的传奇。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

0: 养育一番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代表性传承人。
5: 武后代的事情，我们一层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0: 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赤精子独闯落魂阵。这可惹了大祸了，那乃是大罗山八景宫，震动之宝啊。丢，哎，越说不能丢，他越是丢。赤精子脑袋呀都大了6圈了，也出了个主意，说他去请人去，把各位金仙都请到西岐城，得大破这十绝阵，得抢出太极图啊。说完了，
20: 跳到我们身旁，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请问
19: 子所说修建接仙台，挑选人呢在那儿等候着，说不准哪一天这神仙可就来了。

句话：“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哪吒，小哪吒清了清嗓音，我说各位，我怎么就想不通呢？啊，还把太极图给丢里头了。我说呀，那老神仙就是岁数太大了。正是年轻气盛之时。你看咱们在西岐城里头，拿着薪水，吃香的喝辣的，整天就是吹五喝六。热热瞎起哄，说实在的，我都感觉脸上发烧啊。我说各位，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杨戬还有黄天化、雷震子，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唰，落在了哪吒旁边。我说哪吒呀，我感觉咱们是有点丢人。你看你的老师乃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多高的能耐呀。师父呢也了不起，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金吒的师父是文殊广法天尊，木吒的师父是慈航道人，都多大能耐。不，咱们都应该建功立业，可现在我发现了，咱们全都是狗屁呀。实在是贬值贬得厉害呀。您看旁人要说这话，大家伙还不往心里去，唯独这雷震子一说这话，他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雷震子是什么人呢？那乃是文王姬昌的育儿干殿下，第100个儿子。还是殿下一份。哪吒、杨戬、什么金吒、木吒、黄天化这些人，这都属于打工的。还炒你们鱿鱼，那玩意儿大伙能不挂倒劲吗？哪吒这眼睛都瞪起来了。雷震子你别说了，我们就造一回反。哎，我们小哥几个组成一个小组，赶奔落魂阵，起码说把太极图给抢回来。哎，也露露脸，让大伙知道知道。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黄天化、杨戬也搭茬，最后定下来了。哎，就这哥几个去。人也不干呢，雷震子也说要去，韩毒龙、薛恶虎，包括那大傻小子龙须虎都要去。哎，不行，我们也跟着。支书姜子牙给发现了，老头那么大岁数了，哎，一担心一上火，再闹点什么病，那咱们吃罪不起呀。所以留几个看家的，我们去五个人就足矣。下回有事儿呢，你们几个再去，咱们轮班不就得了吗？眼带着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五小可就出发了。这里边啊，

是不是应该跟师叔禀报一声？哪吒把眼睛一瞪，杨戬呢，你要是胆小怕事，你就别去，一禀报那想参加，哎，那就我们小哥四个去，如果说他们几个人也不敢去，那就我哪吒一个人独闯落魂阵。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年轻人呢，嘴上没毛，他办事不牢啊。好嘞，哪吒呀，我是舍命陪君子，咱们走吧。阵门呢，一看阵门开着呢，这地方不用设防，哎，你随便进，不收门票，人家还巴不得的你把命给送到里头呢。金吒就感觉这头发根有点发炸，脊梁沟有点冒凉气儿。哎，我是，哎呀，老三呢，杨戬呢，呀呀，要不然咱们算了吧，我怎么有点眼晕呢？不知道什么叫害怕。闹东海的时候，我抽过龙筋，打死过夜叉，在南天门，我把老龙王那龙鳞都给接下来了。现在长大了，倒是怕事了，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既然如此，那你们呢都别去了，哎，我一个人还是独闯。当令了，他当先就闯进了落魂阵，因为他呀参观过那么一回，心里头有底，心说什么也没看见，这玩意儿就是唬人的，有什么了不起呀？惨惨呐、啊，日月无光，感觉哪儿都是冷气，大概其这中央空调开放了吧？啊，闪目光往正中这么一看，有一座高台，坐着一个人呢，此人正是姚天君，他五心朝天，正在做法。哪吒一见火往上撞，心说就你这老小子把太极图给整没了，我非夺回来不可。一溜火线直奔姚天君，姚天君在那儿坐着呢，感觉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别看坐着，手指头在底下可没闲着，他呀一个劲儿的掐算，啊啊啊啊啊啊，知道了，有人打阵来了。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嘿嘿，小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胆敢破我的落魂阵，你有几颗脑袋呀？这阴五雷阳五雷在火上这么一点一转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溜跟头啊，风火二轮七了呼噜咣当，全都掉在落魂阵里头了。这乾坤圈把混天绫往外头一扔，结果啊，这两件宝贝也不好使唤了，哎，扔不起来，到这儿失效，好容易费劲给扔起来了，啊，啪嗒啪嗒，也全都掉到地上了。啊，这一把五雷呀，击中了要害。
摔倒在地。姚天军由的台子上头啊，本儿他可就跳下来了，拿了一道灵符刮击，给贴到哪吒这脑门上了。嘣嘣嘣嘣嘣，蹦出来五个小鬼，个不高啊，呲牙咧嘴，青面红发，锯齿獠牙。把哪吒四肢就给捆上了，头上贴道符，然后给吊起来了。嘿嘿，我先不杀你，留着你作为钓鱼之食，看他们还有何人敢到此间。哎，这是太乙真人镇动之宝，归我喽。这混天绫呢，这是玉皇大帝给哪吒准备的尿布，哎，这玩意儿也值钱，哎，归我喽。位也就是金吒、木吒、黄天化、杨戬还在镇门外等着呢，就听里边啊雷声响亮，是惊天动地，这几个人心头一紧呢、啊、坏了坏了。眉毛都立起来了。二弟杨戬，你们呢在这儿等候，我进去瞧瞧。大哥，我去吧，不，我去，我去，我去。这一块进去看个究竟。金吒、木吒各舞双剑，黄天化晃动双锤呀、有一柄高杆。这杆头上头吊着一个人，正是哪吒，五花大绑啊，脑瓜门上还贴了一道符，哎，太狼狈了。拿命来呀，刷刷刷，可就蹦上来下了绝情了。他用宝剑这么一指，就听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哎呀，两只手攥不住兵刃，嘡啷啷嘡啷啷啷啷，连双锤带双剑全掉地上，归了人家了。紧跟着人家一把黑纱唰打下来了。天君蹦过来，掏出了三道符啊，啪啪啪都给贴到脑门上了，又吩咐一声，来人呐，与我绑了，哎，遵旨，哎，遵命，哎。五个小鬼蹦蹦跳跳又出来了，上前呢单三扣双三扣，把这仨人也捆上了，又竖起来两条大杆子，把四个让人家抓住了，失败率是80%啊。咱们再说杨戬，几个人都不出来呀，就知道凶多吉少，心说我怎么办呢？来呢，我还算是正面人物，哎，我还不担责任，我还安全。可又一想，那四位出了事儿了，我要是溜了，那就太不够哥们意思了。哎呀，我也不要了，
明知山有虎，是偏向虎山行。想到这儿，杨戬提三尖两刃刀，脚架祥云，就进了落魂阵。用正中央这颗眼睛啊，睁开了，往上头一瞧，看的是清清楚楚。三只眼跟文太师的可不一样，文太师那只眼睛啊，长得就是一只眼睛，哎，你一看就能看出来。在身上你不知道这是眼睛，只有他一怒之下把眼睛给瞪大了，你才能够瞧得出来。现在杨戬就着了急了，第三只眼睛就睁开了，一看，把了大喊一声：“尔等休得猖狂，杨戬到啊！”一个啊，也是小年轻的，行嘞，我是收庄带包圆肉，就我这座落魂阵，天绝阵开始打，然后是地裂阵，一阵一阵的往后边排，可没想到我抢了风头了啊，由打我这儿开始了。阴阳五雷又甩出来了，嘎啦啦啦，咕噜噜噜噜，呱啦啦啦啦啦啦啦。左边是阳五雷，右边是阴五雷，左右夹击是直奔杨戬呢。哎，唰，把这一阵雷呀就给躲过去了。可是。杨戬身子再快也没有人家法术快，那也就是杨戬要换旁人连这一下两下都躲不开，结果左躲右闪，最后还是没躲开，咔嚓一声被这五雷就击到脑门子上头。你一看，嘿嘿，完了吧，小辈，我看你这能耐比哪吒他们好像大点儿，哎，我仔细瞧瞧吧。他由打法台上溜达下来了，可不能留着，你别看那四个人吊在那儿他跑不了，这位要是给吊上恐怕他能逃了我，干脆我要了你的命就得了。想到这儿，他把掌中宝剑这么一摆，往下这么一砍呐，咔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箫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种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包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人在屠龙岗落难，幸亏有展昭搭救，并且结识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当包公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各自讲述自己的身世之后，包公慨然长叹。尤其是听完赵虎说的这番话，包公说，大宋国朝富强无日了。这包公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慨叹？

作为包拯来讲，他心里边想的是国家朝廷要富强。包拯这个人读书读得多，有思想见地，一直认为大宋国朝不够富强，北边有辽邦的干扰，西边有西夏经常捣乱，那么作为大宋王朝，他应该是好好的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建立起强大的队伍，而把辽和西夏把他们能够平灭，甚至使他们不敢进犯，这个样子才能国泰而民安。可是现在呢，大宋国朝很多的官员贪赃枉法，治政不力，财政匮乏，国防力量薄弱，所以包公在殿试的时候写那篇文章就是写的这个内容。而现在听赵虎这一说，那国丈太师庞吉家里边都这样，还用说底下那些个普通的官员吗？所以包公才发出这样的慨叹。他说出这番话来呀，很多人并不理解，尤其是张龙赵虎这二位文化水平较低，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王朝在旁边说了，包大人，包公说你别叫我大人，我现在是一介草民。哎，王朝说在我的心目当中，您是大宋国朝的一任官员，定远县县令，您就是大人。展昭说是啊，包大人可非同一般，我们两个曾经结识于金龙寺，后来我打算打听打听这包大人在定远县为官如何，我到这儿来了。我一看呢，包大人在定远县善断疑案，百姓称颂，这是个清官，或者可以说是大宋国朝很少见的清官，要不然为什么我尾随他来到这里呢？王朝说，可是啊，清官是清官呐，这个清官现在被罢了官了，他不是官了。包公说，是啊，现在我是草民了，咱们不提这个了，我呢就这样子了，无需你们再谈论什么了，我倒为这四位壮士担心。这四位壮士，你们都是身怀武艺，人品端正，可以说都具有侠肝义胆，可是你们四个人就甘心在土龙岗这个地方落草为寇，了此终生吗？王朝说，是啊，就其我们本意来讲，并不想这样，这是现在大宋国朝社会上很多的事情逼得我们走上了这条路。赵虎说，对呀，你说我们不上这儿来，我上哪儿啊？我要是找个什么正经的事儿干，那个太师说不定派人在后边查我，找着我之后还不得找个茬把我抓起来呀？啊，我得罪他们了，我就到这儿来才有我自个儿的自由。包公说，几位，是你们在这里战臣为王，我觉得这是权宜之计，将来一旦有了机会，你们应该投靠一个官员，投靠国家，报效朝廷，这才为正事。赵虎说，您说这个官员是不是我们得投靠那清官？包公说，当然呢，您就是最大的清官。这展爷说了，大宋国朝少有的清官，可是您这个清官罢了官了，就您这样清官都罢了官了，您说剩下的我往哪儿找清官去？包公说，别处还有，别处还有咱不知道啊。包公说，你们等待机会吧。赵虎说，我看这机会啊没有了，

要想等待机会，我们就等您了。您将来如果要说官复原职，我们哥几个就投靠您家。包公说，是，我一定争取官复原职。包兴在旁边说了，是啊，我们大人就打算让东京汴梁吏部府为自己申诉，让吏部府给收回成命，官复原职。哎，赵虎说，真要是有那一步，那我们哥几个都去投靠您。可是现在啊，这大宋国朝贪官多清官少，那么我们就先在这屠龙岗这地方待着，等待机会，好吧。包公说，苍天保佑，但愿能让我到吏部府里能辨清自己这件事情的是非。在酒宴上，他们大家谈论着，一会儿吃喝完了，包公要走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要送，包公不让他们送，但是他们非要送。为了表示他们的心情，山上边挑了两匹好马给了包公和包兴了，说他们原来骑那个脚力不行，所以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下了屠龙岗，把这两骑马带过来，班鞍任凳乘跨了坐骑。这四个人还想送，展昭说，你们就不用送了，我代替你们方才再送一程。好了，在此挥手告别。包公跟包兴一看这展兄非要随后跟着送，他们从马上又下来了，牵着马往前走，一边走着一边跟这展昭继续谈唠。展昭呢，当然关心的是包公的下一步前程，问他到东京汴梁之后到吏部府你说什么。包公说，我要到了吏部府，无非是要把我这个乌盆案是非澄清，让吏部府驳回泸州府的那道公文。能够官复原职最好，不能官复原职，那么对我的这种指责我也需要跟他说明白。展昭说，好吧，但愿此去成功。走到一个三岔路口了，包公说，您往哪儿去？展昭说，我跟你们不是一路，我该要走了。他把包兴叫到旁边，包兴，你跟我来。包兴跟着展昭就来到了旁边树林的边上。包兴说，展爷，你有什么吩咐？展昭由打身上就取下了一个布包来。包兴啊，这布包里边是100两银子，你把它带上，这是给你和包大人用的。我知道包大人现在已经是贬职为民了，你们这路上少不了要有花费，我是帮帮你们这点忙。包兴一看，哎，展爷，这钱您可别给我，我们包大人向来不接受别人的增捐。什么增捐？就向来不借钱。展昭说，我这不是借给你的，我这是给你的，我们包大人不要。我不是给你包大人，我是给你的，这你还不要吗？包兴说，那当然，那您要给我的，那当然，这我可以要，不过这话说回来，这您给我的这100两银子，从今往后我跟我包大人也不知这个前程路途有多远，办事顺利不顺利，到东京汴梁城恐怕又得住又得吃又得花，得需要不少钱呢。您这100两银子可不是少数，展爷，这100两银子如果要是我们主仆二人把它要是花光了怎么办？展昭说，花光了不要紧呐，花光了我再给你呀。花光了您再给我？您在哪儿住啊？您最好给我留个地址，我到时候把这钱花光了我再找您要去。展昭说，我这个人呐，平宗无定，四海为家，我没有固定的地址。那您没有固定地址，我这钱花光了哪儿找您去？展昭说，这个不要紧，我估摸着你这钱要没有喽，肯定就会出现在你们面前，我就把钱及时的送到你的手中。哎，展爷，这回我知道。

0: 了，您何止整个一活银行？别说废话，你把这钱带着。好嘞，谢谢您。宝兴把这银子带到身上，然后展昭向包公再一番告辞，
1: 就在这里分手了。展昭走了，包公跟包兴、朱普两个人骑着马告奔东京汴梁。
0: 由打这个土龙岗下来之后，往东京汴梁这一走，按说化险为夷，有惊无险，应该高兴啊。
1: 这王朝马汉还送给他们两个人两匹马，
0: 但是包公啊，话比以前少了，这一路上很少说话。包兴在旁边瞅着，包兴就合计呀，哎呦，这我们公子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不爱说话了啊？得了抑郁症了。你看看这个把官给这一罢免了啊，他嘴里不说，他心里也难受，憋气窝火呀。嗯，这天正往前走着，前面有一个村子，朱普两个走到村口这儿，刚往村口里头一走，发现村口这个地方围着一大帮人。包公说这是干什么的？包公说可说的呢，这个小村能有什么热闹可看呢？他在马上挺身形往人群里边一瞧，哎呦，一个男人正在打一个女人，呵呵，把这女人打得满地烂滚，周围这帮人就没人敢管。包公又到马上下来了，包兴也下了马，牵着马拨开众人，众位闪开闪开闪开，这是干什么？哎，没什么，这打他媳妇儿呢，这王老二，王老二打他媳妇儿。王老二谁？这我们村的，呵，我们村这小子厉害着呢，他要打他媳妇谁也不敢管，谁要一管他连这个劝架的都打。是吗？
1: 包公看不得这个，走两步到跟前，住手。
0: 一说这句话，这王老二把手停住了。包公一瞧啊，把这个年轻的妇女打的是鼻青脸肿，在地下坐着，两眼垂泪。
1: 包公说，你打的这是什么人？打什么人？打我媳妇儿，碍你什么事儿？啊？
0: 包公说，为什么打你的妻子？嗯，而且到当街来打。我呀，把他拽到当街上打我姐姐，就因为他不给我生儿子。不给你生儿子？他给你生了女儿了？
1: 给我生四个了。这第五个我咬定牙根让他给我生儿子，他结果就没生出来，第五个还是丫头，我就打他。
0: 包公说，生男育女这乃是天意呀，啊，你打他就能生儿子吗？
1: 那可不，他的地板不行，哎，他呀全都是丫头种。
0: 包公一听，跟这浑人你说不明白。
1: 包公说，我告诉你，当街这么打人是违反国法的，你知道吗？
0: 什么国法？
1: 她是我媳妇儿，嫁给我了，我娶了她，我花了钱了，她不给我生儿子，我就揍她。
0: 包公说，你打她，她就能生儿子了吗？
1: 那我打完了我还休了她了呢，我休了她，我不要她了，我再找一个，我再找一个肯定能给我生儿子。
0: 包兴在旁边就过来了，哎，我说你说那话他就不对，
1: 你都光要儿子，那女的给谁啊？啊，我问你，你妈是女的不？
0: 包兴这句话问到节骨眼上了，这王老二一听，
1: 我妈是女的，那你妈是女的，没有你妈怎么养不出你来？嗨，小子，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哦，我再问你，你生了儿子，你儿子娶媳妇不？娶媳妇，那娶媳妇是娶男的，是娶女的？我儿子娶媳妇当然娶女的，那女的那谁生？那女的让别人生
0: 啊？别人生
1: 啊？别人给你儿子生媳妇，你生儿子，你讲理不讲理？包公说，你这个人呐，不懂道理。
0: 生男生女皆是天意呀，你打你的媳妇又有何用呢？
1: 不要打了。

你是干什么呢？包公说我是走路的，我是过路之人，看事不公，所以劝慰你几句。你是过路的，过路的走你的路，少管闲事啊。他一说这话，包兴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我告诉你，我们大人说是过路的，这是跟你呀没露真情。知道是谁吗？定远县令。我们现在马上到东京汴梁，到吏部府，马上就要升官了，升官就到你们这个地方，就管着你们这地方。你等着，小子，我们到东京汴梁之后升了官，回头就把你抓监狱里去。你打。包兴这几句话把这小子还真给吓住了。这王老二一听，是这么回事，那好，我回去了，走，进屋。这些看热闹的人也都散开了，待会儿一边走着一边还议论，瞧见没有，这就是个官，你看那脑门上长一月牙，这不是官，怎么能有那个长相？其实脑门上长月牙跟官有什么关系呀？这些人散开了，包公跟包兴、朱伯两个人上了马，继续往前赶路。这一边走着，包兴就发议论了。我说大人，包公说我不告诉你不叫大人吗？包兴说您就是大人，我当众可以不叫您大人，背地里我叫习惯了就是大人。您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是人，我是人，人跟人不一样，您到任何时候也是大人。您就是吃花生刻出来那人，他还有大的有小的呢。您就是那个子粒饱满的那大人，我呢就是那干不拉瞎那个瘪的那小人。包公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不是刚才这事儿啊，您瞧见没有，我有一份感悟。包公说你有什么感悟呢？包兴说我一说您是定远县令，马上到吏部府就要受命当官，管着这个地方。那小子害怕没有？哎，马上带着他媳妇儿回屋了。头前您说您是过路的，行路之人，路见不平管事，他跟您横。再说别的，他连您一块打。哎，我一说您是官儿，他就吓坏了，走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您还得当官，您还得掌权，没有权就没人怕你，有了权您就能为百姓伸冤。包公没说话，但是包兴这几句话在他的心里边转了几个歌。包公心想，包兴说的这话不无道理呀。所以这一路上朱伯两个人又往前行进，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就赶到了东京汴梁城。到了东京汴梁城呢，是赶到上午进的城。为什么？着急先到吏部府里边要见见吏部大人，包公为自己去申诉。朱婆两个人骑着马就来到了吏部府的衙门。到在吏部府的衙门之后，门前下马，把马拴到了那拴马桩上，然后往里走。衙门口两旁边站立着有衙役，马上把他们拦住了。干什么呢？包公说我是定远县被罢职的县令，有事情要求见吏部尚书，重要事情当面陈词。有名次吗？名次就是现在名片名贴，包公有，拿出来了，往上一呈，在门口这等着。这衙役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出来了。我跟你们说啊，吏部尚书大人呐、很忙，现在全天下的官员都到这儿有事找他，你们得在这排号。包公说在哪儿排号？哪儿排号啊？进来吧，把他们朱婆二人领进来了。领进来之后，旁边有一个门房，这门房里边摆着一溜椅子，让他们两个人进来坐在这儿了。坐在这儿之后，包公往旁边一瞧，这还有几个人在这坐着，瞅那个精神气质好像也都像官员。

0: 都是有事儿等着到吏部府来办，等着来见这吏部大人。
1: 包公在这等，左等也不叫他们，右等也不叫他们，整整的等了大半天。天将过午了，他们连午饭都没吃呢。这包兴着急呀，就问那门役，哎，我说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什么时候啊？早着呢，慢慢等吧。
0: 这个包兴就心里犯合计呀，这包兴很精明啊。包兴心想，让我们在这儿等什么意思啊？啊，因为包兴看见了，还有后进来的，做了不大会儿的功夫也走了，可能是吏部府的尚书大人召见他们了。怎么我们先来的倒没召我们呢？包兴在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就明白了。见了包公，小声嘀咕：大人，这个地方啊，咱得给人家递门包，不递门包，咱就等到黑天也见不着这吏部大人。包公是有这种事情吗？那当然了，刚才我看见了那俩小子嘀嘀咕咕往他手里边一塞，也不塞的什么玩意儿，那就是钱呐，咱也给他递点，咱不是没钱的，展爷给我钱了，我就在这掏出钱来，我就给他一递门包，他马上就得让咱们进去。包公一听，把脸往下一沉，
1: 有钱也不递，我看他召见不召见咱们。
0: 包兴一看，得，那就等着吧。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

0: 不能泄密。
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输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96110。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在吏部府等着吏部府的大人召见，可是始终也不见。包兴看出门道来了，认为他们没给门包，就不会有人召见他们。他跟包公说呀，咱们给他递点门包，肯定就得让咱们见了。包公呢，脸一沉，告诉包兴就是不递这个门包。包公觉得这大宋国朝还了得吗？这是吏部府啊，在全国范围之内是统管官员的地方，统管官员的地方想进这个门要好地方吗？啊，我就偏不这样，我看他见不见我。包兴一看大人不同意递门包，包兴也没辙了，坐在旁边干等着吧。包兴心想，没个见，我看明白了。等着眼看着天要黑了，这吏部府都要下班了，外面那个煤
4: 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包公看了看这个门役，我问你，为什么后来的人都召见了，我们先来的却不能得见呢？哎，您这话说的，您看您觉得您是先来的，他是后来的，这官职有大小啊，地方有远近呐。您别看人家是后来的，人家那个事儿比你这个事儿急呀。您是哪儿的？包公说我是定远县的。定远县？定远县在哪儿？包兴在旁边说了，府完了才定远县呢。嘿，小地方啊，跟您说，您这小地方人到这儿肯定不是办大事的，所以说这儿啊得先紧着办大事的人召见。包公说什么叫大事？哎呦，那大事多了，那我这说不清道不明，肯定是您呢先回去。包公说我回去什么时候来？那你明儿再来吧。啊，跟您说，这个地方啊，这是大衙门口，不同于你们那个定远县。您说什么事儿？您那个事儿可能很大，在您看来是很大，在当地来说是天大的事儿，啊，但是在这。

要看的话，就是芝麻粒儿大的事儿。这个地方大小不一样啊，是不是？您看这很多落着来办事儿的，那都着着急呢。哎，着着急，那就得想办法呀，是不是？想办法，他才能见着我们这个吏部大人呢，对不对？包公一听，听明白了，这是给出主意、开方子、点拨我们呢。所谓的想办法是什么？就是给你递钱呐。包公说：“好吧，你不是说明天让我来，我明天还来。哎，您就慢慢等着吧。啊，明天呢，您排着，排不上呢，您就后天再来。啊，您是定远县的。”包兴说：“这是我们县太爷。”哦，好好好，县太爷，哎呦，这官真不小。哎呦，包公一看，就这个门一说出那个话来，从脸上带的那个表情，一副轻慢的样子。包公心想，这不是说你这个级别大小啊，而是你对人这个态度。包公想，大宋国朝这个官员就都这么当吗？这吏部府的听差的都这个样子。哎，包公满肚子都是气。好吧，我们今天告辞了，明天还来。明天排不上，我后天还来，准备排半个月。这门一听，哈哈哈哈，那好吧，您愿意排就排着吧。哎，快走吧，快走吧，我这马上就下班了。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出来了，出来之后在门前解下马来，上马。包公骑着马在前边走，包兴随后边跟着。包公就问包兴，今天晚上咱们住哪儿啊？包兴说，咱得找个店呢，找个店房住下。唉，这个吏部府，这吏部府都到了这种程度了，何谈天下各级官员呐？包公不言语，那心里边是想事儿的，表面上是那样的沉静，但是心里边如大海波涛，汹涌澎湃。他想的事情很多。包公这是一个怀有正义感的人，可是目睹的现实就是这个样子。包公越想越来气，这个马往前走，包兴在后边跟着，前边走来走去，路过大相国寺。大相国寺是当时东京汴梁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且不说这是一个大庙宇，而且在相国寺附近就有一个大市场，是商业繁华之区。可这走到了相国寺门口这儿的时候，这包兴在后边就瞅着那包公啊，在马上坐着，一会儿往这边歪歪，一会儿往那边歪歪。包兴就心里边纳闷，哎，怎么的了？这包大人怎么在马上坐着直歪歪啊？大人，您家的怎么的了？这话刚一问，这包公由打马上扑通一下子栽下去了。这包兴啊，由打自个儿的马上双蹬一甩，腾楞蹦下来的。哎呦，大人，您怎么了？来到跟前再一看，包公双目紧闭，昏过去了。这包兴可着了急了，大人，大人！这人也顾不得当众不喊大人这个规矩了，使劲喊：“大人，您醒醒，您怎么的了？您这是怎么的了？快点来人呐！”他喊来人，他以为在衙门里边呢，大人一昏过去必须得来人。可是这个地方来人，来人都是走道的，走道的围在这来，哟，这人怎么的了？这人可能有什么病吧。包兴说：“我们大人没什么病啊，这怎么办？”正这功夫，他是在相国寺的门口啊，这相国寺里边出来俩和尚，出家之人，心地善良。两个和尚到这马上扶起身来，这是什么人？我跟你们说，这是我们大人，这是我们包的人，我是他的仆从。哎呦，我说我师傅，您帮帮忙吧，你看看这上哪能看看病啊？哎，快点把他抬进来，抬进来我师傅可能给看看病。哎，谢谢您，谢谢您！这包兴马上跪地就给这俩和尚磕个头。这俩和尚跟包兴一块帮着忙，把这包公抬起来。

哎，就嫁进了相国寺。包青还告诉他们关照着还有两匹马呢。包青过来把这两匹马牵着也进了寺院了。来到寺院里边，方丈禅堂。禅堂里面一位老主持，这和尚叫了然，和尚正在这儿打坐呢。两个小和尚就直接把包公就抬到了这个方丈禅堂之中。这禅堂之中有一个铺，把他就撂到铺上了。包兴把马牵进来了，一个小和尚帮着他把那马拴在旁边。包兴跟一个小和尚来见了然和尚，跟了然和尚当面就讲了，说师父，这是我们大人。包兴一讲是怎么走到您这个寺院门前，他突然又打马上栽下去晕倒了，您快给看看他得了什么病了。了然和尚一看，走到了包公的床榻之前，把椅子挪近了，拿过一个小麦枕放到自己的膝盖上，把包公的手放到这麦枕上，三个手指头一扣他的这寸关尺，给号了号脉。待了一会儿的功夫，了然和尚就说了，他呀，这是许久郁闷，心中有一股气呀，这股气闷再加上身体有点受凉了，恐怕他得的是家气伤寒，我开个方子，你快点去给他抓药。这包兴啊，虽然不懂医道，但是一听说家气伤寒，知道这个病挺重。包兴说，是吗？那您快点给开个方子。了然和尚提起笔来就写了个方子，开了个方子给了包兴。包兴拿着这个药方子到大街上就去抓药。所幸啊，包兴有钱呐，展昭给他钱了，到药铺里边把这个药抓回来，就到在这庙里边跟了然和尚借一药壶，倒到里边，按着药铺掌柜的嘱咐的那些话，添上水，就在这儿给熬药。药熬好了，撬开包公的嘴，慢慢一勺一勺的给他灌进去了。就在这个庙里头待着，直到半夜子时，包公醒过来了。了然和尚在身边坐着，包公二目一睁，往旁边一瞧，我这是在哪里？包兴在旁边站着呢，大人，您这是在相国寺里头啊，亏了这师傅啊，没有这师傅您就完了，您这是怎么了？您这身体最近是不是就有点不舒服？有点不舒服您也不跟我说，可结果您从马上晕下来了我才知道，人家这师傅说了，您这有可能就是家气伤寒。这包兴嘴倒快，把他知道的事全给嘚不出来了。包公一听，包公挣扎着想要坐起来，了然和尚用手一扶他，不要动，好好的躺在床上将养，你这个病可不轻啊。啊，小伙子，有什么难心的事想不开呀？只是得了这样的病啊。包兴说，哎呦师傅啊，甭提了，我们大人。包公一听这个，用手一捅包兴，因为包兴就在窗边站着，心想怎么还大人呢，一捅包兴。包兴一看，我们大人，其实我习惯吧称呼他是大人，我们这就是那么个称谓。他呀，这个事儿啊，包公拿手一掐他大腿里子，这包兴又明白了，心想，哦，这事儿不能跟那和尚说，他这个事儿啊，我跟您说，我一半会儿跟您讲不明白，你等他好了之后，我再慢慢的跟您讲。啊，弥陀佛，弥陀佛，你不用跟我讲，我也略知一二，好吧，就在这儿养病，哪儿也别去了，我这个寺院里边很宽敞，有的是闲房，我呀，给你找一间闲房，病好了之后你再离开我的寺院。包公在床上躺着瞅着了然，师父，只是打扰您了。哎，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这都是

我们分内之事啊，施主不必客气。这么一来，包公就病在这儿了。病在这儿之后，天天在这吃药啊，几副药下去，包公这个病见好，病是见好，但是身体非常虚弱，四肢无力。两人合着单独给他找了一间禅房，让包兴陪着包公在那住着。这间禅房就在后殿院里，旁边很清静。了然和尚每天有两三次到这里来探闷，而且给他号脉，不断的给他更换药方子。包公对了然和尚心存感激之情，包公啊，觉得自己可以走动了。包公跟包兴就说了：“包兴啊，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久待呀。”包兴说：“那上哪儿啊？”“我们走吧。”包兴说：“咱回家。”“就是啊，我们是有家的人，回到家中，我们去种地去。”“哎，大人，您怎么改主意了？咱不是准备上那吏部府，得把您那事儿跟说明白吗？”包公说：“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您明白什么了？”“大宋国朝就这样了，那个吏部府的衙门都那个样子，我就是见了那位吏部尚书，或者是见了吏部侍郎，又能如何呢？我现在一细想啊，这泸州府的知府肯定跟这吏部府的官员都很有交情，他报上来的公文他们就那么批下去了，我得有多大的本事能让他们收回成命啊。哎，无命为官不可强求，家里边我还有妻子呢，回家种地不也很好吗？”“包兴说大人，你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呀。啊，您回家种地那不就耽误材料了吗？我回家种地行，您要回家种地不仅仅是您一个人的事儿啊，牵扯到多少百姓啊，您要当了官可以为多少百姓伸冤呐！”“哎呀，我当官能伸冤，不当官人家百姓就不伸冤了吗？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话刚说到这儿，了然和尚又打外边走进来了：“施主，刚才你们议论什么呀？”“这几天这包兴啊跟了然和尚也讲了，说这是我们家的公子，他叫包拯，也背地里向了然和尚透露出来了，说这是被罢职的定远县县令，准备要上吏部府申诉自己的这个冤情。可是呢，由于第一天到那儿受到了冷遇，他心里边有口气，所以就病了。”了然和尚心里边都知道了，所以了然和尚今天走进来就问：“你们在说什么呀？”包公说：“师父，我们在说我的事。师父，我们准备要走了。”了然和尚说：“你们要上哪儿去呀？”“回老家，回我的小包村，家里边我还有妻室，我准备回家种地务农，了却此生。”“哦，包拯，我听这包兴说你是一任的定远县县令，你是曾经考中进士的人呐。大宋国仇这么多人，这么多读书的，有多少能考中进士啊？难道说你这些个功名前程都不要了，就此回家务农了吗？”包公说：“是，我心已定，回家务农，不想做官了。”“哎，了然说，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怎么着你也得在东京汴梁这个地方得待下来，你得到吏部府里边把你这个事情申诉一下，你看看那吏部府的官员怎么样。”“哎，我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师父，我就想回去。”了然说：“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想回去恐怕也走不了，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你这个孱弱的身体

去，要是往回走，走在半路上再略感风寒，你这个病要再一复发，那个就严重了，我也没力量治疗了。所以我劝你就在这儿把病彻底养好，等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再回你的老家。包公说，要这样的话，师父，我搬出您这庙去，我们找个店房住下，到时候到这里我来看望您。了然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包公说，我在您这庙里边已经住了这么多天了，我觉得您这庙里乃是清净之地，弄我一个病人在这儿，我心中不忍呐。了然说，你心中不忍，我没有下逐客令，你有什么不忍的啊？你就在我这庙里边住着吧。包公说，还得多长时间我这病能好啊？了然说，这么说吧，现在是深秋，你这个病在我这庙里边怎么也得养仨月。哎呦，包公说，得养那么长时间？对了，不养仨月你这病就好不了。包公突然站起来瞅着了然和尚，师父，如果您要是让我在这儿踏踏实实安心养病的话，我有一个请求，您能答应吗？了然说，你有什么请求啊？包公扑通跪在地下了。师父，那我请求您收留我，就在这庙中落发为僧，做一个出家的僧人。包公在前面这一跪下，这包兴在后边咕当也跪下了。师父，要那么说的话，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您把我也收下，反正是这大和尚带一小和尚，您看怎么样？了然和尚一看，哎，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了然和尚赶忙把包公搀起来了，包兴在旁边也站起来了。师父，您看怎么样？了然和尚就笑了，包拯啊，你要想在我这庙里边当一个落发僧人吗？按说呢，我可以收你这徒弟，但是我不能收，知道为什么吗？包公说，为什么？你呀，尘缘未了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你怎么能当和尚啊？你放心，你前程远大，有很多事情等待你去做啊，好好的养病，不要再有其他的非分想法，你也不要想在这落发为僧，我这个庙里边也不收你这样的和尚啊。你什么时候该走了，到时候我告诉你，我让你走你就走，我不让你走你就在我这庙里边好好的住着。包兴用手一捅包公，大人，听师傅的，听师傅的。包公不说话了，了然和尚一转身出去了。了然和尚这一走呢，这包兴接着就说了，大人，您知道吗？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怎么着？这和尚不但说会治病，我听那小和尚说了，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这和尚还会算卦，对每一个人一看，谁有多大的财分，有多大的官运，他都知道。看起来刚才那番话您注意没有？有很多事还等着您做呢，说明啊，您这官还得当，就这个意思，别丧失信心。包公一听，哦，你倒想的挺好。包兴说，不是我想的好，这个和尚说的。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来了，二位施主，今天有个事儿，你们二位得回避一下。包兴在旁边又问了一句，什么事儿啊？了然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4: 小心点，你目前暂时不要接触动物。
5: 哎，哥哥，你真是个好爸爸，你还是会关心我和宝宝的，对不对？啊，哥哥最爱我了，哥哥对我最好了，是不是哥哥？啊，哥哥，哥哥。
6: 原来严肃地质问方四锦。王四锦很惊讶，
7: 我怎么样了？
5: 你怎么能是门店狐狸精呢？是我的头衔。
6: 听完朱闪闪的回答，王四锦一边拿着包往外走，一边回答道：
7: 头衔依然是你的，没人跟你抢。
8: 师傅，你去哪儿？
7: 我去带看。
6: 徐姑姑开着车，张程程坐在副驾驶，徐姑姑一脸愁容，而刚刚还在大吵大闹的张程程突然却变得乖巧动人，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5: 哎呀，我今天真的好开心呀。哥哥啊，你有没有觉得仿佛又回到从前了？我们今天三口之家终于团聚了，你答应我以后每天都接我好不好？
4: 在开车呢。
5: 好吧，哥哥，你还没有跟我说你到底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哎呦，你以后不要总听那个交通广播了，在车里多备一点胎教的音乐，比如说爸爸的爸爸叫什么。就算人家以前有百般不对千般不好，也不要算在咱们的孩子身上呀。我可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从刚生下来就要面对家庭破碎的人生。
6: 徐姑姑绷着脸叹了一口气，无奈地回答道：
4: 如果你真的那么坚持，那就生吧，反正这件事情也不由我做主。
5: 你什么意思呀？如果由你做主的话，难道你不要生这个孩子吗？耶，我刚想起来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不如我们的孩子就叫徐一章怎么样？哎，这个名字男生女生都可以叫，等过几年我们再生一个就叫张一徐，好听吧？
4: 你说那么多话你不累吗？你睡会儿吧。
5: 我不困，跟哥哥在一起的时间怎么舍得睡觉呀？
6: 两个人很快就到了小区楼下，徐姑姑停车给张程程拉开车门，张程程警惕地攥紧了安全带。
5: 今天我可不上当了，你不下车我就不下车。
4: 我不上班谁养我？
5: 我呀。
4: 我答应你，如果你有需要我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回来看你。
6: 张程程夸张地扶着肚子缓缓下车。
5: 哥哥，你不在的房子里空荡荡的，一点都不像个家，我在里面好寂寞呀。
4: 钱都在你那儿呢，该花就花。
6: 徐姑姑转身上车，张程程气愤地拍车窗玻璃，徐姑姑摇下车窗，张程程换了一副挑衅的姿态。
5: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搞得人家很爱钱似的。再说了，钱都在我这儿，我花不花的你还能要回去啊？
6: 徐姑姑果断地回答：
4: 你说的对， 钱是要不回去的，同样我人已经走了，你还能要得回去吗？
5: 你刚才已经答应我了啊，以后有空的时候常来看看你儿子，我先走了。
6: 张程程正转身，徐姑姑却严肃地问：
4: 张程程，我警告你啊，别满世界说你怀了我的孩子，这孩子到底是谁的还不一定呢。
5: 你的，你的，就是你的。
6: 房四锦带着知否小姐来到了一处别墅区看房，别墅区位于郊外，幽静的像一幅古典的油画，微风吹来，池塘里清波泛起，知否小姐走在别墅区里，像漫游在油画中一样。
8: 真幽静。

0: 简直太美了。池塘里还种着假睡莲呢，很无奈吗？这房子很贵吧？
1: 看先生给我们的预算是1000万，但现在这套远郊的别墅已经大大超过了预算。这边请。
2: 是否小姐一脸疑惑？
0: 那会不会太贵了？
1: 如果是为了让他跨越千山万水来看你，那是有点贵了。但如果是为了让他离开你，我觉得不贵。
2: 知否看着房似锦，嫣然一笑。
0: 他为什么要离开我？谁说过我们两个人要分手的？
1: 来，先喝口水。
0: 谢谢。
3: 您这么优秀，干嘛要把自己捆绑在一个什么都不能给你的男人身上？
0: 这不要给我房子了吗？
3: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2: 知否小姐突然停下来，挑衅地对房似锦说道：
0: 瞧不起我，是不是觉得我像一个要饭的叫花子？
3: 哦，没有没有。
0: 你真的认为像我这样的女人和那些为男人讨生活的低级女性是一样的吗？我和他不存在谁捆绑谁，我们就像两颗孤寂的灵魂在渐渐地靠近，我们是 soulmates， 懂吗？
2: 方四锦看着知否小姐自信的样子，只能顺着她的话说道：
3: 灵魂伴侣，是我俗了，我还以为你想和他白头偕老呢。
0: 你说的对，我不只追求灵魂，世俗的婚姻我也要的。
2: 房似锦又诚恳地问道：
3: 你真的愿意接受他的四个孩子和年迈生病的父母吗？你看起来超凡脱俗的样子，不大像是做好进入家庭生活的准备。你想过没有，万一他们真的离婚了，看太太把四个孩子和生病的二老都扔给你，你接得住吗？
0: 他不会的，他跟自己的孩子没仇，他跟我有仇。
3: 就因为跟你有仇，才会把四个孩子都交给你？
2: 知否一笑，继续向前走着。
0: 那我可以不要啊，让他把二老还有孩子们都接走，让老看多给他一些钱，甚至都给他。
3: 那这是你的布局，你觉得看太太也是这么布局的吗？还有看先生，你真的对他这么有信心吗？
2: 知否有些犹豫，但仍然说：
0: 世界首富不都离婚了吗？我想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在一起，真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3: 那万一这个剧情没有按照你写的走呢？
0: 那都是以后的事，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首先这一仗我要赢。
2: 静怡门店里，王子健翻看知否小姐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刚刚推送的文章《世界首富都离婚了，真爱无处可挡》，让王子健激动地从工位上站了起来，像发现惊天秘密一样兴奋地向大家宣布世界首富离婚的消息。但他一如既往地装腔作势，在离婚新闻上也不忘发表一些个人的见解。
4: 所以纠缠只会失去风度，不妨趁他愿意给钱，赶紧结账走人。
5: 世界首富都离婚了，真爱无人可挡。
2: 朱闪闪最先接话：
6: 你说谁呢，小姐姐？
5: 世界首富为了离婚甘愿花费一半身家。
6: 一半身家是多少？
5: 700亿。哎呀，美金。
6: 离，我跟他离。
2: 其他人也暂停了手下的工作，开始议论起首富离婚的消息。王子健却话锋一转：
7: 985，就一直说这个知否小姐啊，叫这个文艺女青年。
2: 985表示认同，但王子健却对985说道：
7: 是跟你是一路人，
8: 你骂人呢？
7: 就你们都是那个知识分子嘛。
8: 啊，这行啊，
7: 知识分子最难斗啊。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漂亮的脸蛋儿三千一碗，有趣的灵魂瓜分家产。这是要瓜分家产的节奏啊！老看呐、啊，老看。
2: 看太太独自在卧室里，双眉紧蹙。看先生刚下班回家，还没来得及脱鞋，就高声喊着看太太：“
9: 老婆，老婆，我给你买板栗回来了，还热着吗？”“哎呀，老婆，糖桃板栗啊，你最喜欢的。”“
10: 哎呀，这个季节的板栗
9: 可难得了，我给你包一条的啊。”尝尝。
2: 看先生发现看太太完全不回应自己，看太太一反往常的举动让看先生觉得隐隐的不安，只能走出房间向家里的保姆春姐询问缘由。
11: 春姐，
12: 嗯，
11: 我老婆这是怎么了？情绪好像不太稳定啊，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2: 没有啊，她倒挺好的呀。
2: 看先生听完更加疑惑了，独自躲到楼梯间给徐姑姑打了一个电话。
7: 喂，
13: 喂，徐姑姑，你是不是帮买房的事儿
11: 跟我老婆说了？
7: 没有，不过上次你带知否小姐看房子的时候，你老婆跟踪你了，她到门店来问过我。
11: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
7: 真的很想告诉你老婆，但是我什么都没说。
2: 打完电话的看先生再次回到卧室，走向看太太，卖乖的将一双手伸到了看太太面前，终于换来了看太太看了自己一眼。
11: 老婆，好久没帮我剪指甲了，你看我这指甲都长了，要不然你帮我剪剪。
2: 看太太仍然不搭理看先生，看先生自讨没趣的把双手收回来，看太太从梳妆台站起来。
11: 那我帮你剪，来来，躺下。
7: 哎，
11: 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去哪儿啊？
2: 看太太离开房间后，看先生一个人躺在床上，无计可施。但手机突然响起，看先生拿起手机，发现是知否小姐的微信。微信那边，知否小姐传来一张睡莲的图片，并向看先生问道：“
0: 临睡前的问候。”我的夜花开了，你要来看吗？
14: 不了，我今天特别累。
0: 心累还是身累？
14: 都累。
0: 今天我和钟姐看房回家的路上买了一瓶蜜桃酒，明天来喝
14: 再说吧。
0: 你不来台风就要来了。
2: 房四锦下班回到家，还没开门就已经闻到了饭菜的香味。打开门发现徐姑姑正坐在餐厅，餐桌上还摆着几道菜。徐姑姑红润的面颊显示她已经喝了几杯。房四锦一边换鞋一边问徐姑姑：“
1: 你烧好了？能做饭了？”
2: 徐姑姑没有回答，却招呼房四锦一起吃饭。
15: 吃饭了吗？你要不嫌弃的话一块吃着。
1: 你一个人喝了不少啊。
15: 没事儿。
2: 房四锦把徐姑姑的酒瓶拿到一边。
1: 少喝点儿，借酒消愁愁更愁，差不多得了。
15: 没醉。
1: 你准备什么时候收拾搬家呀？
2: 徐姑姑趁着一点酒意拿筷子的手摆了摆。
15: 不搬了，现在是有家也回不去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2: 徐姑姑抬眼看着房四锦说道：“
15: 不知道。”“
1: 我不能再给你镇宅了，你老婆都怀孕了，你们俩关系升级，我不能对孕妇这么粗暴。”
15: 好不容易把这事给忘了，前妻。
1: 其实吧，他还是很在乎你的。
3: 能过就过吧。
8: 张成成的事情

0: 正是向你道个歉，心甘为敬。
1: 别放心上，
0: 不喝了，就喝到这儿。
2: 第二天，朱闪闪正在店门口抖落伞上的水，却看到了徐姑姑和房四锦一同下车。房四锦拿着伞扶着徐姑姑，牵着阿尔法走向门店。朱闪闪像发现了一条爆炸新闻，刚走进门店就把刚刚看到的一幕告诉店里的其他人。
3: 一男一女一条狗还是一起来的，说没问题我不信。
2: 老油条最先搭腔，
4: 别在这瞎讲八讲好吗？徐姑姑的人品我是有数的。哎，既然敢大大方方一起来，难道还真就坦坦荡荡？
3: 但老板娘都怀孕了，姑姑为什么不回家呀？
4: 哎呀，生活复杂得很，你们年轻不懂。哦。
2: 突然一阵风起，咣一声，隔壁阿拉丁门店的门被台风刮倒了，大家赶紧走出去，房四锦也跟着跑出来。
1: 怎么了？
5: 不好了！哇塞，不好了！哇！
6: 怎么了？
1: 怎么了？
5: 冯大，阿拉丁的玻璃门摔碎了，
6: 差点砸到人，
5: 太可怕了！
2: 去。徐姑姑也走到门口。
0: 说了加固，这物业做事情就是拖了。小老985，你俩去收拾一下，别回头伤到了路人，那就麻烦了。
6: 哎，好，
1: 走。
0: 喂，小罗，我让你去通知那些住在高层的那些住户，让他们把阳台上的那个花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该收拾的收拾一下。你通知了吗？
5: 我都通知了。
0: 去吧。
2: 看先生起床后，满屋子转，大声喊看太太。啊，只有看家母妈回应着看先生。
7: 别叫了，别叫了，人不在。
8: 爸，玉花她去哪儿了？
7: 早就走了，送君君和明明上补习班了。
8: 那两个小子呢？
7: 沈姐带着上社区活动室捏橡皮泥去了，那边小朋友多。
8: 他们在哪儿上补习班啊？
7: 我也不知道啊。
2: 看先生听完更加着急，赶紧打电话给看太太。
8: 哎，老婆，你在哪儿呢？今天天气不好，我想开车去接你啊。
2: 看先生还没有说完，就被看太太挂了电话。看先生正不知如何是好，却收到一条消息，正是知否小姐发来的一张图片。图片上，知否小姐的纤纤玉手托着高脚杯，高脚杯里的红酒微微晃荡，红酒上一片玫瑰花瓣摇曳生姿。
9: 孩子们参加比赛，再联系。
2: 瓜哥的店里，一筹莫展的看先生焦急地等待着。徐姑姑从门外走了进来。
10: 瓜哥，我来了。
3: 徐姑姑来了。
2: 徐姑姑走到看先生身边。
10: 哎，你说你有什么事儿？你不能在店里说吗？我不用工作的呀。
2: 看先生没有回答，而是大声喊道：“
10: 烧酒，
3: 自己拿。”
10: 怎么着？今天想聊什么？先说好啊，不聊工作，不聊感情。来，你口渴了，这酒你不能这么喝啊。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11: 我今天想跟你说说我老婆。
12: 哎，你知道我跟我老婆为什么结婚吗？她看我第一眼啊，我就完全被他震慑着，哎，就像我那小学老师、语文老师一样，让我毕恭毕敬的，立马就，他这眼神唰一过来，我这毛孔啊，整个就唰就张开了。他如果不看我，唰走了，我就感觉浑身难受。
2: 徐姑姑听着看先生的话，打趣道：“
12: 刷刷刷刷刷刷，
10: 你当自己是马桶呢？刷来刷去的。”

0: 看先生摆了摆手，
1: 别打岔，听我说呀。我这个人吧，我一方面希望有人能够哄着我、伺候我、缠绵我，我会觉得骨子都是酥的；另外一方面呢，我就希望有人能让我去缠绵他，哄着他，看他的脸色。
2: 我特别特别想知道啊，你这样有意思吗？
0: 看先生眯了口小酒，眉毛一皱，继续说道：
1: 我老婆这两天一句话不跟我说，弄得我抓脑塞，百爪挠心的。
0: 徐姑姑突然提高了嗓门：
2: 你自找的，活该。坐啊，接着往下坐。
1: 郁闷呢？
2: 郁闷郁闷，你找知否去啊，他能让你快乐。
1: 那是在后方稳定的情况下的快乐，我现在哪有心情啊？我老婆不理我，我一点心情都没有。
2: 我不相信，就你这样啊，绝对不是初犯。说说吧，之前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0: 看先生又喝了一口酒。
1: 来，是之前有没有被抓住过类似的事情？措辞一定要准确啊。以前都是轻轻的，轻轻的他走了，哎，轻轻的又来了，轻轻的又走了，轻轻的他在，哎，这一次是我大意了。
2: 常在河边走，早晚要湿鞋啊，记住了。
1: 哎，这也不能怪我啊。哎，我老婆从来都是信任我的，你比方说我出差啊，半个多月他不见得给我打一个电话，都是我找他。他呀，平时24小时，有一个小时都不见得用到我的身上，他会跟踪我。哎，你说他是不是一种爱的表现啊？哼，哎，你说是不是人到中年了，他有点危机感？说我是不是贱？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
9: 后代的世界，一封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是满语。

0: 一直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3: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处？
4: 就是以学为中
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3: 瓜哥听着看先生的言论，本来是在玩游戏的他忍不住骂起来：
4: 贱，真贱，像你这种贱人我就应该三脚把你踹死。
5: 哎，你说谁呢你？
3: 徐姑姑见识赶紧接过话来：
5: 那个什么，他说那个游戏的事儿呢，他不是玩游戏吗？啊，那什么，你这么说的话，你是不愿意离婚？
6: 当然不愿意了，我们俩这么多年了，白手起家，现在又有四个孩子，我要跟他分手了，我这前半生的历史不是就一笔勾销了吗？再说了，我回头要是写回忆录的时候，我这人物线不就不干净了吗？夫妻之间呢，总会有些恩情。
5: 你是这么想的，可是你没有想过知否是怎么想的。万一你是要跟他娱乐一时，可是他却想要你的后半生呢？
3: 瓜哥突然开腔唱起来：
4: 一边是恩情，一边是爱情。
6: 哎，小屁孩，你说什么？你说。
4: 我在我自己店里，我想怎么说怎么说，你管着吗？
3: 看先生正要站起来，徐姑姑拉住他：
5: 嘿，哎，这真的是他的店，他是老板。
3: 看先生叹了一口气：
6: 你们年轻人根本就不懂，有些人呢是人生中的常客，有些人只是人生中的过客。
5: 我看真的不要再玩火了。你知道为什么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在外面乱搞吗？那是因为你太太在后方把四个小孩和两位老人都照料得太好了，包括你的事业能够发展壮大，那有你太太的功劳。女人啊，太懂事太能干，对于男人来说真不是好事。
3: 看先生突然盯着徐姑姑：
6: 哎，徐姑姑，你是我朋友，你又是男人，干嘛不向着我呀？
5: 你不说了有恩情吗？有恩你要报啊！在外边找一小三儿，就是你报恩的方式吗？还理直气壮，
6: 刷刷刷刷刷！哎，哎，干嘛去？还没聊完呢。
7: 刚喝不下。
3: 徐姑姑走进厨房，做起菜来。看先生喝完酒回到家，看到了门口看太太的鞋，立即走上楼。一边上楼一边对看太太喊着：
6: 老婆，我回来了，老婆，我回来了。
3: 看太太依然没有回应看先生，只有几个孩子向他围了过来：
6: 你妈呢？
8: 妈妈在给弟弟辅导作业。
3: 看先生照顾好几个孩子，回到卧室心烦意乱地打开手机，发现很多人都在转一篇知否小姐新更新的文章。看先生一看标题， 不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女人，几个字无比刺眼。阚先生赶紧躲到了外面的花园里，打电话给知否小姐。
7: 喂
9: 喂，你什么意思啊？
7: 什么什么意思啊？
9: 工号，你刚刚签的工号。
7: 没什么意思啊，我单身，向全世界宣布我爱上了一个人，怎么了？
9: 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你让我很被动，你知道吗？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很多人都会看到这篇文章，都在转。
7: 你为什么认为是你？也许不是呢？
9: 难道还有别人吗？
3: 安家天下的门店里，王子健也看到了同一篇文章。他站起来，像诗歌朗诵一样朗诵着文章的标题：
10: 不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女人，到底是什么能让一个文艺女青年放弃她文章标题的文学性？
3: 985立即回答：
11: 是急眼，
12: 是愤怒。
13: 这大白话写的。
3: 朱闪闪拿着手机，一边点击屏幕一边说道：
14: 公号一更新，点击量蹭蹭往上涨，这么快就10万加了。
13: 这绝对是知否小姐专门写给阚先生看的。

0: 娄山官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语气说道，
1: 那看太也能看到了，刺激啊。
0: 老油条也凑过来，
2: 这不是宣言，这是战书啊。
3: 知否知否，不管你是绿肥还是红瘦，就是让你不好受。
4: 嗯，我幸好咱没躺这趟

0: 喂，哥哥，你在哪儿呢？
1: 现在外面下了好大的雨，我一个人在家里好害怕呀。
0: 而且我今天吐了好几次，
1: 从早上到现在我什么东西都没吃。
0: 喂，哥哥，
1: 你说话呀。
2: 我马上过来。
1: 好，谢谢哥哥。
3: 一声惊雷响彻城市上空，徐姑姑接完电话赶紧换好衣服，拿着伞准备出门。房四锦探出头来，看到徐姑姑出门，关心地问起来：
4: 下这么大雨还出去啊？
3: 徐姑姑一边穿鞋一边无奈地回答：
2: 他现在这鞋大都已经诸侯，想怎么调配我就怎么调配我。
4: 保重啊姑姑，你的尾巴骨还没长好呢。
2: 我就是过去给他做碗面，老弱病残孕，总归他是弱势群体。
3: 徐姑姑说完已经走出了门，房四锦看着门口打趣地说道：
5: 哎，一个残一个孕，互帮互助，结对的正好吧。
3: 很快徐姑姑就来到了张程程家，并为张程程煮好了面条。张程程一边吃面一边柔情似水地看着徐姑姑：
6: 姑哥，你果然还是爱我的，这回我心里就踏实了。我跟儿子啊，这辈子有你真的好幸福哦。嗯，哥哥，你煮的面怎么这么好吃啊？而且你儿子特别喜欢吃，你知道吗？我之前吃什么吐什么。
3: 徐姑姑不接话，只是问道：
2: 怎么才吃这么点儿？
6: 我舍不得吃啊。那要不我再吃点儿。不过我可提醒你啊，以后我要胖的变形，你可不许嫌弃我。嗯，真香啊。哎，哥哥，你还要走啊？你看外面下了这么大的雨，老天都在留你呢。
3: 张程程一边说一边伸手拉徐姑姑，徐姑姑挣开了张程程的手。
2: 张程程，你还不明白吗？我们已经离婚了，结束了，所有的房间我都检查过了，门窗都已经给你拴好了，你放心，很安全。
6: 可门窗能关好？你听外面的风声呜呜的像人哭一样，能关得住吗？姑姑，我一个人真的好怕呀，求求你了，不要走了好不好？我和儿子两个人都比不上他一个人吗？现在看来，我们的儿子比你小时候还可怜。
3: 徐姑姑最终还是离开了张程程家，雨依然下个不停，房四锦正低着头看孟回十里洋房。楼上忽然掉了个什么东西下来，把房四锦的玻璃砸了个大裂口，中心有个小洞，雨立刻倒灌进来。客厅里的阿尔法也受到了惊吓，呜呜叫了起来。房四锦立刻翻出上次剩下的宽胶布想把窗户粘上，但是风太大了，完全没有效果。雨水越积越多，房四锦赶紧把桌上的梦回十里洋房放进抽屉里收好，然后无奈地抱着被褥来到客厅。突然门开了，徐姑姑回到家，让房四锦觉得非常意外。
4: 你怎么回来了？
2: 这是我家，我不回来这儿我去哪儿啊？
4: 你说你对陌生人都那么好，干嘛对张程程这么冷酷？今天这个天，你真应该陪陪他。一日夫妻百日恩，就算他以前犯过错，可他现在还怀着你的孩子呢，你就不能原谅他？
3: 雨下了一夜。

0: 放晴了。第二天上班，看先生就拿着手机匆匆进了门店，径直的来到了徐姑姑的办公室。
1: 你看了吗？这知府这时候发这文章想干什么？逼宫是吧？我跟你说，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我一直在想啊，这件事情正在向不可预知的方向发展。嘿，你说这个女人，她要干嘛？这文艺女青年，她这不按牌理出牌啊！我有点把不住她脉。
0: 看先生语气焦急，徐姑姑看着满脸忧愁的看先生，故意打趣道。
1: 房子都不要，他想要什么呀？
2: 恭喜你啊，看先生，事情圆满解决了，你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0: 看先生突然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1: 不行，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他绝对不可以什么都不要。命运所有的馈赠都是暗中标好价格的，他什么都不要比什么都要还可怕。
0: 985听到看先生的话，立即接过话来。
3: 赞啊，是茨威格写的《断头王后》里的名句。
4: 谁？什么歌？
3: 你还喜欢？你不懂。
1: 世界名句，世界名句，有识货的。这个世界上，无价的东西最珍贵了。哎，当初啊，我老婆跟我结婚之前说，哎，我什么都不要。哎，结果呢，一气给我生了四个孩子。现在我什么都是他的，连我都是他的。这辈子我上一次当就够了。不行，我必须跟那女人有个了断，我断得干干净净。我不要什么风花雪月的那些字句，哎，我要的就是真金白银。让他报个价钱，了断我跟他之间那点事儿。以后啊，在公众号上不能写哪怕半个字。
0: 老油条故作深沉的接话。
5: 韩先生这个想法啊，他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题思路，但他如果真的不要呢，那你还硬给呀？
1: 必须给啊，老同志，你这么大岁数了，难道不知道女人吗？
5: 惭愧惭愧。
1: 女人什么？女人是睚眦必报口是心非的物种。那现在说，哎，我什么都不要，到时候隔三差五的发一公众号，隔三差五就发一公众号，我受得了吗？哎，那个别墅多少钱来着？
6: 很贵是吧？
1: 没关系，买。你们让他必须收下啊！
7: 徐姑，这个事儿你必须帮我摆平啊！
0: 看先生说完，焦急地望向徐姑姑，等待着徐姑姑给自己支招，但徐姑姑却说：“
2: 看先生，我们之前已经决定了，不做你这单生意。”
1: 哎呀，徐姑姑，我的事儿你不能不管啊！送上门的买卖，你能不做？
2: 不管，不做。不好意思啊，上个洗手间。
0: 徐姑姑起身准备离开，看先生着急又无奈地走出去。众人仍在小声议论看先生和知否小姐，房似锦追了出去。
8: 看先生，请留步。
9: 怎么了？
8: 您放心，您这一单我负责帮您办妥，这件事情我说了算。
0: 答应了看先生的房似锦再次把知否小姐约到一家雅致的咖啡店。知否小姐姗姗来迟，房似锦立即起身迎接知否小姐。
10: 房店长，
8: 哎，来了。
10: 你约我，出于礼貌我还是来了，但是我想告诉你，那房子我是不会要的。
0: 知否小姐一边说一边坐了下来。房似锦等知否小姐放好包，郑重地说道：
8: 但是看先生还是希望你能收下，我只是来转告看先生的意思。
0: 看太太正在客厅服侍婆婆吃药，手机铃声突然响起，看太太拿起电话一看，正是公司的许会计打来的电话。
8: 徐会计，你说吧。
11: 看完长，您
12: 上次交代过，公司账目一旦出现异动，就立刻向您汇报。
8: 我知道了。

0: 看看他，疯了。
1: 阚太太得知阚先生买房的事情之后，气冲冲地来到了安家天下的门店，对徐姑姑兴师问罪。
2: 徐店长，你们这是在犯罪！你们居然帮着那个小三儿窃取我的家庭财产！
1: 徐姑姑先是一愣，然后迅速反应过来，狠狠地瞪向房四锦。房四锦抢先一步迎上去：“
0: 阚太太，您别太激动了。您先生如果不是为了您，他也不会花这笔钱。说到底，他也是想和知否断干净了。他是为了保护你，保护你们的家庭。”
1: 房四锦的话更加激怒阚太太。阚太太站起身来，怒气冲冲地看着房四锦：“
2: 为了我，真好笑！我看你是为了你自己吧，为了你自己那点可怜的提成，什么钱都敢挣，真不要脸！”
1: 阚太太刚说完话，抬手就给房四锦一记耳光。房四锦没来得及躲闪，脸上的手掌印清晰可见，九八五等人赶紧迎上去。
3: 阚太太，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4: 你干嘛打人啊？
3: 你凶什么凶啊？
1: 阚太太打完房四锦后，拎着包踩着高跟鞋就离开了门店。房四锦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店里，徐姑姑看着房四锦，冷冷地慢慢地鼓了鼓掌。
5: 开一单一巴掌，值。祝贺你啊！
1: 王子健一边摇头，一边嘲讽地看着房四锦：“
6: 方站长，你怎么就跟我们不是一条心呢？不哼不哈的，你跟谁商量啊？”
1: 老油条拿着保温杯，仍然一副过来人的语气：“
7: 这不是商量什么呀？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规矩，老大说了不能做，那就不能做。”
1: 朱闪闪也跟着起哄：“
2: 对啊，不要做嘛！”
1: 房四锦放下捂着脸的手，狠狠地盯着每一个人：“
0: 他是店长，我也是店长，老大哪儿来的老大？你们别忘了，我开单赚钱大部分都是为了养你们。徐文超，你说的对，开了单一巴掌，值了，我认。”
2: 我拿下这个大单子赚了钱，对公司对门店都是好事，我伤害谁了？你们和阚太有交情，你们可以不做，我理解，但我可以做。
8: 你伤害到阚太了？
2: 我怎么伤他了？我怎么伤他了？这套房子是给知府的封口费，是阚先生为了保护家让平安买的保险。再说了，夫妻的夫字说到底是二人，一人犯错总要二人平分才是夫妻。
1: 徐姑姑怒摔杯子，把众人都吓了一跳：“
9: 还有什么错？
5: 他唯一的错就是找了这个不知道珍惜的男人。”
1: 徐姑姑说完也怒而离开，留下众人站在店里一脸错愕。华灯初上，又到了下班时间，徐姑姑一直没回来，众人陆陆续续离开，只剩下房四锦和老油条。房四锦牵着阿尔法，老油条锁门。房四锦回家发现徐姑姑也不在家，他把阿尔法安顿好，一直到夜里，房四锦躺在房间里却睡不着，竖着耳朵听外边是否有动静，不知不觉睡着了。

0: 不回来就把狗带走，麻烦我算什么？
1: 明显的背对着不理他，方四锦视若无睹，将。

0: 早饭放到娄山官面前，又习惯性向徐顾宫位走去。
1: 不许吃敌人的东西啊。
0: 方四锦听到朱闪闪的话，脚步一转，提着三份早饭直接回自己宫位了。娄山官犹豫了一下，还是狠狠地咬了一口。
2: 不容浪费。
0: 方四锦回到宫位，快速解决完两份早饭，然后一咬牙又开始解决第三份，但最后那份吃得很艰难。其他人偷偷瞄他，方四锦打了个饱嗝，他拿手拍着胸脯，用力地把食物往胃里压了压。老油条看着桌上的几份盒饭，发现少一份。老油条批判王子健应该给房四锦点一份饭，但王子健却说房四锦是敌人。房四锦一直在看钟，但看着徐姑姑一直没来上班，他有些坐不住了。在众人闲聊的档口，他慢慢挪到老油条身边，向老油条打听徐姑姑的消息。
3: 知不知道徐店长今天为什么没有来？没见到他，昨晚也没回家。他以前这样过吗？
4: 我从来没这样过。徐姑姑不见了，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5: 姑姑丢了，
6: 找不到了。
7: 那上哪儿了？
8: 别慌别慌，是不是回老板娘那儿了？
0: 王子健拨通张程程的电话，开着免提，大家焦急地等待。张程程终于接通了电话。
9: 王子啊，
10: 想起老板娘了，有什么事儿啊？
8: 老板娘，我问你个事儿啊，姑姑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啊？
9: 没有啊。
10: 我哥哥怎么了？
0: 王子健看着众人，吞吞吐吐地回答。
8: 我就是有个合同等他敲章，回见啊。
10: 喂。
0: 王子健赶紧挂了电话，大家更加疑惑了。
8: 没有啊。
3: 姑姑生气，自己出走了。
11: 那天上班没在家，没去找老板娘，看来真的是上当了。
0: 众人一致看着房思锦。
3: 怎么就伤到了？都看着我干嘛呀？我昨天也没说什么过头的话呀。
11: 你不懂。哎呀，你不懂。我估计啊，他只能去一个地方。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人员。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才能
7: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了。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温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1: 房四锦拿着地址急忙地离开了门店。房四锦打车到墓园附近，看到徐姑姑的车，赶紧让司机停车下车进了墓地。他一排一排找，终于看到睡在一块墓地旁的徐姑姑。徐姑姑跟平时相比很颓废，穿着昨天的衣服，揉得皱皱巴巴，下巴有胡茬。徐姑姑一转头看到了穿着工装的房四锦。
2: 你怎么来了？
3: 老谢说你在这儿。
2: 你既然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妈。
3: 大家都很担心你，你是在这儿待了一夜吗？
1: 徐姑姑蹲下去，墓碑上的刻字清晰可见，下午的阳光照在徐姑姑的白衬衫上。徐姑姑声音低沉，回忆起往事。
2: 我妈在这睡了20年。20年前，我把我妈送到这儿的时候，也在这待了一夜。我妈年轻的时候可好看了，她这辈子唯一做错的一件事情，就是爱上了那个男人。
1: 房四锦一愣。
2: 那个男人算得上是上海餐饮界的一个人物吧，高大帅气，风流倜傥。他就是跟我妈一起生下我的人。我家的条件以前真的很好，他经常带着我跟我妈出去赴宴。上海滩的名流我几乎都见过，只要是好吃的馆子，我没有没去过的。
1: 徐姑姑沉默一会儿，接着又开口。
2: 可是到了我15岁的时候，这好日子算是到了头了。那天我过生日，我妈陪着我，她给我买了新衣服，陪着我一起切了蛋糕，给我唱了生日歌，还下了一碗长寿面。我记得那一年我的生日礼物是一把吉他。后来到了晚上，一觉醒来，我发现家里静悄悄的，妈妈不见了。等再找到她的时候，就直接把她送到这儿来了。
1: 徐姑姑眼睛盯着墓碑，上面徐母的忌日正是她的生日。
2: 打那儿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过过生日。后来我才知道，我爸在外面早就有了别的女人。你不知道，一个男人在外面一旦有了其他的女人，那心有多狠。我妈为了我忍辱负重，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我过生日那天，我妈求助我爸让他回来给儿子过过生日，他一口回绝了。我妈就跑到那个女人家的楼顶上，20楼，纵身跳下。
1: 徐姑姑的眼睛里噙着抑制不住的泪水，房四锦企图拉徐姑姑起来，但徐姑姑执意蹲在墓碑前。
2: 你说夫妻二人，一人犯错，两人平分。我妈做错什么了，需要让她付出生命的代价？其实我没跟人说过，没过多久，然后就小三转正了，住在我家里，我就变成了一个 有家的孤儿。
3: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否则我不会说那样的话。
1: 徐姑姑没有回答方思锦，而是继续说道，
2: 后来每次只要我想到这对男女，我就痛恨我自己，痛恨他们，怎么我就从来没有关心过我妈，是我自己控制不住，我态度不好，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老看那个单子，你真的不应该做。
1: 房四锦没有再说什么，两个人离开墓地前又各自飞过，房四锦开着车，徐姑姑坐在副驾驶，汽车沉默地行驶了一路。房四锦悄悄观察了下徐姑姑的表情，打破了沉默，
3: 我还是不理解啊，你说你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客户没遇到过？难道这么多年来所有来给小三买房子的你都拒之门外？我还是觉得这样很不专业，而且这对你的职业影响会非常大。我觉得啊，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
2: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3: 我不是君子，我看你也不像君子，倒像是圣人。
1: 徐姑姑错愕，
2: 说说我哪像圣人了？
3: 无为啊。
2: 你何必要把话说得那么好听呢？你直接就说我碌碌无为就好了。
3: 你说人有对错，这房子有对错吗？我们开门就是做生意的，做生意还要加上个人好恶，难道要对每个客户进行身份筛查，给每一套房子打上道德的标签吗？
2: 别人我不知道啊，只要我知道我肯定就不错。潘先生一家是我看着他们一路从一点点的小美好开枝散叶的，你知道我曾经有多么的羡慕这个家庭吗？三代同堂，父慈母爱，夫妻同心，孩子们亲亲热热，这样有滋有味的生活，我做梦都在羡慕。可是我这辈子是没机会了，正因为我没有机会了，我才希望看先生能够好好的珍惜，我不忍心看到他去糟蹋这一份美好，我也不能看着你助纣为虐。
3: 我还真没想那么多，我活得粗糙，没有你们上海男人细腻。
2: 哎，你心里头就没有什么害怕的吗？比如说露宿街头或者潘桂宇。
1: 房四锦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3: 饿，我怕饿。我答应你啊，以后这种单子我不接了，只要我再进一门店，在你眼皮子底下，这种单子我都不做了。
1: 徐姑姑拍了拍房四锦的肩膀，
2: 好孩子。
1: 一家街转角的咖啡店里，张程程和小天天坐在落地窗边的位置上。
4: 亲爱的，嗯，怎么了？这么有兴致啊？中午出来喝咖啡啊？喝什么？拿铁还是卡布？
5: 鲜榨果汁，常温的。
1: 小天天点餐，
4: 鲜榨橙汁，常温的，还有杯拿铁。
6: 好的。
1: 嗯。点完餐后，小天天问道：“
4: 你不是最愿意喝冰的吗？怎么，是不是亲戚来了？”
5: 人家怀孕了。
1: 小天天一脸惊讶：“
4: 什么？
5: 我怀孕了？”
1: 小天天突然举起一杯水：“
4: 姐姐啊，恭喜恭喜，来，就来庆祝一下。”
1: 张程程没有和他干杯，而是继续说道：“
5: 孩子是你的。”“
4: 真的假的？”“
5: 这种事情我能跟你开玩笑吗？日子我算过了，孩子就是你的。”“
4: 你说这个什么意思？
6: 是让我陪你去打胎吗？
1: 张程程看着小天天坚定地说，
5: 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6: 别闹了，姐姐，我真的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咱俩不就一次？
5: 可是一次就中了呀。
6: 不是，这孩子生下来我怎么办呀？
1: 张程程毫不妥协。
5: 你说怎么办呀？你自己做的事情你不要负责任呀。
6: 姐姐你别吓我好吗？我还小，只是让我父母知道了，我没法解释呀。
5: 别的事情你想我让着你，唯独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像个男子汉，躲是躲不掉的。
1: 苗家母妈来到了安家天下，她把妞妞和阿尔法拴在一块后没去买小菜，而是进了门。
7: 妞妞今早洗香香了啊，洗好香香的小公主不好自己走路的，一定要抱着啊，抱着才。哎，阿发，哎，你今天怎么被拴在这里了？没有在里边啊？
8: 哦哟，太可怜，太孤独了。哎，妞妞来，
7: 阿拉也拴在这啊。哎，阿发同妞妞两个小朋友，嘿嘿嘿。哎，好好好好好，哦哟，阿发阿发阿发，哦，乖乖乖乖乖，哦，帅哥帅哥，欢喜欢喜啊！好了好了好了，妞妞在这里啊，好，妞妞乖啊，我一歇歇就出来了啊。
1: 苗家母妈熟门熟路走进门店，徐姑姑起身相迎。
7: 徐姑姑，徐姑姑啊！
9: 哎，苗阿姨。
7: 哎哎，不要起来不要起来，尾巴骨好点吗？
9: 哦，没事了。
7: 哎呦，你们年轻人啊，以后走路真正的要当心啊。
9: 您放心吧。妞妞伤好了吗？伤好了，您去买菜吧。
1: 苗家母妈嗔怪的看了徐姑姑一眼。
7: 买菜买菜，我就晓得买菜，不好做点别的事情啊。
9: 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1: 苗家母妈神秘兮兮的说。
7: 我来找你谈一件大生意。
9: 那您坐坐下说。您是喝咖啡还是喝茶？
7: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都是熟人，什么都不喝，讲正事情。啊，我女儿依依不是在英国吗？她叫我帮他把在上海的房子卖掉。咦，星星湾的两房一厅，我不是跟你讲过吗？你忘记了？
9: 哦，我知道。
1: 苗家母妈提起自己的房子就很得意，一副满意的样子，语速飞快。
7: 这个房子我装修的时候，哎呦，花了焦焦怪怪钞票，哟，我心痛哦。家具啊，全部都是进口的，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澳大利亚的、美国的。哎呦，装修出来哦，洋气是洋气的嘞，可窗帘到现在都是搓搓洗。
1: 徐姑姑点点头。
9: 哎，我今天房子好像没住多长时间。
7: 哎呦，我姑娘住了半年就去英国了，因为人家老公在英国不要回来的，还要在英国买房子，根本上海的房子总是要卖掉的了。
9: 那行，我帮您找个业务员。
1: 苗家母妈摆摆手。
7: 哎，我卖房子别的人我不相信的，我就相信你，你亲自做。
9: 我的单子也是分给他们做的，要不然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在我们店里头挑一个业务员，您想让谁做就谁做。
7: 我不挑，就是你。
1: 苗家母妈在门店里兜了一圈，挑选心仪的业务员。房四锦头也不抬的看徐姑姑编住的梦回十里洋房，苗家母妈多看了他一眼。
9: 我可以给您隆重推荐一位啊，这位呢是总部派下来的房店长，上次您见过的，那业务能力真的是超级强啊。
7: 我晓得他，我晓得他，样子嘛也是老好看的，就是凶巴巴的，我搞不定他。
1: 房四锦抬头本能的想要推销自己，顿了一下又什么都没有说，将注意力又放回到了手里的书中。
9: 那你就挑一个呗。
7: 我们就现在挑。
9: 好，
7: 我挑一个样子好、业务灵的。
9: 去吧，
7: 走。
1: 老油条对房四锦毫无表现感到诧异，自己则赶紧凑了上来。
10: 啊，江总好，阿拉们老熟人了，我业务可以的，长得也可以。嗯，
7: 长得也还可以，整个静怡店门你最难看了。年纪嘛又大。
1: 老油条很是无奈，不知如何回答。
10: 哎呀，
7: 我就是要跟你们店长这样的小青年做生意，开心啊，我自己都会变得年轻的。
10: 阿佳，这一看就能看出来我跟徐姑姑一边炸的。
9: 你胡说，她比我小两岁。
1: 徐姑姑一边说笑，一边朝店里的几个小伙子招招手。王子健、娄山关、985等人凑了上来，站成了一排，供苗家母妈选择。
11: 阿姨好。
7: 你好。但是 你不行。
11: 我为什么不行啊？
7: 不要讲了好吧，讲出来要伤感情的。
11: 阿姨，你是选业务员又不是选女婿，我面相好，身体棒，方方面面，积极向上。
7: 哎呀，反正你无理麻理讲不清楚，反正是不行的。
1: 苗家母妈又仔细地看了看王子健，王子健对苗家母妈笑笑。
7: 你呢？你的样子和发型倒是蛮符合我的要求。
1: 王子健得意地抹了把油头，然后说道：
12: 苗阿姨，您放心，我呢，一定可以帮您把您的房子卖出一个顶好的价格。
7: 但是我要问你了，哎，外国话你会讲吗？英语你过六级了吗？阿拉女儿是在英国，在伦敦，说不定哪天有个外国人来买我家的房子，哎，人家来了一问，哎呀，装修哪能哪能啊，房子哪能哪能啊，家具哪能哪能，我哪能搞呢？
1: 王子健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985一听要回英语，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13: I can speak English。
7: 985，我晓得你的，其实我早就相中你了，长得嘛最帅。名牌大学毕业对吧，就是你了。
14: 看热闹。
11: 谢谢阿姨。
12: Excuse me。
7: 我女儿新兴湾的两房一厅钥匙交给你。
11: 好嘞阿姨。
7: 不要搞丢了。
11: 哦。
1: 苗家母妈一边说一边把钥匙交给了985。985很高兴地接过了钥匙。苗家母妈对985千叮咛万嘱咐，并强调不要主动联系她家女儿苗依依，而是要让苗依依主动联系985。在星星湾201的房间里，985正在娄山关肩膀上给房间拍照。娄山关摇摇晃晃，
15: 我说大哥你还没拍完，你快点啊。
16: 我马上我录个小视频，你别说话啊。
15: 啊，
16: 闭嘴，我就重新录。
15: OK。
1: 985跳下来，又从双肩包里拿出良品铺子的零食和矿泉水，一一摆放在合适的位置。
17: 高端零食。
16: 是啊，万一客户带孩子来呢？而且一般女客户最喜欢吃这种小零食。
17: 优秀，心细，向你学习。
16: 哼。
1: 娄山官一边说，一边伸手拿了一个零食吃。
11: 哎，干嘛呢？你干嘛呢？这给客户准备的多贵你知道吗？我自己都不舍得吃。
17: 吃两个月看不出来。
11: 怎么看不出来？
17: 又抠了。
1: 娄山关与985两个人聊起上海的房价，又聊到各自的家庭，两个人从外地来到上海打拼，在买房的问题上有共同的话题。
17: 你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什么时候能在上海买个这样的房子？
16: 这样的房子估计这辈子是没戏了。
17: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混呢？
11: 你首先得活着吧。
15: 嗯。
11: 啊，其次得更好的活着吧。
15: 有道理。
17: 你为什么要来上海呢？你学历这么高，我要是你，我一定回老家，像父母一样当个官，多好啊！
16: 回老家有什么好啊？而且我爸妈也不是当官的，
11: 我父母就是普通的人民教师，一个月拿点死工资。有什么好？
16: 上海多好，上海发展空间大，成长的也快。我要是回老家，估计这会儿该被逼着相亲了。哎呀，而且我看到我爸妈，我就觉得我看到了我30年之后的样子，不想过这种人生。哎呀，所以照我说呀，咱们就不要考虑这种市中心的房子了啊，就在郊区，付个首付不错。
17: 郊区多好啊，市中心我压根就没想过，多贵啊。完了，电动车咋办呀？
16: 什么电动车？
17: 这以后电动车上不了高速，这怎么办呀？
11: 哎妈呀，大哥，你有买房那钱，你就不差买车的钱了好吧？
17: 电动汽车，你让我有了信心。
11: 哎呦，
16: 哎，还没问过你呢，你们家是干什么的？我弟还是挺吃香的。
17: 我们家不种地。
16: 啊，不种地？
17: 我爸开大奔。
9: 好几辆。
16: 真的假的？大奔你们家的？
9: 以前啊。交到中路了。
16: 那什么情况啊？你说说。
9: 一言难尽。
16: 你呀、啊，看就是有故事的人，要我怎么这么多白头发呢？哎，你是不是虚报年龄了？
9: 我纯天生的啊！我妈跟我说，我生下来的时候就比别的孩子显老。
16: 你现在也比别人显老。
9: 我现在是工作压力大，愁的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啊！
16: 哎妈，你还睡不着觉呢？啊，那呼噜打的比谁都响，是我睡不着觉，好吧？
9: 我打了吗？
16: 你没少打。那你这边吃了吧，你都开了，别给客户留
9: 着。这，我咋没听到呢？
16: 你能听什么呀你？
1: 安家天下静怡门店里，房四锦正埋头看书，手边放着一摞老洋房相关书籍和一个笔记本，一边看书一边认真地做着笔记。办公区里，朱珊珊嘟着嘴，拖着腮，大声地说道：“
14: 唉，985都快开单了，我的金主爸爸怎么还不来啊？
3: 你有在这里抱怨的时间，不如多去外面发发传单，客户坐在家里等能等来吗？”
1: 朱珊珊去柜子里拿出跳跳虎，站到了房子锦面前。
14: 房店长，这个跳跳虎臭的嘞，家里洗衣机又塞不下，天越来越热了，我能不能不穿了？
3: 行，我再给你买套新的。
14: 啊，还得穿呀、啊？
1: 房四锦翻翻手机，
3: 当然要穿了，不穿你就前功尽弃了。你佛系散发传单的跳跳虎都被人拍成视频传去上海热线了，你快火了，自己还不知道吧？
1: 朱闪闪盯牢屏幕看，
14: 脸怎么都挡住了，我都看不出来是我自己。早知道一开始就扮成白雪公主，这样别人见我才能跟我说：“白雪公主，你帮我买房子吧。”这样子，碧珠公主才能转正成为真正的公主嘛。
12: 朱闪闪，你外行了吧？你看人家 NBA 那些什么，这个吉祥物都是不能露脸的，身份保密。里边都是像你一样的抠脚大汉。
14: 讨厌小姐姐。
12: 拜拜跳跳虎。
14: 拜拜。
1: 朱闪闪抱着跳跳虎脑袋蹦蹦跳跳的出了门，房子锦继续埋头苦学。老油条和王子健对了个眼神。
12: 条哥，
16: 嗯，
12: 觉不觉得最近天有异象？
18: 有吗？
12: 房店长好几天没出去跑业务了，怪不怪？桌上放一堆书，天天在那儿捧着看，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
19: 房店长，玻璃换好了，还满意吧？
1: 老油条端着保温杯凑到房四锦身边，发现他在看的是老洋房相关的书。
3: 挺好的
19: 啊，以后这种修修补补的小活啊就交给我来写字儿。哎，我这个动手能力啊真的是特别的强，随随便便换块玻璃好几百块钱，扭模。
3: 谢谢啊。
19: 没事没事没事。 You are welcome。 天有异象。
1: 老油条说完就走出门，抱着保温杯在店里一口一口喝着茶，等着徐姑姑。徐姑姑牵着阿尔法回来，刚进门被老油条一把拦下。
19: 徐姑姑，徐姑姑，
20: 注意注意，集中注意力，我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他的呈堂证供。
1: 徐姑姑爱答不理，径直往办公室走。
21: 你这一天到晚怎么事那么多呢？又怎么了？
20: 房店长在抢你老洋房的生意，侬晓得吧？
21: 想抢我老洋房生意的人又不止他一个，你说对吧？
2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2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

0: 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6: 徐姑姑一边拍着老油条的肩膀一边说，老油条干笑了一下，
7: 我早就投诚了好吗？我跟你说的是真事儿。
6: 方四锦看到徐姑姑牵着阿尔法进门，热情地迎上去帮他把阿尔法拴在门口。
8: 回来了，我最近看了好多关于老洋房的书，收获不少，可是光有理论没有实践可不行啊。你看你手上有没有什么关于老洋房的业务需要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的，你可以让我做。
9: 买卖老洋房呢是要看缘分的，缘分没到急也急不来。
8: 缘分到了那你就带上我一起呗。
9: 暂时没有。
8: 你这本书我又看了一遍，写特别好。
6: 张程程见完小天天，又来到了闺蜜上班的奢侈品店，向闺蜜大吐苦水。
10: 别傻愣着了，
11: 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呀？哥哥不理我，小天天也不理我。
10: 别提那个小天天，一失足成千古恨，好好男人让你给放跑了。
11: 唉，人呐，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因为忍不住和舍不得，
10: 还有放不下。不是我说你啊，程程，他不来难道你就不能搬到哥哥那儿去吗？难道天天看着他们两个狐媚一处把你踢出局继承事实啊？
11: 不是没想好呢吗？万一哥哥不让我搬，把我赶出来怎么办？又或许他让我搬了，他自己再搬出来，我总不能把这盘棋给下死掉呀。我现在手里的棋不多了，我每走一步都要加倍小心。
10: 你看你分析的不挺清楚的吗？你知道你哥哥问题出在哪儿吗？太没有斗志了，现在的表述就是佛系。他要是对你的房子在意，就会跟你纠缠；他要是对钱在意，也会跟你纠缠。没有攻击性，你知道吗？让你无从下口，这太可怕了。什么都不争取，看似人人宰割，这种男人最吓人。他就没什么弱点吗？
6: 张程程委屈的都要哭了，语调中带着哭腔。
11: 我原来一直以为他的弱点就是我，可现在看来并不是。
10: 现在就剩下一个办法了，撩。不搬你就撩啊，不停地撩，坚持撩，一直撩，撩到你哥哥养成习惯为止。
6: 和闺蜜见完面

0: 王四锦却示意徐顾开门。
1: 去啊。
2: 来了。

0: 哥哥，不要嫌我烦哟。我跟你说啊，孕妇就是这个样子的，尿急尿频很严重的，说上厕所就得上厕所。水果。
1: 张程程嫣然一笑，径直走向了卫生间，出来时一边擦手一边走向徐姑姑。
2: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讲？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讲？
1: 张程程顺势把衣服一勒，徐姑姑和房四锦发现了张程程有点弧度的小肚子，都愣住了。
0: 哦，是这样子的，今天呢，我去医院做检查，医生郑重其事地表扬了徐一章小朋友。他说了，徐一章比同龄的小朋友发育的都快，长得都好，以后肯定是个学霸。
2: 那就好，恭喜你。
0: 哥哥，你说什么呢？怎么是恭喜我啊？是恭喜我们。徐一章是我们的儿子。哎，王店长，你这有护手霜吗？能不能借我用一下啊？哦，
1: 王四锦把护手霜递给张程程。
0: 嗯，你吃。你吃吗？我举着累吗？快点。
1: 张程程使劲一挤，挤了一坨在自己手上。
0: 呀，挤多了。哥哥把手给我。嗯，都匀一匀这只手。嗯，哎呀，你别动，讨厌嘛！每次都这样给你抹香香的时候，你也不乖，以后儿子要随你怎么办呀？嗯，淘气！我给你按摩按摩啊，舒不舒服呀？舒不舒服呀，哥哥？你说话呀！以后咱儿子要是像你，可怎么办呀？香吗？香的嘞，嫩吗？嫩的嘞。
1: 张程程不由分说，拉起徐姑姑的手，将手心和手背上多余的护手霜一点点抹到了徐姑姑手上，动作柔和细致，最后顺手还勾了勾她的手心，像调情一样，勾得徐姑姑浑身一震，立刻要抽回手，但张程程根本不放，房四锦简直看呆掉了。
0: 哎，房店长，谢谢啊，这护手霜味道真好闻。
1: 没等徐姑姑有反应，张程程也不多待，飘然而去。徐姑姑愤愤然地甩手，妄图把手上的护手霜甩脱。
3: 哦，不客气。
0: 好了，重要的事情也说完了，今天徐一章也累了，我先回去了，改天再来看你们啊。哥哥，再见。
2: 算是骚扰吧。
0: 香不香的嘞？冷不冷的嘞？
1: 九八五等人租住的房间里，凌晨两点钟，娄山官鼾声如雷。九八五的手机突然叮一声进来消息，他吓了一跳，赶紧摸出手机看，原来是苗家母妈的女儿苗依依发来的语音。
4: 我母妈委托你帮我卖房吗？房产中介资质有没有？证书发我看一下。
1: 九八五轻手轻脚走出房间，到客厅给苗依依回语音。
5: 苗小姐你好，那个资质考试我现在还不够年限。
6: 那个因为我刚刚开始工作，但是我的业务能力很好的，所以您请放心，把房子交给我，一定没有问题的。
7: 你们公司没做过上岗培训吗？跟重要客户发微信不能发语音，要发文字。
4: 你哇啦哇啦说了一大堆，回头我要检索关键词用什么？
5: 实在是不好意思。
8: 九八五意识到不能用语音，马上改成文字输入。

0: 实在不好意思，以后一定注意。
1: 我们家的装修是用欧派定制的，用的材料和家具都是最顶尖的，我打算把家具和房子打包卖出，你要重点推荐一下啊。
0: 好的好的，你还有啥要求吗？
2: 第二天，众人来到门店，九八五兴致高昂。九八五正唱着歌，突然电话响起，九八五接了个电话。
3: 喂，你好，我是安江天下余化龙。啊，你是问那个星星班的二居室是吧？啊，没问题没问题，随时都可以，钥匙在我身上。哎好，哎不耽误不耽误，那咱们就12点在那个小区门口见，好吧？哎好嘞好嘞，辛苦您啊。哎，成了，
0: 优秀啊。
2: 九八五兴奋的赶紧又拿起电话给花店打了个电话。
3: 哎哎，你好，是露露花店吧？啊，那个我想订一束玫瑰花，就送到安家天下经营门店。啊，对，我叫余化龙。好，哎，
4: 985，给谁赠花啊？
5: 你是真下血本啊！
6: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老。
7: Good luck， 噔噔噔。
4: 什么意思呀
7: ？Good morning。
2: 赵小姐来到了星星湾小区看房。
3: 哎，赵小姐，您怎么自己上来了？我还打算下去接您呢。
8: 是我提前到了，这是我个人的习惯，我喜欢早一点。
3: 哦，哎，这个习惯真好。来，您慢点啊。
2: 一进门发现房间里冷气已经开好，餐桌上摆着鲜花，赵小姐眼前一亮。
3: 里面请。
8: 哎呦，这个房子布置的还是蛮有情调的
3: 啊。是的是的，
8: 花也很好看耶。
3: 哎，谢谢。
8: 这个家具应该是蛮新的对吧？
2: 九八五微笑着客气地向赵小姐介绍房东。
3: 啊，是的是的，这个房东跟您一样也是成功女性，这个房子当初在装修的时候找的是欧派的高级设计师，专门针对女性的生活以及储物的习惯进行的全屋定制，但是他自己住了不到半年就被提拔到英国去了，所以整个房子看上去就跟新的一样。
8: 提拔到英国啊？
3: 啊，哦哦哦，不好意思，那个我用词不太当，不是提拔，他是被猎头公司挖走，高薪挖到英国做期货生意的。
2: 赵小姐听完似乎很满意。
8: 哎，这么巧，那跟我老公还算是同行呢。
3: 哦，那好有缘分啊。
9: 哦，您过来看一下，给您看一桌。
8: 啊，哎呦，这是桂花香啊。
2: 赵小姐奔到了窗前，大口吸着花香，很陶醉。九八五暗生欢喜，紧紧捏拳，给自己做了一个无声的加油动作。
3: 啊，对对对对对！
8: 哎呀，我好喜欢呀！
9: 啊，对，这个小区的绿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正所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8: 嗯，
9: 莫将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嘛。
8: 没想到你这个中介还蛮有文化。
3: 别过奖了。
8: 啊，这个房子嘛，我很满意。
3: 哦，
8: 小区也蛮安静的哦。
3: 哦，对对对，很安静的，
8: 跟我的气质也比较符合。
3: 对对对对对。啊，那个赵小姐，这边是洗手间和厨房，这边还有两间卧室。嗯，就跟我给您发的那个户型图还有视频是完全一样的，您看还满意吗？
8: 哦，蛮好的。蛮好的蛮好的。
3: 哦，那个您吃点零食。
2: 九八五给赵小姐递上了提前准备好的零食。
8: 哎呦，这么巧。哎哎，我老公也在吃这个。
3: 哦，是吗？那哎呀，先生喜欢就把这一盒都拿走吧。
8: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怎么好意思。
3: 哎呀，没事儿，就专门给你们准备的。
8: 谢谢哦。
3: 那个赵小姐，这个房子呢，房东是真的诚心出售的，而且您也看到了，这个房子保养得非常好，几乎可以拎包入住，所以你们要是满意的话，那能不能做决定啊？

0: 我觉得哦，
1: 嗯，
0: 这买房子嘛，还是要多看一看才能决定，对吧？
1: 啊，
0: 好，那我们就再联系哦，再联系。
1: 哎，您慢走啊。
2: 等赵小姐离开，985兴高采烈地回了门店，但屁股还没沾到板凳上，又接到了客户的电话。
3: 985回来了。
1: 哎，累死我了。喂，你好，我是安家天下经营门店余化龙。您马上要看房子是吧？哎，好的。哎，您等我一下啊。啊，您在门口等我一下。好的。辛苦您啊。哎，回见，辛苦您。
2: 985再次匆匆忙忙的离开门店，朱闪闪充满羡慕的看着985离去的身影。
4: 好羡慕985呀！房子一挂出去，这么多客户要看，这不就是马上要开单了吗？
5: 哪那么容易啊？光听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跟你说，就算你把鞋给磨破了，不签单那都不叫成功。
2: 恰逢房四锦外出回电，路过他们身边，房四锦塞给了朱闪闪一个袋子。
0: 朱闪闪，我送你的开单礼物。
4: 我还没开单呀，
0: 快了。
4: 你怎么晓得？
0: 大数据。大数据说，只要不把传单扔进垃圾桶，或者一股脑塞进一个行箱，或者散发传单者没有进咖啡厅躲太阳，没有逃逸去看电影，每发10000份传单，一定会有个客户询问，100000份传单，一定会有个开单。加油！
2: 方四锦说完，朱闪闪打开袋子。
5: 哎，什么宝贝啊？你打开看看什么宝贝
4: 啊？白雪公主，元素，白雪公主。
5: 哎妈，我得是个小矮人啊！
3: 小矮人，我漂不漂亮？
5: 老好看了！
3: 哎呀！
2: 985把最后一组客人送出门，回到宿舍已经是晚上11点了，王子健等人已经睡着了。985洗漱完毕，正准备上床睡觉时，却又收到了苗依依发来的微信。
6: 嗨，来汇报一下今天的看房情况。
7: 王子健出来上厕所，突然看到985坐在那里，吓了一大跳。
1: 哎，
8: 吓死我了，干什么呀？
1: 这吓死我了，你大晚上不睡觉干什么？
8: 哎呦，苗依依啊，今天带看了三组客人，其中明显表现出兴趣的有两位，有一位女客户我认为很有成交意向。
1: 女客户是吧？我懂。
2: 第二天静怡门店里，本来在休息的985突然又接到了一个客户的看房电话。
0: 我试试。
1: 喂，你好。
0: 太累了
1: 啊。您要看房子是吧？现在那咱12点在楼下见好吧。
2: 985立即振作起来，急匆匆地离开了门店。
1: 啊，好。哎，好。哎，那辛苦您，那我马上就到。哎，好的。
4: 985，你怎么又中午带看？不吃午饭啦？
1: 来不及。
5: 哪吒呀，这是啊，这屁股基本不能着座，
1: 就差一对风火轮了。
9: 这是吉兆，这单肯定开了。
2: 985在烈日下等了一个多小时，客户还没有出现。985忍不住打了一个电话询问。
10: 喂，
1: 哎，喂，您好，张先生吗？我是安家天下的，咱们约的12点看房，现在这都1点半了，您什么时候能过来啊？
10: 哎呦，不好意思啊。我临时有事忘记告诉你了。
11: 下午4点吧。
1: 哦，行，四点，我在这等着您啊。
2: 985挂了电话之后，走进小区的超市，买了一个面包，一瓶东鹏特饮。985狼吞虎咽，看着时间，索性又买了点水果，拎到了星星湾小区。985拎着水果进门了，开窗通风，然后洗了水果浇花，关上窗户，打开空调，又把地板细细的擦了一遍，但客户仍然没来。985站在窗户前，看着往来进出的住户和放学的小孩，有点沉不住气了。4点半，985给客户打了个电话。
12: 所有的

0: 战略实施，如果不能密切挂钩，不仅对企业没有价值，还会……
1: 不好意思，喂，接个电话。
2: 喂，
3: 喂，张先生您好，现在已经4:30了，您到哪儿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有个会还没开完，
4: 你等我，我一开完就过来啊。
3: 哎，喂。
5: 985话还没说完，对方已经挂了电话。985叹口气，发现肚子也已经叫了起来，他用手机叫了个外卖。外卖很快到了。
6: 你好，你的外卖。
2: 哎，谢谢啊，慢走。
5: 985小心地在苗小姐的桌上铺上报纸，正打算开吃，想了想，
7: 阿拉女儿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是很好的，你要好好叫保护，听得懂吗？
5: 于是坐在了地板上把饭吃了，她把垃圾清理出门，又回来开窗透气，再次擦了擦桌子上，扫了扫地。晚上9点，客户依然没有出现，985再次打电话，客户不接。985困成狗，趴在桌上睡着了，墙上的时钟指向10:50。985惊醒，他整理好了仪表，跑到门口准备好鞋套，然后又一次打了客户的电话。
2: 谢谢啊，
0: 今天感谢你大驾光临的
2: 哥。没事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喂，
3: 喂，喂，那个张先生，您还过来吗？我还在房子这儿等您呢。
2: 现在都几点了，你还打电话？
8: 去你催命还是催魂呢？你们，
2: 我告诉你们，你们中介又是占不得，
8: 你家就甩不掉，你自己说你
2: 讨厌吗？
3: 不不，
5: 985来不及解释，客户咔嚓一下就把电话给挂断了。985默默地收拾好房子准备离开，临走时拍了拍门牌。
9: 今天你也辛苦了，明天继续加油了。
5: 第二天，985正趴在桌上补觉，苗家母妈牵着妞妞来了。
7: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年纪轻轻的睡什么觉？对不起，
9: 阿姨，你有什么事儿？
7: 我的房子卖的怎么样？
9: 什么房子？
7: 你看看，哎，卖房子的时间嘛在睡觉，根本自然卖不掉了。
3: 哎呀，不是，阿姨，您听我解释一下。
7: 有人看房吗？
3: 有好几家来看房，但是我跟您女儿也汇报过了，这个卖房啊，他就像谈恋爱一样，对不对？他要看缘分的，所以您不要着急啊。
7: 哎呦，你讲的倒是轻巧，不是你的房子，根本你自然不着急。
3: 不是，
7: 哎，我看他长得嘛蛮灵光的，才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那你做事情怎么一点都不灵光呢？
5: 房似锦见识，给苗家母妈递过来一杯水。
10: 阿姨不着急，请喝口水。
7: 谢谢。
10: 阿姨，您说您这房子成交后，买家连税费要付掉不老少钱呢。如果是您买这么大的产品，会挂牌3天就拍板吗？
5: 苗家母妈有些犹豫，985的电话又响起，正是头一天看过房的女顾客。
3: 喂，哎，
7: 他讲的是对的。
3: 嗯，
7: 买房子嘛，总归是要来来回回的看几遍的。要是我买这个房子，我要看10遍都不止的，对吧？关键是有没有人复看，复看就说明他是有意向的。
3: 哦，您要复看是吧？哎，好的好的，随时可以。哦，再见。
5: 985挂了电话，立刻变得精神抖擞，赶紧把好消息告诉苗家母妈。
3: 哎呀，客户要复看了。
7: 哎呦，你看看，我就讲嘛，这么好的房子，肯定是有人要的嘛。
3: 对吗？对吗？对吗？
7: 什么时候复看？我陪着。
3: 哎呦，不用麻烦您。
7: 哎呦，我也没有事情嘛，我们一起去复看嘛。
10: 阿姨，啊，这下您放心了吧？
7: 放心了，你看我这讲什么，我一来嘛，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苗家母妈说完后站了起来，离开了门店。
7: 怎么有人买的嘛，房子这么好。
3: 哎，啊，弄着干嘛呢？
2: 清醒一下，赶紧带看。
3: 啊，对，
2: 宝，别慌张。
3: 哎，
11: 复看是不是证明就要开单了？
3: 不开吧。
11: 啊，你们一个个都要破蛋了，就剩我没开单了。求上天快点发给我一个金主爸爸吧。

0: 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金主会有的，爸爸也会有的。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9: 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11: 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4: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4: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上回书咱们说到，苏州知府石世伦在鼓楼设立监斩棚，出斩8个江洋大盗。头一个就是黄龙凤，第二个就是黄龙凤他们家的管家神眼转新郎黄忠。这两颗人头刚落地，就听见法场外头乱了，亮着啦，有贼呀！大莲花彭宽在这宴宾楼上指挥这帮贼，唰往出就冲啊！这些官兵挡啊，因为旁边有看热闹的黎民百姓。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看着贼，有往里跑的，有往外跑的，可就乱了。就在这时候，

0: 这些刀斧手手起刀落，又杀俩了。大莲花可就急了，赶紧带人救。老百姓往旁边一闪，这贼集中找了一个突破口，这官人拦不住，挡不住，贼往里一冲，大莲花的徒弟卢炳就救下了飞天火鸟刘恒玉，李豹呢就救下了炸林喜鹊赵桓通，登山豹子王杰就背起了小莲花彭莲，剩下一个银龙蟹宝，他们抢没抢上，这刀斧手手起刀落，人头已然落地了。八寇被背走仨，杀了五个。黄天霸一看有人劫法场，带着老少英雄侠剑往前一冲，就跟这些贼动起手来了。老百姓招谁惹谁了？哭爹的喊娘的，大人哭孩子喊，了不得啦，快往家跑啊，哎呦贼呀、啊！大莲花一看儿子被救了，放心了，咬牙愤恨，试试的我非宰了你不可。他手里拿着大刀奔鼓楼上面就冲，稻田铺的李四爷一看大莲花过来，手拿钢刀往前就扎。大莲花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能把李四爷看到眼里吗？两个人打了没有三个回合，大莲花用三叉鬼头大刀就把李四爷的帽子给削了。幸亏李四爷有本事，缩顶藏头躲开了。钱大成一看，对着大莲花冲过来，唰，这刀就下来了。大莲花躲过去，手中的三叉鬼头刀就直奔钱大成的双腿。老易躲没钱大成，往旁边一闪身。大莲花心说：“我跟你动什么手？我得杀这施世伦。”他舍了钱大成，就奔施世伦来了。秦理工往前迎住。大莲花一拉袋子，嘎嘣一下，这弩箭又打左箭头的打出来了。赛叔宝、秦理工赶紧往旁边一躲。施大人一看坏了，这大莲花怎么这么凶啊？刀法这么厉害呀、啊？那么小脑袋瓜赵壁不是把傻英雄杜克雄安排在施大人身背后吗？有傻小子扛着大铁锹保着呢，没想到啊，这杜克雄吃饱了喝足了，站在施大人后边没事儿。哎，他扛着这铁锹呢，他累得慌了，就把铁锹放下了，拄着这铁锹，抱着大铁锹，他睡着了。大莲花捧着刀来了，奔着施大人，唰，这刀下来了。大人往旁边一躲，大莲花使的劲头太大了。这三叉鬼头刀咔的一声就砍到桌子上了，嘎巴，这一下就把傻小的杜克雄给惊醒了。
1: 哎呦，好小子！
0: 他把大铁锹这么一抡，就奔着大莲花来了。大莲花往旁边一躲，顺手一奔着崩簧，打出一支弩箭，正好打在傻英雄杜克雄这大铁锹这锹板上，啪，愣把这弩箭给崩回去了。就在这个时候，苏州三侠之一的蛮南侠张玉来了。幸亏张玉来了，不然的话大人就有危险了。张玉今天换了季了，穿了一件崭崭新的衣服，一看呢就好像一个文人墨客。咱们前边说了，大莲花带着这帮贼跟老百姓往这东门里头挤的时候，最后进了一个秀士，就是蛮南侠。要不是他进了呀，这东门就关不上了。蛮南侠听说今天施大人要出斩八个江洋大盗，他就赶来看。他也怕有人劫法场啊，他一看施大人有危险，往前一窜，哎呀，你这个王八羔子，手持宝刀唰的一下就奔大莲花来了。大莲花一听这声音就知道是蛮南侠，就一哆嗦呀，因为他在蛮南侠、大侠吉甘、吉德龙、三侠无法侠高小忠面前起过誓。大莲花心说，今天蛮南侠来了，难道说那二位也来了吗？

0: 这三峡要都倒了，我可就活不了了。反正儿子已然救下来了，打电话高声喊嚷：撤了，带着群贼一块跑。那么小莲花彭莲活得了活不了？活不了，这还有小脑袋瓜赵壁呢。这赵壁心眼太多，他一直盯着呢。一看登山豹子王杰背起了小莲花彭莲，他就在后边追。他在后边一追呢，这王杰就撒腿跑，他背着一人当然跑得慢。跑着跑着跑到一胡同里头，赵壁呢蹭一下就上了墙了。他一探头，你跑？赵壁心说：“我要愣劫劫不了。”赵壁蹭的一下过去了，对着小莲花彭莲的身背后，砰就一刀，这一下扎到后心之上，一抽刀血窜出来了。赵壁跑了，躲开了，他瞧热闹。这登山豹子王杰背着小莲花呢。这双手呢搂着小莲花彭莲这两条腿，突然间觉得手一热，他为什么没听见这声呢？乱呐！这苏州府老百姓一边跑一边喊，这王杰根本就没听见赵壁跑步的声音，也没听见赵壁拿刀扎死小莲花彭莲的声音，他就觉得一热，心说坏了，赶紧把小莲花彭莲放下，一看已然流血过多死了。赵壁这时候过来了，心说四外竟是我们的人，大莲花彭莲带着贼已然跑远了，把小片刀在他面前这么一晃，
1: 好小子，你敢劫法场吗？
0: 登山豹子王杰可气坏了，心说大莲花彭坤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把他儿子救出来，没想到死现在这小脑袋瓜站在我面前，肯定这小莲花是他杀的。王杰拉出刀来，刚要跟小脑袋瓜玩命，就在这时候，腾腾腾腾跑过一人来：“
2: 赵大官，赵大官！”
0: 嘿，赵壁可乐了，傻兄弟动个熊来了，扛着大铁锹。这登山豹子王杰吓坏了，这怎么办呢？登山豹子王杰吓得撒腿就跑啊，想杜克熊你倒追啊，他看见赵壁他不追了。那么杜克熊怎么来了？蛮南侠张玉追赶大莲花，施大人呢马上带着人就上轿回衙了。杜克熊看见小脑袋官赵壁追贼，他也来了，他跑得慢呢。等杜克熊到了，这登山豹子王杰一看不好，撒腿就跑，想杜克熊你倒追啊。杜克熊他瞧着赵壁，
2: 哎，赵大官，
1: 傻兄弟追，
2: 哎，赵大官让我追我就追，
0: 他才扛着大铁锹在后边追赶这登山豹子王杰。刚一出胡同，迎面来俩人，这两个人呢、其实不是劫法场的亲哥俩，一个呢叫于江，一个叫于海。哥俩恨着赵壁，为什么呀？哥俩让赵壁逮着过，这两个人小贼小偷小摸，不是江洋大盗，赵壁逮着他们给他们押到监中，过了几个月又给放了。这哥俩恨赵壁，老想找机会杀赵壁报仇。今天呢俩人在家里坐着，突然间听外边一乱，有人劫法场。这哥俩一商量，这小脑袋官赵壁是官人，咱们借机会抽不冷的，咱们给他一下子。所以两个人出来看热闹，找这赵壁，没想到跑到这儿迎面杜克熊来了。杜克熊一看俩人拿着刀，以为他们是劫法场的。
2: 好小子，劫法场你们跑不了。
0: 他拿这大铁锹往下一拍，
2: 得嘞，哎呀，甭打步路了，拍嘎嘎，
0: 这一下就把于江给拍死了。于海一看哥哥死了，刚要跑，那傻小子能放吗？拿大铁锹横着一划了，打不了，这一下就把于海的脑袋给削下去了。杜克熊把于江于海给弄死了， 赵碧一看，嗯，这俩是贼呀。再一看杜国雄，小脑袋瓜赵碧的坏主意来了。
1: 周凯强，
2: 怎么着赵大官，
1: 你怎么杀人呢？
2: 人家动手杀贼劫法场啊。
1: 那可不行，这回你无缘无故杀俩人啊，你可犯错误了。
2: 那能犯什么错误啊？
0: 赵碧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最近小脑袋瓜赵碧可看见了黄天霸、张景龙他们这些人经常给杜克雄钱。为什么呀？大家伙都冲杜斌的面子疼这杜克雄，杜克雄吃得多都馋，有时候衙门里的饭不好呢，大家伙给他银子让他外边解馋去。这傻小子有心眼，花不了他收起来。赵碧心说，借机会我吓唬吓唬他，我弄俩钱花。
1: 傻兄弟，杀人你可犯错误。
2: 哎，打死人偿命，他们是坏小子。
0: 那可不行，
1: 杀的人没话你就杀啊，你要想不偿命是不行的。
2: 哎呀，这我怎么办呢？
1: 花了钱啊。你要花了钱我跟大人说。
2: 得嘞，赵大官，大人是清官，他们说一清如水，不爱钱。
1: 哎呦，傻兄弟呀，清官是清官，这银子是越多越好，谁不知道银子是好的呀？
2: 那我兜里就三两银子，这是景龙哥哥刚给我的。
1: 三两哪够啊？
2: 那赵大官，你说怎么办呢？
1: 这么着，我先帮你垫上。
2: 那我就多谢了。
1: 甭客气，自家兄弟。
0: 这杜克雄掏出三两银子递给小脑袋瓜赵碧，赵碧揣起来，心说这傻小子真好糊弄。那么劫法场那儿呢？贼也走了，该救的救走了，该杀的也杀了。老百姓乱了，黄天霸怕伤害老百姓，赶紧让人打开城门，好让看热闹老百姓住在郊外的出城。老百姓一看城门大开，就出了城门，各自回家了。黄天霸命人收拾法场，掩埋尸体，把事情办完了，带着大家回归衙门面见施大人。施大人坐在书房正想呢，这赵碧说的果然不错，有人劫法场啊！我没布置严密，我施世伦有罪呀。这时候赵碧就回到自己的屋中了。
1: 嘿，傻兄弟，你可真快呀！
0: 杜克雄在床上躺着呢，傻小的杜克雄啊，早溜达回来了，不高兴，三两银子让赵碧要走了。这施大人要怪罪下来，我还没钱了，怎么办呢？杀人得偿命。傻小子心里不痛快，他就躺在炕上，他就信了赵碧的话了。
2: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0: 这赵碧一进来呢，杜克雄听见了，他拿眼睛一寻摸，小脑袋瓜赵碧进来了。这傻小子，他有时候也机灵，也有点心眼，一看赵碧进来了。因为每回要办完案子回来，黄天霸他们这些人先去见施大人，不能先回屋，杜克雄是不去。今天杜克雄一看小脑袋瓜赵碧进来了，杜克雄就假装的一闭眼。这赵碧啊，就以为杜克雄睡着了，走到自己床前，把床头装银子的箱子打开了，就把这三两银子往这里边一放，然后盖成盖，嘎巴又锁上。他万也没想到傻小子全看眼里了。嗯，傻小子心说，这小脑袋瓜他怎么把我这三两银子搁他那银子箱里头，都没给施大人呢，他应该再从里边拿出点的一块去见施大人去。这傻小子心里嘀咕，因为拿银子能买肉吃啊，傻小子动心呢。就在这时候施安来了。赵大哥，您怎么还不进去？各位都头都到书房面见施大人了，就差你一人了。
1: 哎哎，等等，我马上就去。
0: 赵碧跟着施安就走了。来到施大人书房，众位班头都在这儿了。大家伙挨着个的把自己的事情全都禀报知府施大人。 赵碧是最后一个。是大人，
1: 小莲花捧脸让我给杀死了。
0: 好啊，施大人点了点头。刚才天霸他们已然回禀清楚了，八个贼跑了仨。赵碧呀，小莲花彭年是你杀死的？
1: 没错，我一刀扎到后心了，那贼跑了。
0: 那还有两个怎么跟巡抚大人面前跟朝廷交代呀？
1: 没关系，施大人，我跟您说，这贼跑了，不就跑了刘恒玉吗？不就跑了赵桓通吗？有俩能定，我傻兄弟窦克雄打死俩贼，这俩小贼就算盯上这俩人了。
0: 赵碧呀，你是苏州八班总带班的，这国家的罪犯能用别人来顶替吗？天霸呀，无论如何要把这两个贼人捉住。你们先下去休息吧。大家伙刚要走，没想到傻小的杜克雄进来了，扑通一下就给施大人跪下了。施大人愣了，杜克雄啊，你有什么事吗？
2: 大人，打仗的时候要把那贼杀了，偿命不偿命？
0: 不偿命啊。
2: 那赵子官他说得偿命，不偿命让我花钱，说您清官也爱银子。我打死俩贼，他跟我要三两，我龙哥哥给的，他说给你不够，他给我凑。啊，您说这赵子官？
0: 施大人一听这气呀，用手一拍桌案。
1: 赵碧，这赵碧早就傻了，心说这傻小子怎么来了，
0: 没想到傻小子跪在地下把自个儿给告了。
1: 嘿，
0: 两只小圆眼睛瞧着施大人。施世伦用手一指，赵碧啊，你也太可恶了，你为什么糊弄傻英雄杜克雄啊？
1: 啊，哎，他这回小脑袋瓜可没话说了。
0: 孙玉堂瞧着就乐。施大人看了看孙玉堂，孙玉堂啊，把赵碧的装银子的箱子拿来。
1: 是。
0: 赵碧可傻了，孙玉堂答应一声，时间不大就把赵碧床头装银子的箱子给拿来了，往施大人桌子上一放。施大人用手一指，赵碧，你把这箱子打开。
1: 对。
0: 赵碧拿着钥匙把锁头打开，把箱子打开了。杜克雄一看，这里边就是银子。
2: 对，赵大官的银子都是我的，他骂了我好几回了。
1: 赵碧一听可急了，心说杜克雄今天怎么这么坏啊，我跟你要三两说我骂他好几回了。杜克雄，你说话得有良心啊，你哪来这么多银子呀？
2: 那就是我银子，你讹我的。
0: 施大人并不傻呀，施大人也纳闷，傻英雄哪来这么些银子呀？赵碧说的也对呀。施大人就问杜克雄啊，你哪来的这么些银子呀？
2: 那都是那个荣哥哥、大哥哥、那个长哥哥，那都是他们给的。
0: 大哥哥说的就是黄天霸呀，荣哥哥说的是张景荣啊，长哥哥就说的是穆五爷呀。施大人看了看黄天霸，天霸呀，你给过杜克雄银子吗？
1: 给过。这黄天霸老着脸的说给过。
0: 大家伙全明白了，这些人多聪明啊，黄天霸一说给过，
1: 施大人再问，穆成也说给过，张景龙也说给过，大家伙都说给过。
0: 嘿，大家伙啊不约而同都想治治这小脑袋瓜赵碧。赵碧可气坏了，
1: 都给多两。
0: 这回施大人也有点诚心置气，说说你们都给杜克雄几两银子。
1: 这说给五两，那说给十两，那说给两回，一回给八两。

0: 一回给二两，这么一凑呢，一算得有50多两啊。赵碧可真急了，你们真这么大方吗？啊，都给他银子，你们成心挤着我呀。施大人把脸一沉，来呀，拿秤来看一看到底有多少银子。施安也恨这小脑袋瓜赵碧，赶紧把秤拿来了，一腰52两3钱银子，跟大家伙说的还真差不多，因为大家伙拿眼睛瞟着呢，那里边有多少大家伙凑着说呀，还差几两。赵碧就问，都行，
1: 还差几两呢？啊，不对呀、啊，
2: 那几两让我买肉吃了。
0: 嘿，大家伙这乐呀，瞧了瞧施大人，施大人两只眼睛看着赵碧，把脸往下一沉，大家伙心说谁讹谁呀、啊？这回坏小的赵碧让傻小子给讹了，报应！施大人用手一指，这箱银子呀，就给杜克雄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
9: 生
10: 无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好与不好，
17: 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7: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9: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7: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咱们说到谢大鬼赵壁蒙这傻小子杜克雄，想弄点银子花，结果呢，这傻小子呀，一看这赵壁把这银子搁他自个儿那箱子里，这傻小子就找施大人去了，跪地下磕头，把这话一说，施大人当时就明白了。施大人想乐也乐不出来，嘿，心说赵壁呀，你这么聪明，这回让傻小子给蒙了吧，我就帮着傻小子吧。所以施大人呢，就把这50多两银子断给傻小子杜克雄了。不但把这箱银子给了杜克雄了，施大人还跟孙玉堂说，孙玉堂啊，你好好替杜克雄管着这几十两银子啊，不许赵壁再讹他了。嘿，赵壁心里这恶心呐。大家伙儿由打施大人书房这告退往回走。赵壁说，你们这帮东西啊，怎么说话呢？我就怎么说话，成心坑我呀啊！施大人也向着杜克雄，我好不容易攒这么几年的钱全给他了，我上这当。哎呦，我赵壁呀，打了一辈子宴，这回呢让宴给牵了眼了。他爱 爱怎么到了怎么到了，大家伙就偷偷的乐，谁也不说话，信说赵碧，你这叫贪小便宜吃大亏呀。各自回屋了，赵碧躺在床上心疼这几十两银子呀，心说我容易吗？舍不得吃舍不得花，一个破大褂我得穿多少年呢啊，买双鞋我都得掂量掂量啊，你说我这俩钱儿，哎呦，他这恶心呢，杜克熊可高兴了，一下来这么些银子。宋大哥，什么事儿啊？
10: 哎，我买点西瓜吃。
9: 行啊，给杜克熊拿点钱，上街买西瓜去了，抱回来好几个大西瓜，把西瓜往那班房上一放，挨着屋的叫，
10: 来来来来来，我请客吃西瓜。
9: 他跟赵碧住一间屋子呀，一开门，
10: 哎，赵大哥，哎，起来吃西瓜，我请客。
9: 赵碧这气呀，心说你请客，这都是我的钱呐，嘿，有心不吃，一想啊，不吃白不吃。他起来了，就奔了这班房了，找了一最大的切开他就吃，大家伙的乐呀。等吃完西瓜了，该睡觉了。这杜克熊啊，就觉得肚子里不好受，他吃西瓜吃的太多了，连籽儿都吃了，甚至连皮都咬，他能不拉稀吗？赶紧出来了，靠墙根他大便。等完了之后呢，他拿这大铁锹搓起来往墙外头扔，哎，真巧，俗话说得好，无巧不成书啊。就在这时候，大莲花彭坤来了。大莲花心里更别扭啊，结发场没结成，儿子被人炸死了，光救回俩嘞，儿子死了，自己差点没让蛮南侠张玉追上啊，嘿，不成，我说什么呢，也得把这施世伦给宰了，所以呢，他恨疯了施世伦跟黄天霸了，今天夜里头想到府衙来行刺，他到这墙根底下呢，往上一跃，两只手扒着墙头，刚要往上窜，就这眨面的功夫，这杜克熊啊，这大铁锹把这东西铲起来，啪往那外头一扔，这下大莲花可倒霉了，整弄他一脸，扑通一下他掉到地上，撒腿就跑。杜克熊呢也觉得好像墙头上有个人似的，哎呦嘴，这大莲花撒腿一跑，夜景更深的，他跑的深一脚浅一脚的，这声音可就挺大的了，杜克熊听见了，
10: 哎呦嘴，有贼有贼，
9: 大家伙赶紧起来了，看见杜克熊在这拿着大铁锹，贼呢？杜克熊，贼哪儿呢？你嚷什么呀？
10: 哎呀，是没错没错，有贼！我看你大脑袋，我把这屎往回一嚷，我给他嚷跑了。
9: 大家伙琢磨着，可能是大莲花或者大莲花手底下的人前来行刺，马上就禀报施大人。施大人让大家伙查了查，一会儿的功夫查清楚了，衙里衙外都没事，大家伙才休息。等到了第二天，施大人把黄天霸叫来，让黄天霸带领众位班头继续捉拿逃犯，一定要捉住大莲花彭坤。大家伙呢就商量好了，留下几位老侠客，鹅掌大王楼寒雨，老一朵梅钱大成，赛叔宝秦立功，还有李四爷，

走累得很了。前边一片小树林，黄天霸说呀，咱们大家伙儿席地而坐休息会儿吧。大家在这坐着，这赵碧两只眼着学嘛。突然间赵碧就瞧见那边来个人，不像老百姓，好像是个绿林当中的人。赵碧猜着可能是贼呀、啊、哎，来了。说着他站起来了，这赵碧老想抢头功啊。他拿着小刀往前一窜，就到这人面前把这人给拦住了。一瞧这人呐，岁数不到30，也就28、29岁，皮肤呢是又白又嫩，两道浓眉毛，一双大眼睛，眼睛往出放光，头上戴着马廉坡的草帽，脑袋后头是一条大辫子，穿着蓝布的衣服，蓝布的裤子，外边罩着一个蓝布大衫，两只夹做着双道脸的布鞋。这人一看赵碧要劫道，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劫我啊？赵碧刚要跟他瞪眼，这时候孙玉堂撒腿就跑过来了，没理赵碧，就奔这人来了。赵碧还喊他劫他，赵碧啊，不能动手。跟着呢，孙玉堂就跟这年轻人说，兄弟啊，你好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呦，原来是孙大哥，你好你好。说话的功夫，黄天霸大家伙全过来了。孙玉堂就跟黄天霸这些人说，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跟这小伙子就说，看见没有，这就是我兄弟黄天霸，这位呢是祝清宁，这位是孙琦，挨着个的给指引。然后呢又指着这小伙子跟黄天霸他们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姓李名云，字子张，人称莲子将。哎呦，大家伙明白了，耳朵里有这人，但是没见过面。这个人呢是京东三河县白马庄李七侯的儿子，李七侯的弟弟李八侯，李八侯死了呢，给他留下一个儿子，也让李七侯照看着。这个人就是一个恶贼分水狐狸李殿远。因为李殿远从小不听话，在外头闯荡，胡作非为，回来的时候呢，李七侯是好人，李七侯管他，一骂他他跑了，永远不回来了。这当娘的是护犊子护着儿子呀。这李八婶就跟李七侯瞪眼，他爹死的时候怎么托付的您啊，让您照顾我们娘俩，孩子不好您管他，您怎么骂他呀？他走了我上哪找儿子去啊？你再管我也不如儿子孝顺我呀。李七侯一听这事儿可不好办，话也不好听，就让自己的儿子李云带着外甥黑世杰出去找这分水狐狸李殿远。这两个人出来了，找了几个也没找着，这天呢走到天黑，两个人还走差了。李云心里琢磨，你说我没找着李殿远，把黑世杰也丢了，这孩子上哪儿去了呢？对呀、啊，他可说了要到苏州府去找这黄天霸，听说黄天霸跟赵碧在一块呢，他佩服赵碧，他要找赵碧学坏去，我还呲他一顿。这小子跟我走岔了道，可能是成心吧，他是不是奔苏州府找赵碧去了？所以呢李云呢往这边走，没想到正好跟黄天霸他们见着。孙玉堂一介绍，大家伙彼此实力输不细表。赵碧说，不接了，我告诉你，你不是找李殿远吗？我们在菊花庄的时候还看见了他，现在可不知道他哪儿去了。大家伙正在这说话呢，忽然间从树林子里头蹭了一下窜出一人来。赵碧说，慢着，这回是贼。黄天霸一看呐，嘿嘿，赵大哥呀，你这眼睛可不好使了，你瞧他是谁呀？赵碧一瞧啊，原来是野鸡六子韩四。这韩四是谁呀？当初呢，他跟黄天霸在。

在一块儿。黄天霸在恶虎村磕头把兄弟哥四个。这个野鸡六子韩四是恶虎村的一个小头目。腿快呀、啊、韩快腿吗？自从大龙山恶虎村散伙之后，这野鸡六子韩四呢就投奔了虎丘山的莲花池岛。这岛上有几位寨主，大寨主黄面天王法子真，二寨主姓张叫张正，人称海底鳖鱼，三寨主姓于叫于乐，人称铁臂僧，四寨主就是登山豹子王杰。咱们前面说过，大莲花带人结发场，背着小莲花出来的就是这登山豹子王杰。赵壁呢借机会给这小莲花一刀，这小莲花呢就死在王杰的后背上了。大莲花呀到衙门去行刺，没想到没成功，还弄了脸屎，只好回归虎丘山了。因为他跟大寨主黄面天王法子真是老朋友了，交情特别厚，所以呢就在这山里头住着。大莲花烦，你说我躲在这山里头不能出去啊？我干什么呢？儿子也没了，哎，几个兄弟也没了，我今后怎么办呢？吃不下去喝不下去，成天的想儿子。登山豹子王杰呀，那天没把小莲花给背回来，心里总觉得对不起大莲花，就常找大莲花聊天来了，老劝。聊着聊着呢，他可听出来了，这大莲花呀，想再找个姑娘，给自个儿生个儿子。你说老了老了才有这心。王杰一想，这也不错，弄个姑娘还不好办呢。彭老侠客，彭导演，您要这么想可不错。这件事呢，您就让野鸡六子韩四去办，这小子办这事儿准行，他有机灵。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办去？您瞧瞧，上回结发场，这黄天霸手底下办案的官人全都认识我，我不好出面了啊。哼，你不好出面了，我让韩四去，韩四又不是我手底下的啊，他是你们这儿的头目。行，这事儿我给办。登山豹子王杰就跟大寨主法子真说了。法子真一琢磨，法子真乐了，嘿，好好事儿！我告诉你，弄几个姑娘，这不是手到擒来吗？花点银子啊，让韩四去。这要是弄上几个姑娘，还甭弄一个，有这么三个四个的陪着大莲花，就把大莲花留下了。我告诉你，那大莲花武艺高强，本领出众，黄天霸他们十几个人凑到一块也打不过大莲花呀。有大莲花呀，咱们山寨高枕无忧了。去，把野鸡六子韩四给我叫来。王杰就把韩四给叫来了。这法子真就打发韩四下山呢，买几个姑娘好陪着大莲花。那个时候啊，有着专门贩卖人口的，花钱有打人贩的手里能买，也可以到昌门去买。野鸡六子韩四领命下了山了，正好在路上遇见黄天霸这哥几个。黄天霸就得问呢，韩四啊，你离开恶虎村上哪儿去了？嘿，我跟您说，黄爷，虎丘山莲花池岛。哦，你投奔法子真了？嗨，混饭吃，想改邪归正，我找不着您呢。大莲花在没在虎丘山上？在呢。那你干嘛去？嘿，黄爷，我跟您多年了，不能跟您说瞎话。这野鸡六子韩四呢就原原本本照实说了，哼，我去买几个姑娘好陪着大莲花，我们大寨主就想把大莲花留在我们山寨。黄天霸一听大莲花在那儿呢，要买几个姑娘，就瞧了瞧小脑袋瓜赵壁。赵壁明白了，
黄天霸这一

0: 思要利用野金六的狠事把大莲花捉住。找几个姑娘他没主意，他瞧我，嘿，那我有主意。小脑袋瓜谢着鬼赵斌用手一扶着心口，嘿，主意来了。他没理黄天霸，他问这韩四，我说韩三啊，想不想改邪归正？哎呦，赵爷，我做梦都想啊，嗯，您说黄爷，您说贺爷多好啊，谁愿意当贼呀、啊？当贼长久不了啊，早晚有一天让官府逮着这杀头。好赖呀、啊，我没杀过人呐、啊，没放过火，真没劫过道，我就是一个小头目。我真想改邪归正。行了，韩三，你真想改邪归正，我帮你这忙。哎呦，我可谢谢赵爷了。我有条计策，你听吗？听啊，听，您怎么吩咐我怎么听。好，我告诉你，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野鸡六子韩四两只眼睛看了看黄天霸，黄天霸明白了。韩四啊，赵碧说的话你听清楚了吗？啊，找几个姑娘，咱们想办法把大莲花捉住，你算立了功了，从此改邪归正啊！啊，行，行。黄天霸一说行，那野鸡六子韩四可就信赵碧的了。赵爷，您就给我出主意，行了吧？还得问问我老兄弟黄天霸。告诉你，天霸没主意也得问我。韩四啊，回去就跟你家大寨主说啊，说人贩子有点苏州贩了七个大姑娘，明天准到。你回去拿银子。叫大莲花他们明天到三一店看这几个姑娘啊，我们随着姑娘进山，我们就把大莲花捉住了。韩四啊，能办得好吗？
1: 我一定能够办到。
0: 那好，快回去吧，夜长梦多。
1: 黄天霸说，韩四啊，一定办得小心，办得周全，黄爷您放心吧。黄天霸知道野鸡料子韩四办事精明，所以所有的债主都喜欢他。这样韩四走了，李云一看没自个的事儿，就告辞了，去寻找他的弟弟。孙玉堂走到赵碧面前，赵碧啊，你怎么又胡出主意啊？我问你，咱们大家伙儿行，可这七个姑娘你上哪儿找去？
0: 嘿，哈哈，我说孙玉堂啊，这不是县城的七位大姑娘，七位女侠客爷吗？
1: 谁呀、
0: 啊？你算算呢，苏绣、莲爱、桂玉花，七位。
1: 你呀、啊，慢点说。
0: 好，你数着：南侠张玉的妹妹张淑珍，北侠高小忠的妹妹高桂珍。黄天霸的未婚妻李秀珍，张景龙的妹妹张玉珍，贺天宝没过门的俩儿媳妇盖天琪，一对双棒闺女盖莲珍跟盖爱珍，再加上秦立功的妹妹秦花珍，这不是正好七个姑娘吗？都会武艺，长得又俊，七个美女，七位女侠客。我这条计策叫七珍群莲，就是七位侠女帮着咱们苏州官府的都头们捉拿大莲花。
1: 孙玉堂一想，他这主意也真不错。赵碧啊，明天就让大莲花来，你请这七位女侠客，他们能来吗？
0: 来得及吗？啊，嗨，没错，你要问能来不能来，那七位侠女就是愿意为民出海，还没地方施展能耐去呢，那七位侠女听说了能不管吗？
1: 黄天霸说，怎么办，咱们先回到衙门请示一下施大人，施大人要让这么做，咱们再这么做。
0: 好吧，
1: 大家伙转身行往回走，回到苏州，来到衙门，哥几个来到施大人书房，

0: 一些情况就跟施大人禀明清楚了。施大人就问赵弼：“赵弼啊，你这条计策叫七针群联。”“
1: 是啊，七位女侠和七个大姑娘。”“
0: 可是这七位姑娘能来吗？”“您瞧，大人，您要说话呀，他们不敢违背，他们准来。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正，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编项目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2: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1: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咱们说到，赵壁出了个主意，叫七真群联，七位侠女帮着黄天霸他们捉拿大莲花，大人还真同意了。这样呢，就让黄天霸他们几个人下去办这件事，而且特别嘱咐孙玉堂，你把七位姑娘可安置好了。大家伙来到班房，马上派人去请吧，先把张玉跟高亭高晓钟二位侠客也请来了。这二位侠客一想，既然是施大人有话，帮着官府捉拿大莲花，就点头答应了，回去各自接妹妹。可小灵活李俊说，我可不行，我爹的脾气，我可不敢回去接我妹妹。赵碧说，这好办，那我去呀。那么谁去盖家请贺天宝这俩儿媳妇呢？把贺天宝请来了，跟贺天宝一说，贺天宝说不成，这我可办不到。赵碧说不成，我去。嘿，他又揽下来了。那么谁去请秦花针呢？ 贺天宝说这事好办，让我儿子贺仁杰啊，跟他表兄秦良杰回去，就把他姑姑接来。他姑姑就爱帮着他哥哥行侠作义。这样呢，除去这盖莲针、盖爱针，还有呢，就是小灵狐李俊的妹妹归赵碧，别人就好办了。张景龙回去接妹妹，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咱们单说小女的官赵碧，骑着马奔太湖，他得请仨姑娘呢，两家呢。到了太湖边，咱们书不说废话，下马上船。罗宾一看认识啊，哎呦，这不赵爷吗？错了，快快，赵爷您说话真有意思。这样就把小脑袋官赵碧接进了太湖中山寨，天已然快黑了。赵碧来到大厅面见太湖中山寨老湖主李广通，李广通现在舒服了，把太湖交给官府，官府已然派了人来了，安上衙门了，所以李广通非常清闲。李广通一看赵碧来了，您别瞧李广通还真给个面，起身相迎，因为李广通认为赵碧足智多谋，还挺喜欢他。老胡总啊，我问你从何处而来呀？苏州啊，没事我能来吗？啊，我给您请安来了。李广通一听这话里有毛病啊，没事你能来了，你给我请安来了，何咱就被请安来的？李广通乐了，我说贤侄啊，真有事儿吗？也算有事儿，也算没事儿，想跟您聊聊心里不痛快。怎么了？您猜怎么着？我跟您说啊，我们在苏州每天练把式啊，嘿嘿，突然间这天施大人干闺女从北京来了，感情这位是位女侠客爷，施大人一高兴让我们挨着个头跟他比武。三叔啊，咱们先放下这位小姐不说，我问问您，是您儿子把式高啊，还是您女婿黄天霸武艺高啊？哎，那还用说呀，当然是黄天霸高了。我跟您说，那天李靖跟黄天霸两个人比武，黄天霸他败了。哎呦，照你这么说，就是我儿子李靖武艺高了。这话不能这么说，那是黄天霸让他一招。哎，贤侄啊，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三叔，这把式这玩意儿就是手疾眼快，他李靖用心，他黄天霸他不留神。我跟您说，自从李俊赢了黄天霸之后，他就吹天下第一。这李广通心说我儿子不是个人呢，没想到他一吹啊，跟您说三叔，让施大人这位干闺女听见了，女侠客爷就跟您儿子动手比武了。嘿，人家姑娘拳脚又干净又利落，打了七八个回合呀，嘿嘿，您儿子李俊输了，他不服，比的是拳脚，他要抄兵刃。姑娘说好啊，姑娘把刀也拿起来了，没想到李俊呐，让人姑娘拿刀尖就把脑门划了一小口子。李广通一听一哆嗦，怎么了贤侄？嘿，没什么关系，我跟您说您儿子输了还跟人吹的。哼，您儿子说了，你这把式不算把式，我妹妹比你强多了。人家大小姐一听可生气了，一阵冷笑，把嘴一撇，山野女子多见树木，少见人烟，能有什么了不起的？李三爷听到这儿听不下去了，贤侄啊，我问你，这个姑娘真是这么说的？这么老远我跑着编闲话来？因为李广通也知道赵碧信口胡诌，净胡说八道。李广通不信呢，嘿，这爷俩说话让姑娘李秀珍听见了，每天晚上李秀珍都过来跟爹练练舞，今天走到窗户后头这儿，听见屋里有人说话，她听出来的是赵碧。 所以他没进去。他一听我哥哥跟人动手比武输了，说我强，人家施大人的干闺女从北京来的，说我是山野女子，这不是明明瞧不起我吗？还多见树木少见人。姑娘一生气，撒腿跑回自己的屋中就哭起来了。丫鬟一看小姐哭了，赶紧就找李三爷呀。老户主，您瞧瞧去吧，姑娘哭就没完了。李广通最疼闺女呀，就跟赵碧说，贤侄啊，你等一等，我去看看。李三爷直接奔了姑娘的院子了，进了姑娘的绣房，小珍呐，你哭什么呀？啊？我哭什么？爹，还不是因为您儿子啊，在衙门里给咱们家丢人。你怎么知道的？我找您练武去了，我听见赵大哥说的。哎呦，你别听赵碧的，他那话没准儿。感情赵碧呀，跟来了。赵碧就在外头站着呢，人家姑娘绣房她不能随便进去，赵碧一听在外边就嚷上了，没错，姑娘，依我看呢，您就应该去跟北京来这位大小姐比试比试，让她瞧瞧咱们太湖中山寨这位小姐武艺高强，比她怎么样啊？不然的话呀，让北京的姑娘笑话咱们。这李广通啊，也是让赵碧气的，跟姑娘着急急的，他就忘了问赵碧了，你怎么跟着我后边来了？他一着急没问，还劝姑娘。这李秀珍不干，我不能让我哥哥给咱们太湖中山寨丢人，我非去不可，我非把他赢了不可。这姑娘非要去，老胡主没办法，就把余英子何路通叫来了。得了，你呀、啊，送你妹妹到苏州去一趟啊，可看是形势啊，啊，别得罪施大人，也别让你妹妹受到伤害。这样呢，赵碧就辞别了李广通，跟着余英子何路通陪着李俊的妹妹李太湖奔苏州。半道上他走了，哎，我还有点事儿，我可前边下去。这两个人奔苏州，他呢直接就奔了盖家庄了。他琢磨，这盖天齐说话结巴磕子，人称黑面瘟神，脾气不好啊，我得想办法对付他。赵碧有主意了，到了盖家，下了马了，啪啪啪一叫门，什么时候了？二更多天了。这盖天齐还真没睡觉呢，带着儿子练把式呢，听见外边有人叫门，这结巴劲儿上来了，啊，天儿这么晚，谁叫门呢？哎，嘿，赵碧学他结巴磕子，把这盖天齐急的呀，话就说不出来了。盖黑杰赶紧出来了，开门这么一看，赵碧来了，心说这么晚他干什么来了？赵碧把马拴好了，迈步就进来了。盖大哥您好啊，你行了行了，您别说了，您别说了啊，您说话太费劲儿。两个人进了屋了，盖黑杰赶紧给沏上茶来了。盖天齐就问呢，这么晚了你干什么来了？我说话您可别说话了，事情太紧急啊，我是差点气死才来的呀。您猜怎么着？我呀是跟您亲家贺天宝生气。为什么？我本来不想来啊，我们哥几个可把大莲花捧空给拿住了，施大人当堂的审问呢，没想到啊这大莲花是狐妖啊，您要知道他可是采花盗柳之贼。他说了，他说他上过盖家村，盖家村有一户人家有一对双棒闺女，我一想就是您家呀。嘿，这大莲花怎么这么能胡编呢？我想着他抗刑不过了，他跟您有仇，没想到您的亲家当时就给施大人跪下了， 递上禀帖，要跟你们家退婚。您说我能不生气吗？啊，大莲花的话你也信？这小脑袋瓜是真缺德呀，他这么说话还不把盖天齐给气死啊？盖天齐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进后院就把老伴叫起来了，让老伴就把俩姑娘给找来了。这姐俩双胞胎呀，今年十五。

0: 舞了。听见这事是大吃一惊。赵大叔，这是贼人血口喷人呐、啊！爹，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我们找他算账去。
1: 好，好，好，咱们明儿早起就去。
0: 就这样，盖天齐让两个闺女收拾，第二天天亮就奔苏州府。赵碧一看事情成了，告别了盖天齐一家，急急忙忙回苏州。等到了苏州，天亮了，进了城门到衙门，一看大家伙正在这活动身体呢。赵碧没让大家伙看见，一溜烟进屋躺下，他没说话。这个时候门头李二正在门前这扫街呢，一辆小车来了，停在衙门前，有打车上跳一个人来，正是太湖中山寨余英子何路通。冲李二一抱拳，请问这是苏州府衙门吗？啊，有什么事儿吧？我是太湖来的，请把李俊请出来吧。这门头李二赶紧进去了。李，太湖有人找。嘿，李俊心说谁来了？赵碧还真把我妹妹请来了吗？撒腿往外跑，出来一看，正是余英子何路通，妹妹正下车呢。这赵碧有什么办法呀？李军不敢说话，知道妹妹的脾气，只能问何路通：“哥哥，您跟妹妹怎么来了？你这不是废话吗？都是你招的。”何路通就把赵碧说的话学说了一遍，妹妹就这么来的。嗨，李俊直跺脚啊！你说，姑娘说什么呀？哥哥，都是你给咱们家丢的人呢、啊。你要不丢人，人家大小姐也不能说出这话来，骂我是山村的女子啊！多见树木，少见人，哥哥，你真把我气死了。李俊心说着哪哪汗哪儿啊，嘿，这小脑袋瓜照壁呀、啊。姑娘着急呀、啊。哥哥，我告诉你，你不是打败了吗？人家小瞧我，你把这小姐请出来，我来会会她。妹妹呀、啊、根本这衙门里就没有北京来的姑娘。哥哥，你输了你还瞒着啊？不是失了人家干闺女吗？行了行了，我告诉你呀、啊、这根本没这么大的事儿。没这么大的事儿，你瞧瞧你脑门子上这伤哪来的？这是我练把式啊，没留神碰的。行了，在太湖家里边练了这么多年把式，也没磕着碰着，跑这儿磕着碰着来，丢人现眼。哎，妹妹呀、啊，我告诉你，这全都是瞎话呀！准是赵碧上太湖中山寨了，没错，就赵大哥说的，他纯粹是蒙你呢。干嘛蒙我呀？出去好几十里地上咱们家蒙我去？我告诉你啊，你别着急，听我慢慢的说。施大人呐、啊，传些话来了，要请你们几位姑娘帮着衙门捉拿这大莲花。我不敢回去，我怕爹生气。这一定是小脑袋瓜赵碧到了太湖中山寨，他说瞎话把妹妹你蒙来的。你说这赵大哥怎么什么坏主意都有啊？姑娘一着急可就哭了。这时候黄天霸、孙玉堂他们这些人全都出来了，大家伙也听明白了。孙玉堂他们就劝吧，妹妹既然来了就别生气了，这赵碧是什么坏主意都有啊。嗯，总而言之是让你帮着我们捉拿大莲花彭冲，不光是你，还有几个姑娘呢。孙玉堂就把七根群莲这件事跟姑娘说了，然后又说，妹妹呀、啊、既然来了就安心吧，我先把你送到三一殿安心，有些事情呢再详详细细的告诉你。李孝真全明白了，能说不管吗？只能跟着孙玉堂够奔三义殿。李孝真坐车刚走， 那边又来一辆车，盖着庄的。盖天齐带着两个姑娘还有儿子盖黑杰来了。这贺天宝呢也在门口这站着呢。贺天宝一看亲家来了，赶紧迈步下台阶，双手一抱拳，哎呦兄弟你好。盖天齐脸都变了色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砰的一下就把贺天宝的衣裳领子揪住了。啊啊，贺天宝，这盖天齐是越着急也说不出话来。贺天宝一看他急得这样，兄弟你先别着急，你揪着我一点没关系，有什么话你慢慢的说。这贺天宝再往车上一看，两个儿媳妇坐在车上都哭呢。贺天宝明白了，太湖中山寨小灵狐李俊的妹妹就是让赵碧蒙来的。那赵碧到盖家村把这姐俩给蒙来了，盖天齐跟我玩命，这俩姑娘坐在车上哭，肯定这赵碧是出的特别损的主意，他冒什么坏水了。不管怎么说，先把这爷儿几个让到三一店，慢慢把实情问出来吧。孙玉堂就过来了，您先撒手。不行，您先撒手，有什么话咱慢慢的说啊，咱们先到店里坐着，咱慢慢的讲理。盖天齐着急说不出话来，孙玉堂呢就把他手掰开了，让这赶车的够奔三一店。然后呢孙玉堂就陪着盖天齐，就陪着贺天宝他们这些人也都奔了三一店。到了三一店，姑娘下车，这店房里头木屋奶奶在这儿呢，这都是孙玉堂请来的，有木屋奶奶在这招待这几个姑娘，大家伙全放心。木屋奶奶一看盖连真盖爱真来了，赶紧出来把两位妹妹接进去。黄天霸他们这些人赶紧就把贺天宝还有盖天齐他们爷俩就接到店房里了，大家伙坐下了。这盖天齐还是说不出话来，看着憋死。他儿子盖黑杰就把小脑袋瓜赵碧怎么去的，怎么说的，爷儿几个怎么来的，全说清楚了。孙玉堂说呀，您先别生气，我跟您说，施大人着急拿不住大莲花，这是小岛的官赵碧出的主意，请七位姑娘来帮助我们官府捉拿大莲花。小岛的官赵碧说就请您，让您带着两个姑娘来，可是我没想到他说话这么损，出了这样的主意。您放心，一会儿我禀报施大人，一定好好治这小岛的官，给您出气。这孙玉堂把话都说清楚了，这盖天齐爷俩慢慢的这口气才顺下来。大家伙的骂呀，你说赵碧你小子出坏主意，你也不能这么损到家了。嗯，大家伙一看这爷俩稍微顺点气儿了，然后再看看这俩姑娘去吧。母奶奶把姑娘让到屋中，看清啊，屋中蛮南侠的妹妹张淑珍还有吴发侠高庭高小忠的妹妹高贵珍早就来了，正在这劝太湖中山寨的李秀珍呢。李秀珍哭了半天，这姐俩直劝也就只能不生气了。这时候盖连真盖爱珍由母奶奶陪进来了，姐俩坐着哭啊，这跟李秀珍的情况还不一样呢。这赵碧说这大莲花彭坤上我们家来了，这要传出去我们姐妹还怎么活呀，这俩姑娘都差点哭死过去呀。母奶奶张淑珍高贵珍过来劝呐，李秀珍过来也帮着劝吧，劝着劝着那两位姑娘也到了，一个是张景龙的妹妹张玉珍，一个是秦良杰的姑姑秦花珍。母奶奶把这姐俩让进来，大家伙全劝，盖连真盖爱真慢慢的才止住了悲声。孙玉堂一听里边不哭了，赶紧进来了。各位姑娘啊，

可是施大人传的话呀，没有办法，一定得捉住大莲花彭坤，不然的话得伤害多少黎民百姓啊。你们几位姑娘身上都有决意，避避委屈就帮帮忙吧。盖连真盖爱真站起来了，孙大哥呀，帮忙行，但是我们跟这赵壁完不了。行，这几个姑娘怎么整治赵壁，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代表的管理员。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1: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可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1: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书说到盖连真、盖爱珍实在受不了了，捉大莲花城，但是我们得找赵璧算这账。木五嫂子说好办，我告诉你，赵璧这主意太缺德了，可是反过来说他也是没办法呀，又得上太湖中山寨，又得上盖家村，那也是没办法。上回捉拿蓝勇的时候，姐儿五个就上了当了，打他没打着，这回啊非揍他一顿不可。连这些都头都说话了，对，揍他出出气。母奶奶就跟孙玉堂说，孙玉堂啊，你回去跟大人说，叫赵璧来一趟，给大家伙赔个不是。好，我就去。孙玉堂走了，母奶奶就跟这几个姑娘说，妹妹们，等赵璧一来，我把他抓住，你们就打，别打坏了，记住了没有？

住了，反正得打他出出气。咱们单说孙玉堂回到衙门，面见施大人，走到施大人书房外头一听，施大人正跟谢志伟赵碧说话呢。赵碧啊，你去请人啊，为国家出力这是对的，可不应该这么请啊。孙玉堂一听啊，这赵碧啊还是如实的跟施大人说了。赵碧说呀，下次再不敢了，你下次再胡来，就是公事也不允许这么办的啊，记住了吗？说了。孙玉堂进来了，大人，我也听见您跟赵碧说话了，可是姑娘们都非常生气，一定让赵碧去一趟，给他们赔个不是，道道歉。赵碧一听，心说我的妈呀，我要去这顿打可轻不了啊，再说木屋奶奶还在那儿，他饶得了我吗？上回就没打着我，两只眼睛瞧着施大人。施大人心里明白，赵碧啊，你去吧，为了捉拿大莲花，给姑娘们赔礼道歉啊，人怕见面嘛。行，大人您放心啊，都是妹妹，都是姐姐，没什么，我赵碧不怕，见面就磕头，见面就道歉。他嘴里怎么说是哆嗦呀。孙玉堂告辞先走了，回归三一殿给送信儿去。这赵碧由打里边慢搭四指的溜达出来，他抬头一看，嗯，他有主意了。就在衙门口这儿站着贺仁杰。这贺仁杰多漂亮的孩子呀。贺仁杰在这干嘛呢？贺仁杰也知道这件事儿了，心说小脑袋瓜赵碧要挨打，我得跟着看看热闹去。赵大叔，您上哪儿啊？三一殿，我陪您去啊。好啊。赵碧心说，这孩子往我嘴里送话呀，我正想带着去呢。仁杰啊，十几呢？赵大叔，十三了。十三，行，小子有造化啊，将来娶这双伴俩媳妇儿。俩媳妇儿可容易闹家务啊啊。孩啊，赵大叔给你出个主意，让你认个干妈怎么样？这小孩心眼再多也没有赵碧机灵啊。赵大叔啊，认干妈干嘛呀？嘿，认干妈好啊，我给你出主意，你就认木五嫂。这木五爷老两口子没儿没女啊，将来你娶了一对双伴俩媳妇儿，这姐俩在一块容易打架，你呢娶你们家一个，娶你干妈家一个，你在家住一个月，在你干妈家再住一个月，两边跑着又亲又近，你看怎么样，还不打架？贺仁杰一听很高兴，赵大叔，那咱就这么办吧，走。赵碧啊带着贺仁杰就奔了三一殿了。刚进了殿，母嫂，我奶奶在哪儿呢？木屋奶奶一听小脑袋瓜赵碧来了，让姑娘准备好了，心说上回我没看准，没打着他，让他给我蒙了，这回啊我出门口接去。迎出来了，兄弟来了，你可太不像话了啊！你把姑娘们可得罪苦了，你知道嫂子我说了多少好话呀，你呀进去作揖，不成就磕头啊，进去吧。赵碧心说，吴奶奶这叫稳军计呀，先把我稳住，哼，好打我。赵碧一乐，用手一指贺仁杰，吴奶奶您瞧这小孩怎么样？这木屋奶奶一辈子没生养，一瞧这贺仁杰怎么长得这么俊呢，又干净又漂亮，哎呦，这是谁呀？我可认不出来了。我奶奶，贺天宝的儿子贺仁杰，怎么样？让他叫你一声干妈，您来个干儿子。哎呦，我奶奶，别哎呦，他俩媳妇儿，一个双棒盖着的，将来娶过门来，他们家一个，你们家一个，在谁家生孩子就归谁，这叫一子两不绝。
怎么样，我奶奶？人家贺天宝的儿子这赵碧给做了主了，那吴奶奶可乐坏了。好啊好啊，两只眼睛瞧着贺仁杰呀。赵碧一看，贺仁杰还不跪地给你干妈磕头吗？这贺仁杰扑通跪地下了。

好了，净办好事儿。我嫂子，把那儿子搀起来吧。母奶奶把儿子搀起来，拉着何人接着乐呀。我嫂子，恩情甭说，看在今天给你带个干儿子嘞。跟姑娘们说说吧，别打我了啊，咱们可就这么办了。我嫂子，我走了，您费心。这赵碧说着拉着何人杰就走，走，见你干爹去。母奶奶一看赵碧拉着干儿子走了，没办法，只好回屋劝这姑娘，得了，看在我的面子上，就饶了他吧。这姐儿几个能说什么呀，只能是忍气吞声了。怎么单说赵碧带着何人杰回到衙门，嘿，真巧，母爷正在大门口这站着呢。何人杰，看见没有，你干爹，过去磕头。小孩真听话，过来就磕头，干爹在上，受孩儿大礼参拜。母爷愣了，没听人叫过爹呀，这孩子长得多俊呐，有伎俩。这赵碧就把这经过一说，母爷当然高兴了，拉着何人杰呀给搀起来就回屋了。打开箱子，拿出100两银子，儿啊，这是见面礼儿啊！再叫一声干爹，您瞧这赵碧缺德不缺德？他为了躲一顿打，给人家何仁杰找一干爹，找一干妈。这时候大家伙全出来了，龙涵宇、秦立功、钱大成、李四爷。何仁杰一看，爹也来了，赶紧过去了，爹。我认了干爹了，干爹给了100两银子见面礼儿。什么？认谁呀？您不知道啊？嘿嘿，何天宝心肠往哪知道啊？母爷一看就知道赵碧的话呀，母爷赶紧过来了。兄弟，这是赵碧给指引的，这次孩子给我磕了头了。兄弟，将来娶媳妇的时候我花一半银子。贺天宝能说什么呀？只能是认了吧。大家伙再一瞧赵碧，挺高兴，一看就没挨打呀。赵碧说，你们瞧什么呀？啊，嘿嘿，你也没以为我非得挨揍不可呀？跟你们说，一事打不着。贺天宝明白了，这小子真有办法，他没挨打，我儿子可多一干爹呀。大家伙问呢，小脑袋瓜赵碧实话实说。嘿，大家伙只能乐。这时候黄天霸、孙玉堂他们也回来了。黄天霸进屋把事情禀明施大人，七位姑娘都到了，都在三一殿呢。施大人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照顾好七位姑娘。黄天霸退出来了，大家回到班房商量事。这时候门头里二进来了，皇爷，韩四从虎丘山回来了，到了三一殿了，三一殿派人给送话来了。好吧，这样大家伙跟着黄天霸到三一殿，韩四在这等着呢。韩四就跟黄天霸说，皇爷，虎丘山几位寨主信以为真，给了我2000两银子，让我把这几个乌宁带上山去，您看怎么办？黄天霸跟大家伙一商量，没别的办法，只能跟着上虎丘山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跟木五嫂一商量，木五嫂告诉姑娘们，大家准备好了，雇了几乘小轿，一人一乘，木五嫂跟着陪着，8乘小轿进山。大家伙呢只能半乘抬轿子的，有的在旁边跟着，等进山的时候在寺外埋藏好了，暗藏兵刃，到时候捉拿打莲花。这时候小一朵没钱粮来了，跟黄天霸说，哥哥，赵副将已然带了500官兵就在门外头等着呢。好吧，有这500官兵，黄天霸踏实了，就让孙玉堂陪着赵德胜、赵副将带着500官兵到虎丘山下埋伏好了。大家伙分头准备。

0: 备，咱们书亦简洁为妙。野鸡六子韩四在前边领路，众位姑娘坐着小轿就来到了虎丘山。天到正午了，进了寨门了，奔大厅了，轿子落平了，姑娘们下轿子了。这几个寨主一瞧，这七个姑娘一个个如花似玉，天姿国色，大家伙真是神魂颠倒啊。野鸡六子韩四就把这几个姑娘跟母嫂陪到东寨的一间大房子里。韩四来禀报大寨主法子珍，法子珍为了哄大莲花让他高兴啊，师兄啊，你先过去啊，先挑，挑好了一个，剩下是我们的。大莲花也高兴了，儿子被打死了，我不当老道了，我娶个姑娘，将来再给我生个儿子。韩四头先带路，跟着韩四就来到东寨这间大房子了。大莲花眼直了，这七个姑娘多漂亮啊！大莲花一审不对呀、啊，我挑一个，他们四个寨主，他们一人一个，还剩俩，都归他们了，不成。既然给我买的姑娘，我得先挑仨，给他们一人留一个。他瞧着瞧着，他就挑上盖家姐妹了，因为这姐俩长得好看，而且长得一样，今年才15岁呀、啊，两只眼睛不动了。母奶奶看出来了，道爷，请问您贵姓啊？
1: 我呀，姓彭，我叫彭坤，你是干什么的？
0: 啊，我是您这韩头目花钱雇来伺候姑娘的。这蛮南侠张玉的妹妹胆儿大，道爷您请坐吧。
1: 哎，我坐我坐。
0: 大莲花一边说着一边就坐下了，旁边就是小灵狐李俊的妹妹李秀珍。李秀珍一瞧这大莲花，她可不知道大莲花有多大本事啊，心说我们七个姑娘还拿不住这么一破老道吗？跟她废什么话。李秀珍伸手唰下把刀就亮出来了，往前一窜，唰就给大莲花一刀。大莲花是大吃一惊，站起来了，你们是干什么的？母奶奶一看姑娘动手，赶紧动手吧。这几个姑娘都没说话，全都把兵刃亮出来了。蛮南侠张玉的妹妹张淑珍高声喊嚷：大莲花恶贼，你今天跑不了了！啊！大莲花一看不好，噌一下就窜到屋外。有机灵的喽啰病，赶紧把大莲花这口三叉鬼头刀递过来。大莲花接过刀来，这时候几个女侠蹭蹭蹭全窜出来了，唰，把大莲花是团团围住。这喽啰兵一看可吓坏了，撒腿往后寨就跑啊！来到法子珍的面前，大寨主，大事不好！何事惊慌？坏了，上了当了！现在几个女侠可围住大莲花了，
1: 快走！
0: 法子珍带着人往前走，
1: 韩四呢？
0: 啊？再找韩四啊？韩四早就不见了，韩四哪儿去了？把这几个姑娘捅上来刚安置好了，赶紧就出去了，他得带着黄天霸他们这些人藏起来呀。所以法子珍再找韩四当然找不着了。法子珍带着人来到东院一看，已然动上手了。黄四呢正好带着黄天霸冲进来，法子珍身背后好几位呢，登山豹的王杰、铁臂僧于乐，还有海底鳖鱼张正。黄天霸高声喊嚷：冲，往前走！黄天霸就跟张正两个人杀在一处。祝清宁敌住了铁背僧于乐，李俊是大战登山豹的王杰，张景龙把十三节枯骨亮阴鞭抖开了，就奔了法子镇了。赵壁在旁边举着小片刀喊：刘老大，一个一个放跑了。这时候赵德胜带着500官兵就冲上来了，七个姑娘围战大莲花。苏玉堂怕姑娘们有武艺没经验呢，赶紧过来助阵了。大莲

花心说坏了，照这样今天我非被擒住不可。虚晃一刀，啪啪一甩左右肩头，打出两只弩箭来，借这机会他就跑了。照壁高声喊嚷：追！大家伙今天干嘛来了？就是为了捉拿大莲花。一看大莲花跑了，小脑袋瓜照壁喊了一声追，大家伙全都追，这七位姑娘也追过来了。这喽啰兵可不敢动手啊，这几位寨主这么一看，得了，为了大莲花我们得死了，能溜的尽量都溜，可就没人帮着大莲花彭冲了。大莲花认为自己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心说无论如何我今天得跑出虎丘山，只要我活了，师傅前儿早晚我得宰你。他往前跑着跑着，就看见前边有人了。赵福将终究是能指挥人作战呢，带着官兵就窜过来了。拿呀，拿大莲花，别让他跑了！哗，大莲花是腹背受敌，怎么跑？他往前面一看，看前面一片莲花池，里边长满了莲花，一望无边。要怎么叫莲花池道呢？这莲花池呢，靠岸边是淤泥，亮得跟镜子似的，上边是一层绿水。大莲花人称吞海兽，它水性最好啊。大莲花心说：“我就跳水里跑。”他腾腾腾跑到岸边，唰一纵身就进水了。他可没想到啊，这一下就陷进淤泥里了。这莲花池年年长莲花。大莲花是越陷越深，他拔不出脚来。他为什么不清楚？因为他是外来的，他不知道莲花池的情形。要是虎丘山本山的寨主，说什么也不能跳这莲花池，他认为水性好。结果两条腿陷进去，越陷越深，陷进二尺多了。大莲花心说坏了。这时候大家伙高声喊嚷：那呀，拿大莲花呀！哗，就追到岸边了。可是谁也不敢下去。正在这时候，盖天齐喊上了：“闪开！我带抓来了！”他越着急越结巴呀，大家伙赶紧往旁边一闪。这盖天齐呀，他的兵刃是一条冰铁大棍，有劲儿。他一喊，他这儿子还真机灵，他这儿子是个咬舌，爹给我。伸手的就把盖天齐手中的冰铁大棍接过来了。盖天齐腾出手来了，站在莲花池旁边，一伸手由打怀中掏出了龟背驼龙抓，这是暗器。盖天齐抖手，这链子一响，就把这龟背驼龙抓甩出去了。这龟背驼龙抓呀，三张重的龙绳，挽手套到手腕上，打出去连胳膊四丈长。这前边呢是五个爪，五个爪呢连着一块铁片，就好像那王八盖似的。要怎么叫龟背驼龙抓呢？把这龟背驼龙抓抖出去，往回一坐，腕子一使劲，这五个爪一收，就用上劲儿了。所以盖天齐把这抓打出去了，直奔大莲花，一下就把大莲花的脑袋砰就抓住了。大莲花这头发上戴着道冠呢，老道嘛。这龟背驼龙爪把大莲花抓住了，盖天齐往回这么一坐，腕子这抓揪着他头发，他可受不了，连道冠带头发就把大莲花愣给拽上来了。大家伙高兴极了，把这龟背驼龙抓摘下来，盖天齐把暗器收好了，大家伙就把这大莲花腾空给捆上了。黄天霸指挥老少英雄侠义，搜遍了虎丘山。嘿，这几个寨主跟喽啰兵全都跑光了，那山里可有不少财富呢，那全都是这帮贼烧杀抢劫得来的。黄天霸指挥人把山上的金银财宝全都数清楚了，装上大车，让人运回苏州城。
临下山的

时候，黄福将传下命令放火烧山，把虎丘山的山寨烧光了。赵福将跟着黄天霸老少英雄押解着大莲花回归苏州府。苏州知府施世伦得报之后非常高兴，七位女侠帮着官府捉住了大莲花彭坤，确实为民除害了。施大人亲自出府迎接，一一致谢。七位女侠各自回家了。施世伦跟黄天霸还有许多侠义传奇的故事流传在民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情，
14: 双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个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不适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0: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0: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0: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

0: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6: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可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3: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金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咱们说到，苏州知府石世伦在鼓楼设立监斩棚，出斩8个江洋大盗。头一个就是黄龙凤，第二个就是黄龙凤他们家的管家神眼转新郎黄忠。这两颗人头刚落地，就听这法场外头乱了，亮着啦，有贼呀！大莲花彭宽在这宴宾楼上指挥这帮贼，唰往出就冲啊！这些官兵挡啊，因为旁边有看热闹的黎民百姓，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看着贼，有往里跑的，有往外跑的，可就乱了。就在这时候，这些刀斧手手起刀落，又杀俩了。大莲花可就急了，赶紧带人救。老百姓往旁边一闪，着贼集中找了一个突破口，这官人拦不住，挡挡不住，贼往里一冲，大莲花的徒弟卢炳就救下了飞天火鸟刘恒玉，李豹呢就救下了炸铃喜鹊赵桓通，登山豹子王杰就背起了小莲花彭莲，剩下一个银龙蟹宝，他们抢没抢上，这刀斧手手起刀落，人头已然落地了。8寇被背走仨，杀了5个。黄天霸一看有人劫法场，带着老少英雄侠剑往前一冲，就跟这些贼动起手来了。老百姓招谁惹谁了？哭爹的喊娘的，大人哭孩子喊，了不得啦，快往家跑啊，哎呦贼呀、啊！大莲花一看儿子被救了，放心了，咬牙愤恨，施世伦，我非宰了你不可。他手里拿着大刀奔鼓楼上面就冲，稻田铺的李四爷一看大莲花过来，

0: 手拿钢刀往前就扎。大莲花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能把李四爷看到眼里吗？两个人打了没有三个回合，大莲花用三叉鬼头大刀就把李四爷的帽子给削了。幸亏李四爷有本事，缩顶藏头躲开了。钱大成一看，对着大莲花冲过来，唰，这刀就下来了。大莲花躲过去，手中的三叉鬼头刀就直奔钱大成的双腿。老易躲没钱大成往旁边一闪身，大莲花心说：“我跟你动什么手？我得杀这施世伦。”他舍了钱大成，就奔施世伦来了。秦理工往前迎住，大莲花一拉袋子，嘎嘣一下，这弩箭又打左箭头就打出来了。赛叔宝、秦理工赶紧往旁边一躲。施大人一看坏了，这大莲花怎么这么凶啊？刀法这么厉害呀、啊？那么小脑袋瓜赵壁不是把傻英雄杜克雄安排在施大人身背后吗？有傻小子扛着大铁锹跑着呢，没想到啊，这杜克雄吃饱了喝足了，站在施大人后边没事儿。哎，他扛着这铁锹呢，他累得慌了，就把铁锹放下了，拄着这铁锹，抱着大铁锹，他睡着了。大莲花捧着刀来了，奔着施大人，唰，这刀下来了，大人往旁边一躲。大莲花使的劲头太大了，这三叉鬼头刀咔的一声就砍到桌子上了，嘎巴，这一下就把傻小的杜克雄给惊醒了。
1: 哎呦，好小子！
0: 他把大铁锹这么一抡，就奔着大莲花来了。大莲花往旁边一躲，顺手一奔着崩黄，打出一支弩箭，正好打在傻英雄杜克雄这大铁锹这锹板上，啪，愣把这弩箭给崩回去了。就在这个时候，苏州三侠之一的蛮南侠张玉来了。幸亏张玉来了，不然的话大人就有危险了。张玉今天换了季了，穿了一件崭崭新的衣服，一看呢就好像一个文人墨客。咱们前边说了，大莲花带着这帮贼跟老百姓往这东门里头挤的时候，最后进了一个秀士，就是蛮南侠。要不是他进了呀，这东门就关不上了。蛮南侠听说今天施大人要出斩八个江洋大盗，他就赶来看。他也怕有人劫法场啊，他一看施大人有危险，往前一窜，哎呀，你这个王八羔子，手持宝刀唰的一下就奔大莲花来了。大莲花一听这声音就知道是蛮南侠，就一哆嗦呀，因为他在蛮南侠、大侠吉甘、吉德龙、三侠无法侠高小忠面前起过誓。大莲花心说，今天蛮南侠来了，难道说那二位也来了吗？这三侠要都到了，我可就活不了了。反正儿子已然救下来了，大莲花高声喊嚷：“撤了！”带着群贼一块跑。那么小莲花彭年活得了活不了？活不了，这还有小脑袋瓜赵壁呢。这赵壁心眼太多，他一直盯着呢。一看登山豹子王杰背起了小莲花彭年，他就在后边追。他在后边一追呢，这王杰就撒腿跑，他背着一人当然跑得慢。跑着跑着跑到一胡同里头，赵壁呢蹭一下就上了墙了。他一探头，你跑？赵壁心说，我要愣劫劫不了。赵壁蹭的一下过去了，对着小莲花彭年的身背后砰就一刀，这一下扎到后心之上，一抽刀血窜出来了。赵壁跑了，躲开了，他瞧热闹。这登山豹子王杰背着小莲花呢，这双手呢搂着小莲花彭年这两条腿，突然间觉得手一热，他为什么没听见这声呢？乱呐！这苏州府老百姓一边跑一边喊，

0: 这王杰根本就没听见赵碧跑步的声音，也没听见赵碧拿刀扎死小莲花彭莲的声音。他就觉得一热，心说坏了，赶紧把小莲花彭莲放下一看，已然流血过多死了。赵碧这时候过来了，心说四外竟是我们的人，大莲花彭莲带着贼已然跑远了，把小片刀在他面前这么一晃，
1: 好小子，你敢劫我场吗？
0: 登山豹子王杰可气坏了，心说大莲花彭坤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把他儿子救出来，没想到死了，现在这小脑袋瓜站在我面前，肯定这小莲花是他杀的。王杰拉出刀来，刚要跟小脑袋瓜玩命，就在这时候，腾腾腾腾跑过一人来，
2: 赵大官，赵大官，
0: 嘿，赵碧可乐了，傻兄弟动口熊来了，扛着大铁锹。这登山豹子王杰吓坏了，这怎么呢？登山豹子王杰吓得撒腿就跑啊，想动口熊你倒追啊，他看见赵碧他不追了。那么杜克熊怎么来了？蛮南侠张玉追赶大莲花，施大人呢马上带着人就上轿回衙了。杜克熊看见小脑袋官赵碧追贼，他也来了，他跑得慢呢。等杜克熊到了，这登山豹的王杰一看不好，撒腿就跑，想杜克熊你倒追呀、啊、杜克熊他瞧着赵碧，
2: 哎，赵大官，
1: 傻兄弟追，
2: 哎，赵大官让我追我就追，
0: 他才扛着大铁锹在后边追赶这登山豹子王杰。刚一出胡同，迎面来俩人，这两个人呢、啊、其实不是结发场的亲哥俩，一个呢叫于江，一个叫于海。哥俩恨着赵碧，为什么呀？哥俩让赵碧逮着过，这两个人小贼小偷小摸，不是江洋大盗，赵碧逮着他们给他们押到监中，过了几个月又给放了。这哥俩恨赵碧，老想找机会杀赵碧报仇。今天呢俩人在家里坐着，突然间听外边一乱，有人劫法场。嗯，这哥俩一商量，这小脑袋官赵碧是官人，咱们借机会抽不冷的，咱们给他一下子。所以两个人出来看热闹，找这赵碧。没想到跑到这儿，迎面杜克熊来了。杜克熊一看俩人拿着刀，以为他们是劫法场的。
2: 好小子，劫法场你们跑不了。
0: 他拿这大铁锹往下一拍，
2: 得嘞，哎呀，甭打步路了，拍嘎嘎，
0: 这一下就把于江给拍死了。于海一看哥哥死了，刚要跑，那傻小子能放吗？拿大铁锹横着一划了，打不了，这一下就把于海的脑袋给削下去了。杜克熊把于江于海给弄死了。赵碧一看，嗯，这俩是贼呀。再一看杜克熊，小脑袋瓜赵碧的坏主意来了。
1: 杜克熊，
2: 怎么着，赵大官？
1: 你怎么杀人呢？
2: 人家动手杀贼劫法场啊！
1: 那可不行，这回你无缘无故杀俩人啊，你可犯错误了。
2: 那能犯什么错误啊？
0: 赵碧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最近小脑袋官赵碧可看见了，黄天霸、张景龙他们这些人经常给杜克熊钱。为什么呀？大家伙都冲杜斌的面子疼这杜克熊，杜克熊吃的多又馋，有时候衙门里的饭不好呢，大家伙给他银子让他外边解馋去。这傻小子有心眼，花不了他收起来。赵碧心说，借机会我吓唬吓唬他，我弄俩钱儿花。
1: 傻兄弟，杀人你可犯错误，
2: 打死人偿命，他们是坏小子。
0: 那可不行，
1: 是的人没话你叫啥啊？你要想不偿命是不行的。
2: 哎呀，这我怎么办呢？
1: 花了钱啊，你要花了钱我跟大人说。
2: 多嘞，赵大官，大人是清官。

0: 们说一清如水，不爱钱。哎呦，傻兄弟呀，清官是清官，这银子是越高越好，谁不知道银子是好的呀？
1: 那我兜里就三两银子，这是景龙哥哥刚给我的。
0: 三两哪够啊？
1: 那大道官你说怎么办呢？
0: 这么着，我先帮你垫上。
1: 那我就多谢了。
0: 甭客气，自家兄弟。这杜克雄掏出三两银子递给小脑袋官赵碧，赵碧揣起来，心说这傻小子真好糊呢。那么劫发场那儿呢，贼也走了，该救的救走了，该杀的也杀了，老百姓乱了，黄天霸怕伤害老百姓，赶紧让人打开城门，好让看热闹老百姓住在郊外的出城。老百姓一看城门大开，就出了城门，各自回家了。黄天霸命人收拾法场，掩埋尸体，把事情办完了，带着大家回归衙门面见施大人。施大人坐在书房正想啊，这赵碧说的果然不错，有人劫法场啊，我没布置严密，我施世伦有罪呀。这时候赵碧就回到自己的屋中了。
2: 嘿，傻兄弟你可真快呀。
0: 杜克雄在床上躺着呢，傻小的杜克雄啊早溜达回来了，不高兴，三两银子让赵碧要走了，这施大人要怪罪下来，我还没钱了怎么办呢，杀人得偿命。傻小的心里不痛快，他就躺在炕上，他就信了赵碧的话了。
1: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0: 这赵碧一进来呢，杜克雄听见了，他拿眼睛一斜嘛，小脑袋瓜赵碧进来了。这傻小子他有时候也机灵，也有点心眼，一看赵碧进来了，因为每回要办完案子回来，黄天霸他们这些人先去见施大人，不能先回屋，杜克雄是不去。今天杜克雄一看小脑袋瓜赵碧进来了，杜克雄就假装的一闭眼，这赵碧啊就以为杜克雄睡着了，走到自己床前，把床头装银子的箱子打开了，就把这三两银子往这里边一放，然后盖成盖，扎巴又锁上。他万也没想到傻小子全看眼里了。嗯，傻小子心说这小脑袋瓜儿，他怎么把我这三两银子搁他那银子箱里头，都没给施大人呢，他应该再从里边拿出点的一块去见施大人去。这傻小子心里嘀咕，因为拿银子能买肉吃啊，傻小子动心呢。就在这时候施安来了，赵大哥您怎么还不进去，各位都头都到书房面见施大人了，就差您一人了。赵碧跟着施安就走了，来到施大人书房，众位班头都在这儿了，大家伙挨着个的把自己的事情全都禀报知府施大人。赵碧是最后一个。施大人，
2: 小莲花捧脸让我给杀死了。
0: 好啊，施大人点了点头，刚才天霸他们已然回禀清楚了，八个贼跑了仨。赵碧呀，小莲花彭年是你杀死的？
2: 没错，我一刀扎到后心了，那贼跑了。
0: 那还有两个怎么跟巡抚大人面前跟朝廷交代呀？
2: 没关系，是的人，我跟您说这贼跑了，不就跑了刘恒玉吗？不就跑了赵桓通吗？有俩能定，我傻兄弟杜克雄打死俩贼，这俩小贼就算盯上这俩人了。
0: 赵碧呀，你是苏州八班总代班的，这国家的罪犯能用别人来顶替吗？天霸呀，无论如何要把这两个贼人捉住，你们先下去休息吧。大家伙刚要走，没想到傻小的杜克雄进来了，扑通一下就给施大人跪下了。

0: 痴呆愣了。杜克兄啊，你有什么事吗？
1: 大人，打仗的时候要把那贼杀了，偿命不偿命？
0: 不偿命啊。
1: 那赵子官他说得偿命，不偿命让我花钱，说您清官也爱银子。我打死俩贼，他跟我要三两，我龙哥哥给的，他说给你不够，他给我凑。啊，您说这赵子官？
0: 施大人一听这气呀，用手一拍桌案：
1: 赵弼，
0: 这赵弼早就傻了，心说这傻小子怎么来了，没想到傻小子跪在地下把自个儿给告了。嘿，两只小圆眼睛瞧着施大人。施世伦用手一指：赵弼啊，你也太可恶了，你为什么糊弄傻英雄杜克雄啊？
1: 啊，哎，他这回小脑袋瓜可没话说了。
0: 孙玉堂瞧着就愣。施大人看了看孙玉堂：孙玉堂啊，把赵弼的装银子的箱子拿来。
1: 是。
0: 赵弼可傻了，孙玉堂答应一声，时间不大就把赵弼床头装银子这箱子给拿来了，往施大人桌子上一放。施大人用手一指：赵弼，你把这箱子打开。
2: 对。
1: 赵弼拿着钥匙把锁头打开，把箱子打开了。
0: 杜克雄一看，这里边就是银子。
1: 是，赵大官的银子都是我的，他摸了我好几回了。赵弼一听可急了，心说杜克雄今天怎么这么坏啊，我跟你要三两，说我摸他好几回了。杜克雄，你说到底有良心啊，你哪来这么多银子呀？那就是我银子，你讹我的。
0: 施大人并不傻呀，施大人也纳闷，傻英雄哪来这么些银子呀？赵弼说的也对呀。施大人就问：杜克雄啊，你哪来的这么些银子呀？
1: 那都是那个龙哥哥、霸哥哥、那个长哥哥，那都是他们给的。
0: 霸哥哥说的就是黄天霸呀，龙哥哥说的是张景龙啊，长哥哥就说的是穆五爷呀。施大人看了看黄天霸：天霸呀，你给过杜克雄银子吗？
1: 给过。这黄天霸老着脸的说：给过。
0: 大家伙全明白了，这些人多聪明啊，黄天霸一说给过，
1: 施大人再问，穆成也说给过，张景龙也说给过，大家伙都说给过。嘿，大家伙啊不约而同都想治治这小脑袋瓜赵弼。
0: 赵弼可气坏了，
1: 这回施大人也有点诚心志气，说你们都给杜克雄几两银子，这说给五两，那说给十两，那说给两回，一回给八两，一回给二两，这么一凑呢，一算得有五十多两啊。
0: 赵弼可真急了，
2: 你们真这么大方吗？啊，都给他银子，你们诚心挤着我呀。
1: 施大人把脸一沉：来呀，拿秤来看一看到底有多少银子。
0: 施安也恨这小脑袋瓜赵弼，赶紧把秤拿来了，一腰52两3钱银子，跟大家伙说的还真差不多，因为大家伙拿眼睛瞟着呢，那里边有多少大家伙凑着说呀，还差几两。赵弼就问：
1: 都行那几两让我买肉吃了。
0: 哎，大家伙都乐呀，瞧了瞧施大人，施大人两只眼睛看着赵弼，把脸往下一沉。大家伙心说谁讹谁呀，这回坏小子赵弼让傻小子给讹了，报应。
1: 施大人用手一指：这箱银子呀就给杜克雄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太
8: 成
9: 熟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咱们说到谢大鬼赵壁蒙这傻小子杜克雄，想弄点银子花，结果呢，这傻小子呀，一看这赵壁把这银子搁他自个儿那箱子里，这傻小子就找石大人去了，跪地下磕头，把这话一说，石大人当时就明白了。石大人想乐也乐不出来，心说赵壁呀，你这么聪明，这回让傻小子给蒙了吧，我就帮着傻小子吧。所以石大人呢，就把这50多两银子断给傻小子杜克雄了。不但把这箱银子给了杜克雄了，施大人还跟孙玉堂说，孙玉堂啊，你好好替杜克雄管着这50两银子啊，不许赵壁再讹他了。嘿，赵壁心里这恶心呐。大家伙儿由打施大人书房这告退往回走。赵壁说，你们这帮东西啊，怎么说话呢？我就怎么说话，成心坑我呀啊！施大人也呛得杜克雄，我好不容易攒这么几年的钱全给他了，我上这当，哎呦，我赵壁呀，打了一辈子雁，这回呢让雁给牵了眼了，他爱怎么叨了怎么叨了。大家伙就偷偷的乐，谁也不说话，心说赵壁，你这叫贪小便宜吃大亏呀。各自回屋了，赵壁躺在床上心疼这50两银子呀，心说我容易吗？舍不得吃舍不得花，一个破大褂我得穿多少年呢啊，买双鞋我都得掂量掂量啊，你说我这俩钱儿，哎呦，他这恶心呢。杜克雄可高兴了，一下来这么些银子。宋大哥，什么事儿啊？
4: 哎，我买点西瓜吃。
3: 行啊，给杜克雄拿点钱，上街买西瓜去了，抱回来好几个大西瓜，把西瓜往那班房上一放，挨着屋的叫，
4: 来来来来来，我请客吃西瓜。
3: 他跟赵壁住一间屋子呀，一开门，
4: 哎，赵大官，哎，起来吃西瓜，我请客。
3: 赵壁这气呀，心说你请客，这都是我的钱呐，哎，有心不吃，一想啊，不吃白不吃。他起来了，就奔了这班房了，找了一最大的切开，他就吃，大家伙的乐呀。等吃完西瓜了，该睡觉了，这杜克雄啊，就觉得肚子里不好受，他吃西瓜吃的太多了，连籽儿都吃了，甚至连皮都咬。

0: 能不拉稀吗？赶紧出来了，靠墙根儿，他大便。等完了之后呢，他拿着大铁锹搓起来，往墙外头扔。哎，真巧。俗话说得好，无巧不成书啊。就在这时候，大莲花彭坤来了。大莲花心里更别扭啊。结发场没结成，儿子被人炸死了。光就回俩嘞，儿子死了。自己差点没让蛮南侠张宇追上啊。嘿。不成。我说什么呢，也得把这施世伦给宰了。所以呢，他恨疯了施世伦跟黄天霸了。今天夜里头想到府衙来行刺。他到这墙根底下呢，往上一跃，两只手扒着墙头，刚要往上窜。就这眨面的功夫。这杜克雄啊，这大铁锹把这东西铲起来，啪往那外头一嚷。这事儿大莲花可倒霉啊，整弄他一脸，扑通一下他掉到地上，撒腿就跑。杜克雄呢也觉得好像墙头上有个人似的，哎呦我嘴，这大莲花撒腿一跑，夜景更深的，他跑的深一脚浅一脚的，这声音可就挺大的了。杜克雄听见了，哎呦贼，呦贼，呦贼，大家伙赶紧起来了，看见杜克雄在这拿着大铁锹。贼呢？杜克雄，贼哪儿呢？你嚷什么呀？
1: 哎呀，是没错没错，有贼！我看你大脑袋，我把这屎往回一嚷，我给他嚷跑了。
0: 大家伙琢磨着，可能是大莲花或者大莲花手底下的人前来行刺。马上就禀报施大人了。施大人让大家伙查了查，一会儿的功夫查清楚了，衙里衙外都没事，大家伙才休息。等到了第二天，施大人把黄天霸叫来，让黄天霸带领众位班头继续捉拿逃犯，一定要捉住大莲花彭坤。大家伙呢就商量好了，留下几位老侠客，鹅掌大王楼寒宇，老一朵梅钱大成，赛叔宝秦立功，还有李四爷，另外呢还有穆武成跟张景龙。张景龙武艺高啊，恐怕他们出去衙门再出事，所以呢就把张景龙留下来，大家伙到各处查访，查这贼，查这大莲花。这天赵碧跟着黄天霸他们出来，找了一天一点线索都没有，走累得很了。前面一片小树林，黄天霸说呀，咱们大家伙儿席地而坐休息会儿吧。大家在这坐着，这赵碧两只眼睛学嘛，突然间赵碧就瞧见那边来个人，不像老百姓，好像是个绿林当中的人。赵碧猜着可能是贼呀，哎，说着他站起来了，这赵碧老想抢头功啊，他拿着小刀往前一窜，就到这人面前把这人给拦住了。一瞧这人呐，岁数不到三十，也就二十八九岁，皮肤呢是又白又嫩，两道浓眉毛，一双大眼睛，眼睛往出放光，头上戴着马廉颇的草帽，脑袋后头是一条大辫子，穿着蓝布的衣服，蓝布的裤子，外边罩着一个蓝布大衫，

0: 玉堂撒腿就跑过来了，没理赵碧，就奔着人来了。赵碧还喊他
1: 接他，
0: 赵碧啊，不能动手。跟着呢，孙玉堂就跟这年轻人说：“兄弟啊，你好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呦，原来是孙大哥，你好，你好。说话的功夫，黄天霸大家伙全过来了。孙玉堂就跟黄天霸这些人说：“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跟这小伙子就说：“看见没有，这就是我兄弟黄天霸，这位呢是祝清宁，这位是孙琦，挨着个的给支一。”然后呢，又指着这小伙子跟黄天霸他们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姓李，名云，字子章，人称莲子将。哎呦，大家伙明白了，耳朵里有这人，但是没见过面。这个人呢，是京东三河县白马庄李七侯的儿子，李七侯的弟弟李八侯。李八侯死了呢，给他留下一个儿子，也让李七侯照看着。这个人就是一个恶贼分水狐狸李殿远。因为李殿远从小不听话，在外头闯荡，胡作非为，回来的时候呢，李七侯是好人，李七侯管他，一骂他他跑了，永远不回来了。这当娘的是护犊子护着儿子呀。这李八婶就跟李七侯瞪眼，他爹死的时候怎么托付的您啊，让您照顾我们娘俩，孩子不好您管他，您怎么骂他呀？他走了，我上哪找儿子去啊？你再管我也不如儿子孝顺我呀。李七侯一听这事儿可不好办，话也不好听，就让自己的儿子李云带着外甥黑世杰出去找这分水狐狸李殿远。这两个人出来了，找了几个也没找着，这天呢走到天黑，两个人还走差了。李云心里琢磨，你说我没找着李殿远，把黑世杰也丢了，这孩子上哪儿去了呢？对呀，他可说了要到苏州府去找这黄天霸，听说黄天霸跟赵碧在一块儿呢，他佩服赵碧，他要找赵碧学坏去，我还呲他一顿。这小子跟我走岔了道，可能是诚心吧，他是不是奔苏州府找赵碧去了？所以呢，李云呢往这边走，没想到正好跟黄天霸他们见着。孙玉堂一介绍，大家伙彼此实力输不细表。赵碧说：“不接了，我告诉你，你不是找李殿远吗？我们在菊花庄的时候还看见了他，现在可不知道他哪儿去了。”大家伙正在这说话呢，忽然间从树林子里头蹭的一下窜出一人来。赵碧说：“慢着，这回是贼。”黄天霸一看呢，嘿嘿，赵大哥呀，你这眼睛可不好使了，你瞧他是谁呀？赵碧一瞧啊，原来是野鸡六子韩四。这韩四是谁呀？当初呢，他跟黄天霸在一块儿，黄天霸在恶虎村磕头把兄弟哥四个。这个野鸡六子韩四是恶虎村的一个小头目，腿快呀，韩快腿吗？自从大龙山恶虎村散伙之后，这野鸡六子韩四呢就投奔了虎丘山的莲花池岛。这岛上有几位寨主，大寨主黄面天王法子真，二寨主姓张叫张正，人称海底鳖鱼，三寨主姓于叫于乐，人称铁臂僧，四寨主就是登山豹子王杰。咱们前面说过，大莲花带人结发场，背着小莲花出来的就是这登山豹子王杰。赵碧呢借机会给这小莲花一刀，这小莲花呢就死在王杰的后背上了。大莲花呀到衙门去行刺，没想到没成功，还弄了脸屎，只好回归虎丘山了。因为他跟大寨主黄面天王法子真是

老朋友了，交情特别好，所以呢就在这山里头住着。大莲花烦，你说我躲在这山里头不能出去啊，我干什么呢？儿子也没了，哎，几个兄弟也没了，我今后怎么办呢？吃不下去喝不下去，成天的想儿子。登山豹子王姐呀，那天没把小莲花给背回来，心里总觉得对不起大莲花，就常找大莲花聊天来了，老劝。聊着聊着呢，他可听出来了，这大莲花呀想再找个姑娘给自个儿生个儿子。你说老了老了才有这心。王杰一想，这也不错，弄个姑娘还不好办。彭老侠客，彭导演，你要这么想可不错，这件事呢您就让野鸡六子韩四去办，这小子办这事儿准行，他有机灵。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办去？您瞧瞧，上回接发场，这黄天霸手底下办案的官人全都认识我，我不好出面了啊。哼，你不好出面了，我让韩四去，韩四又不是我手底下的啊，他是你们这儿的头目，行，这事儿我给办。登山豹子王杰就跟大寨主法子珍说了。法子珍一琢磨，法子珍乐了，嘿，好好事儿！我告诉你，弄几个姑娘，这不是手到擒来吗？花点银子啊，让韩四去。这要是弄上几个姑娘，还甭弄一个，有这么三个四个的陪着大莲花，就把大莲花留下了。我告诉你，那大莲花武艺高强，本领出众，黄天霸他们十几个人凑到一块也打不过大莲花呀。有大莲花呀，咱们山寨高枕无忧了。去把野鸡六子韩四给我叫来。王杰就把韩四给叫来了。这法子珍就打发韩四下山呢，买几个姑娘好陪着大莲花。那个时候啊，有着专门贩卖人口的，花钱有打人贩子手里能买，也可以到昌门去买。野鸡六子韩四领命下了山了，正好在路上遇见黄天霸这哥几个。黄天霸就得问呢，韩四啊，你离开恶虎村上哪儿去了？嘿，我跟您说，黄爷，虎丘山莲花池岛。哦，你投奔法子珍了？嗨，混饭吃，想改邪归正，我找不着您呢。大莲花再没在虎丘山上。在呢？那你干嘛去呀？嘿，黄爷，我跟您多年了，不能跟您说瞎话。这野鸡六子韩四呢，就原原本本照实说了。哼，我去买几个姑娘，好陪着大莲花。我们大寨主就想把大莲花留在我们山寨。黄天霸一听大莲花在那儿呢，要买几个姑娘，就瞧了瞧小脑袋瓜赵壁。赵壁明白了，黄天霸这意思要利用野鸡六子韩四把大莲花捉住。找几个姑娘他没主意，他瞧我，嘿，那我有主意。小脑袋瓜谢着鬼赵壁用手一扶着心口，嘿，主意来了。他没理黄天霸，他问这韩四，我说韩三啊，想不想改邪归正？哎呦，赵爷，我做梦都想啊，嗯，您说黄爷，您说贺爷，多好啊，谁愿意当贼呀？当贼长久不了啊，早晚有一天让官府逮着这杀头。好赖呀，我没杀过人呐，没放过火，真没结过道，我就是一个小头目，我真想改邪归正。行了，韩三，你真想改邪归正，我帮你这忙。哎呦，我可谢谢赵爷了，我有条计策，你听吗？听啊听，您怎么吩咐我怎么听。好，我告诉你，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野鸡六子韩四两只眼睛看了看黄天霸，黄天霸明白了，

0: 汉斯，赵碧说的话你听清楚了吗？啊，找几个姑娘，咱们想办法把大莲花捉住，你算立了功了，从此改邪归正啊！啊，行，行。黄天霸一说行，那野鸡六子韩四可就信赵碧的了。赵爷，您就给我出主意，行了吧？还得问问我老兄弟黄天霸。告诉你，天霸没主意也得问我。韩四啊，回去就跟你家大寨主说啊，说人贩子有点苏州贩了七个大姑娘，明天准到。你回去拿银子，叫大莲花他们明天到三一店看这几个姑娘啊。我们随着姑娘进山，我们就把大莲花捉住了。韩四啊，能办得好吗？
1: 我一定能够办到。
0: 那好，快回去吧，夜长了梦多。
1: 黄天霸说，韩四啊，一定办得小心，办得周全。黄爷您放心吧。黄天霸知道野鸡料子韩四办事精明，所以所有的债主都喜欢他。这样韩四走了，李云一看没自个儿的事儿，就告辞了，去寻找他的弟弟。
0: 孙玉堂走到赵碧面前，赵碧啊，你怎么又胡出主意啊？我问你，咱们大家伙行，可这七个姑娘你上哪儿找去？
2: 嘿，我说孙玉堂啊，这不是县城的七位大姑娘，七位女侠客爷吗？
0: 谁呀？
2: 你算算呢，苏绣莲爱桂玉花。七位，
1: 你呀，慢点说。
0: 好，你数着：
2: 南侠张玉的妹妹张淑珍，北侠高小忠的妹妹高贵珍，黄天霸的未婚妻李秀珍，张景龙的妹妹张玉珍，贺天宝没过门的俩儿媳妇盖天齐一对双棒闺女盖莲珍跟盖爱珍，再加上秦立功的妹妹秦花珍，这不是正好七个姑娘吗？都会武艺，长得又俊，七个美女，七位女侠客。我这条计策叫七珍群莲，就是七位侠女帮着咱们苏州官府的都头们捉拿大莲花。
0: 孙玉堂一想，他这主意也真不错。
1: 赵碧呀，
0: 明天就让大莲花来，你请这七位女侠客，他们能来吗？
2: 来得及吗？啊，嗨，没错，你要问能来不能来，那七位侠女就是愿意为您出海，还没地方施展能耐去呢。那七位侠女听说了能不管吗？啊，没错，他们能来。
0: 我问你来得及吗？
2: 来得及。
0: 黄天霸说，怎么办？咱们先回到衙门请示一下施大人，施大人要让这么做，咱们再这么做。
2: 好吧，
0: 大家伙转身行，往回走，回到苏州，来到衙门，哥几个来到施大人书房，把这些情况就跟施大人禀明清楚了。施大人就问赵碧：赵碧呀，你这条计策叫七珍群莲。
2: 是啊，七位女侠客，七个大姑娘。
0: 可是这七位姑娘能来吗？您瞧，
2: 大人，您要说话呀，
0: 他们不敢违背，他们准来，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
16: 你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才能
16: 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1: 就是以学为中
22: 心，好与不好，
21: 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26: 啊，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6: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28: 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5: 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2: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咱们说到，赵壁出了个主意，叫七真群联，七位侠女帮着黄天霸他们捉拿大莲花，大人还真同意了。这样呢，就让黄天霸他们几个人下去办这件事，而且特别嘱咐孙玉堂，你把七位姑娘可安置好了。大家伙来到班房，马上派人去请吧，先把张玉跟高亭、高晓钟二位侠客也请来了。这二位侠客一想，既然是施大人有话，帮着官府捉拿大莲花，就点头答应了，回去各自接妹妹。可小灵活李俊说，我可不行，我爹的脾气，我可不敢回去接我妹妹。赵碧说，这好办，那我去呀。那么谁去盖家请贺天宝这俩儿媳妇呢？把贺天宝请来了，跟贺天宝一说，贺天宝说，不成，这我可办不到。赵碧说，不成，我去。嘿，他又懒下来了。那么谁去请秦花针呢？贺天宝说，这是好办，让我儿子贺仁杰啊，跟他表兄秦良杰回去，就把他姑姑接来，他姑姑就爱帮着他哥哥行侠作义。这样呢，除去这盖莲针、盖爱针，还有呢，就是小灵狐李俊的妹妹归赵碧，别人就好办了。张景龙回去接妹妹，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咱们单说小奶奶官赵碧，骑着马奔太湖，他得请仨姑娘呢，两家呢。到了太湖边，咱们书不说废话，下马上船。罗宾一看认识啊，哎呦，这不是赵爷吗？算了，管快，赵爷您说话真有意思。这样就把小脑袋官赵碧接进了太湖中山寨，天已然快黑了。赵碧来到大厅面见太湖中山寨老湖主李广通，李广通现在舒服了，把太湖交给官府，官府已然派了人来了，安上衙门了，所以李广通非常清闲。李广通一看赵碧来了，您别瞧李广通还真给个面，起身相迎，因为李广通认为赵碧足智多谋，还挺喜欢他。老胡总，我问你，从何处而来呀？
4: 苏州啊，没事我能来吗？啊，我给您请安来了。
3: 李广通一听这话里有毛病，没事你能来了，你给我请安来了，何在？

就为请安来的。李广通乐了，我说贤侄啊，真有事儿吗？也算有事儿，也算没事儿，想跟您聊聊，心里不痛快。怎么了？您猜怎么着？我跟您说啊，我们在苏州每天练把式啊，嘿嘿，突然间这天施大人干闺女从北京来了，感情这位是位女侠客爷。施大人一高兴，让我们挨着个儿去跟他比武。三叔啊，咱们先放下这位小姐不说，我问问您，是您儿子把式高啊，还是您女婿黄天霸武艺高啊？哎，那还用说呀，当然是黄天霸高了。我跟您说，那天李靖跟黄天霸两个人比武，黄天霸他败了。哎呦，照你这么说，就是我儿子李靖武艺高了。这话不能这么说，那是黄天霸让他一招。哎，贤侄啊，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三叔，这把式这玩意儿，就是手疾眼快。他李靖用心，他黄天霸他不留神。我跟您说，自从李俊赢了黄天霸之后，他就吹天下第一。这李广通心说，我儿子不是个人呢，没想到他一吹啊，跟您说三叔，让施大人这位干闺女听见了，女侠客爷就跟您儿子动手比武了。嘿，人家姑娘拳脚又干净又利落，打了七八个回合呀，嘿嘿，您儿子李俊输了，他不服，比的是拳脚，他要抄兵刃。姑娘说好啊，姑娘把刀也拿起来了，没想到李俊呐，让人姑娘拿刀尖就把脑门划了一小口子。李广通一听一哆嗦，怎么了贤侄？嘿，没什么关系，我跟您说，您儿子输了还跟人吹的。哼，您儿子说了，你这把式不算把式，我妹妹比你强多了。人家大小姐一听可生气了，一阵冷笑，把嘴一撇，山野女子多见树木，少见人烟，能有什么了不起的。李三爷听到这儿听不下去了，贤侄啊，我问你，这个姑娘真是这么说的？这么老远我跑着编闲话来？因为李广通也知道赵壁信口胡诌，净胡说八道。李广通不信呐，嘿，这爷儿俩说话让姑娘李秀珍听见了。每天晚上李秀珍都过来跟爹练练舞，今天走到窗户后头这儿，听见屋里有人说话，他听出来的是赵壁，所以他没进去。他一听我哥哥跟人动手比武输了，说我强，人家施大人的干闺女从北京来的，说我是山野女子，这不是明明瞧不起我吗？还多见树木少见人。姑娘一生气，撒腿跑回自己的屋中就哭起来了。丫鬟一看小姐哭了，赶紧就找李三爷呀，老胡主您瞧瞧去吧，姑娘哭就没完了。李广通最疼闺女呀，就跟赵壁说，贤侄啊，你等一等，我去看看。李三爷直接奔了姑娘的院子了，进了姑娘的绣房，小珍呐，你哭什么呀？啊，我哭什么？爹，还不是因为您儿子啊，在衙门里给咱们家丢人。你怎么知道的？我找您练武去了，我听见赵大哥说的。哎呦，你别听赵壁的，他那话没准儿。感情赵壁呀，跟来了。赵壁就在外头站着呢，人家姑娘绣房，他不能随便进去。赵壁一听，在外边就嚷上了：“没错，姑娘，依我看呐，您就应该去跟北京来这位大小姐比试比试，让她瞧瞧。”咱们太湖中山寨这位小姐武艺高强，比她怎么样啊？不然的话呀，让北京的姑娘笑话咱们。这李广通啊，也是让赵壁气的，跟姑娘着急急的，他就忘了问赵壁了。

么跟着我后边来了？他一着急没问，还劝姑娘。这李秀珍不干，我不能让我哥哥给咱们太湖中山寨丢人，我非去不可，我非把他赢了不可。这姑娘非要去，老胡总没办法，就把余英子何路通叫来了。得了，你呀、啊，送你妹妹到苏州去一趟啊，可看是行事啊，啊，别得罪施大人，也别让你妹妹受到伤害。这样呢，赵碧就辞别了李广通，跟着余英子何路通陪着李俊的妹妹李太湖奔苏州。半道上他走了，哎，我还有点事儿，我可前边下去。这两个人奔苏州，他呢直接就奔了盖家庄了。他琢磨，这盖天齐说话结巴磕子，人称黑面瘟神，脾气不好啊，我得想办法对付他。赵碧有主意了，到了盖家，下了马了，啪啪啪一叫门，什么时候了？二更多天了。这盖天齐还真没睡觉呢，带着儿子练把式呢，听见外边有人叫门，这结巴劲儿又上来了。啊啊啊！天儿这么晚，谁叫门呢？啊啊啊！哎，嘿，赵碧学他结巴磕子，把这盖天齐急的呀，话就说不出来了。盖黑杰赶紧出来了，开门这么一看，赵碧来了，心说这么晚他干什么来了？赵碧把马拴好了，迈步就进来了。盖大哥您好啊。啊啊，你行了行了，您别说了您别说了啊，您说话太费劲儿。两个人进了屋了，盖黑杰赶紧给沏上茶来了。盖天齐就问呢，这么晚了你干什么来了？我说话您可别说话了，事情太紧急啊，我是差点气死才来的呀。您猜怎么着？我呀是跟您亲家贺天宝生气。为什么？我本来不想来啊，我们哥几个可把大莲花捧空给拿住了，施大人当堂的审问呢，没想到啊这大莲花是狐妖啊，你要知道他可是采花盗柳之贼。他说了，他说他上过盖家村，盖家村有一户人家有一对双棒闺女，我一想就是您家呀。嘿，这大莲花怎么这么能胡编呢？我想着他抗刑不过了，他跟你有仇，没想到您这亲家当时就给施大人跪下了，递上禀帖要跟你们家退婚，您说我能不生气吗？啊，大莲花的话你也信？这小脑袋瓜是真缺德呀，他这么说话还不把盖天齐给气死啊？盖天齐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进后院就把老伴叫起来了，让老伴就把俩姑娘给找来了。这姐俩双胞胎呀，今年15了，听见这事是大吃一惊。赵大叔，这是贼人血口喷人呐、啊！爹，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我们找他算账去。好好好，咱们明儿早起就去。就这样，盖天齐让两个闺女收拾，第二天天亮就奔苏州府。赵碧一看事情成了，告别了盖天齐一家，急急忙忙回苏州。等到了苏州，天亮了，进了城门到衙门，一看大家伙正在这活动身体呢，赵碧没让大家伙看见，一溜烟进屋躺下，他没说话。这个时候门头李二正在门前这扫街呢，一辆小车来了，停在衙门前，有打车上跳一个人来，正是太湖中山寨余英子何路通。冲李二一抱拳，请问这是苏州府衙门吗？啊，有什么事儿吧？我是太湖来的，请把李俊请出来吧。

0: 李二赶紧进去了。李爷，太后有人找。
1: 嘿，李进虚说谁来了？赵比还真把我妹妹请来了吗？撒腿往外跑，出来一看，正是余英子何路通，妹妹正下车呢。这赵比有什么办法呀？
0: 李军不敢说话，知道妹妹的脾气，只能问何路通：“
1: 哥哥，您跟妹妹怎么来了？”
0: 你这不是废话吗？都是你招的。何路通就把赵比说的话学说了一遍，妹妹就怎么来的。
1: 嗨，
0: 李俊直跺脚啊，
1: 你说你说，
0: 姑娘说说什么呀？
1: 哥哥，都是你给咱们家丢的人呢，你要不丢人，人家大小姐也不能说出这话来，骂我是山村的女子啊。多见树木少见人，哥哥你真把我气死了。
0: 李俊心说着哪儿焊哪儿啊，嘿，这小脑袋瓜照壁。姑娘着急呀、啊、哥哥，我告诉你，你不是打败了吗？人家小瞧我，你把这小姐请出来，我来会会她。
1: 妹妹呀、啊、根本这衙门里就没有北京来的姑娘。
0: 哥哥，你输了你还瞒着啊，不是失掉人家干闺女吗？
1: 行了行了，我告诉你呀、啊、
0: 这根本没这么大的事儿。
1: 没这么大的事儿，
0: 你瞧瞧你脑门子上这伤哪来的？这是我练把式啊，没留神碰的。
1: 行了，在太湖家里边练了这么多年把式，也没磕着碰着，跑这儿磕着碰着来，丢人现眼。
0: 哎，妹妹呀、啊，我告诉你，这全都是瞎话呀！准是赵壁上太湖中山寨了，没错，就是赵大哥说的。
1: 他纯粹是蒙你呢，
0: 干嘛蒙我呀？出去好几十里地上咱们家蒙我去？
1: 我告诉你啊，你别着急，听我慢慢的说。施大人呐、啊，传些话来了，要请你们几位姑娘帮着衙门捉拿这大莲花。我不敢回去，我怕爹生气。这一定是小脑袋瓜赵壁到了太湖中山寨，他说瞎话把妹妹你蒙来的。
0: 你说这赵大哥怎么什么坏主意都有啊？
1: 姑娘一着急可就哭了。这时候黄天霸、孙玉堂他们这些人全都出来了，
0: 大家伙也听明白了。孙玉堂他们就劝吧，
1: 妹妹既然来了就别生气了，这赵壁是什么坏主意都有啊。嗯，总而言之是让你帮着我们捉拿大莲花彭冲，不光是你，还有几个姑娘呢。孙玉堂就把七根群莲这件事跟姑娘说了，然后又说，妹妹呀、啊、既然来了就安心吧，我先把你送到三一殿安心，有些事情呢再详详细细的告诉你。
0: 李孝真全明白了，能说不管吗？只能跟着孙玉堂够奔三义殿。李孝真坐车刚走，那边又来一辆车，盖家庄的盖天齐带着两个姑娘还有儿子盖黑杰来了。这贺天宝呢也在门口这站着呢。贺天宝一看亲家来了，赶紧迈步下台阶，双手一抱拳：“哎呦，兄弟你好！”盖天齐脸都变了色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砰的一下就把贺天宝的衣裳领子揪住了。
2: 啊啊！贺天宝，
0: 这盖天齐是越着急也说不出话来。
1: 贺天宝一看他急得这样，兄弟，你先别着急，你揪着我衣领没关系，有什么话你慢慢的说。
0: 这贺天宝再往车上一看，两个儿媳妇坐在车上都哭呢。贺天宝明白了，太湖中山寨小灵狐李俊的妹妹就是让赵壁蒙来的。那赵壁到盖家村把这姐俩给蒙来了，盖天齐跟我玩命，这俩姑娘坐在车上哭，肯定这赵壁是出的特别损的主意。
1: 他冒什么坏水了？不管怎么说，先把这爷儿几个让到三一殿，慢慢把实情问出来吧。孙玉堂就过来了，您先撒手。
0: 不行，
1: 您先撒手，有什么话咱慢慢的说啊。咱们先到店里坐着，咱们慢慢的讲理。
0: 高天吉着急说不出话来，
1: 孙玉堂呢就把他手掰开了，让这赶车的告奔三一殿。然后呢，孙玉堂就陪着盖天齐，就陪着贺天宝他们这些人，也都奔了三一殿。到了三一殿，姑娘下车，这店房里头木屋奶奶在这儿，这都是孙玉堂请来的，有木屋奶奶在这儿招待这几个姑娘，大家伙全放心。木屋奶奶一看盖连真、盖爱真来了，赶紧出来把两位妹妹接进去。黄天霸他们这些人赶紧就把贺天宝还有盖天齐他们爷俩就接到店房里了，大家伙坐下了。这盖天齐还是说不出话来，差点憋死。他儿子盖黑杰就把小脑袋瓜赵壁怎么去的、怎么说的、爷几个怎么来的全说清楚了。孙玉堂说呀，您先别生气，我跟您说，施大人着急拿不住大莲花，这是小脑袋瓜赵壁出的主意，请七位姑娘来帮助我们官府捉拿大莲花。小脑袋瓜赵壁说去请您，让您带着两个姑娘来，可是我没想到他说话这么损，出了这样的主意。您放心，一会儿我禀报施大人，一定好好治这小脑袋瓜，给您出气。这孙玉堂把话都说清楚了，这盖天齐爷俩慢慢的这口气才顺下来。大家伙的骂呀，你说赵壁你这小子出坏主意，你也不能这么损损到家了。嗯，大家伙一看这爷俩稍微顺点气儿了，然后再看看那俩姑娘去吧。母奶奶把姑娘让到屋中，看清啊，屋中蛮南侠的妹妹张淑珍，还有吴发侠高庭高小忠的妹妹高贵珍早就来了，正在这劝太湖中山寨的李秀珍呢。李秀珍哭了半天，这姐俩直劝也就只能不生气了。这时候盖连真、盖爱珍由木偶奶奶陪进来了，姐俩坐着哭啊，这跟李秀珍的情况还不一样呢。这赵壁说这大莲花彭坤上我们家来了，这要传出去我们姐妹还怎么活呀？这俩姑娘都差点哭死过去呀。母奶奶张淑珍、高贵珍过来劝呢，李秀珍过来也帮着劝吧。劝着劝着，那两位姑娘也到了，一个是张景龙的妹妹张玉珍，一个是秦良杰的姑姑秦花珍。母奶奶把这姐俩让进来，大家伙全劝，盖连真、盖爱真慢慢的才止住了悲声。孙玉堂一听里边不哭了，赶紧进来了。各位姑娘啊，这可是施大人传的话呀，没有办法，一定得捉住大莲花彭坤，不然的话得伤害多少黎民百姓。你们几位姑娘身上都有决意，避避委屈就帮帮忙吧。盖连真、盖爱真站起来了，孙大哥呀，帮忙行，但是我们跟这赵壁完不了。行，这几个姑娘怎么整治赵壁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2: 七八一二，
0: 他们的舞步充满。

0: 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代表性传承人。2005年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盖连真、盖爱珍实在受不了了，捉大莲花城，但是我们得找赵璧算这账。木五嫂子说：“好办，我告诉你，赵璧这主意太缺德了。可是反过来说，他也是没办法呀，又得上太湖中山寨，又得上盖家村，那也是没办法。上回捉拿蓝勇的时候，姐儿五个就上了当了，打他没打着，这回呀，非揍他一顿不可。”连这些都头都说话了，对，扫他出出气。母奶奶就跟孙玉堂说：“孙玉堂啊，你回去跟大人说，叫赵璧来一趟，给大家伙赔个不是。”好，我就去。孙玉堂走了，母奶奶就跟这几个姑娘说：“妹妹们，等赵璧一来，我把他抓住，你们就打，别打坏了，记住了没有？记住了，反正得打他出出气。”咱们单说孙玉堂回到衙门，面见施大人，走到施大人书房外头一听，施大人正跟谢德伟、赵璧说话呢。赵璧啊，你去请人啊，为国家出力这是对的，可不应该这么请啊。孙玉堂一听啊，这赵璧啊还是如实的跟施大人说了。赵璧说呀，下次再不敢了，你下次再胡来，就是公事也不允许这么办啊，记住了吗？说了。孙玉堂进来了：“大人，我也听见您跟赵璧说话了，可是姑娘们都非常生气，一定让赵璧去一趟，给他们赔个不是，道道歉。”赵璧一听，心说：“我的妈呀，我要去这顿打可轻不了啊，再说木屋奶奶还在那儿，她饶得了我吗？上回就没打着我。”两只眼睛瞧着石大人，石大人心里明白，赵璧啊，你去吧，为了捉拿大莲花，给姑娘们赔礼道歉啊，人怕见面嘛。行，大人您放心啊，都是妹妹，都是姐姐，没什么，他嘴里怎么说是哆嗦呀。孙玉堂告辞先走了，回归三一殿给送信儿去。这赵璧由打里边慢搭四指的溜达出来，他抬头一看，嗯，他有主意了。

0: 在衙门口这儿站着贺仁杰。这贺仁杰多漂亮的孩子呀。贺仁杰在这干嘛呢？贺仁杰也知道这件事儿了，心说小脑袋瓜赵碧要挨打，我得跟着看看热闹去。赵大叔，您上哪儿啊？
1: 三义店。
0: 我陪您去呀。
1: 好啊。
0: 赵碧心说这孩子往我嘴里送话呀，我正想带着去呢。
1: 仁杰啊，十几呢？
0: 赵大叔，十三了。
1: 十三，行，小子有造化啊！将来娶这双伴俩媳妇儿，俩媳妇儿可容易闹家务啊！啊，
0: 孩啊，赵大叔给你出个主意，让你认个干妈怎么样？这小孩心眼再多也没有赵碧机灵啊！赵大叔啊，认干妈干嘛呀？
1: 嘿，认干妈好啊！我给你出主意。你就认木五嫂，这木五爷老两口子没儿没女啊，将来你娶了一对双伴俩媳妇儿，这姐俩在一块容易打架，你呢娶你们家一个，娶你干妈家一个，你在家住一个月，在你干妈家再住一个月，两边跑着又亲又近，你看怎么样，还不打架？贺仁杰一听很高兴，赵大叔，那咱就这么办吧。走，
0: 赵碧呀、啊，带着贺仁杰就奔了三义店了。刚进了店，
1: 母嫂，我奶奶在哪儿呢？
0: 母奶奶一听小脑袋瓜赵碧来了，让姑娘准备好了，心说上回我没看准，没打着她，让她给我蒙了。这回呀、啊，我出门口接去，迎出来了，兄弟来了。你可太不像话了啊、嗯！你把姑娘们可得罪苦了，你知道嫂子我说了多少好话呀，你呀进去作揖，不成就磕头啊，进去吧。赵碧心说，吴奶奶这叫稳军计呀，先把我稳住，哼，好打我。赵碧一乐，用手一指贺仁杰，
1: 吴奶奶，您瞧这小孩怎么样？
0: 这木屋奶奶一辈子没生养，一瞧这贺仁杰怎么长得这么俊呢、啊？又干净又漂亮，哎呦，这是谁呀、啊？我可认不出来了。
1: 我奶奶，贺天宝的儿子贺仁杰，怎么样？让他叫你一声干妈，您来个干儿子。
0: 嘿呦，我奶奶，别哎呦，他俩媳妇儿，一对双棒。盖着的，将来娶过门来，他们家一个，你们家一个，在谁家生孩子就归谁，这叫一子两不绝，怎么样，我奶奶？人家贺天宝的儿子这赵碧给做了主了，吴奶奶可乐坏了，好啊好啊，两只眼睛瞧着贺仁杰呀。赵碧一看，
1: 贺仁杰，还不跪地给你干妈磕头吗？
0: 这贺仁杰扑通跪地下了，
1: 干妈。
0: 这一声妈叫的，木屋奶奶心里都乐开花了，鼻子眼睛全乐。哎呦，赵碧呀、啊，兄弟，你可太好了，净办好事儿。
1: 我嫂子，把那儿子搀起来吧。
0: 木屋奶奶把儿子搀起来，拉着贺仁杰这乐呀。
1: 我嫂子，安强甭说。看在今天给你带个干儿子嘞，跟姑娘们说说吧，别打我了啊，咱们可就这么办了。我嫂子，我走了，您费心。
0: 这赵碧说着拉着贺仁杰就走，
1: 走，见你干爹去。
0: 母奶奶一看赵碧拉着干儿子走了，没办法，只好回屋劝这姑娘，得了，看在我的面子上，就饶了他吧。这姐儿几个能说什么呀？只能是忍气吞声了。怎么单说赵碧带着贺仁杰回到衙门，嘿，真巧，木五爷正在大门口这站着呢。
1: 贺仁杰，看见没有，你干爹，过去磕头。
0: 小孩真听话，过来就磕头，干爹在上，受孩儿大礼参拜。木五爷愣了，没听人叫过爹呀，这

你这长得多俊呐，有伎俩。这赵壁就把这经过一说，穆爷当然高兴了，拉着贺仁杰呀，给搀起来就回屋了。打开箱子，拿出100两银子，儿啊，这是见面礼儿啊！再叫一声干爹，您瞧这赵壁缺德不缺德？他为了躲一顿打，给人家贺仁杰找一干爹，找一干妈。

0: 爹也来了，赶紧过去了。爹，我认了干爹了，干爹给了100两银子见面礼儿。什么？认谁呀？您不知道啊？嘿，何天宝心肠我哪知道啊？穆五爷一看就知道赵碧的话呀，穆五爷赶紧过来了。兄弟，这是赵碧给指引的，这次孩子给我磕了头了。兄弟，将来娶媳妇的时候我花1半银子。贺天宝能说什么呀？只能是认了吧。大家伙再一瞧赵碧，挺高兴，一看就没挨打呀。赵碧说，你们瞧什么呀？啊，嘿嘿，你也没以为我非得挨揍不可呀？跟你们说，一事打不着。贺天宝明白了，这小子真有办法，他没挨打，我儿子可多一干爹呀。大家伙问呢，小脑袋瓜赵碧实话实说。嘿，大家伙只能乐。这时候黄天把孙玉堂他们也回来了。黄天把进屋把事情禀明施大人，七位姑娘都到了，都在三一殿呢。施大人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照顾好七位姑娘。黄天把退出来了，大家回到班房商量事。这时候门头里二进来了，黄爷，韩四从虎丘山回来了，到了三一殿了，三一殿派人给送话来了。好吧，这样大家伙跟着黄天霸到三一殿，韩四在这等着呢。韩四就跟黄天霸说，黄爷，虎丘山几位寨主信以为真，给了我2000两银子，让我把这几个乌宁带上山去，您看怎么办？黄天霸跟大家伙一商量，没别的办法，只能跟着上虎丘山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跟穆五嫂一商量，穆五嫂告诉姑娘们，大家准备好了，雇了几乘小轿，一人一乘，穆五嫂跟着陪着，8乘小轿进山。大家伙呢只能扮成抬轿子的，有的在旁边跟着，等进山的时候在寺外埋藏好了，暗藏兵刃，到时候捉拿打莲花。这时候小一朵没钱粮来了，跟黄天霸说，哥哥，赵副将已然带了500官兵就在门外头等着呢。好吧，有这500官兵，黄天霸踏实了，就让孙玉堂陪着赵德胜赵副将带着500官兵到虎丘山下埋伏好了。大家伙分头准备，咱们书意简洁为妙。野鸡六子韩四在前边领路，众位姑娘坐着小轿就来到了虎丘山。天到正午了，进了寨门了，奔大厅了，轿子落平了，姑娘们下轿子了。这几个寨主一瞧，这七个姑娘一个个如花似玉，天姿国色，大家伙真是神魂颠倒啊。野鸡六子韩四就把这几个姑娘跟穆五嫂陪到东寨的一间大房子里。韩四来禀报大寨主法子珍，法子珍为了哄大莲花让他高兴啊，师兄啊，你先过去啊，先挑好了一个，剩下是我们的。大莲花也高兴了，儿子被打死了，我不当老道了，我娶个姑娘，将来再给我生个儿子。韩四头先带路，跟着韩四就来到东寨这间大房子了。大莲花眼直了，这七个姑娘多漂亮啊。大莲花一算不对啊，我挑一个，他们四个寨主，他们一人一个，还剩俩，都归他们了，不成，既然给我买的姑娘，我得先挑仨，给他们一人留一个。他瞧着瞧着，他就挑上盖家姐妹了，因为这姐俩长得好看，而且长得一样，今年才15岁呀、啊，两只眼睛不动了。穆五奶奶看出来了，道爷，请问您贵姓啊？
1: 我呀，姓彭，我叫彭坤，你是干什么的？
0: 啊，我是您这韩头目花钱雇来伺候姑娘的。

0: 蛮南侠张玉的妹妹胆大。道爷，您请坐吧。
1: 哎，我坐，我坐。
0: 大莲花一边说着，一边就坐下了。旁边就是小灵狐李俊的妹妹李秀珍。李秀珍一瞧这大莲花，她可不知道大莲花有多大本事啊。心说我们七个姑娘还拿不住这么一破老道吗？跟她废什么话？李秀珍伸手唰下把刀就亮出来了，往前一窜，唰就给大莲花一刀。大莲花是大吃一惊，站起来了。你们是干什么的？母奶奶一看姑娘动手，赶紧动手吧。这几个姑娘都没说话，全都把兵刃亮出来了。蛮南侠张玉的妹妹张淑珍高声喊嚷：“大莲花恶贼，你今天跑不了了！”啊，好！大莲花一看不好，噌一下就窜到屋外。有机灵的喽啰病赶紧把大莲花这口三叉鬼头刀递过来。大莲花接过刀来，这时候几个女侠蹭蹭蹭全窜出来了，唰把大莲花是团团围住。这喽啰病一看可吓坏了，撒腿往后寨就跑吧。来到法子真的面前，大寨主，大事不好，何时惊慌？坏了，上了当了，现在几个女侠可围住大莲花了，快走。法子真带着人往前走。韩四呢？啊，再找韩四啊？韩四早就不见了。韩四哪儿去了？把这几个姑娘同上来刚安置好了，赶紧就出去了，他得带着黄天霸他们这些人藏起来呀。所以法子真再找韩四当然找不着了。法子真带着人来到东院一看，已然动上手了。黄四呢，正好带着黄天霸冲进来。法子真身背后好几位呢，登山豹的王杰、铁臂僧于乐，还有海底鳖鱼张正。黄天霸高声喊嚷：“冲，往前走！”黄天霸就跟张正两个人杀在一处，祝清明敌住了铁背僧于乐，李俊是大战登山豹的王杰。张景龙把十三节枯骨亮阴鞭抖开了，就奔了法子镇了。赵壁在旁边举着小片刀喊：“刘老板，一个一边放跑了。”这时候，赵德胜带着500官兵就冲上来了。七个姑娘围战大莲花，苏玉堂怕姑娘们有武艺没经验呢，赶紧过来助阵了。大莲花心说：“坏了，照这样，今天我非被擒住不可。”虚晃玉刀，啪啪一甩，左右肩头打出两只弩箭来，借这机会他就跑了。赵壁高声喊嚷：“追！大家伙今天干嘛来了？”就是为了捉拿大莲花，一看大莲花跑了，小脑袋瓜赵壁喊了一声追，大家伙全都追，这七位姑娘也追过来了。这喽啰兵可不敢动手啊，这几位寨主这么一看，得了，为了大莲花我们再死了，能溜的尽量都溜，可就没人帮着大莲花膨冲了。大莲花认为自己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心说无论如何我今天得跑出虎丘山，只要我活了，师傅全儿早晚我得宰你。他往前跑着跑着就看见前边有人了，赵福将终究是能指挥人作战呢，带着官兵就窜过来了。拿呀，拿大莲花，别让他跑了。哗，大莲花是腹背受敌，怎么跑？他往前面一看，看前面一片莲花池，里边长满了莲花，一望无边。要怎么叫莲花池道呢？这莲花池呢，靠岸边是淤泥，亮得跟镜子似的，上边是一层绿水。大莲花人称通海兽，它水性最好啊。大莲花心说：“我就跳水里跑。”他腾腾腾跑到岸边，唰一纵身，就进水了。

可没想到啊，这一下就陷进淤泥里了。这莲花池年年长莲花，大莲花是越陷越深，他拔不出脚来。他为什么不清楚？因为他是外来的，他不知道莲花池的情形。要是虎丘山本山的寨主，说什么也不能跳这莲花池，他认为水性好。结果两条腿陷进去，越陷越深，陷进20多了。大莲花心说坏了，这时候大家伙高声喊嚷：“那呀，那大莲花呀！”哗，就追到岸边了。可是谁也不敢下去。正在这时候，盖天齐喊上了：“闪开！我带抓来了！”他越着急越结巴呀，大家伙赶紧往旁边一闪。这盖天齐呀，他的兵刃是一条冰铁大棍，有劲儿。他一喊，他这儿子还真机灵，他这儿子是个咬舌，爹给我，伸手的就把盖天齐手中的冰铁大棍接过来了。盖天齐腾出手来了，站在莲花池旁边，一伸手由打怀中掏出了龟背驼龙抓，这是暗器。盖天齐抖手，这链子一响，就把这龟背驼龙抓甩出去了。这龟背驼龙抓呀，3丈6的绒绳，挽手套到手腕上，打出去连胳膊4丈长。这前边呢是五个爪呢连着一块铁片，就好像那王八盖似的。要怎么叫龟背驼龙抓呢？把这龟背驼龙抓抖出去，往回一坐，腕子一使劲，这五个爪一收就用成劲儿了。所以盖天齐把这抓打出去的直奔大莲花，一下就把大莲花的脑袋砰就抓住了。大莲花这头发上戴着道冠呢，老道嘛。这龟背驼龙爪把大莲花抓住了，盖天齐往回这么一坐，腕子这抓揪着他头发，他可受不了，连道冠带头发就把大莲花愣给拽上来了。大家伙高兴极了，把这龟背驼龙抓摘下来，盖天齐把暗器收好了，大家伙就把这大莲花腾空给捆上了。黄天霸指挥老少英雄侠义，搜遍了虎丘山，嘿，这几个寨主跟喽啰兵全都跑光了，那山里可有不少财富呢，那全都是这帮贼烧杀抢劫得来的。黄天霸指挥人把山上的金银财宝全都数清楚了，装上大车，让人运回苏州城。临下山的时候，黄副将传下命令，放火烧山，把虎丘山的山寨烧光了。赵副将跟着黄天霸老少英雄押解着大莲花回归苏州府。苏州知府施世伦得报之后非常高兴，七位女侠帮着官府捉住了大莲花彭坤，确实为民除害了。施大人亲自出府迎接，一一致谢，七位女侠各自回家了。施世伦跟黄天霸还有许多侠义传奇的故事流传在民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

0: 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的一名成员。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情，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五盒，福利补贴再送两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3: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速起即时益生菌采用双翼组合，专为国人消化道研制，三秒口腔闪示，体温激活定值，解决整个消化道的问题。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伊老师，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第三天了。
4: 第三天了。
3: 对，每个地区1000盒的库存基本上都没了，很多地方都出现断货的情况了。
4: 其实这个大部分地区都断货了。
3: 但是想要订速起即时益生菌的朋友们还是很多，你得再给大家想想办法。
4: 哎呀，办法我一直在想啊，但是想不出来解决方案了。
3: 真的，我记得您之前说过，因为这个两项协议的事儿啊，这次有可能真就是最后一批了。那要是大家这次错过了，以后不就没机会了吗？
4: 其实这个事儿呢，我比你都清楚啊，但是确实不太好办。你要知道这次呢，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啊，才给大家伙争取到的。
3: 朋友们一边订购啊，一边说这个实在是太少了。
4: 确实少这个事儿呢，我也是心知肚明，但是没办法嘛。
3: 那如果说再给大家争取到一些，那是最好的，因为这样一来呢，大家对胃肠疾病的治疗就会更有信心。毕竟好东西它也不是经常能够遇到的。
4: 其实这个道理吧，咱们大家伙都明白。我也当然非常清楚，但是大家呢都知道，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两天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儿要怎么办，但是思来想去没有头绪。
3: 老师，这事儿啊，我们大家不求你，也不知道求谁了，这是我们。

0: 家用真心在表达的一份这样的感受，太想要得到这个益生菌了。
1: 我懂啊，你的想法呢，咱们听众朋友的想法我都懂啊，所以说呢，我也一直在想办法，我刚刚也在说啊，我在想一个折中的法子，
0: 嗯，
1: 啊，就是呢，看到能不能说给大家伙儿啊，协调一下这个货源啊，因为有些地区是断货了嘛，
0: 嗯，
1: 但是看看有没有从库存里边，或者是从其他还没有断货的地区，看能不能协调一下，平衡一下。
0: 嗯，那也只能是内调了。
1: 现在你只能内调了。
0: 那库存的问题大家也不用担心，如果说大家对于益生菌有需求的话，还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这样的话对自身才是最好的。
1: 你等一下啊，我刚刚这话没说完啊，哦，你别说不担心这个事儿，因为什么呢，是咱们现在呢是有些地区还有点库存，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这个数据统计，我也不知道啊真实情况是不是就像我们想象的这样，毕竟咱们节目一开始打电话就开始了，很多听众朋友人家听完了活动了，听完了你报的这个电话了，大家就开始打电话报名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咱也不敢说板上钉钉。
0: 明白，老师您是严谨的，那我们呢只是想让大家放心，保证朋友们的自身保障嘛。
1: 对，这个想法是好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也尽量的给大家伙呢调配这个事儿啊，有需求自然是提出来呢我就会想办法，我得知道大家伙的需求。然后呢大家伙现在你依然还是可以一如既往的去打电话去报名。但是具体呢你报多少我是不是能够如数的给到大家，这个我不能保证。
0: 嗯，
1: 啊，而且你现在报名的话呢可能收到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呢稍微要晚那么一两天了，
0: 因为得内调。
1: 嗯，得从其他的城市给调配过来，所以说大家伙呢就别着急，就别差这一天两天了。
0: 对，
1: 但是我保证的是什么呢，只要是在咱们节目结束之前你把名给报上了，你就有可能得到。
0: 嗯，
1: 啊，但是过了今天你再晚一点的话，你说老师你再给我弄一点，明天咱节目都开始了，你说老师我要报名了，我之前我没听到怎么样，那我只能说对不起了，江郎才尽了，没有任何办法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吧，咱丑话说到前面啊，大家伙别怪我啊，这个真的就是能给大家尽最大的能力已经尽到了。
0: 确实，其实啊，老师一直把我们的事儿放在心里，也一直是在给我们托底。今天早上我还惦记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一边想事儿一边走路的时候还崴了一脚。
1: 你看你也跟着这事儿就开始走上火是吧，
0: 哦，
1: 崴脚了，怎么就崴脚了，心思太重。我们现在都说老年人走道崴脚骨质疏松，年轻人走道崴脚三心二意，你这可不行啊。
0: 我这一个没注意我就直接一下就滑倒了。
1: 哟，
0: 真是呼吁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啊千万不要随窗抛物，免得伤及无辜，还好我身手矫健啊。
1: 也确实，这是亏了你年轻反应快了。咱想一想，如果说这上了岁数的人这要是摔倒了，那真摔个好歹的不得了啊。
0: 可不嘛，老年人啊尤其怕摔跤，要不是因为我年轻身手好，这不就骨折了吗？
1: 真就是这样。
0: 嗯，确实。那我们还是继续做我们的节目。
1: 我不是说指你这种小事儿了，啊，我们说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每天呢都能遇到一些形形色色的人啊，各种各样的事儿。
0: 对于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做人守住底线才能活得一世安生，那没有底线它不行啊。
1: 你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咱们讲哈，做人要有底线。那什么叫底线？你比如说做生意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这是底线。做学问言之有据，持之有固，这是底线。
0: 嗯，
1: 当官的不夺民财，不伤无辜，这是底线。
0: 对，
1: 做人不卖朋友，不丧天良，这是底线。
0: 当然不能损人利己，
1: 尤其是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他就更不能干了。
0: 对，
1: 因为妒忌，我看你好了我就想法的害你，对自己一点利益都没有，这叫破坏社会的风气。你这种人他就不配做人了啊，就是一点底线都没有了。
0: 对，底线不能没有，因为底线是基础，它是根本，是不能再退的最后一道防线。
1: 我们人得守住这个不能再退的

0: 这条防线，这是我们的底线。
1: 没错。
0: 就拿这段时间呢，咱们跟大伙说的，咱们益生菌这个行业来讲啊，我觉得做人做企业，你都不能没有底线。啊，你做不出来这个高端产品，你靠虚假宣传或者是夸大宣传，那就是没有底线的人了。
1: 嗯，还得是老师您啊，真是不怕得罪人。
0: 我有什么怕得罪人的？就反正市面上大家伙所说的那些，就凡是好一点的，就所谓的益生菌啊，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如果说我能够看上眼的，或者说是符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甄选标准的，那我也不至于说啊，非得给大家伙推荐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不然的话你说没有货了，断货了，你这不是受制于人吗？对吧？
1: 确实，速起的即食益生菌这个初代菌株受限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挺棘手。
0: 但是话说回来啊，就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因为现在啊，很多的这些个益生菌的厂家企业呀、啊，他们自己不好好做，
1: 嗯，
0: 他们是以次充好，一次次的打这个擦边球，让咱们这些个需要益生菌调理胃肠道健康的这些老百姓呢，就是说相信你一回上当了，相信你一回上当了，这狼来了你总喊，老百姓不是说我不相信你这个厂家，他是不相信益生菌了。
1: 嗯，
0: 你不相信益生菌等于是什么？你错过了一次让自己解决肠道胃肠道健康的机会啊，这个就是对老百姓来讲这是最大的损失。
1: 没错，他们真的是守不住底线，老师轻点喷他们。
0: 对，其实就有时候就这个事儿吧，他不是说我们想收能收得住的，就真的是想想说起来就挺气人的。
1: 嗯，但是我们还真得说一说。
0: 你看啊，就现在这个益生菌，有多少企业拿植物的菌株来糊弄老百姓？
1: 老百姓不懂啊。
0: 就是因为你不懂嘛。
1: 嗯。
0: 哎，然后呢，他们不提及这个菌株是不是植物的，是不是动物的，也就是刨开这个菌种不谈，他跟你谈数量。
1: 没有用。
0: 你刨开菌株的类型，你跟我谈数量，你跟我谈疗效，谈效果，那可能吗？它不符合要求啊。
1: 对，
0: 咱退一万步来讲，做企业，作为商人，或者是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大家伙每个行业都有我们自己的底线。如果你底线都没有了，你凭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1: 嗯，
0: 你作为一名医者，你还抬什么救死扶伤啊？
1: 还真有点狠啊，我们有点揭人伤疤了。
0: 我没觉得我揭人家伤疤了，
1: 嗯，
0: 我是揭开了他们一点小九九了，伤疤说白了是在老百姓的。损害了一些人的利益，这话我承认，但是无所谓，因为国品优选健康购咱们行得正坐得端，我只不过说了一些事实，所以说那些个企业你爱怎么评价我呀，啊，爱怎么诋毁我呀，那是你们的事儿，我做好我自己就行，我不会拿你的恶反过头来惩罚你，我只要做好我的善事儿啊，我还是坚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原则，刨开菌种的类型你不谈，你光谈数量，光谈效果，我告诉你，这叫空谈，这是不靠谱的事儿。
1: 对，空谈不靠谱的事儿别去做，那我们认清真相之后啊，也不去上那个当。
0: 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也还真就不怕得罪什么人了，咱就把话撂这儿，到什么时候我都敢这么说啊。
1: 嗯。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包括咱们这个同行们啊，目前最好的元代的动物益生菌就来自于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这是目前我知道的，只有他们呢才是真正的真材实料，别无二家。
1: 别无二家，
0: 没错。
1: 老师您说的真材实料这一点上啊，我们还是深有体会的。之前您说过 FDA 都想把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其中的三个原始菌株纳入到医保系统。
0: 对呀，人家现在不就聊这个事儿呢吗？
1: 那说白了，不就是看中它的真材实料，它的效果吗？
0: 它有效果了，这老外才会看上眼儿。
1: 嗯，
0: 那老外多精呢。
1: 对呀。
0: 所以说呢，就在这儿哈，咱就不先说这个事儿，咱就说 FDA 它都认证了，那就相当于得到了一个世界官方认证了。 啊，起码说在美洲这一块人家还是认的。
1: 您这么一说呀，我们也明白了它其中的含金量了。而且话说回来，说到速起的即食益生菌，通过这段时间的了解呢，我们也知道了，别看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益生菌，可以说呀，顶得上大家吃了十年八年的普通的益生菌了。关键是人家得到了 FDA 的认证，足以说明它是全球最好的益生菌了。
0: 说的没错，它有背书啊。
1: 嗯，
0: 如果说它没有底线的话，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企业，FDA 能认证他们？
1: 那不能。
0: 能跟他签署这个药用菌的专供协议吗？
1: 不能。
0: 所以说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并不是咱们在这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说简单点，如果它的效果不好的话，它的菌株不是元代的话，它没入得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法眼，它没入得了咱们溯源中国行的法眼的话，我也不可能在这儿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实际上人家在海外的实验室里边有一项专门的实验数据。以上它就可以守护我们胃肠道健康三年的时间。
1: 用半年顶三年？
0: 对，用半年顶三年，这是海外的实验数据。你比如说之前那厂家给我们的资料里边有一大批康复的患者啊，这都是实验论证出来的啊。当时呢给我的名单里边有400多人，这400多人啊都是感染了不同程度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而且已经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炎症了。就已经并发其他的疾病了。
1: 哦，
0: 哎，那在这些人群当中啊，幽门螺旋杆菌碳14已经达到峰值了。
1: 哦，但是400人都有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太夸张了。要不怎么说呢，各种的胃肠疾病幽门螺旋杆菌它都是元凶。
0: 没错啊，这400多人里边在当地的胃肠疾病住院治疗期间，就当地医院给每一位患者都申请了半年的速起即食益生菌的使用量，
1: 嗯，
0: 配合他们作为一个常规治疗以外的辅助调理方法。
1: 结果怎么样？
0: 结果这个数据就在我手里呢。那你看这个数据，小雨，你给大家伙念一念。
1: 嗯、哦，我看一下。
0: 嗯，
1: 该临床试验是一项随机双盲对照的研究，共纳入了400例患者，这些患者均已被初步的确诊为相关疾病，并且符合参与临床试验的其他条件。其中200例患者被随机分配到了接受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的治疗组，另外200例患者则分配常规治疗对照组。通过为期180日的对照，速起治疗组30日时 C14 就是碳14呗，
0: 对， C14 就是碳14，
1: 平均值为1137。
0: 你看看
1: 对照组无变化，
0: 这个很重要。
1: 90日对比碳14平均值为556，对照组无变化，
0: 又没有变化，对吧？
1: 180日对比碳14平均值43，
0: 这就是已经是降到了正常水平之内了。
1: 对照组无变化，
0: 就一对比，你是不是就发现了使用速起即食益生菌配合的常规治疗，针对我们此类患者治疗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了。
1: 嗯，
0: 好，然后你接着读啊，看这个后面，最后这个结论，也给大伙看一下最后这个结论，就这块。
1: 好的，我看一下。
0: 嗯，
1: 在使用速起即食益生菌后的第三年，通过对200位治疗组患者的跟踪调查发现，三年内所有患者均达到临床意义的康复标准，并且在此期间疾病无复发。结论写的是，患者通过速起即食益生菌试验结果的临床评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该产品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均满足临床使用要求，有望成为相关疾病治疗的首选药物。哇，这个评价很高啊。
0: 这个评价非常高。
1: 是。
0: 啊，你要知道这组对比实验还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出来的结果。
1: 哦，
0: 哎，所以说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篇的临床报告当中，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我前面跟大伙说到的， 只要你坚持的用上速起即食益生菌半年以上，它就可以呵护我们胃肠道健康3年的时间。
1: 哦，原来这句话是从这儿来的。
0: 它一定是要有出处的呀。
1: 这200人只是吃了180天的速起即食益生菌，那半年的时间就把未来3年多都给保障了。
0: 保障3年啊！而且我告诉你，这3年还是保守估计，因为后续他就没有继续再跟进了。
1: 嗯，
0: 要是一直把他们作为观察对象的话，那这个时间可能会更长，就是后面还会再刷新记录。
1: 嗯，那老师，如果说吃一点就能管这么长时间，那像那些老肠炎老胃病的朋友，就算这次拿的不多，只是半年一年的量，那对于大家来说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了呀。
0: 当然了，其实你要是能够及时用上的话，哪怕是3个月也好，半年也好，就你用上一定就比不用要强很多的。
1: 强很多
0: 啊！你包括我们科研团队，就是刚刚溯源到速起即食益生菌，发现他们这种神奇的功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尝试了给一些重度患者用上了
1: 啊、
0: 哦，结果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啊！你比如说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位89岁的患者，
1: 嗯，
0: 他是个重度的肠应激综合症这么个病。
1: 这是个什么病啊？
0: 就是一种功能障碍性的疾病吧。
1: 嗯，
0: 哎，说白了就是你肠道的功能啊，莫名其妙的就紊乱了啊，它里边这个菌群呢就完全的失衡了。
1: 那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受点刺激什么的就会拉肚子呗。
0: 对呀、啊，
1: 但是也没什么呀，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必要特别担心啊。
0: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重视，那就大错特错了。
1: 是吗？
0: 千万别小看这种疾病，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要是不加以治疗的话，它会严重的干扰到一个人的正常生活
1: 啊、哦，
0: 包括腹痛加重的情况，它会慢慢的越来越严重啊。我们坐着聊天肚子疼了啊，而且呢，随着病情的不断发展，最后发展到一定程度是不可收拾的。
1: 嗯，
0: 它会造成严重的失眠，伴有头疼、头晕，甚至是严重的焦虑。
1: 明白。
0: 啊，甚至影响到生活质量等等各个方面。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患者啊，他的情况已经是尤为严重了。他的肠应激综合症已经有40个年头了。
1: 40多年了，那太折磨人了。
0: 对呀、啊。所以说让他一个快90岁的老爷子动不动就往厕所跑，
1: 嗯，
0: 一天恨不得呀就一半的时间在厕所里边度过的、
1: 哎、呦，
0: 而且他那个疼劲上来，他肚子疼的就受不了啊，包括他常年的排便的次数太多，已经导致他的直肠脱垂了
1: 啊，这么严重。
0: 那还有严重的痔疮，就这个痔疮手术他一年做了3回。生命安全了，
1: 那就做个痔疮手术还有生命危险吗？
0: 当然，他痔疮脱垂这个手术很复杂呀，就岁数大了，再加上呢他一年做了3回，就一般人一般大夫就不敢接这样的手术了
1: 啊、哦。
0: 但是话说回来啊，老爷子这个情况你手不手术他依然是一如既往的啦，
1: 就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
0: 你做痔疮手术跟他这个肠道菌群这个失衡的问题是不挨着的，
1: 嗯，
0: 哎，只能解决他直肠脱垂了，咱们都掉下来了回不去，他难受啊，他疼，只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啊，你包括他这个肠道的问题，虽然药吃了几十年一点都没有改善，最后没办法了，就正好咱们科研团队有幸的溯源到了速起他们这个厂家，
1: 嗯，
0: 就发现了他们这个初代的动物益生菌了，然后我们就给这老爷子就订了一批，数量也并不多，4个月的量，就让这老爷子呢坚持的用上。
1: 那用了以后怎么样呢？
0: 他用完4个月之后，首先他这个应激性的排便情况明显的就改善了很多。
1: 哦，
0: 哎，以前不总是腹泻吗？就什么叫应激啊？就咱们这聊天呢，突然之间肚子疼了，马上就得去，不然就拉裤子了。
1: 嗯，
0: 啊，1天10多次的跑厕所啊。
1: 对。
0: 哎，甚至有的时候吧，这次数更多。但是4个月的速起即食益生菌啊，就初代的菌株用完之后，最多1天2次。
1: 哦，
0: 而且它排便特别规律，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其次是从它其他的这个身体机能来看，它都在往好的方面逐渐的发展。
1: 嗯，
0: 你比如说

0: 长期的腹痛明显减轻了，失眠头痛明显改善了，你包括生活质量也有很大的提升了。
1: 那很好啊。
0: 更重要的是啊，就今年老爷子又打电话了，说还要订这个速起的计时益生菌
1: 啊。
0: 我告诉你，这事儿过去四年了啊，老爷子说自己的身体保持的特别好，排便什么的就没反复
1: 啊。
0: 啊，还有什么问题呢？这几年痔疮都没犯过。
1: 那真不错呀。
0: 你要知道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93岁的。
1: 嗯，
0: 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实属不易呀。
1: 老师，那您说为什么速起他就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成果呢？
0: 第一个啊，速起计时益生菌对他的这个情况做到了一个重建他肠道健康的这个菌群结构。
1: 嗯，
0: 那菌群平衡才是胃肠道疾病康复的关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速起计时益生菌，对他来讲的话，就对老爷子来讲，
1: 嗯，
0: 虽然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但是做到了至少保证他3年以上的肠道健康啊，让他不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是非常难得的。
1: 这多好啊。
0: 那而且速起他做到的这些是任何的益生菌包括一些常规的药物都做不到的，
1: 所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只要大家坚持用就一定会有收获。
0: 没错，你就想吧，尝到甜头了都不用太久就能够改善，我们要坚持半年以上。
1: 半年，
0: 哎，第一半年以上才能够抵得上药物对炎症的一个治疗啊，比如说大家伙用这阿莫西林呐、诺氟沙星呐，就等等这些广谱的抗菌药啊、抗炎药啊，我们用了半年之后，你得把这个药物对身体的伤害你得给它去除了。
1: 对，
0: 那这是益生菌第首要做的啊。第二个，它能够综合药物对我们胃酸这些治疗，比如说奥美拉唑、酵母片，这都是综合胃酸的药物，
1: 就是免得大家总是烧心难受。
0: 对啊，速起计时益生菌大家伙要用，用坚持半年以上就可以见到这方面的改善。
1: 嗯，
0: 第三，它能够改善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打嗝、反酸、胃胀、便秘、腹泻，就这些问题。
1: 嗯，
0: 哎，第四，它还能够避免一些实质性的病变早期用药干预和治疗的危险。那你比如说胃炎呢、胃溃疡、12指肠溃疡，就已经得了一些肠炎呢、结肠炎呢等等这样的患者，这都已经是出现实质性的病了。
1: 嗯，
0: 啊，它都可以做到早期的干预，尽早的干预。啊，之所以速起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神奇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的这种真材实料的与原材料初代的动物菌株，也是最厉害的初代菌株培育出来的益生菌。
1: 对，
0: 当然了，大家伙这病情比较严重的，那肯定的坚持时间要长一些，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1: 是的，其实啊，说太多都没有自己亲身用过之后有发言权。
0: 对，
1: 说再多都是徒劳无功，只有自己亲身经历的使用上了，才能够感受到它的好处和你自己真实的身体的变化。
0: 没错，所以说呢，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我们亲自要尝一尝。而且我重点还要说一下，因为这次给大家伙争取到了这个买赠活动啊，那可是在出厂价155块钱一盒的基础上，咱们一次订购5盒，额外再多赠你2盒。为啥？因为咱们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给大家伙提供速起计时益生菌了，所以说我就希望大家伙都能够多得点，让您在这个调理身体、调理胃肠道健康这方面啊，不仅能够得到足量的省钱的这种优质的益生菌，同时还能省去一大笔的费用，这叫一举多得。
1: 没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买5盒送2盒这样的活动，我们现在不抢还在等什么呢？趁着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一定要抓紧拨打抢订热线，别再错过这仅有一次的可以得到速起及时益生菌的机会。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健康在体， 科技前沿，速起即食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视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食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五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其采用先进的高端黑科技闪视剂型，体温激活不仅能耐强酸、耐强碱，而且可耐体内的各种消化酶分解，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再赠送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1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哥，这个订购热线我一直打不通，现在到底还有没有了？
0: 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你怎么才打电话呢？
3: 哎呀，我这几天不是家里有点事嘛，没办法呀，因为我那个侄子结婚要离开几天帮忙，我上午刚忙完事回到家，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吗？
0: 我说实话啊，就这个事儿啊，咱还真得抓点紧。因为有些地区已经没有货了啊，你这样一会儿呢，你注意一下，你打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的电话，他们可能会给你回电话啊。然后呢，你要是真着急的话呢，咱俩通完话之后，你再给场外的工作人员再打几次电话吧，问问有没有货，好不好？
3: 哦，易老师啊，您看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就帮我争取争取呗。啊，我这几天我听您这个节目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挺好，因为之前呢，我不是有肠炎嘛，当时呢就是一放屁吧，家里面就臭得不得了，药也吃了很多，都。讲包括我现在呀，在现实中也用过，我家对门的那个老李头啊，在之前就买过您说的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 所以我就感觉这东西确实挺管用的。
0: 你这都尝试过了，知道是什么效果吧？所以说呢，你着急我特别理解啊。但是我说实话，我现在手头上也没有，而且这个海外的药用菌协议啊，如果说签订之后，我跟你讲真的，就相当于这是最后一次了。有些话吧，我在节目当中我没法直说啊，我要直接告诉大家，我这速起即时益生菌这是最后一次，你不买再不买就没了。如果那样的话，那抢的人更多啊，你更多的患者他就没有机会用上。如果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和速起的这个专供协议能够续签成功的话，那还好，将来还有机会。但如果续签不上呢，这真的就是最后一批了，明白吧？
3: 哎呀，那不行了，易老师，您看我这现在还没定上了，这就没有了，那我这以后咋办呢？这不又得回到从前那样了吗？啊，我这刚好一点点，这长远之前我。吃这个益生菌挺好的，我说实话，能不吃药那真的不吃药最好。这不都说是药三分毒吗？
0: 对对对，那你这么想是对的。其实药啊不是不能用啊，但是一定啊要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咱们再用啊。但是呢，你说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能不能够治疗咱们胃肠道炎症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它不是直接给你抗炎，虽然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法替代药物。但是为什么说你用完了之后炎症就没了呢？它就好使了呢？哎，因为它是一个定向培养、定向定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炎症总是反复，而咱们速起即时益生菌是从实验室幼猴的肠道当中提取出来的，它是通过重塑我们肠道当中一个正常菌群结构的平衡，让好的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儿。你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够抑制坏的致病菌的生长。你这样的话呢，就能调整我们人体肠道的一些炎症。因为这个炎症哪来的？它不就是致病菌导致的吗？如果有益菌多了，就把有害菌给抑制住了，那你这个炎症自然而然就没有啊，什么溃疡的这些症状慢慢就消失了。所以说它是通过整个调理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平衡来实现我们最终炎症消失的目的，而且这个效果是特别明确的。还有你看人家 FDA 为什么跟这个速起直接签订这个药用专供协议，就是要把这个特殊的菌株拿过去做药。所以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它的效果啊。那我们大家也知道，你想以后你说长时间用，就这个事儿咱们就得把握住眼前的这个机会嘛，你这个机会错过了可能就恐怕就没有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3: 嗯，易老师，那不管怎么样还是辛苦你了啊，您看我也是实打实的，真的很需要啊。
0: 我理解你，你这样咱们两边使劲吧，你跟我聊完之后呢赶快去打场外电话拨打几次，然后我现在呢能帮你做的就是，第一，把你这个信息给咱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呢给传过去啊。至于能不能够定上还得看咱们的运气了，因为毕竟今天是最后一天，那很多地区都断货了，明白了吧？
3: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了。
0: 好，再见。
2: 健康在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植。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植，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

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

0: 速报速得。
1: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时益生菌活动，仅剩最后一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严老师吗？我这因为我以前用过，确实是好东西，所以这一次我下订了20盒。
2: 您给您的这个指导老师这个地址留好没？电话留好没？
3: 留了我的地址。
2: 哦，那行，我告诉您，只要地址电话都留了，你就放心，到时候呢肯定有你的份儿，你就等电话就行啊。
3: 哎呀，那太好了，这不最后一次嘛，才一个地区1000盒。
2: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由于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和速起即时益生菌那个菌株的授权马上到期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啊，所以呢这才会给大家争取到了买5赠2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大家呢就抓住机会，尽量抓住，毕竟速起即时益生菌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啊。
3: 是啊，哎呀，我这也有时候挺严重的，有一次吧，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哎呀，这说话都费劲了，老伴呀，醒了以后啊，一看身边我这人哪儿去了，到厕所这一看，我摔在那地上了，把我赶紧的抱的，这都不省人事了，抱到床上缓了半天呢，哎呀，才缓过来呀，哎呀，老伴吓坏了，哎呀，真的好悬了，没过去。
2: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我见太多了。啊，就一使劲儿，腹压增加了啊，然后呢，咱们这个突然之间出现了一过性的黑蒙，啊，你这个是很危险的，我跟你讲，引发心脑意外啊，脑出血的概率都很大，你算是捡回一条命，你知道吧？
3: 是啊，哎呀，说的是呢，这不上周嘛，我们一个邻居就是这，那不几天嘛，人家就是这样这么走的，好几天了。嗯，我一寻思这事儿啊，就睡不好觉啊。我本身血压就高，就用那个降压药就维持着。老师，你给我第一次带来的时候，我就抢到了，用了半个来月吧，我就感觉就不那么费劲了。以前我都便血呀，现在基本上没有了。然后有时候吧，我这。
2: 就是你这个高血压还伴随着便秘的情况是最危险的，也是最容易引发心脑血管意外的。现实当中有很多的例子，很多人呢有这个高血压还有便秘，在上厕所的时候排不出来，稍微一用力啊，结果血压一高，一头就栽倒了。你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3: 是。
2: 你这还算是运气好的，缓了缓就醒了啊，没有心梗啊、脑梗啊，这要是梗了，你说你这晕倒了这么长时间，你老伴才发现，这不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3: 是的。
2: 再一个就是你这个便秘还有可能啊，就是你吃这个降压药啊，或者是其他的药物带来的。有的药物呢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啊，对食物的吸收和代谢，代谢不了就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堆积，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我们肠道的菌群结构失衡，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刺激，本来稀的便它堆积的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硬块了，然后你还排不出去，这就相当于是恶性循环了。但是你为什么用完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就有效果了呢？首先速起它是药用级别的这个益生菌，包括这次签署的这个 FDA 的专供协议，说白了就是以后啊人家要拿这个东西开始做药了啊，你说这效果它能差得了吗？对吧？
3: 哎呀，我真的用对了，太好了。
2: 没错，速起即时益生菌它的耐酸性、耐碱性极强，还耐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蛋白酶的分解，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菌株的生命力是特别顽强的，那能像种子一样在我们肠道当中生根发芽，然后形成一层厚厚的益生菌的保护膜。那我们有了这个保护膜之后，你以前肠道当中的粪便呢，它不是堆积在一起吗？但是现在益生菌的保护膜，它会分泌这个菌液开始润滑你的肠道，让你肠道越来越润滑，你这样的话的宿便它就留不住。那这就是当时你用素起即食益生菌的时候，这个排便特别顺畅的原因。
1: 是啊，怪不得这么好呢。
0: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素起即食益生菌对你肠道进行一次重新的修复。如果我们坚持长期用的话，比如说一年以上，那可以重塑我们紊乱的肠道环境。等你一年之后排出来的这个便像婴儿般的一样的话，那就说明我们肠道回到婴儿时期的一个正常状态了。那这个时候你肠道菌群恢复正常了，平衡了，你再用什么降压药，其他的药物吸收的效果也会大大的加倍，那降压的效果也会更好。
1: 是啊是啊，哎，真是太好了，多亏了你啊。哎，遇到这么好的产品，遇到你这好老师，幸亏这一次吧，我定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就多囤点，所以我这心里才踏实。
0: 我还是这句话，那这次呢真有可能是素起即食益生菌的最后一次了，所以说呢才要给大家伙争取了这么一个五赠二的福利。我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一次性的把这样好的产品备足了啊。你这样吧，你直接的就回家等电话就行啊，你放心，只要你报上名就啥事儿没有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素起即食益生菌带你体验为肠道健康的新时代。素起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植。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植，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素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视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素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素起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素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素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素起即食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素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一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尹老师你好，我是朝阳的。都14年了，我也是您的老听众了。之前咱们节目在地方台播的时候，你给我们甄选推荐的产品我都用上了。我跟你好好说说消息啊。
1: 行，你说说。
2: 我之前是有心肌缺血、冠心病，然后我就吃那个辅酶抠食。不动，再用完之后呢，我前两天买了20斤的肉，自己就拎上楼了，气都没喘、啊，
1: 就心脏有劲儿了啊！这辅酶抠食没白用啊！
2: 哎，是没白用，我得感谢尹老师，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产品啊！
1: 别客气，这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看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宗旨啊，就是给咱们老百姓呢甄选出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大家、对我们健康有益的好产品，所以这也是我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啊！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好消息带给我就很开心了啊！这证明老师所做的一切没白做。那今天给我打电话还有哪些问题呀、啊？
2: 我主要就是在我睡觉前会脑鸣，然后睡觉呢睡一个点两个点就醒了。
1: 多长时间？
2: 就半年左右。
1: 半年之前没有这种情况是吧？
2: 是，半年之前没有，头半年就是耳鸣，后来就变成脑鸣了。
1: 那你睡觉睡不好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2: 我就是一到晚上4-5点钟就手脚热，就好像那脚好像贴上一层东西似的，热得我睡不着觉，然后我就起来在地上走，然后躺着也睡不着，脑袋又响。
1: 你这个情况有多少年了？
2: 我这个手脚热有5-6年了。
1: 血压多少？高不高？
2: 我血压高，后来就吃那个罗麻丹。
1: 哦，专门调血压的。
2: 嗯。反正我吃的还挺好的。95。
1: 好的，你这个血压已经接近正常了，非常好。我告诉你啊，你手脚热导致的睡不好觉就是血压带来的。不过你现在呢，血压逐渐的恢复正常了，等你血压完全平稳下来之后，你这个情况就会改善的非常好。
2: 有人说我这是阴虚，
1: 我阴虚阳虚没关系。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是大脑当中缺少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呢叫伽马氨基丁酸啊，这是一种激素。那这个伽马氨基丁酸不是说你什么病导致缺乏的，它是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越来越大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大量的缺少这种伽马氨基丁酸这种情况。
2: 哦，
1: 那缺少这种物质的人就会出现手热脚热啊，然后呢睡眠开始不好，慢慢的记忆力会减退啊，丢三落四的情况，这是一个老化的过程。然后随之而来的呢会伴随着血压的升高，但是你现在通过罗麻丹把这个血压控制好了，能够缓解睡眠的问题了，非常好，别着急了，慢慢来吧。
2: 哎，好的。另外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有个静脉曲张，就是我的腿上就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全是毛细血管。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这是毛细血管硬化所导致的，根本不是静脉曲张，这是两个病。而且呢毛细血管硬化呢一点事都没有，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不影响走。不过虽然说毛细血管硬化这个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它给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警告了。那就是你血管已经开始慢慢的硬化，出现硬化的问题了。那毛细血管先硬先堵，然后是大血管，甚至是动脉。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虽然说眼识看没什么事儿，没什么影响，但是要警醒了，将来有可能会有心梗脑梗这样的风险，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哦，明白。
1: 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可能未来会给大家弄一回这个纳豆激酶。我不知道之前给大家提纳豆激酶的时候你有没有得到。
2: 我没买，那个时候我没在家，出门了。
1: 纳豆激酶你要是把它用好了，将来就不会有血管硬化这个风险了。因为你现在这个毛细血管硬化呢，就是它慢慢的，它首先是毛细血管越来越严重，然后变成大血管，又一步一步的发展。你关注节目吧，哪天有的时候吧，你再用上好不好。
2: 哎，好。不过尹老师

0: 我记得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我们甄选过一款红豆米油，我现在就吃这个。
1: 这个非常好，你把它当成日常的生活习惯，把豆油和这个亚麻籽油都换成红豆米油。我们平时就用这个红豆米油做饭呐、炒菜呀、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延缓咱们血管硬化的问题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方法交给你了，你早点用早好，明白吧？
0: 哦，好的好的，哎呀，我特别信任老师，你的话真都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考虑的，感谢你老师。
1: 别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就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
3: 健康在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果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时益生菌，果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2: 节目最后啊，小雨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活动仅剩最后一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爸爸，你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呢？
6: 你要干什么呀？
5: 我想用罐里的钱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7: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不要错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挨了这一袖箭之后，他这个行动就缓慢了一步。展雄飞纵身来到房上，一个扫堂腿就把徐庆踢到了房下。徐庆落到房下，要一般来讲正常情况下他还可以纵身再跑，别看中了一袖箭他也能跑得了。可是今天他没有想到啊，这开封府是有准备的，这地底下设着绷腿绳呢。徐庆一落下来，开封府的这些衙役们把这绷腿绳往起一兜，倒下吧，扑通，他落了地之后又倒了。这一倒下，呼啦的一下子上来好几个人，就把这徐庆给绑上了。把三爷徐庆这一绑上，展雄飞这阵还在房上呢。四爷蒋平这阵可是看见了，他看见什么了？因为他看见徐庆下去了，他以为徐庆下去完全可以撤身逃走，他没细注意，他不知道徐庆中了伤了，所以蒋平就纵身上来。蒋平这一上来，

正跳到展群飞的跟前。展群飞手中一合这口宝剑，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瘦小枯干。最初的时候展群飞一晃范，怎么叫晃范？他自个儿心里合计，这谁呀、啊、这是人呢还是猴啊？要是人他怎么这么瘦啊？可就在他一犹豫的功夫，这蒋平就把手中这一对分水峨眉刺亮出来了。蒋四爷使的这对兵器跟谁的兵器都不一样，短兵器峨眉刺，陆地上能使，在水里边也能使。这分水峨眉刺在手里边一拿，当中就是带转轮，拿手一扒拉，嘟在转呢。蒋平上来之后双手一摆，啪，奔着展雄飞就刺过来了。这峨眉刺往前一刺，展雄飞用宝剑往外一合，蒋平马上一出手，这手里又上来了。展雄飞心中暗想，这个人好厉害，好厉害，表现在哪儿？表现在他身手敏捷，动作特快。展雄飞摆这个宝剑跟这个蒋平两人打斗没有四五个回合，蒋平自个儿觉得，我不能在这跟他恋战，我们哥三个到了一看没探明白，看出来了今天开封府有准备，我们不知道大哥在这不在这，事情已就被发现了，干脆我就跑吧。所以蒋平用这峨眉刺上下一碗花，展雄飞往旁边一撤身的功夫，这蒋平一回去走走走走走走，一转眼的功夫没影了。展雄飞在房上再往远处看，一片夜色。展雄飞心想，看来来者肯定是陷空岛的五鼠啊，要是别位没有这样的身手。房上没人了，这个二爷韩章也走了，所以展雄飞又打房上翻身蹭跳起来。当他跳到院子里的时候，这个三爷徐庆已经被绑上了。把徐庆绑上以后，推推搡搡来到后院大厅之中，这个大厅里边是灯火通亮。展雄飞来到大厅里边吩咐，来啊，把捉住那个人推进来。把这个人推进来了，徐庆被绑着，这屁股上面挨着一袖箭呢，那袖箭还在那扎着呢。徐庆面无惧色，这三爷徐庆向来是直出直入，说话不拐弯，心眼直，有什么说什么。徐庆进来以后，怎么着，被你们捉住了，给个快笑。展雄飞仔细定睛一瞧，你叫什么名字？告诉你，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陷空岛五鼠之一徐庆。哟，展雄飞说，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闹了半天是徐三爷。他一说徐三爷，这徐庆一听，呀哈，你认识我吗？展雄飞说，虽然我不认识您，但是我早有耳闻呢，您是陷空岛上的五鼠之一啊，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您是穿山鼠。徐庆一听，马上把那嘴就撇上了，别跟这背着膀带着伤啊，扭起来了。哎哎哎，穿山鼠你也知道。展雄飞一说把绑绳松开，开封府的这些个衙役们瞅着展爷，给他松开松开，这是自己人。展雄飞心想，现在这刀已经落到我们手里头了，他没有兵器了，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他想跑他也跑不了，更何况他臀部还扎着我一只袖箭呢。这些衙役们过来马上给徐庆绑绳松开，绑绳这一松开，徐庆活动活动胳膊，一伸手照着臀部捧，把这袖箭拔出来了。哎，我说这玩意儿谁的？物归原主，快收起来。呵，这玩意儿把我屁股扎进去挺深。展雄飞伸手接过来了，真对不起，这个东西是

我的。嘿呦，您还有这买卖？您这玩意儿打得挺准呐！跟您说，要没您这一袖箭，我早跑了。这么留客呢啊，给屁股上来一锥子让我留下，没这么一说。我说徐三爷，今天你既然到这儿了，那就请坐吧。等会儿你们那有药吗？给上上点，我这屁股还流着血呢，我坐得了吗？展秋飞说，哦，是是是，快点。马上告诉医生拿着药来了，给这徐爷先上上药。开封府的这些衙役们心想，展爷您可真客气啊，就像这样夜半来的贼，你居然还对他这个样子，不可理解。展雄飞有展雄飞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公孙策也包兴啊，他们也都来了，到这一看说捉住一个，果然像公孙先生所预料的那样，今天晚上有人来夜探开封府。又听说来的这位是五蜀之中的老三，可是展雄飞对徐庆这么客气，大家就觉得莫名其妙。给徐庆上完了药了，搬过一个椅子来，展雄飞让徐庆坐下。徐庆往那一坐，你是谁？展雄飞说，我叫展昭，展雄飞。哎呦，听说过展南侠，不敢当，正是展昭。哎呦，展南侠，有你的，不怪大家都管你叫南侠客，出手不凡呐！您瞧您这袖箭就挺厉害，而且刚才在房上露那两下，我看也不是一般。今天这么说吧，我徐庆到这儿被你们捉住了，尽管说绳子不绑着了，您打算把我怎么着？展雄飞说，请问您今天到开封府来有什么事情吧？不然的话为什么夜探开封府呢？什么事情？嘿嘿，跟你说，我这人说话向来是袖筒里边吞棒槌，直出直入。我跟你说吧，听说我们大哥来了，现在是不是我大哥这事还两说着，在花神庙上闹出事儿来了，他的人命官司了，把他带到你们开封府里来了。我们哥几个一听，挂着大哥呀，人命官司不是小事啊，到底探看探看是真事儿是假的，是我的大哥还不是我的大哥？要是我的大哥，我们哥几个得管，要不是我的大哥，那我们哥几个探看明白就回去了。可万万没有想到你们这开封府有会算卦的，怎么着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肯定来呀，做好了安排把我逮住了，就为这事来的。展雄飞说，徐三爷跟您说吧，您的大哥的的确确来了，大爷卢芳来了。徐庆说，真在你的开封府呢？展雄飞说，对，真在你的开封府。在什么地方？展雄飞说，在开封府的跨院里边睡觉呢。睡觉呢？徐庆说，不对啊，我听说我的大哥是贪了人命官司了，怎么会在你们开封府的跨院里睡觉呢？展雄飞说，他谈了人命官司跟他没有责任，打死人的那个人是死者手下的恶奴，跟卢芳没有关系，卢芳他还是个义士，这是我们包大人这么称呼他的，所以由于他自己没有罪，反而有功，反而有暴打不平见义勇为的行动，所以说让他在开封府里边先住下了。你们哥几个今天既然来探看这个消息，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你，怎么样，放了心了吧？徐庆说，哎，这有的，还真是有点放了心了。那么再请问，我大哥既然住在开封府了，你能不能把他招呼醒了，让我们哥俩见一面啊，我问问他怎么回事啊？展雄飞说，让你见一面可以呀，天色这么晚了，你过半夜才过来夜探开封府，是不是肚子饿了？我可以给你摆上一桌酒席，算是给你解解风啊。徐庆这阵肚子还真饿了。徐庆说，哟，姓展的，

你真要给我摆桌酒席吗？展兄非说是啊，我要给你摆桌酒席，你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再见你大哥怎么样？徐庆说，你还别以为我不敢吃，你要摆上我就敢吃。展雄飞说，好，来呀，给他准备一桌酒菜。展雄飞这一吩咐，灶上的大师傅半夜被叫醒了，点火马上炒菜，一会儿的功夫弄了几个菜摆在桌子上，把酒搬过来了。这徐庆啊毫不客气，搬过来酒这就喝，倒到碗里边，一边喝一边吃，也不让别人。这位就这性格，展雄飞在旁边炒着他吃，一会儿的功夫风卷残云吃完了。徐庆一扒了嘴，不错，姓展的，瞧这手你够朋友够义气啊，今天晚上我被你们捉住之后，我满以为要完呢，没想到你还真把我当朋友看待。我大哥呢？你把他叫醒了。展雄飞说，已经派人去叫他去。在他吃饭的功夫，展雄飞派人到跨院里边找卢芳去了。卢大爷呀是睡着了，这边出这个事儿他不知道，他是在跨院，跟这边的后院距离比较远，有人把他叫醒了，大爷卢芳这才过来。当大爷卢芳来到后院一见徐庆的时候，徐庆一看真是自个儿的大哥来了，哎呦大哥，真是您来了。卢芳说，是啊，是我来了。徐庆，你怎么来了？徐庆说，我怎么来了，我要不来能见着您吗？我们哥几个就合计着大概是您来了，因为我们听见个信儿，花神庙的庙会上出了一条人命案，有人说牵涉案情的人就像你这长相貌相，所以我们哥几个不放心，半夜里过来了探看消息，没想到我被他们逮住了。大哥，不被他们逮住咱们哥俩还见不着面呢。大哥您挺好吧？卢芳说，是啊。徐庆，你们这弟兄几个住在哪儿了？徐庆说，住在哪儿了？大哥，这可不能跟您说，老五告诉我了，住的这个地方任何人都不能告诉，我们要是一告诉我们住在哪儿了，赶明儿个我们就得搬家，你们肯定在那抓我们去，住在哪儿我不能告诉您，您要想跟我去我可以领您去。徐庆啊徐庆啊，你现在跟老五都一样了吗？大哥您别那么说，我跟老五不一样啊，我们哥几个到这来是奉您的命令来的，我们是劝老五来的，让老五回去，可是您这五兄弟什么脾气什么秉性您不知道吗？我们是磨破了嘴皮子怎么说他也不听啊，他说了他逗玉猫没把玉猫逗败，他就不想回去。大哥您来的正好，您这一来呀，您跟我一块去劝老五，您有面子您有本事您能把他劝回去。这话刚说到这儿，旁边有人赶忙过来见展雄飞，展爷您快去看看吧，赵四爷不行了。展雄飞一听，怎么赵虎不行了？对，您快去瞧瞧。展雄飞听到这里马上跟几个人来到赵虎的这个房间，赵虎这房间就在旁边测试，到这一看赵虎现在人事不省了。咱刚才说了赵虎挨了二爷韩章一弩箭，他这个弩箭跟展雄飞那袖箭不一样，展雄飞那个袖箭是无毒的，可是韩章这个弩箭是有毒的，一看伤口这个地方青了一大片。展雄飞二番马上回来，回到房间里边一见了徐庆，徐三爷，刚才我们府中这个赵虎中了你们来人一箭，是谁打的？徐庆一听，哦，那个，那我们二哥打的，我们二哥身后背着暗器来的，他那个暗器有个名字，叫锦被低头花庄弩。我告诉你，那个弩箭，那个箭呐，用毒药喂的，那个都

0: 东西打到身上，嘿嘿，不出三天真死。战群飞说：“真的吗？
1: 那还错得了吗？打到身上不出三天就死人的，
0: 他打了谁了？”展雄飞说：“打到赵虎的身上了。赵虎是包大人手下的护卫。”
1: 哎呦呦呦呦呦，这事儿我还真没注意。
0: 什么时候打的？就刚才。展雄飞说：“对呀，他这个毒药有没有破解之法？”
1: 破解？徐静说：“破解倒是有一破解，
0: 那就在那韩章身上呢。韩章自个儿身上带着解药呢。”你把他那个解药只要是给他一喝喽，哎，用不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毒气就解了，毒气一解他就没事了。可是韩章那个解药就他自个儿身上带着，我们身上都没有啊。卢芳在旁边一听，哎呀，老三呐，你那老二怎么能带着毒药弩来？
1: 是啊是啊，我们也不知道您在这儿啊。再者说了，我们就怕万一要是这个谈不好的话，我们要是打起来好救您走，我们也不知道您没罪呀。这么一来他就带着毒药弩来了，他就给他一下子定上了，这一定上这咱们都没辙呀。你看你有辙吗？
0: 我也没辙呀。卢芳说：“这怎么办？”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
2: 大哥，这事儿我帮您办。
0: 卢芳往院子里边一瞧，哎呦，感情刚才走的这四爷蒋平又回来了。为什么呀？蒋平刚才在房上跟南侠展雄飞两个人打斗了几下，蒋平一转身就走了，跑了。蒋平跑了之后，跑到半道上跟韩章两个人会齐，蒋平就问韩章：“老三呢？”韩章说：“哎呦，没来呀、啊！我看他在那房上，好像是被咱们给踢下去了。踢下去，他应该在纵身上来呀、啊。”蒋平说：“就是啊，他没上来呀、啊。这来了仨，回去俩，这什么事啊？啊，这回去不让老五笑话咱们吗？”韩章说：“那怎么办？”蒋平说：“得，你呀、啊、回去先告诉老五，你们俩在那好好的等着，我再回去一趟，我探看一下消息，我看看到底老三怎么着了。”韩章说：“好吧。”就这么样，二爷韩章先行一步走了，蒋平一翻身回来了。当蒋平回来来到方坡上的时候，他可注意刚才那铃铛了。他知道刚才倒霉就倒霉在那个崩线铃铛上，所以这回来他注意了，轻轻的先在方坡上趴着，他一眼就看见卢芳了。一看那屋子里边还摆着酒菜，一看徐庆在那儿没捆着没绑着，自个儿在那连吃带喝，卢芳来哥两个这一见面这一说话，蒋平就知道看来这里边没什么大事儿。我大哥跟开封府混得还挺熟，再待一会儿就听说那赵虎中了毒弩箭了，眼看着人事不醒，想法得要这解药。于是蒋平又打房上腾的一下子纵下来了。蒋平从房上跳下来以后，在院里边就大了一声：“大哥，我帮您解决这事。”卢芳扭向回头往外边一瞧：“老四啊，你快进来。”一说这句话，蒋平迈步就走进了大厅。蒋平一进大厅的时候，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啊。展雄飞这个时候才仔细端详这位。哦，展雄飞说：“我想起来了，都说这五蜀之中的四爷叫翻江蜀蒋平，长得骨瘦如柴。我说刚才在房上面跟我交手的时候，我看不清他是人是猴呢，闹了半天这是人，这人长得瘦，瘦得跟猴一样。”展雄飞马上过来抱腕拱手，卢芳给展雄飞介绍。这一介绍的时候，包大人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有人向包大人禀报说四爷赵虎中了一毒弩，昏迷过去，人事不行，

0: 而且现在开封府里边这五鼠来了三鼠了，有卢芳，有徐庆，还有蒋平。所以包大人在二堂跟这几位见面，包大人跟这几位一见面的时候，大爷卢芳带头哭通跪到地下了，大人，卢芳向您请罪。大爷卢芳往这一跪啊，这三爷徐庆啊也不知道怎么着，跟着也跪那儿了。蒋平在大爷卢芳身后奔也跪那儿了。蒋平说，算我一个。他往这一跪，包公就问了，卢义士，你现在深更半夜的向我又请什么罪呀？哎呀，包大人，跟您说呀，实在对不起呀，我的弟兄今天夜入开封府，把您手下的护卫赵虎用毒药弩给打昏过去了。包公说，这个毒药弩有没有可救的方法？蒋平在旁边说了，大人，有啊，这个事儿得我去办。四爷蒋平当时就在大厅里边表示要解药这个事儿他去办。包大人听到这里心中很是高兴，说明这四爷赵虎有了救了。包大人当即说，三位义士快点免礼平身。一说这句话，哥三个都站起来了。这蒋四爷在旁边就说，包大人，您可别称我们是义士，要称义士，我大哥算个义士，人家在花神庙暴打不平，人家算是见义勇为了。可是我们俩呢，我跟老三，我们算不得义士，我们呢都是惹事的，给您惹了这番事儿啊，现在还不好办。当时卢芳一回身，蒋平啊，这个事情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向二弟去要解药。蒋平说，您等会儿，您跟我一块儿回去啊，您要是不跟我一块儿回去这个事儿还好办，您要是跟我一块儿一回去，这解药您就要不来了。卢芳说，怎么会要不来了呢？你看看，哎呀，我糊涂的大哥耶，您知道吗，现在老五啊跟这开封府那劲儿大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

0: 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2005年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的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
11: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2: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云，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二爷回去跟老五一说，他这一弩箭打了开封府的人了，那老五心里高兴啊。如果说我要找老二要这个解药，他说什么不能给呀。卢芳说我要找他要呢，您找他要，您怎么说呀？您说得，你把解药给我，我给开封府的那个护卫给他治伤去。您这么一说，就是二哥想给您，老五也不让给，您明白这意思没有？卢芳说那得怎么办？蒋平说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没说嘛，得我办，我有办法把这解药给您要来。卢芳说你能要来？肯定我能要来，您可别露面。卢芳说我不露面那你回去怎么说？蒋平说这个事儿啊您就甭管，反正我有辙能把这解药给要来。好吧，那我们在这就等你的信息。蒋平说好了，我立即就回去。这阵四爷蒋平一转身形，由打开封府纵身形上房，翻出院落，顺着原路就回来了。蒋平回到了太师府里边的文光楼。蒋平回到文光楼上，现在这韩二爷跟白五爷两人在这坐着，正等着蒋平呢，等他探听消息呢。蒋平回来之后，韩章一看见蒋平，哎，怎么样？那本事怎么样？蒋平往这一坐，怎么样啊？我告诉你，这事儿麻烦了。韩章说怎么麻烦了？怎么麻烦了？我跟你说，这个开封府里边啊，还真是咱们大哥在那儿的。不过咱大哥呢，没在开封府里边被他们管着。咱们大哥那个事儿啊，是摊上了人命官司了，跟他没有关系。咱大哥呀，没责任。正因为如此，开封府就准备把咱大哥给放了。可是就这个时候，咱们哥几个去了，咱们哥几个这一去，你知道老三为什么没回来吗？老三中了人家的暗器了。老三中人家暗器之后，由打那房上就掉下去了。由打那房上掉下去之后，咱大哥这个时候出现了。咱大哥出现，马上领着老三就跑。领着老三这一跑呢，他不知道咱们在这儿啊，老三这个意思想要领他往这儿来。这个功夫他们往外一跑，正赶上我回去。我回去我一看见他们哥两个，我很高兴啊。我说既然是你们二位跑出来了，我说咱这事就好办了。我说咱们快点回去吧，回这文光楼吧。可是刚刚的离开开封府走出没有多远的时候，这老三就糊涂了。老三拿手往那边指，我说那个方向不对，他说对。哎呦，往那边一指一看，前边啊出屋了，这东京汴梁了，一片树林。结果到树林边上，老三就趴地下了。老三这一趴地下，咱大哥也傻了。咱大哥一看老三那屁股上中着一绣箭，这绣箭呢，我一瞧这是毒药绣箭。这个屁股那地方肉黑了一片，当时咱大哥就说了，这怎么办？毒药绣箭打上之后会不会死？我说会不会死，根据老二

那毒药弩的经验，打上之后那必死无疑。大哥就说了，说这怎么办呢？找老二去吧，老二有解药啊。我说是啊，找老二去，可是您不知道在哪儿啊，您就在这看着这老三吧，我去回去找老二要这个解药，要来这个解药给他上上。这个毒是不是一种毒，这都两说着呢。我说咱这叫啊，死马当活马治。我见着老二把他那个解药要来之后给他上上，如果好使就算老三命大，如果不好使老三这就算玩完了。我说二哥哎，没别的，你把那解药拿来吧，把解药拿来我给三哥上上，看看管用不管用。二爷韩章一听，怎么着，在树林里呢？对呀，他怎么往树林里跑呢？那肯定毒性发作呀，毒性发作他这个神志就昏迷不醒了，他糊涂了，他往那边领，我们跟着也犯傻，也跟他去了，其实不应该往那儿去呀。现在就在那树林里呢，没别的，把解药拿来吧。韩章说，我把解药给你，那我跟你一块去吧。四爷蒋平一听，好吧，你跟我一块走。白玉堂说，这事怎么这么麻烦，谁的毒药修建呢？那谁知道啊，开封府的人呗，肯定咱也没细问呐。白玉堂说，好吧，那你跟着去一趟吧。二哥你跟着去一趟，这个药上上之后马上回到这儿来。韩章说，好吧，我跟着走。这二爷韩章站起身来，马上又打这文光楼就下来了。从文光楼一下来，蒋平跟着他下了楼，翻身出了院墙，直接顺着东京汴梁的大街小巷穿越而行，够奔郊外。这一边走着，这蒋平心里就犯合计。蒋平心想，你瞧，我心能把他这个解药要来，他还不撒手，他要跟着去上那树林里边。上哪个树林里边？蒋平心想，那树林里边没人呐。走着走着，蒋平就想出个主意来。这蒋平啊，第一步先把自个儿衣裳两个纽扣偷偷的给薅下来了。这两个纽扣是木质的纽扣，蒋平拿着这两个纽扣，他自个儿心里有数，他看见过韩章带的那个解药，他的那个解药啊，也是那个药丸，这个药丸大小就跟他这个纽扣的大小差不多。走着走着，蒋平突然就站住了，哎，我说二哥，你那个解药带着没有？韩章说，带着呢，我这个解药也不多了，我就剩了两丸了，这两丸要是好使那就好使，不好使那就麻烦了。蒋平说，就剩两丸了，在哪儿呢？你拿了钱给我看看。韩章伸手就在他的兜囊之中掏出来一个小盒包，这小盒包里边就是放着两丸解药，把纸包着，他把这盒包往这一拿，蒋平啪一把就夺过来，我摸吧，这里边有没有。他伸手伸到盒包里边去了，一摸有两丸解药。他一摸这两丸解药的时候，这两丸解药拿到他手里边，他那两个纽扣可就松到这包里头了。蒋平把这两丸解药拿出来了，没让韩章发现，这时候就跟变魔术一样，这手法很利索。蒋平拿出来之后把这盒包给他了，给你，就剩两丸了。这韩章把这拿过来之后往兜囊里一装，是啊，幸亏还剩两丸呢，要是没有了的话那就麻烦了。蒋平说，好吧，走。两个人又一块往外走，眼看着来到东京汴梁城的边上了。蒋平说，您先往前走，我告诉你啊，你出了这个边，前面有片树林，你就往那树林里边去，我现在内急，我现在旁边厕所里边方便方便。韩章说，你快点啊，真是罢了，懒驴上磨屎尿多，到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内急？蒋平说，撒尿拉屎这皇上都管不了啊，那我到这个时候我不得来事了怎么办？你先去先去。好，韩章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蒋平一回身钻黑胡同了。

钻了黑胡同，一转弯奔了开封府了。蒋平奔了开封府了，这韩章出去之后，果然这郊外有一片树林，来到树林外头，韩章在树林外边一站，回头看了看，这蒋平还没上来。韩章心想，嘿，这个蒋平怎么回事，吃什么玩意儿了？

又进去了，进到树林里边转了一圈，没找着人。韩昭心想，哎，蒋平，你不说是大哥跟老三在这儿呢吗？这怎么没有人呢？是这片树林啊，你说的，除了这片树林，再往远处看，没有树林了。哎呀，这个蒋平啊，他下意识的往自个儿这兜里边掏了一把，把这荷包拿出来了。这两边药啊，他说这，他把这个荷包打开之后，伸手往里边一摸，耶，这两边药怎么变成纽扣了？当当样啊，这是木头纽扣。哎，这个蒋平怪了，他这是干什么呀？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啊？他跟我耍的是什么心眼啊？这韩章在这琢磨半天，琢磨不透。这个时候蒋平已经把那解药拿到开封府了。拿着解药来到开封府之后，先见包大人。蒋平说了，这解药我可拿来了，快点给这位赵虎喝了，不然的话他就有性命之忧。马上把这药丸高到这个水碗里头，给他化开了，就给赵爷灌下去了。蒋平该知道这两门药，一门药给他喝了，一门药化开抹到这个伤口处，当即把这药给赵虎喝了一碗，往这伤口又上了一碗。您还别说，这药还真就好使。赵四爷一会儿的功夫就醒过来了，把眼睛一睁，哎，我这是怎么的了？蒋平在旁边一看，有门，别说这二爷这药啊，研究的真挺到家，上上的就好使。然后蒋平一回身，哎，我说大哥怎么样，这事我办得漂亮不漂亮？卢芳说，你办得不错呀，可是有一样啊，我问你，你是怎么把这个药要来的？蒋平说，我要直接找他要，他肯定不给，有老五在那也不能给，我呀就给他编了个瞎话，使了个计谋，他那就算上了我的圈套了。现在老二啊估摸着还在那树林子里边找你们呢，他找你们呢没个找着。卢芳说，这个事儿你最后怎么解决呀？你跟他一见面还得说明白了。蒋平说，说明白了那就说明白了呗，他爱怎么埋怨，爱怎么骂我，我都盯着，只要是把这事办成了就行了。卢芳说，好，老四有你的，这样的话明天咱们就去找老五找老二，跟他说明白，让他跟着我到开封府来请罪。蒋平说，大哥，您要说办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可麻烦点。卢芳说，你估算着他不能跟我来。蒋平说，他不能跟您来，老五那脾气秉性你还不知道吗？再者说这老二啊，我给他使了这么一个小计谋，把他诓了一下，他骗了一下子，我弄俩纽扣换了他的解药，他对我是一肚子气，他冲这个也不能跟我上开封府。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哎呀，怎么办？他不好办。这么的吧，人怕见面是树怕扒皮呀。您呐，就跟他们哥俩见一面，然后咱们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但是根据情况的发展，再决定下一回的步骤。好吧。当时卢芳就向包大人表示了，天亮以后，我跟蒋平、徐庆，我们三个人去见老五和老二，我们三个人争取把他们两个劝回来。包大人一听，要是那样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等到天亮了，大爷卢芳跟着徐庆还有蒋平，他们三个人直接够奔太师府。到了太师府，来到他的后花园里边的文光楼，卢芳一看，你们住的这个地方倒不错啊，这是深宅大院呐，没人找到。蒋平说，老五那办事有绝的，
在这个地

0: 方，谁敢搜是谁敢查呀？就是来到文光楼上，一进这楼门，把房门一关，
1: 蒋平一看二爷韩昭那脸沉着，不是好模样。蒋平一瞧韩昭，哎，怎么着，你们两个还没吃早饭呢吧？韩昭说，哎，我说老四，先别说别的，先说昨晚这事儿，这解药怎么回事？蒋平说，解药，哎，解药怎么的了？韩昭说，我问你，我那个解药是不是你偷去了？蒋平说，不是我偷去了，我跟你闹着玩，变个戏法，我看你这防备能力怎么样。韩昭说，我就问你，你那个解药偷去是给谁上了？蒋平说，给谁上了？二哥，昨晚上您那个锦被低头化妆奴打了谁您不知道吗？韩章说，我打了，我打的是开封府里边的人。对了，开封府里边的人中了您这个毒药弩之后啊，立即毒性发作，人事不醒，眼看着命就保不住了。这事咱能见死不救吗？是你四弟我出自慈善之心，恻隐之意，所以我就想找你要这两边解药。我估摸着要明着找你要，你是肯定不给，所以我就略施小计，给你来了那么一个小圈套。没想到就这个小圈套，你就钻进来了。看，韩章噔噔就站起来了。蒋平，你什么时候跑到开封府那头去了？哎，别急别急，我说二哥，你急什么呀？大哥都上开封府了，那么还不行我上开封府啊？啊，你问大哥，你问问他是不是在开封府。韩章一瞧卢芳，大哥，我问你，你在开封府吗？卢芳说，是啊，我是在开封府。二弟，五弟，我让你们到这儿来是劝五弟回去的，可没想到你们帮着五弟在这还继续作恶呀。韩章说，什么叫作恶呀？我们帮着五弟在这逗猫啊。卢芳说，我问你们，你们逗这猫不就是逗展雄飞吗？白玉堂在旁边站起来了，对呀，逗的就是展雄飞。卢芳说，玉堂，我问你，你跟展昭展雄飞你们两个有冤有仇吗？白玉堂说，没冤没仇啊，没冤没仇，你为什么要揍这展雄飞呢？白玉堂说，不为别的，就为他这外号，皇上封了他一个玉猫，他叫玉猫。玉猫是干什么的？那就说是皇上的猫，既是皇上的猫，那就得给皇上捉老鼠啊。可是我们哥几个，我们叫五鼠，我们叫五鼠，他叫玉猫，这肯定猫鼠不能共存呐。他凭什么叫玉猫？我就要斗得这个玉猫，我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五鼠不是好惹的。卢芳说，你斗的结果怎么样？白玉堂说，斗的结果，这头一回斗了一下，他是宝剑把我的刀削了，现在我又换了一把刀，我准备再斗他。卢芳说，老五啊，你这样做可不对，你斗不了这玉猫，你在这东京城里边闹事儿啊，我听说你在开封府里边寄剪留刀，我又听说你夜入皇宫杀了一个太监总管，连皇上都知道你这件事了，你这是斗玉猫吗？你斗玉猫上皇宫里边杀什么人呢？既然是在皇宫里边杀了人，你这就是违反了国法，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皇宫里杀人罪加一等，皇帝历令开封府限期破案，你现在给包大人带来了多少麻烦呢？哎，白玉堂说，大哥，您到东京汴梁来没有几天啊， 这怎么说出话来，就完全站

0: 到了包大人那面了。是，我知道包公是个清官，但是您来了也犯不上这样完全替他说话呀。卢芳说，兄弟，我跟你这么说吧，你大哥我倒在东京汴梁城找你们找不着，我到花神庙去了一趟，偏赶上花神庙的庙会，我在花神庙的庙会上管了一件闲事，惹上人命官司了。这包大人看事清楚，断案明白，本来这个事儿我是有罪责的，可是包大人把我的罪责给开脱了，我成了无罪之人，包大人还称呼我是见义勇为的义士。冲着包大人这一点，你大哥我对包大人就感恩戴德，我感谢包大人这番知遇之情，所以我对包大人就很有好感，不单是对包大人很有好感，就是对展雄飞我也感觉到他是一位真正的男侠客老五，所以我倒是来劝你来了。白玉堂听到这里马上脸色往下一沉，哎呦，我说大哥，既然如此，您感激包大人对你的知遇之情，那你就把五弟我绑上，上开封府请供去吧。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
11: 五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9: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9: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5: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1: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
5: 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